0: 悬赏，十倍也行，百倍也行，就想把那块救过他命的大洋给找回来。
1: 这个好，老兵救命，听着就是那么回事儿。
0: 老兵最合适了，就说他。

0: 这次叶爷也让人惊喜了啊，叶大处长。
1: 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惊喜。

0: 酸。这个，这个，
1: 我说你，你乘法口诀都不会背了，你猪脑子！
0: 姐，上学太累了，我都累坏了。今天好不容易放假，爸妈也不在，你就别这么逼我了，行不行啊？
1: 不行，这种题你必须得多练。
0: 哎呀，哎呦，哎呦，我生病了，你让我躺会儿呗。
1: 好端端的生什么病啊？
0: 你摸摸，我真的生病了呀！我
1: 不摸，你别想骗我。
0: 那我也不要让你当老师了，你快把我给逼死了！你再教两天，我连加法都不会了。那你睡吧。
1: 气死我了！我去小桃园拿午饭去啊。
0: 啊，舒坦。

0: 的任务，那时间不等人啊，我就自己来了。你快跟我说说，杜鹃同志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杜鹃说，有关傅北红的线索太过明显，担心有诈，他希望你和老魏不要操之过急，给他点时间确认一下。
0: 不急不行啊，我感觉啊，就是傅北红那个技术，他有可能影响到未来战争的局势。万一那五号楼里藏的是傅北红，万一他真在我们眼皮底下和日本人或者李星完成了交易，那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1: 你说的没错，可是杜鹃说了，傅北红和唐心如同时出现在西陵公学，这就不合理。这有可能是引我们上钩的诱饵，所以没有确切的证据，你和老魏不可以轻举妄动。
0: 他说的有道理啊。那就再给他一段时间，我们这边呢也看看还有什么线索。
1: 还有之前说的有关营救唐心如的计划可能要暂时停止，他和傅北红是李立新手里一名一暗的两张牌，我们要动就一起动，要么就动不动。
0: 为什么？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

0: 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碗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

0: 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

0: 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碗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6: 老板热议，离职本心。
7: 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我要离职。
8: 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00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9: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6: 登台秀舞，现场教学。
10: 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
11: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6: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相声演员刘伟做客群英会。
12: 你瞧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小相声人家是演这个关晓彤的演员。

0: 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骁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
1: 讲述春晚趣事。
0: 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两段相声。
2: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现在
0: 对了对了，
1: 全新力作，笑料十足。
3: 刘伟，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0: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3: 说相声，
1: 群英会与您相约。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累了困了，喝多

0: 他和傅北红是李立兴手里一明一暗的两张牌，我们要动就一起动，要么就动不动。
1: 为什么？
0: 眼下还是以搜集傅北红的情报为先，等到我们对傅北红采取行动的时候，那敌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们趁机转移当心术。
2: 我真是佩服杜鹃同志对敌斗争的经验啊！先确定傅北红，然后再制定后备计划。
0: 就是这个意思。
2: 我走了。我走了。
0: 别摸鼻子，好好吃饭，注意安全。

0: 哎，我说老赵，你这也太不小心了啊！后面有人跟着都不知道，
1: 我被跟踪了，什么人？
0: 给弄回来，你看看，谁呀？
2: 乐言，我要出去！
0: 乐言，是我，是爸爸。
2: 是爸爸，妈妈，你怎么来了？啊，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想你了，好闺女，被吓着了啊！好，不哭，不哭，不哭。
0: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闺女突然从一个口袋里边噗钻出来了，你怎么不说话了？你陪我说两句话好吗？好吗？
2: 闺女是爸爸对不住你，好吗？跟爸爸说两句，啊，你以前不这样啊，你以前也不这样，两年了你也不来见我，就不去见妈妈，你还把我当你女儿吗？爸爸现在干了这个事情，不方便老见面的。 你明白的，啊，见多了会有麻烦。你知道，现在日本人侵略咱们，我们国家和民族面临一场灾难，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起来反抗，把他们赶出去，对吧？那。
3: 别的那些打仗的人，怎么都有妻子儿女，就你没有啊？
2: 我跟他们从事的工作，
3: 那你干嘛要把我生下来呢？

0: 什么意思？
1: 爸爸，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对不起。
0: 我不认识你，我爸爸不长这样。
1: 你爸爸不长这样干什么？你。我这个胡子呀，我是为了隐藏身份粘上去的。
0: 粘上去的？
1: 是啊，假的。你看啊。你看，是假的。来，爸爸摘掉。是金，没事儿，是金。这回是爸爸了吧？
0: 爸爸，你脸我刚才打得不疼吗？
1: 我不疼不疼。
0: 真不疼？
1: 哎呦喂，小拳头现在有这么大的劲儿。

0: 你别怪你魏叔叔啊。魏叔叔把你装在这口袋里和大洋一块，他是想让你也变成名副其实的千金，千金小姐。
1: 哎，这个有意思，谁在上面打了个洞啊？
0: 哎，你给我看看。这个大洋残了，但也不能跟你玩啊。
1: 老赵，我要给你谢谢。
0: 哎，那不行啊，咱们俩不能有任何联系。
1: 我写的信可秘密了，别人都敢发现不了。
0: 你怎么可能？再秘密也有可能被别人发现呢。
1: 我可以把你送我的那个熊爸爸和熊孩子的挂件挂到米粉店后面的树林里去，再把信呢埋到挂件底下的土里，这不就秘密了？
0: 那万一啊，有谁去摘花，意外的发现你的宝贝，说，哎，我这个好，挖走了，怎么？
1: 挖走也没有关系啊，这只是一个女儿思念爸爸的信，不会让他们发现的，放心好了。
0: 那万一那草长高了？你连自己都找不着那个东西在哪了？哎呀，我那
1: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啊，我不是说有挂件了吗？你就直接去挖就好了。
0: 你知道你最大的毛病是
1: 什么毛病？
0: 太聪明了。

0: 那味道跟你小时候吃的一样。
1: 爸，你别看我吃。
0: 那我看你吃，我才高兴嘛。大闺女，你吃完了就赶快回去，天都黑了，你妈妈该着急了。我让魏叔叔安排好摩托车，他把你送回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
0: 那不行，你自己回去怎么办？不安全。
1: 那魏叔送我，他也不安全。
0: 他会选择你下车的地方的。在小桃园啊，76号门口当然不能停。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你就下车，然后自己走进去，这样就没问题了。爸爸什么特殊能理解吧，要不我就自己送你回去了。
1: 爸，你还没告诉我你究竟是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的人啊。
0: 等你长大了，你自然会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
1: 那我走了。
0: 哎，你以后你千万不能再来我这儿了。你今天到我这儿来，你不能跟任何人说，记住了，啊。

0: 什么，小姑娘？
1: 坐。
0: 上来。哪儿去啊？
1: 去吉斯菲尔路49号公寓。
0: 好嘞，

0: 坐好了啊。
1: 你怎么回来了？
2: 坐远了。
1: 我不知道你去送。
2: 我在路口站半天也没见着人啊。坏了，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不会不会，不会出事。他是大孩子了。啊，刚才大洋里面有一个带动物的不见了。可能是乐言觉得好玩拿走，说了不能给他玩，这是我的，你先补上，回头我还得把那块再拿回来，组织经费一分都不能含糊。

0: 为什么停啊？小姑娘，进了车潜伏了，还没到地方呢。我哪知道你个小姑娘身上有没有钱啊？白坐车怎么办啊？你要多少？一块大洋。你敲竹杠。
1: 干什么？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一个小姑娘，一个人在夜里走路很危险，别不识趣儿。
2: 好啊你，果然想跑是吧？啊！
1: 你松开我！
2: 把钱拿来，
1: 我
2: 把钱拿来，
1: 我那是我的，
2: 你松开，你松开，
1: 卖
2: 吧你！
1: 还我！
2: 呦呦呦！
1: 还我！这
2: 怎么还有个洞呢？这得少几千大洋啊！这个，
1: 对，这银元残了，不值钱的，你就还给我吧。
2: 没门儿，总比没有强。
1: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明天我换好的大洋给你，好不好？换一块新的。
2: 哎呀，行了行了吧你！
1: 哎，等一下，啊，就在那儿一拐弯，东区水果铺门口，下午5点。
2: 哎呦，小姑娘，你怎么这么啰嗦呢？快让开！哎，
1: 你一定要来！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0: 呢？
1: 哎，你别动！
0: 我看看，我这是你能碰的吗？
1: 你还敢说我呢？你这一下午跑去哪儿了？说好了去拿午饭，饭呢？
0: 我等爸妈回来，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你撇下我自己去玩了。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千万别告诉他们啊！
0: 就准你告状，我教导他们，
1: 教导他们，教导他们。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等会儿啊，去给你拿个好东西来。这巧克力本来是妈给我的，送你了。
1: 是跟梦天哥哥出去玩了吗？
0: 没有的事儿。哎，石头，总之我的事儿你别管，你帮我保密，我也替你保密。
1: 嗯，
0: 快去把这些东西收好。

0: 衣服已经验好了，你尽快洗好，我要给李立行送回去。
1: 怎么样？
0: 苏小奴说，衣服上沾的应该是盐酸。
1: 什么酸？
0: 盐酸，一种具有腐蚀性的溶液，电解后可以产生化学工业用途上非常广泛的氢气。盐酸挥发后产生的氯化氢具有刺激性的味道，跟我在夜总会闻到的味道是一致的。
1: 你说这么多跟说天书似的，你就告诉我，这能不能证明傅北红就在钱云生的办公室？
0: 还是不能完全确认，因为盐酸是非常常用的化学品，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不能确认就是用于煤化油技术的实验上。
1: 可是你说这个什么酸出现在李立行的衣服上，也出现在钱云生的办公室，这本身就可疑啊。
0: 是啊，所以想要确认傅北红是不是藏在钱云生的办公室里，我们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
1: 怎么找啊？除非冲进他办公室，这不可能啊。
0: 不可能也得想出办法来。
2: 全对了，
3: 对，
2: 又对，
3: 这是我们能掌握傅北红的唯一特征。
2: 这个瘸腿的傅北红，可算让咱们逮着了。
3: 咱们交给上级的那些做实验的东西，有什么说法吗？
4: 目前只检验出盐酸，还有一些什么常用的化学试剂，这就没法做进一步判断了。
3: 我在学校看到一个告示，说明天晚上他们要举办一年一次的教职工全体大会。我想到那个时候，他们全学校的人还不都出去参加晚宴了，包括那个副校长郑南燕。我觉得这是一个行动的机会啊。
2: 摸进五号楼确认傅北红，甚至可以现场锄奸啊。
3: 咱们不能再等了。

0: 不能让老赵他们再等等吗？
1: 教职员工大会一年就一次，机会难得。这老赵不是看见人影了吗？
0: 越是这样，我越感觉不好。他们几点钟开始行动？
1: 8点过1刻。
0: 那我就比他们早一步摸清红章，我要亲眼看一看。
1: 你要摸清红章，钱云生办公室，
0: 这是唯一的办法。
1: 那不是跟老赵他们一样危险吗？
0: 至少我还有76号的身份作为掩护，但是让老赵他们现在行动，我心里边真不踏实。白天进去目标太大，只能晚上进。
2: 今天上学有没有好好上课呀？
3: 乐言，乐言，我们一起走吧。
4: 不了吧，我还要去办点事儿。
3: 那我就先走啦。
4: 再见。
3: 再见。

0: 我把你们前厅联系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方副处长，我陪你喝杯酒吧。
0: 方处长，
2: 钱老板，你这儿有内鬼啊？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开夜总会的，又不是你们七十六号。

0: 前两天我跟苏小姐在这聊了两句，转头我们家那位就知道了。你告诉我，他是怎么知道的？
1: 就这事儿？
0: 就这事儿怎么了？这不是大事吗？
1: 不是，
0: 古人说得好，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活过来的吗？整个一河东狮，
1: 也就嫂子成了金国，才配得上方处长你呀、啊！来，喝酒。
2: 喝酒啊？你有预约吗？
3: 我是76号情报处副处长方家树的夫人。
4: 方家树，
3: 我来找他还需要预约吗？
2: 方太太啊，您稍等，您稍等啊。千金莲，方处长，方太太来了。啊？
5: 谁太太？
2: 您太太就在那儿呢。
6: 走，赶紧给我找个包房，让我躲一下。
0: 别说看见我了，听到没？
6: 快，你换呀！
2: 上屋了，等等。哎呀， 方太太，实在不好意思，方处长今天不在。
3: 不在？
2: 哎，他真不在。

0: 人不在，东西在这儿。去，把方家树给我找过来。
1: 方太太，我真的没有看到方处长。
0: 看来这些都是方家树消费的吧？哎呀，别浪费。
1: 行行行。
0: 水果都没洗干净。
1: 绝对是干净的。
0: 这糕点都潮了，你们还卖啊？你们这儿就卖这种东西啊？这卖多少钱啊？
1: 果盘750元，点心800元。
0: 杀猪呢？这么贵？你这一盘水果，一盘点心，我们小桃园可以吃上好几顿大餐了，知道吗？
2: 你这有后门吗？
0: 没有。
2: 你叶子外面有个后门。
0: 这酒多少钱？哦，
1: 这个是国外进口的威士忌，一杯才1000块。
0: 这么贵呀？哎，你这一杯的钱，我在外白渡桥那边的市场上可以买到一大箱子。
1: 这个假方太太，
0: 这么淡，兑水了吧？
1: 绝对不可能，
0: 你就说吧，
1: 啊！哎呀，
0: 也就我们方家树啊，冤大头，活该被你们坑。
1: 不是，哎、这个是原装进口的，
0: 绝对没有兑水啊，一定是兑水的。
2: 要不你出去吧，他跟门神似的在这坐着，我怎么做生意啊？
3: 我告诉你啊，钱月生，今天他要是抓到我，你以后生意都不想再做了。呀，
0: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黑漆漆的一颗，不会是老鼠屎吧？啊，这果盘里有老鼠屎，你们看，你们看，这是老鼠屎吧？
1: 这是葡萄籽，
0: 哎，你看，这是不是老鼠屎啊？
1: 葡萄籽，葡萄籽，
0: 肯定是老鼠屎，哪来的？
1: 不是，不可能，不可能！
0: 这是你们看看，你们那里面有没有？就是，还不是叫你们经理来？这果盘里有老鼠屎，这是怎么做生意的呀？啊，怎么做生意的？
1: 方处长，嫂夫人厉害。
3: 你现在知道他的厉害了？
1: 我觉得他不是来找你，他是来找我的，是来砸我场子的。
3: 我告诉你，你这会儿必须想办法替我把他弄走。你记着，帮我就是帮你自己，懂吗？
1: 好，我帮自己，走。

0: 是嫂子吧？
1: 谁是你嫂子？
2: 我是这儿的经理，我叫钱运生。
1: 你就是这儿的经理啊？

0: 老鼠屎都在果盘里，一看你就是个骗子。去把宽带给我找来。
1: 走，
2: 我经理，电话。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您先坐。

0: 你去哪儿啊？方家树呢？
1: 我现在就去把方处长给找回来。您稍坐。哎，那
0: 说了给您找方处长，您稍等。哎，那你干嘛？
1: 给方家带换换最好的果盘来，最好的酒，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经理，方太太和方副处长怎么了？他们愿意等就等着，我还有正事要办呢，不能陪他们两口子瞎闹了。哦，对了，你盯住那方太太，她要再撒野的话，直接叫人给她请出去，不能再影响其他客人了。
2: 是。

0: 实在太闷了，这事儿不归我管。副委工叫上，等下次李立行来了，你跟他说吧。都误会了，哎，
1: 是，然后咱们今天这个绝对给您，
2: 也没给您送啊，免费给您送。
0: 哎，方大胆，您干嘛去啊？
1: 钱经理呢？
0: 他人呢？
1: 他
0: 去找方处长了吗？不是，
1: 少骗我了，我看他就是替方家树打掩护。
0: 非得找到这个男人不行。
1: 哎，你再碰我啊！
0: 不碰您。
1: 我可是76号情报处副处长方家树的夫人，你敢耍流氓是吧？
0: 我不敢，我不敢。
1: 让开！
0: 方太太。

0: 方太太，方太太，我们经理说了，让您去三号包间，方副处长在那边等你呢。走吧，走吧。
1: 三号包间，他肯见我了？
0: 对对对。
1: 不对，肯定是这两个臭男人合起伙来骗我，想把我骗到三号包间，然后方大叔趁机逃跑，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方太太，
1: 钱经理在那儿是吗？
0: 方太太，你听我说，
1: 你给我上！
0: 方太太，你听我说，
1: 你给我上开！
0: 方太太，方太太，
2: 嫂子你怎么来了？
0: 经理，
1: 你这藏头露尾的，一看就没憋着好屁。方家树呢？他人呢？把他给我叫出来！
2: 嫂子，你真是冤枉我了。你看我这办公室，他能藏人吗？嫂子，你看看，你看看，哎，这儿没有吧？这儿也没有吧？我这办公桌底下，他也藏不住人呢。还有这柜子。
1: 哎呀，算了，搞得我跟个神经病似的。我知道我是乡下来的，你们一个二哥都瞧不上我，可是我哪点对不起方家树了？我给他生儿育女，我把他照顾得服服帖帖的，他呢？他在外面找女人。我知道苏小姐长得好看，那我能怎么办呢？你们这些臭男人就知道在外面偷腥，老婆在家给你们带孩子，给你们照顾老人，你们怎么潇洒？你们，
2: 嫂子你怎么了？
1: 气得我晕，不行，我喘不过气了。
2: 我找个司机送你回去吧。
1: 就麻烦你了。
2: 嫂子你慢点啊。
1: 气死我了。

0: 方太太，不在，这没开，这没开，
1: 哎，方家处，
0: 方太太，这边，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别的客人，
1: 方太太，
0: 你快去，经理，方太太，
2: 经理，进来，经理，方太太一个包房一个包房的找人，怎么办啊？现在，
3: 什么？
2: 客人都生气了，
4: 把他带到三号包房去。随便谈到，
5: 是。

0: 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

0: 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把 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再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精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精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精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精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

0: 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

0: 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

0: 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相声演员刘伟做客群英会，
6: 凌霄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小相声人家是演这个关晓彤的爷爷，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骁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
5: 讲述春晚趣事，
6: 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2段相声。
7: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现在
6: 对了，
5: 全新力作，笑料十足。
8: 刘伟，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6: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8: 说相声。
5: 群英会与您相约。老板热议，离职本心。
9: 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我要离职。
10: 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00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11: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5: 登台秀舞，现场教学。
12: 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对，
13: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5: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4: 痛痛痛，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9: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8: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

0: 放。
1: 放不出啥？放不出啥？
2: 我在这儿呢。
1: 他走了，顺利把嫂夫人送走了。
3: 谢谢谢谢，我走了。
0: 哎，方副处长，说句实话，周围人里边我最羡慕的就是你。
3: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哪有你自在？
0: 哎呀，我自在什么呀？你伺候人的活伺候不好还落一身脏，哪像你啊，说话从来不得罪人，哪儿的关系都搭得上。还这女人，嫂夫人待你可是死心塌地呀，那边还有一个苏科长，我得向你学呀。
3: 你这是在笑话我？
0: 哎呀，我这说真的。
3: 我走了。
0: 哎。

0: 的，还得回避大人。
1: 是我拉的，不然实在来不及了。
0: 哎，真是一刻都不能大意。哎，这就是一大坑啊，浩轩。
1: 已经确认了，傅北红就藏在红茶叶子会钱玉生的办公室里。
0: 那下一步怎么办？
1: 下一步就是该考虑处置傅北红的行动了。

事情我都调查了，没有结果。你也知道，我这里是学校，不可能像76号那样做事。况且。

0: 100块大洋，可以回家娶媳妇儿了。你这，哎呦，还看报纸呢，认字儿吧你们。我刚刚拉了一位先生，他说这个报纸上悬赏100块大洋就找一个带孔的银元。哪儿的哪儿的？哪儿写着呢？哎，你看看，上海报社。
1: 刚刚拉人，我还跑过那边呢。
2: 没见过这么多钱财，是吧？你干嘛这么多钱？这几个亿能给我小点家产？
3: 你就这点出息？
4: 子弹能穿出银来？
3: 肯定的，这我捡到，我绝对养去。
1: 你捡的，你有这么好运气吗？哎，
2: 包叔啊，包叔啊，
1: 什么好事啊？
3: 想钱儿？您看不上？
1: 想瞒着我是吧？
3: 我看看，
2: 那哪能呢？
3: 那个蔡廷锴部的一个老兵，一二八的时候啊，被日本人子弹打中了胸口。 就因为胸口啊藏了2枚银元，把这子弹给挡住了。哎，你说这命大不大？完了，后来其中一枚呢，当年被家人给花了，现在条件好了，想把那个救命的银元啊给买回来。这不我你看啊，重金悬赏啊，
1: 不少啊，100块大洋啊，
3: 1块钱换100块，
1: 了不得呀！这得换多少大米啊？
3: 哎，方副处长。 这样，我出这1块银元，你枪往好，你给我打一窟窿，完了赏金咱俩

0: 我也想啊，人家这两块银元呀、啊，要跟子弹头严丝合缝才行。这每一颗子弹穿过物体之后形成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你打那洞那怎么行啊？咱们挣的就是一个辛苦钱啊，老老实实干活吧，别整天想着天上掉馅饼。
1: 也对，
2: 包上三百走，
1: 人家那儿还有一枚呢，能对上。行了行了，拉倒吧，没戏了。
3: 上来，上来，上来。
1: 哎，你好，你好，请问你找谁？
4: 我谁也不找啊，我是来兑奖的。

0: 帮我接司机呗。八号车去哪儿了？我本来想用的。
1: 啊，方副处长，他们去上海报社了，要不我再给您安排一辆？
0: 不用了。

0: 起走吧。
1: 不了吧，我还有事呢。
0: 昨天你也说你有事。
2: 拉洋车锻炼啊！
3: 哎呦，聊得这么开心啊！
4: 三房，
3: 哪位是来领奖的？
4: 我来领奖的。
3: 来，哦，从哪儿弄来的？一个小姑娘给的。哦，好，来，跟我来，我带你去兑奖。
4: 好嘞，好嘞，走啊！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慢走，
4: 这个太幸运了。
2: 是啊，
4: 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到这么多钱啊！
2: 是是是。

0: 不错啊。
1: 你叫什么呀？
2: 他们都叫我车夫谢老大。
1: 本名谢山，来领一百大洋，对吧？
2: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3: 你走，我走吧，我不要了，我。哎，
1: 着什么急啊？会放你走的，不过你得先告诉我，这块大洋是从哪儿来的？

0: 保持。咱们拿回来那300块大洋，不是有一块子弹穿过孔吗？那块不是被乐言拿走了吗？现在有人拿100块大洋来买那一块大洋，乐言要是知道这消息，拿着钱领赏去，能不麻烦了吗？
1: 这梁山随时会暴露，
0: 乐言也会有危险啊！
1: 他怎么会去领赏？我闺女不是那样的孩子。
0: 那怎么弄啊？
1: 为了保险，马上整。
2: 小姑娘长什么样子，能认得出来吗？
3: 现在黑雾，我看不清楚啊。
2: 那他在哪儿坐的你的车，又到哪儿下的车？
3: 他在百利南路的黄丹弥风馆上的车。下车吗？
0: 记不住啊。
3: 下车不是我给他放半道了，我没送到地方。
4: 为什么送到地方？
3: 我这不是想拿这个大洋吗？
4: 这么大呀？
2: 小姑娘的启发，
4: 我们现在就要找这个小姑娘，你说怎么办吧？
3: 说。哦，对了，他说拿一块新的。

0: 来找我换。
1: 什么时候在哪儿换？
0: 说的是昨天下午5点在东丽水果铺换，但是我没去。
1: 这块大洋我收着了。
2: 小科长，
3: 哎，铁人队长，
2: 大哥，
1: 这还对什么枪啊？
2: 能不能有点枪调？
1: 快！放心，我们不是强盗啊！
2: 拿着。
0: 我不要，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4: 拿着。
2: 拿着吧，你
1: 现在马上带着这位谢老大去东林水果铺，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小姑娘。
0: 好嘞，
2: 走。
0: 大哥，那咱现在
3: 你肯定

0: 把那个路口封了。
1: 跟我来。特工总部检查，证件都掏出来。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检查证件。
2: 别动！

您叫我呢吗？我姓韦。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剩下的都给我查一遍。是啊，大哥，证件。
0: 南方莫比斯木匠，
2: 站住！

0: 事吧。算算是拼出来了，咱们得出去躲一阵了。这帮人来的还真快，该死的习惯。马上启用备用方案，向上级汇报，让他们马上派新的联络员过来。
1: 是这儿吗？
2: 啊，他说的就是这儿啊。
1: 人呢？
2: 人呢？
1: 人呢？你弄我人呢？
3: 来看看吧。
1: 告诉你啊，小姑娘要是找不着了，我今天能弄死你。
4: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找。
1: 废话，给你找。

0: 姑娘，你说的这个人吧，我好像认识。
1: 真的？您快告诉我。
0: 他姓谢，我们都管他叫谢老大。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拉活呢。哎，老杨，
2: 哎，
0: 你今天见到谢老大没？
2: 见着了呀。
1: 真的？哎，那您快告诉我，您在哪儿见到他的？
2: 就在那水果铺边上呀。我刚回来的时候就见到他了呀，就在那边呢。
0: 去吧。
2: 行了行了，哎，我先歇会儿。
0: 我也歇会儿。
2: 生意不好做呀，
3: 师傅。
2: 哎，老板，
3: 劳驾问一下，刚那小姑娘都跟你说什么了？
2: 哦，她说她找谢老大。
3: 谢老大是谁？
0: 谢老大也是个车夫。刚才那小姑娘说她给谢老大一块大洋，然后又说用另外一块大洋给他换回来。她说她等谢老大等了很久了，没等到，就问我们在哪儿能找到他。
2: 我刚才告诉那姑娘，就在东篱水果铺门口看到谢老大了。
0: 对，
2: 然后他就走了。
3: 谢谢啊。

0: 爸爸，先不要说话。
1: 哎，
0: 小宋，
2: 方副处，
0: 你在这干嘛呢？
2: 我过来办点事儿。
0: 办点事儿？还在找能发财的银元呢？啊？这位是？
2: 这是？你看咱们什么看的？啊？这是我们方处的闺女。
3: 长官，冒犯冒犯。
0: 今天情报处一个人都没有，你们瞒着我搞了半天，就是因为这事儿啊？啊？
2: 不是叶处安排的行动吗？
0: 叶处长的行动，安排个车夫给你搭伙，这算什么行动啊？你说你好好的拉你的车，怎么掺和到我们76号的行动里了？
3: 长官，我没有，我是。

0: 拉来认人的。
1: 认人
0: 啊？
1: 认谁啊？共产党、中统、军统，还是谁？

0: 大哥，周围商户我都问过了，说没留意过有一个小姑娘。咱们刚才都差点抓到共党了，小姑娘还重要？
1: 那不跑了我？大哥说的对啊。哎呀，我这。
0: 还问到什么呀？还问到说这个米粉馆是2个多月以前开的，那应该就是老垃圾桥那事之后，说这个店老板呢叫贾清明。那从刚才来看，应该就是天河唱饭庄时候逃跑的共党赵全章。另外那个姓魏的那个伙计，应该也是共产党。说这两个人平时跟街坊也没什么来往，所以没人留意他们。
2: 赵全章，他们肯定是看到咱们在报纸上登的广告了。
0: 对，这要是我看到广告，先想办法领了赏再说。不是大哥，这个事儿我确实有责任，人都在眼前了，还让他们给跑了。
1: 行了行了，该搜捕搜捕，该画像画像。
0: 是，大哥，我这就去安排。

0: 可以啊。乐言，你把门开开，我想跟你说说话。
1: 我累了，想休息。
0: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不开门的话，我就自己进去了。

你认识那个黄包车夫对吗？你说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好，我尊重你，那么你就要像个大孩子一样来回答我的问题。先坐吧。

0: 你看见了，那个车夫跟七十六号的特务在一起，他们想要抓你。如果不是被我及时阻止的话，你就会被他们抓走。这么危险的事情，我必须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想找那个车夫拿回那块带孔的大洋。
0: 带孔的大洋？你怎么会有带孔的大洋？从哪儿弄的？
1: 老赵那儿拿的。
0: 你什么时候拿到的？
1: 就前两天，我妈让我去小桃园拿饭的时候，我看见他跟妈在饭馆后面见面，就悄悄跟着他到了黄塔米饭馆。
0: 那你为什么要从老赵那拿走那块大洋？
1: 见老赵不容易，那块大洋是他身边的东西，而且破了不值钱了，我就想拿着留个念想，我想把它好好留在身边的。但是我那天坐黄包车回家，那个车夫拿枪我主干，把那块大洋拿走了。本来我们约定好，我拿了钱再去拿那块大洋，可是……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哭哭哭哭哭，我知道了。好了，但是你记着我的话，你就当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你从来没有去过黄台米粉店，没有见过老赵，也从来没有坐过谢老大的黄包车，记住了吗？
1: 好。

0: 我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孩子，但是你并不真正的了解这个世界，你也并不知道外面的人有多可怕。方爸爸只希望你能够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玩耍，除了这些，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参与，好吗？毕竟我们生活在龙潭虎穴，一不小心。
1: 就会带来灭顶之灾。那我爸他老赵会有危险吗？不会的。今天你没有暴露，老赵就不会有事的。那还有一件事，
0: 你说，能不告诉我吗？ 好，我答应你。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0: 妈呢？大哥让我们出来，说好自己一个人静一静。满大街大姑娘小媳妇都有一条这样的手绢吗？
1: 你什么？哎，
2: 说他！
1: 大哥，
2: 都收起来，归档。
3: 别说了，别说了。
0: 看什么呀？
1: 进来呀，收拾东西。

0: 哟，
1: 哎，副部长
0: 还加班呢？
2: 加班，
1: 加班。
0: 我说呢，都这会儿了，你们这儿还亮着灯？这是今天情报处带回来的东西啊？
1: 啊，对。贾科长吩咐过了，这些东西啊，都要一一登记后放好。
0: 嗯，你们辛苦了。那这样吧，你们好好干，今天晚上宵夜该吃就吃，回头找我报销，好不好？
3: 谢谢方副处长，
1: 谢谢方副处长，
2: 谢谢方副处长。
0: 那我走了。
1: 哎，行行，
3: 你慢走。
1: 哎，慢走啊。

0: 回来了。
1: 嗯。
0: 吃饭了吗？
1: 吃过了。哎，老套，我里边的衣都扯破了，你进屋帮我缝一下吧。
0: 啊，

0: 你好好写作业。
1: 你还记得李正勋给了我三百大洋吗？其中有一块是被子弹打穿了孔的。叶星辰不知道从哪得到了这个秘密，就用报纸悬赏的方式去找人，结果查到了老赵他们的行踪，抄了黄南米粉店。
0: 老赵他们呢？
2: 看守所和优待室今天都没见人，
1: 说明老赵他们并没有被抓住。
0: 那76号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招数啊？
1: 你送过一块手绢给老赵，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1: 我在政务室看到了，应该是叶星辰抄黄南米粉店的时候搜到的。
0: 我想起来了，叶星辰第一次来咱们家的时候，在我的箱子里看到过那块手绢。如果他记起来了，会不会跟咱们家对上号啊？
1: 你先不要慌，老大。叶星辰在行动完之后直接去了红庄夜总会，那块手绢还在政务室里，说明叶星辰有可能根本就没想起来。
0: 你都确定？
1: 不能。
0: 万一要是想起来了呢？都怪我，我为什么喜欢那么没用的东西？你说老赵要是出事，叶星辰他出……刘子，你把那手绢拿出来，收掉。
1: 那不可能。你要干什么？
0: 我把这块手绢烧掉，叶星辰找上门来，我死不承认。
1: 躲不是最好的办法。叶星辰就算想起来，也不会那么的确凿。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否认，反倒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0: 那怎么办啊，刘子？怎么办呢？
1: 来，永静，你先走。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手绢的事情。一定可以解决的，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而且我们必须要做到。

0: 总来得及吗？
1: 这是最后的办法。
0: 我现在去找他叶先生，谈谈他的去世。你等我电话，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你必须要马上撤离。听到了吗？
2: 特工总部最近各项工作都停滞不前，处理什么问题了？
3: 四五三，中国有句老话，人心即泰山移。和平建国这么大的事业本来就复杂艰难，大家牺牲奋斗都不见得能够取得成就，现在又出现了不该有的影响，我确实很为难呢。
2: 不是不该有的影响，而是暴露了一直就存在的问题。有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有关忠诚与服从，这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
3: 好，我解决问题，
2: 这才是应该有的态度。对了，西陵公学最近出事了，有人开枪了。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宋桑的消息很灵通啊，不过那不是开枪，只不过是实验室的化学品爆炸了而已。
0: 这一定是郑南燕校长给你的说辞吧？
1: 宋桑，西林公学毕竟只是一所女校而已，怎么可能会有人在那里开枪呢？
0: 那么傅北红教授呢？有他什么消息没有？
1: 傅北红教授一直是陆军总部和煤机关亲自督查的任务，我们小小的76号怎么敢碰啊？
0: 煤机关情报显示，傅北红教授应该已经到达了上海。李主任，有所耳闻吗？
2: 不知道啊。

0: 你带着石头去小桃园写作业，妈要打扫卫生，我们在这儿不方便。
1: 石头这么晚了，
0: 一会儿除了爸妈接你，否则不许回来，听见了吗？
1: 好。
0: 妈，这么晚为什么不能在家补习功课呀？快走了，石头，走，快点。钥匙。乐言，照顾好弟弟。
1: 好，放心吧，妈，注意安全啊。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3: 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
2: 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带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1: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0: 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5: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9: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 等好的了，赶紧关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 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0: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0: 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5: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还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9: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正常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袋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 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0: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3: 哇，眼睛好轻松啊！
1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顿

0: 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老板热议，离职本心。
8: 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我要离职。
9: 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00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10: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6: 登台秀舞，现场教学。
11: 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
12: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6: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相声演员刘伟做客群英会。
13: 营销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
14: 小相声人家是演那个关晓彤的爷爷。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骁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
6: 讲述春晚趣事。
14: 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2段相声。
12: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现在。
14: 对了对了。
6: 全新力作，笑料十足。
12: 刘伟，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14: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12: 说相声。
6: 群英会与您相约。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6: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
0: 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了？
10: 我是姆巴贝，补水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4: 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逗笑了，
1: 没看见影啊。
2: 人家也不是吃素的，紧赶慢赶还是让跑了。
0: 跑了就再抓呗。我对于我们两个的搭档非常有信心。

0: 暖亭来了。
1: 哎，里面请，里面请。今儿人特多，没什么位置，这行吗？女士，您招呼啊。
2: 方副处长来了，您请坐。不好意思啊，今天人特别多，位置都满了，你就坐这儿行吗？
3: 行。啊，
2: 那我把您的酒取过来。
3: 谢谢。

0: 你还敢到这儿来啊？不怕你们家老陶杀过来？我看你跟叶星辰走得越来越近了。人家老爷现在变化可大了。最近在处理，老是看不到你啊，老爷。
1: 好不容易才下班，我是来陪苏小姐的，你别跟我聊工作啊。
2: 老冯，我听说你们家老陶上次还来红帐玩了，把前印生折腾得够呛啊。
1: 哦，老陶是来找我的，因为之前我在这儿碰到了苏小姐，所以闹了一些误会。
3: 还有这事儿呢？啊，那可不行啊！你让谁误会也不能让嫂子误会啊，更何况是跟苏小姐有关系的误会。你方家树被人误会无所谓啊，苏小姐不能够啊。
2: 差不多得了，两个大男人至于吗？
3: 我们三个也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来，陪我喝一个，
2: 快点。
3: 来吧。

0: 楼下包厢已经准备好，这边请。
1: 主任，
2: 苏小姐，
3: 主任，
2: 方副处长，
1: 色谷君，我雪花膏都快用完了，什么时候能备上货呀？主任，
2: 这个很容易。只要方副处长，
4: 对，
2: 只要叶处长准备好足够的钱，你想要多少给你多少，

0: 我有点事，我得先走了。
1: 你不送我回去了？今天不行了，这样，你开我的车回去，注意安全啊。
2: 冷夜。
1: 干嘛？关于我跟苏小姐的事儿，你和苏小姐以后不会有事儿，我知道我还有事儿。
0: 老叶，
1: 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就得把这话给说清楚，以后再说来得及啊。
2: 老叶，
1: 老方，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啊。哎，赶紧去陪苏小姐吧，我准了啊。

0: 喂，
1: 我让你干的事儿怎么样了？
0: 还有一半没做完。
1: 就这点事儿你都做不好，这日子没法过了。你赶紧带着孩子走吧。你现在这样，我们真没有必要再过下去了。就算我对不起你，行吗？你走。
2: 我真的一会儿都不想见到你了。
0: 方家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疯话。我陶月玲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要走也是你走，
3: 我是绝不会走的。你今天晚上不要回来了。
0: 孩子们在小团圆写作业，你就算再混账，也不能不管孩子吧。

0: 箱子里。
1: 秘书长，麦克。
2: 麦克，回去吧。
1: 啊？
2: 下班回家听不懂吗？
1: 哦。

0: 我，老叶。开门，嫂子。嫂子。嫂子。
1: 叶处长，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冯家树不在家。
0: 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你的，嫂子。老方在红帐边喝酒边聊什么大东亚共荣呢？
1: 我就知道他又跟我吵架了，他说不想跟我过，还让我滚。你说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0: 哎呀，嫂子，你可不像是那种被男人拿捏的女人。
2: 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啊？
3: 爸爸妈妈碰到点麻烦事儿，今天晚上你们恐怕要在这儿过夜了。
2: 什么麻烦？是不是
3: 是爸爸自己工作上的事情，没什么大事儿。明天一早，爸爸妈妈就会过来接你们的。
4: 已经晚了，就要关门了。

0: 方副处长啊，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1: 今天晚上你帮我照顾一下我这两个孩子，找个地方让他们好好的睡觉。
0: 好好好，你放心，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快快，哎，拿着。
0: 这使不得，使不得。
1: 听我的，必须拿着。哎，
0: 方副处长啊，孩子在我这儿啊，你就放100个心啊。
1: 辛苦您了。哎呀，去吧。哎哎，
2: 我觉得你刚来上海时候用的那招就特别好啊，把俩孩子藏起来就不让老方见，这多狠！
3: 让你见笑。
2: 行了，嫂子，别哭了，来，妈妈。
3: 谢谢。回头洗干净还给你。
2: 不用，嫂子，这本来就是你们家手绢。
3: 你家手绢？你家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2: 对呀，我也想问呢，怎么会在我这儿呢？这事儿他可不小啊。我实话跟你讲了吧，这个手绢是我在共产党的据点搜到的。
3: 共产党据点啊？这不是我们家手绢啊？
2: 不是吗？
3: 不是啊。
2: 那我怎么记得我第一次送乐言和石乐回家，在你的行李箱里见过一对跟这个手绢一模一样的。
3: 你不提还好，一个大男人翻看女人的贴身物品还好意思提了？那你说说你还看见什么
2: 了啊？大哥，你要非说这个手绢不是你的，那你就把行李箱里那对手绢拿出来给我看看。
3: 你什么意思呀？是我们家老方平时对你太客气了，你就觉得我们家人都好欺负是吧？
2: 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讲啊，我这也都是为了老方好啊。啊，76号情报处副处长，多招眼的位子。
4: 我们那李主任你也知道，天天什么喜鹊杜鹃的跟一些破鸟干上了，老方那可是我兄弟，我得向着他。
2: 他身边的人靠不靠谱，那我不得把把关吗？啊！
4: 所以嫂子只要把那个手绢拿出来，今天的事儿咱们就当没发生。
3: 行，我给你看，如果我的手绢跟这个不一样怎么办？你这可是明摆的冤枉我，冤枉我是共产党，你得给我个说法。
4: 嫂子，咱们先看看再说
5: 吧。哎，嫂子，
4: 嫂子，嫂子，哎，
5: 放手，放！
3: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一样不一样？

0: 那你看这事儿闹的，误会，
1: 欺负人。
2: 这也太像了，你都照着一张画绣的了。
0: 这事儿，
2: 行了，那我就不打扰了，嫂嫂。你也别太生我放得起，估计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啊。那我先回去了，嫂嫂。

子，这手绢是一对儿哈、啊。

0: 我们看看，是不是一段？看着倒是挺像，可这条怎么还给烧了？
1: 说起来我就来气，你是我辛辛苦苦给他绣的手绢，他拿去电开水壶，一下子掉火里了，
0: 烧成这样，是可惜。
2: 都这样了还留着呀？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你知道这丝线多少钱吗？啊，我绣这手绢要多少天呀？
0: 扔了多可惜啊！留个念想吧。
2: 那还真是巧，一条洗了，另一条还给烧了。哎，嫂子，你一共有几条手绢？
0: 这烧吧，这是怎么回事儿？洗了，这每天都会洗。叶处长，审我呢？
3: 没有啊，嫂子。
0: 你把我抓去了好得了呗。现在算是搞，你跟方家树就是一伙的。你知道从哪搞出一条破手绢？想诬陷我跟别人有染啊？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想把我赶出去，给别人腾地儿是不是？ 你们这些臭男人就逼逼跟耗子！我说了，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嫂子，你别误会，
1: 只听我说话。
2: 夫人，哎，
1: 这是什么？你来，开门！
3: 刘坤，
1: 谁欺负谁呀、啊？方家树，
4: 你都回不来了，你打人啊！
1: 刘坤，
4: 你
5: 长欺负人。
6: 没锈的这块用火给烧了，
2: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就不怕他怀疑吗？
6: 他怀疑了，但我咬死说 是你颠开水壶不小心给掉火里了。他又来追问，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好撒泼，我说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想要把我赶走。
2: 老道，我得严肃地告诉你，

0: 秀了。你今天方向表现得太棒了，这么紧急的危机都被你成功的化解了。我代表组织，代表我自己，好好的夸夸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刘总，你说这个能瞒过他吗？
0: 趁着这个尴尬劲儿，我再去回一回他。这手绢你先别丢，万一叶星辰杀个回马枪丢了，反倒显得我们心虚。
1: 好，你快丢。

0: 哎，
1: 误会了啊，
0: 误会就完了，
1: 打我这拳怎么算？犯上啊？怎么着？
0: 我
1: 开除我呀？
0: 进来喝一杯吧。
2: 哎，为什么不在家啊？
1: 在学校呢。
2: 也好，咱们俩的事情没必要让孩子知道。老爷啊，
3: 嗯，
2: 虽说我跟苏瓦露有一段无疾而终的故事，但是毕竟老陶是我的结发妻子，你跟他那么腻腻歪歪的也……
1: 不是大柱啊，谁腻腻歪歪了？
2: 你去我们家干嘛？
1: 我不是今天端了一个共产党的窝点吗？
2: 哦，明白了。我这个副处长啊，又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
1: 你今天不是忙别的事儿去了吗？我就没惊动你。
2: 所以你去找老陶，是因为你认为这个窝点跟老陶有关，是吗？
1: 刚开始是有那么个想法。哎，我在那个窝点里发现这手绢跟你们家老陶那箱子里边也太像了，我就一时没忍住想验证一下。
2: 那万一是真的呢？你把老陶抓进去，再把我抓进去，一起去优待室是吧？
1: 那不能，绝对不能啊。哎，你想啊，我要是有想害你的心，那我直接报告主任不行吗？或者我直接带色谱来了，你也看见我连假印章都没带啊。
2: 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
2: 老爷啊老爷，我还是得说说你，做定情信物的手绢绣的图案都差不多，整个上海没有上万条吧，也得有个几千条，就凭这个你就抓人，稍微有点太
1: 傻了点儿，是吧？我是没你精啊，你沾上毛那就是猴。
2: 哼，你是不是就会这句话呀？共产党那窝点在哪儿？我去帮你看看。
4: 白丽南路啊，
1: 黄坛米粉店，什么也没逮着，你去也行，不过也是白忙。
5: 上车吧，
6: 谢谢谢谢。

0: 你到底闹什么了？
1: 大哲和老魏都没事，他们扑空了。太好了，手绢的事儿呢？
0: 手绢的事儿应该也已经过去了。你今天辛苦了。

0: 赶紧去睡觉吧。
1: 不用，以前熬两宿的事儿都有，这听到老赵老魏没事，咱们这边的事儿也解决了，我也挺高兴，反倒不困了。
0: 这刚刚摸到了傅文红，一下子又出来这么一档子事。
1: 别急，上级肯定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一定会给咱们指示的。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终于理解你了。凡事不事到临头，还真是想不到办法。没有危机，就没有对策。
0: 你这倒还总结出战斗经验来了。
1: 这不跟你学的吗？我得去接孩子了。
0: 放心吧，我把他们放到澡堂子里了，很安全。明天一早我去接他们，直接送去学校。
1: 行。
0: 好了，赶紧去睡吧。啊，快去吧。
2: 叶星辰今晚干什么去了？他最近一直鬼鬼祟祟的。
3: 他用李正勋的三百大洋摸到了共产党的一个窝点。
2: 共产党的事儿，最近不用在意。我们的工作重心是76号。
3: 你看到了，我一直在努力。现在我跟叶星辰的关系发展得很顺利。
2: 是吗？这一点我倒是没看出来。他今天晚上不是撇下你自己先走了吗？
3: 我又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他，再说也没有那个必要。
2: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必须尽快完成任务。你倒好，慢条斯理的好好享受浪漫，认真的谈起恋爱来。我警告你，我要的是100%的把握，我要叶星辰宣誓对我们军统效忠。
3: 我没有在跟叶星辰谈恋爱。
2: 可你太慢了。好了，叶星辰的事儿该说的我全部说完了。方家树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3: 好像跟老婆吵架了。
2: 身为党国精英，一天天的不知报国，就知道跟女人搅和在一起。我看他方家树是想去惩戒委报道了吧？
3: 有家庭作伪证，我觉得很好啊。
2: 你觉得很好？你也想要这样的伪装啊？看来我必须要提醒你，只要加入军统，你的身体还有你的心都只属于军统，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3: 明白。
2: 很好。家里对傅北红还有这个人的资料特别感兴趣，希望我们尽快采取行动。吕立行也向重庆方面暗示，他手上还有牌可打。对了，上次吕立行的衣服拿去做了化学鉴定，怎么没有下文了？
3: 鉴定结果只是普通的化学药品，并不能证明一定跟傅北红有关系。
2: 有化学药品出现在李立行的身上，这已经很可疑了，不是吗？
3: 那李立行本来就有故弄玄虚、浑水摸鱼，你很难保证这不是一个陷阱。
2: 不管你怎么认为，家里要的是结果，尽快搞清楚傅北红的行踪，别再让我失望。

0: 走错门了吧？不是应该去叶处长办公室吗？
1: 您回下了命令，傅北红的问题要尽快处理。您那有新线索吗？
0: 没有。
1: 钱院生办公室要不要进去查？
0: 怎么进？直接敲门吗？叶先生昨天晚上又抽风了，又从共产党秘密窝点那得到的线索，跑去试探老套，被我给打了。
1: 为什么？
0: 我昨晚回去的时候看到他们俩倒在地上，我以为他是吃你跟我的醋，故意去找老套的麻烦呢。
1: 说起来，叶星辰悬赏找人的方法还是我帮他想的呢，没想到他居然会用到郝雨玲身上。
0: 你看你看，现在你跟叶星辰是一伙的，跟我都不打招呼了。
1: 那谁知道他会怀疑陶玉玲啊？再说了，这十个叶星辰也不是你的对手，你怕什么？
0: 可不是这么回事。叶星辰现在可真像变了个人一样，昨天向主任汇报的例会他都没有参加，原来是干这个事儿了。可是他也没有向主任表功啊。
1: 他是要跟李立新分庭抗礼，还没有下决心罢了。
0: 那说明你的工作是卓有成效了。
1: 但是银狐不满意啊，非逼着我尽快拿下叶星辰，让他宣誓效忠。我就不明白了，宣誓效忠有那么重要吗？
0: 或许吧。
1: 而现在呢，家里对傅北红还有他的研究资料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重中之重。你想着点办法吧。
0: 好。

0: 晚上去红昌夜总会，打算怎么见你那些人？
1: 该怎么见就怎么见呗。
0: 你说你平常做事儿挺爽快利索的呀，怎么一到咱俩的事儿，吴东君挑面那么久呢？你只是不给回应呢？
1: 怎么没有回音啊？黄坛米粉店都让我给断了呀。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0: 怎么样？
1: 今天开会了，叶星辰还是没来，李立行也还是他的老套路，随时随地的来这么一下子。
0: 怎么说？
1: 今天他在我面前直接提到了黄大米粉店的事情，还特意说起了我的老家天门县，似有似无的试探敲打一下。
0: 只要没抓着你的证据，怀疑就让他怀疑呗。
1: 你这个姿态是对的。我今天上午还见了苏小姐，军统也开始着急傅北红的事情。我没有通报傅北红在红掌的事，从军统的角度来讲，不可能容忍我一直这样不作为下去。
0: 老赵这事说的正好在点上。

0: 已经暴露，组织会另外派人来与我们联络。但在服务后这件事，我有个怀疑，想尽快向组织汇报。
1: 香，真香，酥，
2: 真酥。
1: 我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 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
5: 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
1: 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 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99元两百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九十九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 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 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

0: 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

0: 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

0: 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

0: 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4: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旧经济。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15规划发布，对15、17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天津市气象台更新雷雨大风蓝色预警，全市房管系统多举措，筑牢汛期老旧房屋居民安居底线。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
1: 今年，我国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区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裕，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国内水产品产量3512万吨，同比增长4.4%，蔬菜水果等供应稳定，品类丰富，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效果初显，能繁母猪存栏量调减到3780万头，重回产能调控绿色合理区间。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面积达到2.05亿亩，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98.2%。
0: 记者从国家中医药局了解到，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是指全社会共同参与中医药事业，以15分钟医疗服务点为基础的覆盖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贯穿全链条，可及可获得可负担的中医药服务。此外，规划统筹考虑发展指标与目标，重点任务的衔接与引领，充分体现新时期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求，注重人力、服务等资源性要素可持续发展，从中医药资源、服务、文化、开放发展等方面提出，设置公立中医医院中医医师比例、中医类总诊疗人次占比等10项指标。规划还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等10个方面重点任务。
0: 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印发，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1: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相比于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增幅近30%。计划强调，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要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利用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全龄友好健身空间。

0: 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昨天在天津对十家航空公司、五家线上售票平台进行约谈。
1: 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这十家航空公司和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在2026年8月31号

0: 据存在超售风险，要让旅客在买票时就能把风险看得清清楚楚。第二，现场处置要讲规矩，不能强制拒载。发生超售时，需优先征集自愿弃座旅客，不可未经协商即强制拒绝登机。特殊旅客如老人、儿童、病患等，应建立专项保护机制，在购票环节做好系统标记，机位调配时优先保障。第三，赔付服务要痛快，不能代金券抵现金。因超售无法登机的旅客，可自主选择全额退票或免费改签，不得收取手续费及差价，不得强制安排凌晨红眼航班。现金补偿需制定阶梯式标准，旅客可选择现金赔付，航司不得强行以里程或代金券替代。当日无法成行的，需免费提供食宿和接送服务。第四，投诉渠道要畅通，不能石沉大海。各航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反馈时限。售票平台投诉系统需与航司互通，确保旅客有地方说理、有人回应。
1: 在八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监管部门。
2: 对于被京津冀消协约谈机票超售的情况，春秋航空发布说明，经全面自查，对于约谈中反映出的不足，春秋航空诚恳接受批评，全面整改，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并向广大旅客及消协致以诚挚歉意。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昨天，天津西站举行综合应急安全演练，
3: 现场模拟了西站北广场铁路进站口内因照明灯具线路短路引燃周边可燃物，消防队员抵达现场后迅速灭火，车站工作人员组织候车厅的旅客有序疏散到安全地带。北广场紧邻子牙河，又有一处地道，因此这次演练也增加了针对城市内涝应急抢险、河道水域救援等场景的设置。来自国铁、地铁、武警、公安、消防等部门的300多人参加了演练。
4: 通过这次演练呢，来发现一些薄弱的环节和问题，我们来补齐短板，来完善预案，确保西站地区的整体的安全和稳定。
2: 来关注防汛进行时，天津市气象台于今早8:04继续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天津中心城区有雷阵雨，阵风可达6到7级，局地雨强较大。
0: 昨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6.4毫米，最大降雨量82.2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71.3毫米，均出现在滨海新区、海滨街、海港路。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1.1毫米，最大降雨量33.8毫米，出现在河东区云丽园。次大降雨量25.0毫米，出现在河北区玉红东里。今天凌晨3点到7点，中心城区再次出现降雨，累计平均降雨量11.87毫米。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气象台桥，那距离这不远处啊是吴家窑大街和气象台路的交口。那此刻呢户外呢也是依旧飘着细雨，那整体的雨量呢不是特别大，路面呢比较湿滑，通行条件呢也是比较平稳的。排水部门呢也是一早的驻守在这里呢，用这个大功率的移动泵车呢已经全部架设到位，设备正在进行排水作业。那工作人员呢也是不间断的进行巡查清理，收水井的一些落叶还有杂物，来保障这个排水全程的通畅。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明两天天津南部还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达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80毫米以上。
2: 正值防汛关键期，暴雨、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老旧房屋面临风雨考验，天津多举措筑牢汛期老旧房屋居民安全底线。
6: 目前全市城镇住宅房屋共15万栋，总建筑面积4.66亿平方米，其中房龄超25年的城镇住宅房屋建筑面积达1亿平方米，直管公房建筑面积约560万平方米，普遍房龄超25年。针对新华南里等13处重点老旧房屋，相关部门实行重点盯守、专项管控，这些点位都是远年的砖木结构老旧房屋，房龄最 最老的超过

0: 年。各区房屋管理单位坚持每月开展现场踏勘，排查房屋安全状况。此外，我市加大直管公房售后维修资金应急使用力度，汛期紧急抢修项目实行先施工后结算。据气象部门预判，今年汛期我市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偏多30%，短时极端强降雨发生概率较高。对此，我市房屋管理部门持续加强汛期隐患排查与动态监控，严格落实隐患动态清零机制。针对危险房屋和有报修记录的房屋外檐、阳台及住人地下室等重点风险点位，我市加密巡查频次，逐一明确专人巡查职守，完善一房一厕应急排险预案，对排查认定的 C、D 级危险房屋严格落实管控举措，确保人不进危房，危房不进人。同时，组织各区房管部门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整治防水渗漏、外檐脱落、门窗松动等安全问题，发现隐患立即启动应急抢修。进入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全市房管系统常态化开展动态隐患排查，持续优化应急处置服务。
1: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
2: 今早5点，台风红霞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北纬20.3度，东经118.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每秒33米。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直至今天14时，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至10级，阵风11至12级。今天夜间至26号早上，红霞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明2天，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和西部、台湾岛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特大暴雨。昨天，国家防总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自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江西、福建两省前往广东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珠海金湾机场、揭阳潮汕机场、厦门高崎机场可能受到影响。
1: 记者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我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次录取工作已基本结束，高职专科院校志愿填报今天开始。
2: 根据工作安排，填报高职专科院校志愿的考生需在7月25号9时至7月28号12时登录招考资讯网，进入天津市普通高考志愿网上填报系统，按照天津市普通高考志愿网上填报系统使用说明的提示进行填报，逾期不再补报。已被我市2026年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本次志愿填报。高职专科院校志愿填报结束后，市高招办将根据考生填报情况划定普通类高职专科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艺考类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依据普通类高职专科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一定比例确定，体育类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依据体育专业市级统考合格考生的文化统考成绩和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确定。各市属高职院校将集中于志愿填报期间组织招生咨询及宣传活动，有意向的考生可以通过院校提供的方式进行了解。预计8月2号，考生可以查询高职专科院校的录取结果和征询志愿可供填报的余缺计划。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上涨23.2%，也就是说，

0: 绿证价格整体是稳中有升，反映出我国绿证价值持续得到市场认可。环比小幅回落0.2%，波动幅度收窄，表明我国绿证市场运行更加稳健。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区间折返等测试，正线按设计时速350公里运行，精准采集关键数据。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西康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平原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8月开始，天津将启动公交专用车道标线升级改造工作，原有传统黄色公交专用道标线将按照国家最新标准逐步换成白色，公交专用道整体更换为白色标志。需要注意的是，换颜色不等于改规则，公交专用道通行规则不变，您可千万别走错了。近日，唐城高速迎合服务区承德方向司机之家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正式投入运营。唐城高速全长90.82公里，南起滨海新区，北至河北承德，途经宁河、宝坻、蓟州，是天津市域重要的纵向高速干线，承担着港口物流、跨省市货运和区域客运通行功能。其中，宁河服务区连接滨宝高速，连通滨海新区和保定。这一路段过往重型货车多，高峰期日均车流超过10000辆。为此，高速部门设立宁河服务区司机之家。
1: 服务区呢也同步完善了停车区域的车位标线，然后厂区照明监控，然后还有一些安全的巡检措施。依托便利店、充电桩、加油站还有公共卫生间呢，为货车司机提供全天候的这个休息、补给、就餐和洗漱等服务，消除这个疲劳驾驶的隐患。
0: 新的司机之家在功能设置上坚持客货分区、动静分离原则，合理布局停车安保、休息服务等区域，配备休息躺椅、淋浴间、洗衣设备、微波炉、爱心药箱和手机充电等设施，并提供安全行车、心理健康、工会知识等书刊资料。
2: 像我们这个大车司机啊，就长时间在那个路上跑啊，就比较那个身体的比较那个疲劳，哎，有个地方那块要洗个热水澡，有个环境卫生乘乘凉，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特别特别的好。给我们司机提供这些洗衣机啊，哎，那以及这些这个洗衣液、微波炉啊，应有尽有，啊，做的非常齐全。
3: 停下来有个地方洗个热水澡，洗个头什么的，然后洗个衣服，刚刚就洗了衣服，还洗了被子，还挺好的。
0: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宣布对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说明书进行统一修订，这意味着这款国民常用药正式被纳入服药后禁价清单。
4: 按照要求，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感冒灵口服制剂是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含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三种西药成分，其中马来酸氯苯那敏为抗组胺药，具有明显的嗜睡副作用，这也是此次修订要求服药期间不得驾驶的核心原因。药驾指司机在驾车过程中服用感冒药或精神类药物后，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眼花、眩晕等症状，近年来已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7大类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包括抗组胺药、抗抑郁焦虑类药、镇静催眠类药、解热镇痛药、抗高血压药、抗癫痫药、降血糖类药。据公开报道，2025年全国多地已出现因药驾引发的交通事故，相关案例占比约为10%。此次修订的服药后禁驾明确警示，意味着上班族、司机等群体在白天服用感冒灵时将更加谨慎，或转向其他替代产品。 而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相关企业必须在2026年10月15号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备案后9个月内要完成所有已出厂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更换，同时还要同步更新全渠道的市场推广物料，面向。

0: 师、药师和终端店员开展新一轮的用药安全培训。
1: 今天上午，作为市级民心工程项目，津南区新庄镇白塘口新苑菜市场正式投用。这个近2000平方米的市场，不仅把标准化菜市场搬到了居民楼下，更配套了专业的少儿教培托管中心，让周边群众实现买菜带娃两不误。
0: 新投用的市场位于津南区新庄镇白塘口村白万公路西侧，周边有白塘口文苑、新苑等8个新建小区，20000多户居民。这次配套新建的这个菜市场，也解决了周边居民买菜购物的需求。一楼也1500多平方米，设立了干货、牛羊肉、水产超市等24个摊位，可以一站式满足大伙购物需求。投用第一天上午，就有超过2000周边居民来买菜购物。市场还推出了有奖购物、打折促销的活动。
2: 人流量啊，客源都是非常稳定的，像咱们市场内部，咱们一个瓜果蔬菜、鱼肉蛋奶都是非常齐全的。
0: 除了买菜购物，今年民心工程菜市场建设也按照打造小型商业综合体的思路，针对不同片区居民的需求。白塘口新苑菜市场周边都是新建小区，上班族比较多。针对暑期孩子们托管需求，菜市场二楼还匹配了综合教培托管服务中心，精准匹配周边家庭刚需。这个中心开设课后托管、作业辅导、兴趣美育、文化课提升等课程，形成买菜带娃一站式便民服务。
3: 截止目前啊，咱全市9个项目已经开业了4个，下半年呢还有5个项目持续推进，预计在10月底前能够全部完工。
1: 关注津城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4: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从统计来看，全市平均降雨量6.4毫米，最大降雨量82.2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海滨街海港路。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影响我市，局部地区会伴随短时大风，提示您外出时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1到24度之间，空气湿度维持在70%以上，会感觉有些闷。从目前预报来看，26号阴转多云，气温没有明显的变化。27号到28号将会恢复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我市将会出现高温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左右，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5: 未来，天津卫视。
6: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不是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阴，31到24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阴，31到24度。天津蓟州分散性雷阵雨转阴，31到23度。天津宝坻分散性雷阵雨转阴，31到24度。天津武清分散性雷阵雨转阴，31到24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雷阵雨转阴，31到23度。天津宁河分散性雷阵雨转阴，31到24度。天津北辰分散性雷阵雨转阴，31到23度。天津西青分散性雷阵雨转阴，30到23度。天津津南分散性雷阵雨转阴，31到23度。天津东丽分散性雷阵雨转阴，31到24度。新疆库尔勒小雨转阴，33到25度。

0: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发出信号了，他已经暴露，组织会另外派人来与我们联络。但在傅本宏这件事上，我有个怀疑，想尽快向组织汇报。
1: 怀疑什么？能跟我说说吗？
0: 傅本宏声称自己掌握了新的微化药技术，我怀疑其实并不属实，否则他没必要躲起来拖延交易。但是傅北红的事情也成蒙多不宜久拖，所以我想借助军统的力量先处置了傅北红。
1: 军统能帮忙吗？
0: 不管他的技术是真是假，我们党都不会允许傅北红跟日本人交易。正好军统也想抓住傅北红来立威，我就引导他们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事来做。因为苏小姐的原因，叶星辰现在和军统的利益可以说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可以让苏小姐发动叶星辰来搅浑水。
2: 饭都做好了。
1: 叔，你回来了。
2: 哎呀，这一回家就有热乎饭吃啊，这就叫福气。来，吃吧。炒得好。
3: 夫人，自从你来上海，我也吃了好久你做的饭了，一直没问你呢。你一个男孩子怎么做菜做得这么好啊？
1: 小时候我妈身体一直不好，我爸又不做饭，所以只好我来做了。
3: 你妈身体不好，你爸不照顾她吗？
1: 他们俩说是夫妻，平时也不怎么讲话，也不在同一个房间睡觉。我回去了，我爸连理都不理我，他还……
3: 唐海怎么那了？
1: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不理我。我觉得他挺讨厌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3: 那你妈呢？
1: 我妈对我挺好的，不过在家里就像个受气的小丫鬟一样，整天低眉顺眼的。我爸说啥她都不敢反抗，我看着挺难受的。
3: 吃吧。我去。吃吧。
4: 老叶，主任可催了啊，该走了。
2: 知道。
3: 饭也不让好好吃啊，又有任务了。你吃吧啊。
1: 行。
2: 文天，
1: 哎，
2: 吃完就早点睡吧，不用等我了。
1: 好，知道了。
5: 主任，
6: 星辰。
5: 主任，
6: 哎，哎，你现在是难得一见呐！啊，来坐。
5: 这不是您一叫我就来了吗？
6: 好，好，好。星辰啊，还记得有一次，你还有家树，
5: 先主任，
6: 在这里跟那个姓钱的大打出手，就因为那个姓钱的嘴里不干净，对咱们七十六号说三道四。
5: 我不就是这狗怂脾气吗？要不人家都叫我疯狗城呢。啊！
6: 哎呀，说实话，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的。不管一件多大的事儿，只要有你在我身边，这心里就踏实。
5: 是吗？我还以为我是专门给主任您添乱的。
6: 你年轻，莽撞一点是有的，但我知道，你是为了七十六号，为了我。

0: 最近一段时间，你怎么也没去我那儿坐坐？我之前让人打成那个样子，怎么去见你啊？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没什么过不去的。嗯，怎么，姐夫的酒就这么难喝呀？啊！来，这就对了，干杯！
1: 主任，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问天黑等我吃饭。主任，我去劝劝他。
0: 哎，老叶，你听我说句话。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你姐夫，你也不能跟他太较劲儿。
2: 给脸不要脸！倒酒。啊啊！对不起，林主任，对不起，我帮您擦一下，我帮您擦一下啊！主任，我帮您擦干净。
1: 老叶，干什么？主任，林仙童呢？朱小姐呢？是我发展的线人。当然，您要是想接管，我肯定没意见啊。不过，您也得先跟我说一声。
0: 我做事情要跟你说一声吗？
1: 不跟我说无所谓，不过您也应该先跟我堂姐说一声，毕竟您这条命是她救下来的。
0: 聂星辰，你以为你是谁？还真把自己当人了？

0: 想提醒一下主人，注意山脚。
1: 站着！别忘了，谁把你带到上海来的？

0: 人不能忘本，
1: 你也别忘本。
2: 别忘了，我藤姐都为你做了什么？
0: 给我来这一套。行，那你说说你追苏科长这几年一直假装情种，但是你对朱小姐做过什么？啊？
3: 别拦我！主任，主任，
0: 实话实说，你是不是叶处长的线人？除了线人，你们还有什么关系？实话实说，我李立行替你做主。
3: 没有了，没有，没有。
2: 既然李主任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哎，你也别装了，说吧，
0: 说，
2: 说呀，
0: 说。
3: 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你们都是大人物，我什么都不是，我不知道，不要逼我了。
0: 说，
3: 不要逼我了。

0: 男人出来打天下，逢场作戏是难免的，但别假装正经，拿这种事儿来戳别人的脊梁骨，那就是脑子坏了。脑子是个好东西，但别用在旁门左道上。你这些天东搞西搞，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翅膀硬了要造老子的反吗？哎，
1: 在您眼里我不是咱们七十六号头号大傻子吗？啊，我造什么反了？
0: 不要以为有你堂姐的关系我就动不了你。最恨别人在我背后捣鬼，我警告你，我不喜欢被人，
1: 不喜欢别人背后捅刀子是吧？我懂，那是因为你身上见不得人的秘密太多了啊。还有，以后少拿我堂姐说事，要是没有她，你坟头草都一丈高了，活不起就回你的茅坑睡觉。
2: 林县长，你身上就干净吗？你侄子叶文天跟你什么关系？你敢说吗？

0: 真是生分了，见面都不能在家里了。
1: 李立行刚在夜总会当着很多人的面讲了叶问天的身世，叶星辰和李立行这下子彻底决裂了。我是怕叶星辰随时会到你的家里，万一要是碰上了可就尴尬了。
0: 你是来气我的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1: 叶星辰这种人是不会相信本来无一物的。
0: 他敢。
1: 说正事儿，我发现了傅北红的线索，希望可以采取。

0: 去进一步的行动。什么线索？
1: 傅北红就藏在红帐夜总会里。真在红帐啊？你确定吗？我确定。我想办法潜进了青云山的办公室，它里面有个密室，人就在里边。
0: 钱运生跟七十六号一直有恩怨，这时候灯下黑，李立行可真是煞费苦心啊！傅北红是李立行的底牌，赤裸狐狸可没少费心思。
1: 那接下来呢？你想怎么行动？钱运生最近看得很紧，办公室门口还加派了守卫，想要直接闯进去是不可能了。
0: 要是能够在红帐夜总会里制造混乱就好了，越来越好，我们就可以趁乱瞒天过海，把傅北红给抓出来，完成计划。这件事可以让叶星城去做，制造混乱是他的强项。好，那我等着。
1: 送我回去吧。最近这段时间，叶星辰总是发神经，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时间也不固定，说不定现在就在打。

0: 嗯，回来了。
1: 嗯，
0: 怎么样？
1: 叶星辰和李立行在红帐彻底闹翻了。索小姐也答应我，让叶星辰在夜总会制造混乱。
0: 我们这是准备要行动了。一直都没跟咱们联系啊，老赵发个暗号就没消息了。
1: 没有消息，这是最好的消息。老赵一定是安全的。

0: 来都来了，
1: 干嘛不敲门？进来吧。
0: 你吃早点了吗？吃我的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荷包蛋行不行？你要愿意吃炒蛋，我再给你做。
2: 只要是苏小姐你做的，我都爱吃。
0: 听说昨天晚上夜总会挺热闹的，出什么事了？
2: 好吃啊。
0: 正经跟你说话呢。

0: 么多事儿，你说要开始哪一线呀？
1: 去大理旅行啊。
0: 好呀。那我们得先算算手上有多少底牌。首先是李立行跟日本人之间的矛盾，李立行那些见不得日本人的秘密，1039万日元的存款，日本人应该已经都掌握了。
1: 当初共产党海潮电台被抓，最后被李立行弄死，不光是因为海潮是共产党。
0: 怎么说？
1: 海潮的公开身份是稽查委员会的，他主要负责调查的就是李立行。1039万存款就是他一手调查出来的。
0: 你说李立行这么大张旗鼓的要抓海潮电台，就是为了公报私仇？
1: 哼，
0: 这个挺有意思啊，不过不够直接。我们还需要一些更刺激的。
1: 李正新的事情，李立行大半夜的去方家树家里搞突击啊，当天晚上色武一直跟着他到了现场。李立行因为这个心里一直不痛快，背地里让我去查色武到底在我们身边安插了什么眼线。
0: 查到了吗？
1: 早就查出来了，我也跟他说过，可他也没把那人怎么样。
0: 谁啊？
1: 刘德全，咱们76号门口那个哨兵。嗯，脸上有个大痦的那个。
0: 我知道他。
1: 他就是色武的奸细，负责监视进出大门的所有人，包括李立行在内，所有行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汇报给色武。
0: 除了日本人，李立行还一直看红帐夜总会的钱运生不顺眼，钱运生是丁部长的人。
1: 丁部长跟李立行向来不对付，这事所有人都知道。
0: 所以啊，76号旁边这个红帐夜总会就相当于是丁部长的眼睛，一直盯着咱们呢。我要是李立行，早把他抓上天了。
1: 抓上天。
0: 我只是打个比方。

0: 李主任对涩谷和丁部长积压多年的愤懑之心，终于在红帐夜总会来了一个大爆发。形式还是内容，都够刺激的吧？
1: 那就看你的了。

0: 叶院长，司院长。
1: 哎，门带上。
2: 金，
3: 你要签字的文件总共13份，都在这儿了。

0: 谢谢。我这有两本新到的时装杂志，你要看看吗？
1: 叶星辰找到了涩谷安排盯梢的76号卫兵，是之前李立行让他去找的。
0: 叶星辰要在李立行和涩谷之间挑事，目的是什么？
1: 你不是要在夜总会制造混乱吗？我觉得这个可以。
0: 把涩谷的事情引到夜总会，我明白了。

0: 哎，先生，你继续说。
1: 对。
0: 哎，你干嘛的？你谁啊？
1: 滚蛋！郑爷，您是？
2: 算卦。
1: 那您是想问点啥？
2: 问事，事吉事凶。
3: 李新成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4: 还不知道，我感觉他还有些犹豫。
3: 一旦迈出了这一步，李新成可就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4: 给他一点时间，相信我对他有把握。你就等着听响吧，他要去闹，夜总会会有大动静。谢谢房副处长。
1: 圆滩立设大船，先加三人，后加三人。
3: 哎，说人话。
1: 哎，这个上面说呀，说您吉人自有天相，大吉大利，心想事成，顺风顺水，百年好合，好挂好挂，好得很，好得很呐。

0: 郑校长，您以后就别送了。您是常务副校长，有很多事情要忙，我怎么好意思呢？乐言
1: 同学，我主要是为了送你，并不是要送唐老师，对不对？
0: 郑校长以后也不用送我了，我家离学校很近，我自己走回来就好了。
1: 我不忙，该忙的都忙完了。

0: 妈，
1: 准备吃饭了，把包放屋里洗个手。
0: 嗯，好。
2: 乐言回来了。
3: 嗯。你去问问学校什么情况，这郑南燕有没有做什么小动作？
2: 不是你说不要利用孩子的吗？
3: 是怕郑南燕对乐言使坏，这怎么是利用呢？
2: 反正说也是你，不说也是你，都是你。
3: 你就是犯懒，你不问一会儿我问。
0: 爸，我看见邓校长摸陶老师头发了。真的？我还看见邓校长摸唐老师手，唐老师躲开了。
4: 我也看见唐老师躲开了。
2: 哎，大人之间的事情小孩子不要管，你们只管好好读书，听到没有？
3: 哦，行了，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去啊。

0: 菲怎么又来了？
1: 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2: 你们先睡，我再去看花看去。

0: 我一想到那个郑南燕对唐老师动手动脚的，我这心里就别扭。
1: 郑南燕简直挺不吃齿，不择手段。
0: 这个郑南燕离唐老师越近，咱们就越无能为力。关键是除了郑南燕，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唐老师呢。
1: 保持耐心，我再想想办法。哎，老头，我刚才好像看见一只老鼠钻进被窝里了。
2: 啊，老鼠！有老鼠！有老鼠！有老鼠！有老鼠！
3: 你这是怎么了？
2: 姐，爸说他被窝里边有一只老鼠，吓死我了！
3: 笨死了！
0: 你快说，当妈刚才都说什么了？
1: 真是一刻都大意不得。这下让小石头听到了不该听到的话了，这个口子必须得堵上，不然祸患无穷。上次因为穿孔医院的事情，老赵就差点出事了，还不是因为……
3: 因为什么？啊？
1: 因为叶星辰这个王八蛋，
3: 惹延误呢。老严，以后小石头就回自己房间睡，别再到我们那儿捣乱了。
2: 妈，爸，您不能这样，连门都不敲就进来。
1: 小石头刚进我们屋的时候。

0: 敲门了吗？爸爸今天非常严肃地警告你们，以后大人的事情你们千万不能打听，更不能参与，知道的越少越好，明白吗？
1: 嗯，我不想知道，是姐姐让我装睡偷听你们说话的。
2: 就叛徒老爷，你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
3: 我这也是想帮你们嘛，刚才听你们说郑校长和唐老师的事儿，我只是比较好奇。
4: 我只觉得唐老师是好人，郑校长不是好人，万一有什么我能在学校里面做的。
2: 乐言，
0: 爸爸的工作非常危险，爸爸身边的人也都不简单，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传出去了，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于可能是生命危险，所以以后你们千万不能再偷听我们说话了，更不能外传，知道了吗？
1: 我保证不偷听不外传。我也不想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睡觉了，姐，我想回自己房间睡。
2: 小叛徒，
5: 在
4: 行了，小时候跟着妈就没出过任何问题，现在大了也更不会乱来了。你们安心睡觉去吧。
0: 刘言，我知道你是想做好事，但是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话吗？你们还是孩子，孩子就应该做孩子应该做的事情，好好上学，尽情玩耍，大人的事情就和大人来办吧，好吗？
4: 好，记得了。

0: 唐鑫王的事情必须得跟组织接上头才行，说实话是担心，可是一想到张大爷，还真是着急。等吧，等我心尖儿点疼。说上级什么时候才派人来呀？一会儿让我知道老赵现在怎么样了。
1: 失去了组织的联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好在还有你。哎，宝贝，宝贝，哎，宝贝，宝贝，这些消息啊。
2: 我要命！正在苏北打了场大胜仗，著名的电影明星朋友嫁人了啊！在闸北的途经里挖出了古棺，一宝箱，卖爆了，卖爆了，能爆了！最新消息啊，最新消息，小奶爆啊！官兵在苏北打了一场胜仗，著名的电影明星朋友嫁人了，
3: 费的是顶好的料子，最好的手艺，才能配得上这盖呀！
2: 我要这个，小姐，好眼光啊！
3: 这款可是今家欧洲最流行的款式啊，上海没有第二家能做。给他也量一下，坐一身吧。哎，
4: 好啊，小妹，来来，嗯。少看这些书，多看看课本啊。他宣传进步，宣传德赛两先生，课本。
2: 课本都是日本人编的，不是什么东亚工农，就是圣道美丰。哎，这梁友不是搬去香港了吗？你从哪儿买的？哦，八一三打仗之后啊，他是迁去香港了，但是去年二月份呢，他又搬回上海了。我们才问店买这个，就是为了看看样子。搬
3: 回上海了，待得住吗？
5: 这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啊。

0: caixa.
1: 先生，棋盘街怎么走？
2: 卖药的老田搬到老北门去了，不在棋盘街。
1: 我要找的是兴隆五金店的老李。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2: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0: 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3: 我们也是，
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优惠一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

0: 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
2: 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
2: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三折。
5: 范老师，
1: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2: 事，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对，来一箱，
8: 来一箱。
9: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

0: 也行啊，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
2: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三分之二。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

0: 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5: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们都。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碧丽羊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我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老板热议，离职本心。
5: 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我要离职。
6: 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零零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7: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4: 登台秀舞，现场教学。
8: 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对。
9: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4: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相声演员刘伟做客群英会。
10: 您瞧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小相声人家是演这个关晓彤的爷爷。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骁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
4: 讲述春晚趣事。
10: 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两段相声。
11: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现
10: 在。对了，对了。
4: 全新力作，笑料十足。
9: 刘伟，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10: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9: 说相声。
4: 群英会与您相约。
1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6: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10: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先生，棋盘街怎么走？
1: 卖药的老田搬到老北门去了，不在棋盘街。
0: 我要找的是兴隆五金店的老李。
1: 老李今天不上工。
0: 陆泉同志，你好，我姓胡，胡建华，建设的建，中华的华。从今天起，我想接替老赵，成为你的联络人。
1: 你好，胡建华同志。
0: 黄台米粉店被敌人发现后，老赵和魏大元同志反应很快，撤离的及时，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老赵已经向组织说明，因为他的疏忽，让孩子拿走穿孔银元，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也请求了组织的批评处分。这件事情不管组织上怎么处理，我还是要批评你。叶星从调查300大洋登报悬赏的事，你作为潜伏在76号的卧底，叶星城身边的人，没有及时向组织提出预警，造成如今这样的后果，你难辞其咎。
1: 我接受组织的批评，但是现实斗争情况复杂多变，叶星城在这个问题上瞒住了所有的人，包括76号。
0: 与其怪敌人狡猾，不如多检讨自己的失误。
1: 是，您批评的是。
0: 我刚才说话有点重，请你原谅。该批评批评，该表扬也是要表扬的。特别是你能够借助军统的力量，收集傅北红的情报，让我们化被动为主动，这点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阻止这个汉奸的卖国行为。
1: 我已经找到了傅北红真正的藏身之处，进一步的行动计划也在准备当中。
0: 太好了，需要组织上怎么配合？
1: 傅北红就藏身在红章夜总会里，地点很敏感，危险也很大。我目前的计划是调动军统的力量，鼓动叶星城制造混乱，乱中取胜，由我亲自参与。还有转移唐心如的计划也要综合考虑。一方面，唐心如身边有不少监视他的特务，走到哪里都跟着；另外一方面，傅北红和唐心如是李立行攥在手里的两张最重要的牌。傅北红如果出事了，谭兴仁那边也会受到影响，反之也是一样。所以一旦傅北红这边有所行动，谭兴如也要立刻撤离，一箭双雕。
0: 你的建议我同意执行，具体怎么安排我们再商量。现在有一个决定我要告诉你和陶玉玲同志，组织已经安排魏大元同志撤离了，等老赵和我交接完工作，也要马上离开上海去执行别的任务，你觉得如何？
1: 我没有意见，但是老赵离开之前是不是应该见女儿一面？

0: 能不能安排？
1: 不是我们不近人情，是敌人逼得我们不得不如此。说到孩子，杜鹃同志，你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就没处理好，这样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我身边的事情？什么事情？
1: 乐言悄悄跟踪老赵，甚至和老赵见面了。你们不能对孩子就放松了警觉，大麻烦往往就是在这些小地方上产生出来的。
0: 这个确实是我们管教不力，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一个请求。我跟乐言一直都瞒着陶玉玲同志，孩子不愿意让他妈知道，所以我希望组织上也能尊重一下孩子的感受。
1: 组织在康瑙托路的即时药铺设了新的联络点，一般的消息仍然是报纸暗语传递。如果必须要见面，你要注意店铺前的招牌，如果上面挂的是老中医坐堂的牌子，则表示安全，如果没有，则表示不宜见面。
0: 明白了。
2: 找到组织了，老赵和老魏又都没事儿，真太好了。
0: 胡建华同志应该已经在我们周围观察一段时间了，发现了很多问题，也包括孩子们的。
2: 孩子们怎么了？
0: 也没什么，就是让我们注意管教上的问题，让孩子们不要去接触那些不该接触的人。总之，胡建华这个人吧，说话虽然比较冲，但是心思很细，什么都瞒不过他的眼睛。组织上派这么一个人过来，其实挺好的。
2: 不管怎么样，老赵现在是安全了。可这就要撤离。哎呀，撤离也挺好的，我这心里算是彻底踏实了。
0: 是踏实了。不管怎么样，终于跟组织联系上了。
2: 接下来就是赶紧把这个唐鑫入夜转移走。还有鹰狐。
0: 鹰狐怎么了？
2: 他这几天已经代替我去给李立行做饭了。
0: 去高阳楼了？
2: 估计啊，是想勾引李立行。
3: 给李主任送饭了。
4: 是啊，李主任啊，最喜欢我们小桃园的薏米煮肚粥了，今天又点了。
5: 苏科长，苏科长，
6: 已经两天了，李新成究竟什么时候动手啊？
7: 他还在下最后的决心。
6: 难道不是你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吗？寻找一切理由都是为了逃避工作。叶新成再不动手，你就等着去沈建伟报道吧。
4: 苏小姐，那我就先走了啊，再会啊。

老爷，那事儿我想了一下，你暂时不要去做了，我不想让你冒险。

0: 小姐，我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就可以送到。
1: 真想好了，你可以不去的。

0: 喂，
1: 方副处长。
0: 嗯。
1: 老爷说今天晚上要去红帐，问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哦，我家里边还有点事儿，就不去了。
2: 哦，对了，就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情啊，流程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叫手下人照办就行。

0: 你看看，
1: 叶主任，
0: 叶主任，
1: 我这车好像是出了点什么问题啊。哎，
0: 叶主任，我也不会修车呀。嗯，这李主任还有东西让我送给洪章叶总会的钱经理，你说这事儿这车，
2: 我来，
0: 那就辛苦你跑一趟。
2: 不辛苦。
0: 东西就在这儿呢。哎，好，好。叶主任，是这个吧？
1: 对。你到了洪章的内厅里，打开箱子，让钱经理验一下货。啊，必须得是当面验好了。啊，钱经理这个大气。
0: 说不定还能给你几块大洋当小费。哎呦，
2: 谢谢叶市长，对吧？哎，好，给我开个门。

0: 朱玉小姐，或者我应该叫你银狐。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换上吧。
1: 那个，我找钱经理，啊，跟他说一声，76号的李主任啊，有东西给他，
2: 啊，您先到里边坐一下，我去请经理。

0: 钱经理，啊，这个李主任托我给您送的货啊。
1: 李主任
0: 啊，
1: 他能给我送什么呀？
0: 哎呦，这我可不知道。要不咱验一下货？

0: 慢慢爬出来，别乱动脑子。
1: 你别开枪。别开枪。
2: 你的梅花油资料在哪儿？
1: 我给你们找。

0: 撒谎！我的事业还没做完，我还有很多资料交给你们。不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中东的人，只要不撒谎，我把资料全部交给你们。
1: 资料在哪儿？
0: 就在柱子的夹缝里。

对不起，我刚刚把脚给扭了，麻烦你把我的拐杖拿过来，好吧？ 谢谢，谢谢。

0: 撤了，消防局已经到了，你们再争取我的护栏出去。
1: 撤！
2: 你们先走，我收拾一下现场。
1: 快抬走。

飞回去了。早上给你做早餐呀。我知道，就算你回家了，

0: 先生太太，是诊病呢还是抓药？
1: 我太太最近有点不舒服，我这儿有一个方子，缺了一味药，王不留行，不知道你们这儿有吗？
2: 这味药我们这儿也没有，不如让坐诊的老中医给换个方子。
1: 行，谢谢。
2: 好，
1: 两位里边请。

0: 这就是陶玉
1: 老赵，
0: 陶玉林同志，方家树同志，
2: 老赵同志，
0: 坐吧。
3: 这位就是陶玉林同志呀、啊？
1: 我是。
2: 郭大姐是在老赵走了之后跟我们一起工作的，老赵走了，我们以后就向胡大姐汇报了。
3: 小陶同志，现在可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革命工作可容不得任何杂念。
1: 我没有杂念。
3: 我们先说工作吧。刚才带你们进来的是马清泉同志，他将接替已经撤离的魏大元同志，配合今后我们的行动任务。昨晚红帐夜总会的爆炸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但是傅北红人呢？还有他的研究资料我们拿到了没有？
2: 傅北红已经被处决了，梅花油资料被军统拿走了，但是我得到了这个东北地区石油分部的资料总会，请组织确认。
3: 好，我这就把它交给上级来确认，如果资料属实，那可是大功一件呀。
2: 我今天过来还想说一下关于转移唐兴如的行动，李立行那边应该已经知道了傅北红的问题，郑杰的团团转，郑南燕肯定在帮他处理这件事情，无暇顾及唐兴如，我认为现在是最好的行动时机。
3: 我同意。老赵，你也说一说。
4: 据我们长期观察，

0: 还有你自己的打算。
1: 我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呀，但也是为了你着想啊。
0: 嗯，
1: 李立行藏在红帐的那个人呢，就叫傅北红，他就是李立行要花1000万日元去买梅花油技术的那个人。日本人一直在追踪他，但是李立行呢，却又背着日本人跟姓傅的做交易，还在暗中跟重庆吹风。他的分量比那通风报信的哨兵要重多了。傅北红才是红帐真正的炸弹，也是李立行最大的底牌。
0: 可这炸弹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啊。
1: 那不重要呀，傅北红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所以军统得到军统想要的，你得到你想要的，很公平呀。

我不在乎什么公不公平，也不在乎谁利用谁，我只在乎你。你开心我就开心，让我做什么都行。

0: 都准备好了？
1: 有了这个，不会有人认出我来了。解救唐星如是我最后一项任务，他走了，我也可以走了。
0: 到了苏区，替我多杀几个鬼子。
1: 我的老婆孩子，我的这个家，就全托付给你了。
0: 放心吧，杜鹃同志非常有智慧，你的家他会照顾得好好的，说不定比你照顾得还好。
1: 我怕的就是这个，再这么照顾下去，老婆孩子都不愿意回来了。
0: 好了，时间不等人，日落时分，我们地下交通线的船会到约定的地方来接你。船头挂着一盏挂了红布的马灯，你就按约定好的暗号去跟船家接头就好。
1: 都背下来了，
0: 老赵，一路平安。

0: 是吧嘞？色鲁走吗？走啊！主任的心情怎么样？不是有啥事儿，你赶紧说啊！我这儿还得赶紧回主任那儿呢。
1: 什么？唐兴如跑了？就在西林公学门口？
2: 所以我赶紧过来和飞行老弟商量，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1: 这能有什么办法？赶紧跟主任汇报吧。哎，
2: 不行，咱们得把事情弄出个线索眉目，要不然你怎么汇报
1: 啊？哎，别咱们啊，这里边可没我的事儿啊。哎，
2: 行，那就算我邱飞兄老弟帮个忙，你跟主任说说，赶紧发个通缉令，立刻封锁所有离开上海的水路陆路枢纽。
0: 沿江船厂逃跑的女工人的嫌犯唐兴如，然后到西林公学门口仔细调查。邓主任去报事情，我亲自做。
1: 我就是主任的一个保镖，你让我让主任发通缉令，
3: 谁惹的麻烦，谁解决啊？

0: 附近的商户了，说是今天早上有辆车当街抓了个女老师就跑，怀疑是共产党干的。共产党现在这么明目张胆的吗？问清楚是什么人什么车了吗？
1: 我刚才也问了，都说是事发突然，你反应过来呀？继续问，总有人能记得清。
2: 主任满着我的事情，我要一件一件逐一的掏出来啊！明白，
3: 大哥。四五刚才来过了，我费了好大的口舌才把红账爆炸的事情撇干净。但是东京大本营的黑田大佐马上就要到上海来视察工作了，你说这个节骨眼上，聂兴成那个兔崽子现在处处跟我作对，我看红账的事八成就是他干的。
2: 当时我在红帐，聂兴成跟我一起进去看的密室，看他的表现，应该是真不知道。不管他知不知道，都是他干的，你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2: 你务必把傅北红给我挖出来，活解人死见尸。
0: 好的。
2: 还有，你现在马上回西陵宫学去，把唐兴如果我看住了，我现在就剩这一张底牌了。

0: 何远兄啊，是这样，这段时间我和唐小姐的关系处得还蛮好的，如果能再多一点点时间，唐小姐的心就属于我了。
1: 啊？
0: 可没想到昨晚红章夜总会爆炸，我替你去现场找傅北红，还派了我自己的人也去找他，就让共产党钻了个空子。我一直顾着这边呢，没想到共产党那么狡猾。
1: 怎么了？
0: 他们一定是早就算计好的。黄远兄，你现在赶紧发个通缉令，说不定还能把唐小姐给找回来啊。
2: 哎，郑大爷，
1: 你什么意思？你说清楚。
0: 唐香如，
1: 好了，
2: 你大声点，再说一遍。
0: 好了，
2: 好了。
3: 我让你盯着唐香如，给我搞女人，你个王八蛋！
0: 你咋骂人呢？
3: 骂你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一天神神叨叨的，我看你就是个窝囊废。
0: 你才是个窝囊废！要不是你大晚上叫我去找傅北红，一大早要陪你去什么仓库，唐兴如能丢吗？你别忘了，把傅北红放在红帐可是你自己的主意，你怪不得别人。李立行，咱们一码归一码啊，我是看在同学的情分上才来帮你的，可你的小舅子他瞎折腾，
3: 屎盆子不能靠在我一个人脑袋上。
2: 我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你，你居然给我搞丢了，还舔着个大脸跟我说，还有脸谈恋爱。

0: 打吧，打死我吧，反正唐小姐也回不来了。
1: 陈文雄，
2: 主任，
1: 这个老王八给我看住了，哪儿也不许去。搞女人，好，那你就把唐兴如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全都给我写出来，写不出来，哪儿也不许去。

bomb.

0: 了，
1: 又见面了，改了，不过了。
2: 我要吃肉。
3: 行，乐言带他去后厨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
2: 好，
3: 别乱跑啊。
2: 知道了，
3: 说话声音小点。
2: 好。
3: 怎么样？
1: 都很顺利。
3: 哦，朱玉辞职了，说回去照顾妈妈。
1: 他的身份已经完全暴露给我了，再留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3: 朱玉是走了，你的苏小姐在这儿，要不要见见？
1: 什么时候来的？
3: 一早就来了，跟叶星城在这儿吃的饭。叶星城走了，他自己喝酒喝到现在。
1: 知道了。
3: 知道哪个包间吗？就去一号。哎，我看那样子不太对啊，这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是不是得出面？我是原配呀。工作需要。

0: 看看人家疯狗城，再看看你。
1: 这些都是叶星创作的。什么情况吗？
2: 什么情况？还能什么情况？任务完成了，大功一件，为了大国不惜一切代价。
1: 亚龙，你喝多了，你怎么能在这种地方说这样子的话呢？
2: 叶县城已经知道了，红帐里面藏着傅北侯，他也知道为什么我要让他去抓红帐。
1: 是你告诉他的。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 起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正常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用的最好的鱼干，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五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0: 血、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你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

0: 意志，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老板热议，离职本心。
4: 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我要离职。
5: 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00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6: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3: 登台秀舞，现场教学。
7: 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对。
8: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3: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23: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3: 眼睛睁一睁，舒服
24: 舒服，
23: 真舒服，
2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

0: 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叶星辰已经知道了，红帐里面藏着傅北红，他也知道为什么我要让他去抓红帐了。

0: 是你告诉他的。
1: 叶星辰聪明着呢。他在乎我，所以不在乎我利用他。你呢？你为我做过什么？侬脏啊的，脏嘛没脏。
0: Hello， 叶星辰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对你再好，那也是帮着日本人对付自己同胞的刽子手。你忘了你要抗日报国的誓言？
1: 我用不着你教训我。你出去！出去！我让你出去！出去！
2: 干什么呀？
1: 哟，您哪位啊？
2: 酒醉心李明，苏小姐，差不多行了啊。
0: 好，老陶，你出去吧，我来处理啊。
3: 王大叔，过来陪我喝一杯。
0: 大陆
2: 已经下班了，他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店要打烊了，苏小姐，请你离开。
1: 要我走？可以呀、啊，除非他让方家叔抱了出去。
2: 苏小姐，你当我这个方太太是死的吗？她可是有妇之夫。
0: 行了。我来处理了。
2: 你怎么处理啊？你还这样把他抱出去啊？
1: 我可以啊。
2: 苏亚洛、
1: 黄玉玲，谁不会大声说话呀？
3: 你心里应该清楚，跟方教授不是一伙人的，你是他的童养媳，对吧？知道的应该都是一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
1: 你应该不知道，我跟方家叔在一起。生死与共，成双入对。
0: 行了，雅露，你先别说了好吗？
2: 柴米油盐怎么了？家长里短怎么了？我陶玉玲是方家树明媒正娶的太太，你呢？你又是什么货色呀？
0: 行了，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吧。
1: 方家树，你坐下，陪我喝酒。
2: 方六子，我看你敢。苏亚洛，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
0: 行了，老头，
2: 在这闹什么呢？
0: 老头，
2: 你走，
0: 老头，你
2: 下
0: 去，你出去。
2: 这是我的店，我还管不了了，是不是？啊？怎么了？
1: 让我走可以啊，除非把我抬着出去。
2: 抬着就抬着，你以为我不敢、
0: 老头，你冷静一下。
2: 谁冷静？谁
0: 敢？我来处理好吗？
2: 有本事拿枪打我呀！
0: 你们交给我。
2: 来呀、
0: 我来，
4: 我哪有一个坏人？
2: 手吗？走，石头，没事。方家树，
0: 看什么呢？心里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
3: 打得好呀，
0: 老陶！老陶，
2: 行了，带着弟弟先回去啊。
3: 好。
0: 还是怎么样了？
2: 你说呢？疼吗？
0: 你说呢？工作需要，
2: 你说你也是。我知道你刚才是为了救石头，可你下手也太重了，你敢把孩子脸打的？
0: 那你呢？
2: 我也没下狠手啊。
0: 你这还叫没下狠手？
2: 工作需要。
0: 下次轻点。
2: 啊。你
1: 这个苏小姐状态可不对呀。啊，她现在就是颗定时炸弹，你知道吗？你可得把控好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别让她给你惹麻烦。
0: 我知道。话说回来，小叔子这孩子现在学会拿枪来朝人比划了，这以后发展下去还怎么得了？你回去之后得好好的管教管教他，知道吗？
1: 这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再说

赵建章，老赵同志，抱歉啊，把你给打伤了。我当时也是一时心急，就多开了几枪，谁让你跑那么快呢？啊，不过没关系啊。刚才医生说了，子弹没伤着骨头，应该很快就好了。不过你要是想少受点罪，就得先跟我说点什么，要不你这伤会不会要了你的命，那我可就保证不了了，你说呢？

0: 张夜总会一共死了多少人？
1: 两个，经理钱运生，还有咱们的一个哨兵刘德全，就是脸上有个痦子那个。
0: 刘德全，
1: 哈，
0: 哨兵，
1: 活该他倒霉。你说一个看门的去夜总会干什么呀？
0: 是，你说一个看门的哨兵，他去夜总会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他给咱们所有人记小账，哎，包括主任你在内，你出趟门他都给你记下来汇报给色谷，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他死了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痛快。
0: 我为什么高兴？跟我有关系吗？
1: 没关系吗？刘德全是色谷安插在您身边的那个眼线，他就这么解决了，不是挺好的吗？哎，还有那个红章，您不是老说那是丁部长戳在咱们眼前的吗？炸了，多好。
0: 你的意思是非要把我搅和进这件事情里是吧？
1: 我可没那意思啊，都是别人在转呢。
0: 我再问你一遍。

0: 那我明天多带点人上去。
1: 你觉得有用吗？
0: 那我自己去就是了。主任，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2: 自己找死，别说我没拦着。
0: 谢谢。
3: 你说涩谷会对叶星城下手吗？
0: 这件事情是苏亚卢跟叶星城一手策划的，叶星城肯定早就做好准备了。
3: 叶星城最好是能在宪兵队放个炸弹，把他和小鬼子一起炸上天，省了咱们多少事。
0: 军统用的是整个76号，可不是安个炸弹这么简单。
3: 这涩谷和叶星城之前闹得那么厉害，两个人互抽嘴巴子，能磨得开吗？
0: 那就看叶星城这出戏该怎么唱了。

0: です。
1: 入れ。
0: 養親長が来ました。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司空监，
3: 叶处长，今天找你来是想调查一下，前天晚上红章夜总会爆炸之前你在哪里，又在做什么呢？
2: 不是叫我来汇报的吗？你审我呀？
3: 在我这里没有区别。特工总部哨兵刘德全，你认识吗？
2: 认识。
3: 他前天晚上也死在了红章夜总会，知道为什么吗？
2: 因为他每个月拿涩谷军十块大洋，负责搜集76号所有高级官员的往来行踪。
3: 说下去。
2: 李主任亲自下的命令，要我查到底是谁在给涩谷军通风报信。
3: 李主任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2: 是吧？那这件事情你应该去找他，我就是一个跑腿的。
1: 有意思，你们中国人永远把宗族姻亲关系凌驾于组织之上。
3: 李立新是你的姐夫，你也因为这个原因才来到特工总部工作，可现在呢，你们两个居然在相互指责。
2: 司空监，人是会变的，
3: 我不想跟你讨论人性。特工总部是服务于大日本帝国，在这里不分中国人、日本人，也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是哪几个人的小团伙。76号要求的是最严格的纪律和绝对的忠诚，这恰恰是你们中国人最欠缺的。虽然我个人认为

0: 在特工总部，你还算得上是有血性、有个性的人。但是，忠诚与服从，这是绝对的底线，没有人可以例外，也没有人可以逾越。
1: 这个我同意。不过想让我叶星城服从，那也得是我觉得值得服从的上级。
0: 你指什么呢？李立行吗？我吗？还是大日本帝国呢？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涩谷君还想在76号找一个信得过的人，那我觉得我要比一个看门的哨兵体面的多吧。
0: 我记得我曾经让宪兵在大街上当众打你的耳光，你当时还说我是小小的日本中尉。
1: 可你还说过，你背后是大日本帝国，你为你的大日本帝国出头，那值。我呢，为76号出头，为李主任争面子。可他是怎么对我的？他现在老得连脸都不要了，所以，我早就不想跟他混了。

0: 子君，你还记得共产党的电台海潮吗？海潮对外的身份是稽
1: 查委员会，黎主任的1039万存款就是他查到的。他的真实姓名叫吴同辉。梅机关对这个情况早就掌握了。
0: 好，那我就说一点梅机关还没掌握的。红帐夜总会爆炸，经理钱运生的办公室也跟着着了火。我在他办公室里面发现了一间密室。第二天，李主任亲自到我关人的地方去找人。原来他在密室里藏了人。
1: 什么人？
0: 还不知道，我抓的人里没有他要找的人。不过我在密室里发现了一些烧毁的钢锅，就是做实验的那种，应该是藏在里面的人留下的。
1: 好有意思。哎，秀长，你真的太有意思了。
0: 该说的我也说了，我就想要个主卧，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1: 走了。

0: 约就这了。龙江夜总会爆炸案的调查结果到底是什么？
1: 你需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2: 龙江夜总会，
0: 我不希望76号高层传出丑闻，大日本帝国可以丢脸。
2: 这个简单，共产党干的呗。
0: 共产党？
2: 共产党收买76号哨兵，在红帐夜总会制造了爆炸，并且嫁祸给76号主任李立兴，意在挑拨76号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就是这样。
0: 共产党，
2: 共产党。

0: 东京大本营黑田光夫大佐即将亲临上海，对梅机关的工作进行视察。
1: 正式的文件梅机关已经传达了。
2: 李主任，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其中有很多是不该发生的误会，造成了我们内部出现了很多不该有的矛盾，特工总部的工作也因此深受困扰，加上敌人的破坏屡屡得逞，请问两位，我们拿什么向长官汇报呢？
0: 当然，我又坚信，只要我们剿共灭蒋的信念没有变，所有的误会和矛盾都可以既往不咎，从现在开始打消隔阂，精诚合作，在长官到来之前交出我们应该有的成绩。
3: 一切听从司务局安排。
2: 人心起，泰山移，这是女主任昨晚说的话，现在确实到了我们应该团结的时候了。
1: 是。
2: 李处长向我汇报，我们仗业总会总经理钱运生的办公室在爆炸当晚发生过火灾，他的办公室的密室里藏着一个人却消失了，你为此还特地追问过叶处长，请问有这回事吗？
1: 钱经理帮我安顿了一位女士，纯属个人私人行为，和76号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
2: 女士？
1: 红颜知己。
2: 哦，是金屋藏娇嘛。据我所知，你的前秘书现任西林公学副校长郑南燕也认识这位女婿，我有话想要问她，她在哪里？
1: 不知道啊。
2: 你没有跟她在一起过？
1: 昨天我们是在一起，但后来她走了，大约是回学校了吧。四五三要找她的话应该去学校才对啊。
2: 既然这样，我再问一下，李正勋的女朋友唐心如，你掌握她的情况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迟迟不采取行动呢？
1: 唐心如那边我一直在监视着，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是最近因为一些不可预测的变化，
4: 我这边
2: 我不需要听这些公话，我需要听一些有具体内容的东西。
1: 不丧，稍安勿躁。那个唐兴如这条线索，我们一直没有放松。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调查出一个结果。
2: 我尊重李主任的意见，
0: 从现在开始不插手你的工作。
1: 好，
0: 但是叶处长是负责情报的，他应该有权利参与你的情报工作。
1: 既然四五桑这么说，我欢迎叶处长加入我的行动，但只仅限你一人。
4: 多谢主任信任。
1: 既然这样，那么叶处长是不是也应该把登报悬赏大洋的行动汇报一下呀？虽然行动一波三折，但据我所知，赵全章最终还是被捕归案了。
4: 既然主任都知道了，我就不用再说了吧。
0: 精诚合作，剿共灭蒋。
1: 啊，精诚合作，剿共灭蒋。搜索，大家都在会议室等着呢，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过去了？

0: 叶处长今天的汇报澄清了很多问题，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鸿章夜总会的爆炸是共产党所为。共产党的破坏日渐猖狂，所以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是是是。
1: 这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了，那李立行和叶星辰还斗不斗？
2: 叶星辰就是因为李立行，所以才抱了日本人的大腿。恐怕李立行自己都没有想到，叶星辰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叶星辰了，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
3: 进。
2: 王副处长，老板，收干水的来了，说要重新商量一下价钱的事儿。
3: 我知道了。
2: 还没到接到时间呢。

0: 为唐兴柔的监视一直都是郑南燕单独进行的，不知道叶星长怎么就冒出来了。
1: 小涛同志，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
2: 对不起，吴大姐，我请求组织能不能想办法救救老张。
1: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组织也会调动一切能调动的力量进行营救，但前提是要有周密的计划。
0: 大涛，先别着急，一定要冷静。胡大姐说的对，要救老赵的话，首先我们得有情报，再有计划，还有方案，一步一步来。

0: 谢谢您，掌柜，辛苦了，请这边走。
1: 叶处长，你抓到共产党特工赵全章的事，涩谷已经跟我说了，祝贺你。
2: 我那也是赶巧啊，<笑>
1: 谦虚了。
2: 不过还没开始审讯呢，不知道能不能问出点重要情报。
1: 那就期待你的表现，
2: 请黑天长官放心。

0: Ока. Сасибуридана. Генки ни штеру ка?
1: Кумада Тайоса но окизукари но окаге десу.
0: Нани о иттеру нда? Мизукусай зо.
2: Чин Хэйтен жанган сен шоуси.
0: Машан кайхуй.
3: Тангсин ру де ренву. 因为牵扯到特工总部内部人员的甄别问题，一直是按最高级别保密执行的。共产党的确狡猾，再加上我用人不力，所以珍贵的线索就这么丢掉了。我要做深刻的检讨。
4: 好在李主任做了补救方案，最终也因为叶处长随机应变，让我们抓住了共产党的联络人赵玄章，从而
3: 减少了我们的损失。今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刊登了傅北红教授被刺杀的消息。这条新闻我也看了，但是它的真实性还有待于核实。应该属实。
0: 只是无法证实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为。现在美国已经全面封锁了石油资源，煤化油技术对大日本帝国的重要性，我不用再说。南翔车站事件、轰炸夜总会事件，都是共产党所为。相比国民党，共产党独卷才是共荣大业的心腹大患。
3: 我们务必全力铲除。是。别处长，赵全章现在情况怎么样？情况很稳定，可以随时开始审讯。
4: 好，那就马上安排吧。可以啊，叶处长抓捕赵全章这件事情，
3: 我一直非常的重视。既然黑田长官已经来了，那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赵全章的审讯，由谁来进行呢？
1: 和审讯李正勋一样，还是由叶处长和方副处长来主持。好，那就这样吧。厅长，
3: 主任还有什么吩咐？这日本人都走远了，还主任？
1: 什么时候跟
3: 姐夫这么生分了？主任，不是您说的吗？在特工总部不能这么随便。啊，我说的。对啊，论功您是主任，论私您是我姐夫，我肯定得听您的呀。真的？哼，那还有假呀？<笑>知道就好。赵贤章的事儿。 只是刚刚开始，抓一个共产党是不可能让日本人满意的。黑田看重的是抓住共党杜鹃，
1: 我会努力的。

0: 年长官好酒量啊。
1: 哪里哪里。
2: 来到中国要吃鱼，中国人讲究年年有余。
0: 对，年年有余。
1: 所有骨头壳。
2: 哎，色骨君。
1: 十年存一别，真如此相逢，我俩二人の青春に乾杯。
2: 乾杯。
3: 大仓，
1: 叶处长，你知道吗？方副处长在我们所有同学里可以说是最出类拔萃的。
0: 是吗？
2: 黑天君过奖了。
1: 你看看，为人还那么谦虚。
2: 真不是谦虚，这次洪丈跟唐心如的事情我都没能插上手，辜负了黑天君。
4: 哎，老方，这事儿真不能怪你。黑天长官，您可能还不太清楚，

0: 我们那个李主任，他自己干不好，也不让老方干。哎，在外头找了一个什么郑南燕这样的兽头来干，那能干好吗？
1: 李主任真的应该相信你们，
2: 但是可能主任考虑的事情太多。
3: 在我们二部七科，乃至整个二部，甚至是参谋部、大本营，都有一帮老家伙，他们占着重要的位置，他们的思想已经僵化，缺乏行动能力，同时已经失去了勇气，肚子里不知道装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往往最简单的决定都会变得复杂无比，很多很好的机会就这样白白葬送掉了。我想说的是，大日本帝国的未来，大东亚工农的希望，是在我们新一代人的手里，是在我们手里，这是生民的本质，自然的规律。来，为了大东亚工农，干杯！
4: 干杯！
3: ホーク、よろしく頼むぞ。
2: ご安心を。ではまた。
5: 请吧，黑田大佐。我开车送您。
6: 方副处长，那我先进去了。

0: 叶署长，你觉得76号里杜鹃谁的嫌疑最大？这我怎么好说呀？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说出你的心里话。
1: 说起来啊，李立行主任一直对方家树副处长是最为怀疑的。那你是怎么想的？我没什么证据啊。
2: 那就把握住招奸这个机会，找到证据。
0: 叶署长，我和方家树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他身上有很多我欣赏和佩服的东西，但是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他越出色，越得确保他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否则。 他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一点，叶处长，我希望你能够清楚。是。所以，在计划开始之前，要对方家树还有他们家人要完全的放任，不能有任何的监视，要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安全。 没有任何人怀疑他们，只有这样，当你利用超权章的计划实施鉴别的时候，对他们才有雷霆万钧的打击力量。明白。
3: 可以肯定的是，对老赵的审讯。 他们一定会让我参加，其中一大部分还是针对我的争辩。
4: 目前来看，你还是杜鹃的第一嫌疑人。

0: 这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 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
2: 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要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真贵得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又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
1: 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
0: 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

0: 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 是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金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金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金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金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金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金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金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玛瑙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

0: 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

0: 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

0: 品质造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607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6079-7969，4000-607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轻轻的我的宝贝，越过高山。哎，你怎么就这么？哎，哇！宝贝，阿尔卑斯柔性刚劲，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 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编制报考就选志宏博学教育。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这么？

0: 歌高朋克瘾。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半文明史，

0: 好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8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很了解这个黑田。首先，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是超越一切的。
1: 日本鬼子整天低头哈腰，看起来是文明礼貌，实际上就是虚伪，都是表面上叫你朋友，背后捅你一刀的家伙。
0: 所以不如我们干脆将计就计，只要我参与审讯老赵，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向老赵传递暗号，让他交代一些

0: 加情报，比如说地点。黑铁跟李立行一定会让我跟老赵亲自去支援这个地方。那你们事先在这个地方埋伏好陷阱，引敌人进到这个陷阱里边，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老赵叫走了。
1: 武大姐，你觉得呢？
2: 不行。
3: 为什么不行？
2: 敌人审讯老赵也是为了甄别杜鹃，方家树审出来的地方最终放走了老赵，那这个杜鹃不就坐实了？
0: 这个我想过了，但是还是要以救老赵为重，之后我再想办法跟敌人周旋。
2: 胡说，老赵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配合你的行动。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为了他，任何的牺牲都在所不惜。
0: 胡大姐的慎重是对的，我再想一个方案，作为对上一个方案的补充。

0: 们就照杜鹃同志的计划执行。清泉同志，杜鹃同志需要的所有东西你尽快的准备好。
1: 是。
0: 去行动吧。小涛同志，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儿。杜鹃同志，你刚才提出营救老赵的这些方案，我之所以同意，那也是因为要照顾小涛同志的情绪。这么做，老赵确实是妥当了。可是你的嫌疑怎么洗清？
2: 亮来街头的同志向我开枪，
0: 这太危险了。
2: 只有这样，我才能洗清嫌疑。
0: 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
2: 是行动，就一定会有意外。为了营救老赵，我必须要冒这个险。
0: 杜鹃同志，上级有一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这项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但必须要完成它。
2: 是。
0: 我们接到东北方面的消息，因为傅北红的死，加上煤化油技术本来也存在着问题，日本人加快了石油勘探的行动。
2: 有没有傅北红，日本人都会把东北的石油开采到底的。
0: 是啊，好在由于东北抗联的同志们一直在跟日本人的勘探队做游击斗争，不让他们顺利勘探，这才保住了很多油田位置的信息。但就怕时间长了，日本人会狗急跳墙，而你找到的这份资料正好是个机会。上级的意思是，傅北红虽然死了，但是他留下的资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傅北红资料上标记为冻土的区域修改为富含油田，然后再让日本人得到它。
2: 日本人得到这份资料之后，就会按照错误的方向去勘探开采，
0: 起码可以起到不小的误导作用啊。
2: 是，这样确实可以让这份资料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执行起来是有难度的。毕竟之前针对傅北红的行动，我们是借用了军统的力量，但是这份石油勘探资料是军统没有的。
0: 是啊，既不能暴露你自己，引起军统的怀疑，又得让日本人相信傅北红留下的这份石油勘探资料的真实性，但是也不能让日本人轻易地得到这份资料，那他们就会怀疑其中有诈，那可就麻烦了。

0: 们先想办法营救老丈公，在那之后我会再想办法把这份假资料交到日本人手上的。
1: 好。这是修改过的资料照片，老赵能否脱险就再次一搏了，但是你的安危也依然重要。杜鹃同志千万保重。
0: 请组织放心。
2: 老方，
3: 老爷，这么晚了还有事儿？
2: 我这不刚把黑田给送回去了吗？
3: 哎，
2: 黑田可说了啊，让咱们明天一早就要提审赵全章，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要把他给拿下了。
3: 好啊，都听你的。
2: 我这一天呀，又是开会又是当司机啊。黑田哥点名让你去呢，你作为咱们76号的审讯专家，今天晚上你就开始先想想吧。啊，
0: 没问题啊，你说的算。哎，老爷，我多句嘴啊，那天涩谷在会上说这红帐的事儿是共产党干的，真的假的呀？不是说有证人说是主任指使的吗？
2: 我说老方，你挺聪明一人啊，你是真糊涂还是在这儿跟我装糊涂呢？啊，
0: 我难得糊涂行吗？
2: 行，你说什么都行。难得糊涂。老方，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还有汪主席那个什么党，反正我是一个都不信啊。但是主任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他说啊，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罢，出了什么事儿呢，大家还能坐在一起谈谈，唯独就是这个共产党，那跟咱们就是你死我活呀。啊，赚钱得有命花，要女人也得有命陪，所以说这个杜鹃，不管是主任还是日本人，他搁我这儿就过不去。
0: 主任这话是说到根儿上了。
2: 行，你先早点休息，回去了。哎呀，这赵全章可不好对付啊！你今天晚上还是先好好想想吧，啊。先说前头，不管谁是杜鹃，只要查出来，我会第一个冲上去干掉的。
0: 那就等你立功吧。
2: 到了，
0: 早点休息。

谁都不能有任何。谁都。

0: 各位，现在按照李主任的安排，由叶处长和方副处长主持，其他无关人员，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否则不得干预。
1: 是。两位处长，今天好好表现。
2: 是。

0: 主任，那我跟方副主任好好拍摄。嗯，老方，嗯，小贾，把他嘴里的东西取了，要开始问话了。
1: 哎，老方，我跟你说了，我刚把他送进医院的时候，他就把蛇都给咬伤了。
0: 虽然现在已经治好了，可防止他再次咬舌自尽，这嚼子还不能拿下来。性子这么刚烈呢？ 那嚼子取不了，我怎么审啊？我问他话，他也回答不了啊。
1: 哪张？

高先生，事已至此，反抗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我相信你刚才已经看到这些刑具了，我可不想把他们都招呼到你的身上，所以希望你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免受皮肉之苦，好吗？我问你问题，请你把它写到纸上。第一个问题，请问你的真实姓名是不是赵全章？

0: 那现在字也写不了，饺子也不能去。哎，老方，你还有什么办法没？
1: 嘴巴虽然被堵住了，鼻子还露在外面呢。
2: 既然你不愿意动嘴，也不愿意动手，那我只好就听方副处长的，让你动动鼻子了。啊，老三，
3: 哎，
2: 辣椒水伺候。
3: 好嘞，
2: 放烟火，放烟火了。你不是喜欢扎手吗？那我就给你加上，满足你啊。孙永鱼，给他上签子啊。老三贾玉章，放烟火，让他尝尝十全大补的味道。来，
4: 这家店真的超好吃，
5: 是吗？
4: 哎，小心点儿。
5: 好，这怎么关门了呀？
4: 怎么关门了？
6: 是不是没人来，人家不做了？
5: 乐言，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吃，那咱们敲开门让他专门做几碗去。
4: 可以啊，你去敲门试试。
5: 有人吗？我们想吃米粉。有人吗？
7: 不住了，打烊了。
5: 干什么呀？不就开个米粉馆的吗？
8: 人不是都抓到了，还在这干什么呀？非吃不可，不吃红就滚蛋。
2: 放烟火了啊！
0: 黑店长官，放烟火这个词是我独创的，意思就是辣椒水灌进去，它在喷出来的时候，像极了咱们过年过节放的那个烟火，啊，特别好看啊！黑店长官要看清楚了啊！
2: 来了。像不像烟火啊？
9: 石头，别玩了，准备吃饭了。
4: 知道了。
9: 乐言，怎么才回来呀？赶紧洗手吃。
4: 妈，
9: 怎么了，乐言？啊？哭什么呀？啊？
4: 妈，可以吃了吗？
9: 还没好呢，再玩会儿。
4: 好。
9: 发生什么事了啊？大爷，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
4: 妈，
9: 大爷，你别吓妈，告诉妈到底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啊？啊，
4: 我看见老赵了。
9: 你在哪看见老赵？
4: 就在急诊六号门口，他被人给打死了，就倒在地上，有好多人来看。妈，你告诉我，那是老赵吗？那是他吗？他会不会有病？他是不是已经被特务抓走了？妈，那是老赵吗？那是吗？知道，你们一定有事在瞒着我。我在门口根本没看见老赵，我是骗你的。我之所以说老赵死了，是因为我最近感觉老赵会出事。我跟你说过，老赵已经撤离了。
9: 那你哭什么？

0: 那我这样可怎么办？
1: 我已经14岁，虚岁15了，我已经是大人了。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了吧？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是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的人？
0: 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你妈浪潮的未婚妻。
1: 妈，你就相信我吧，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跟着你走南闯北了这么多年，你还不相信我？
0: 乐言，妈跟你说过，知道的越少越安全，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多问一句。如今吃饭，
1: 不行，事到如今你必须跟我讲实话。他是我爸，我能不问吗？你快告诉我，他现在是不是就在高阳楼的优待室里面关着？你快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有人告诉我。优待室是怎么回事，我都清楚的。你们有没有方案去救老赵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0: 我说过。一句都不要再多问了，
2: 妈回答不了你，妈回答不了你。

0: 本源和小石头都睡了。
1: 小石头一直嚷嚷着要去叶文天学校看看，我就让他跟着他去过夜去了。
0: 本源呢？
1: 怎么样？
0: 这小石头每次吃饭都要剩一点，你真的得说。
1: 别跟我东扯西扯的，告诉我。
2: 我参与了筛选，暂时通过了他们的初步考验。
1: 告诉我，他这一天是怎么过的？你无意识的告诉我，一个字都不能漏。
0: 老赵。好样的，一个字儿都没有说。
1: 然后呢？
0: 他要了舌头，叶先生给他戴了饺子，免了他再要。他竟说不了话，就给了他一支笔，让他写。结果他拿一支笔，把自己的手给扎坏了，写也写不了了。就这些了。他现在说不了话，也写不了字。就没有办法了，
1: 没办法。

0: 吃了好几十种幸福，怎么可能没办法？我来了，你去睡会儿，天亮还得接着山呢。
1: 老赵能睡吗？ 他能睡会儿？不能。刘子，跟我说说，他都受了什么苦？你不是也被他们怀疑吗？ 他们是不是让你做了什么？告诉我，都干什么了？说呀，
0: 那就睡。

0: 老头，老头，老头，你在干什么呢，老头？
1: 老头，老头，
0: 老头，你这是干什么？
2: 老九说的是从鼻子里往外灌的，我就是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滋味。
0: 老头，老头，
2: 老赵啊，我想你告诉我，我当时是不是一天的辣椒水，那是不是灌了一天辣椒水？
0: 你们去别那么大声。你要干什么？哎，老头，老头，你给我冷静一下，好吗？
2: 就是想知道，
0: 我去想办法，我来想办法。
2: 都是。
0: 屋子里面有人。
2: 哎呀，我把他绑在柜子里了。怎
0: 么？柯言，如果你答应我，不哭不闹，也不瞎折腾的话，我就把你放开，然后把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你。喝点水，缓一缓。
3: 我什么都知道了。老赵具体什么情况现在可以说了吧？
0: 我现在正式的告诉你，

0: 老周是共产党。
1: 我就知道。
0: 老头是因为爱他，所以才被他牵扯进来的。但是老头不是共产党，这你应该也是知道的。老头带你们到上海来，为了就是要找老周结婚。但是没想到，在见面的当晚，他就出了事情。老头过来找我，就是想让我想办法去把老周救出来。
2: 哎，不是你干什么？这么多人，
3: 那你看看你肩膀上有没有那颗痣？如果没有，你就是假的料子。
4: 老赵中枪了，我们得去救他。
0: 哪个老赵？
4: 赵全章啊，咱们县公厅副的，跟我搭伴的。他在天河上跟我说接头暗号的时候，被特务给听见了，我们就去追，然后他就中枪了。
0: 哦，赵全章啊。
4: 对对对，就是他。走走走，咱们去救他。
1: 那你也是共产党吗？
0: 惭愧，我什么也不是。在这乱世之中，能有个吃饭的地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谁的人也不是，谁的队也不沾，我只求有一口安稳的饭能吃就好了。所以你看，我虽然人在情报处，但是从来不主动找事儿、挑事儿，也不去祸害别人。我只是干一点技术的工作，动动脑子而已。
1: 我不管这些，你接着讲老赵的事情吧。
0: 叶先生那天突然把你跟小石头带到我们家来，我跟老头不得不假扮夫妻，为的就是要保护你们。
5: 爸，
6: 哎。这怎么衣服不穿好就出来了啊？这还有外人在呢，你这成何体统啊？
3: 我不知道你进来了。跟你方叔叔啊，在别人眼里他就是夫妻，如果我们两个不假扮成夫妻的话，别人会怀疑我们。
0: 但结果没想到，这么一来你们就都走不了了。
1: 我明白了，那都这么长时间了，叶叔叔作为情报处长也没发现你们有问题吗？
0: 叶星辰一直怀疑我们是共产党，但我们的确不是，所以他找不到证据也就没有办法了。
1: 一点证据都没有，那这个叶叔叔也够傻的了。
3: 乐言，你别小看这个叶星辰，他可不傻，他上次差点就把我们……
1: 冯叔叔，你别拦着我妈了，我已经长大了，想知道的更多一些。妈，你接着讲。
3: 你还记得有一天我让你带着小石头去小桃园写作业吗？
7: 乐言，你带着石头去小桃园写作业，妈要打扫卫生，我们在这儿不方便。
1: 这都这么晚了，
7: 一会儿除了爸妈接你，否则不许回来，听见了吗？乐言，照顾好弟弟。
3: 那是因为叶星辰要来，他在黄潭蜜粉馆你爸那儿找到了一条我给他绣的鸳鸯戏水的手绢，那条手绢我这儿也有条一模一样的，刚好被叶星辰看到过。
7: 叶叔长。
8: 哎，嫂子，
7: 检查出什么了？
8: 这老房往怀上盖了，我看着难受的。
1: 那后来怎么样了？
3: 叶星辰就拿着那条手绢跑到家里来找我，要跟我的那条做比对。如果两条手绢是一模一样的，那就说明我跟老赵是一伙的。
1: 就因为一条手绢？
0: 对，就因为一条手绢。还好这件事情被我及时察觉了，通知了你妈，然后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能来得及吗？
7: 这是最后的办法。
0: 那天他紧赶慢赶的把那条手绢上的绣花给改了，

0: 才知道背后受了这么大的罪。你说你怎么就不告诉我呢？
1: 傻孩子，爸爸妈妈只希望你们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这些烦心的事儿，你不需要知道。
0: 我再没有了，我叔叔妈也没帮到你，就天天给你捣乱，天天怀疑你们对不起老赵，我太不懂事了。
2: 行了，老爷，不哭了，天快亮了，你赶紧睡一会儿吧，一会儿就上学了。
3: 我还不知道老赵为什么被抓，他是怎么被抓的？
1: 老爷，妈跟你说了，你知道的越少越安全，不许再问了。
3: 那老赵现在都被抓了，你们准备怎么救他？
2: 老赵是日本人重点抓捕的对象，想救他是非常困难的。
3: 那老赵会死在这里，死在七十六号里面。
2: 大爷，不哭了啊！我想，共产党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他的。
3: 能救得了吗？
2: 能，还是有这种可能的。共产党救自己的同志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的。
3: 那他们会打他吗？
2: 哎，说到这个呀，还真的是很巧。你坐下，我跟你说。老赵啊，运气真的很好，从日本来了一个叫做黑田光辅的大官。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比中国人要聪明100倍，所以呢，当老赵告诉他们你们只会动刑，不会动动脑子的时候，黑田受了激将，就跟叶先生说，那你不能再用刑法了，你必须要跟他斗智。
4: 说到斗心眼儿，他们可不是老赵的对手。
2: 这么看来，你跟老赵斗心眼儿输过？
3: 我跟老赵斗心眼儿，从来就没赢过。
2: 是吗？都斗什么心眼儿啊？说来听听。
3: 比如说，斗鸡蛋。
2: 斗鸡蛋？怎么个斗法？
4: 我们两个呢，就一人拿一个鸡蛋互相碰，每次都是他的蛋好好的，我的蛋被撞破了。哦，
2: 那谁的鸡蛋破了，谁就要把鸡蛋送给对方，对不对？
4: 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规矩不一样。
3: 老赵定的规矩是，要是我输了，老赵就把他的鸡蛋送给我，要是我赢了，我就把他的鸡蛋拿过来。
2: 你会这么傻吗？
4: 哎呀，那不是小时候的事了吗？
2: 哎呀，说到斗心眼儿啊，我突然想起来，老赵既然斗心眼这么厉害的话，那我就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2: 这个办法呀，我得暂且保密，但是我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因为方叔叔还要保护你妈，保护你和弟弟，如果我做得太过分的话，被他们发现了，那我们大家就都很危险了。
3: 那你先得保证不能让老赵受罪，不能让他们打他。

0: 保证不能让老赵挨打，但是你得保证必须要好好的去上学上课，而且要假装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更不能在弟弟面前暴露出老赵的任何事情。
1: 石头只在3岁的时候见过老赵一面，之后我跟妈妈见老赵都是背着他的，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老赵是谁。我也保证不会在他面前提起老赵的任何事情。
0: 说话算话。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开招。
3: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立系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4: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哇，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3: 天哪，10瓶？
4: 对，
3: 99，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4: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6: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8: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6: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

0: 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嗯啊、
2: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天哪，10瓶，
2: 对，
0: 99，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2: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2: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净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2: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0: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2: 加油！
0: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净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4: 都40-50年了。
0: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
0: 嗯，
4: 也不耐脏。
0: 嗯，
4: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0: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0: 嗯，
4: 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4: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0: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0: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算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4: 人家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 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5: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天哪，十瓶，
2: 对，
0: 99，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2: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0: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对，
2: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天哪，十瓶，
2: 对，
0: 99，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2: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6: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磨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

0: 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3: 天哪，10瓶？
2: 对，
3: 99，
2: 99，
3: 太超值

0: 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还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
0: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2: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这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1: 嗯、
4: 也不耐脏。
1: 嗯，
4: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1: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4: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4: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
1: 嗯、
4: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啊。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4: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5: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5: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
1: 嗯、
0: 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6: 骨骼变疏松， 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春日的阳光洒满张园，一场红色金曲系列演出在这座历史建筑中上演，一首首经典旋律带领人们走进时光深处，回望一幕幕红色记忆。张园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59号，最初是清末湖北提督张彪的私家宅邸，还是革命先驱孙中山、末代皇帝溥仪曾下榻的场所。1935年，驻京日军将原有建筑拆除，起建西式楼房，成为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官邸。1947年，又变身为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政工部。

0: 在天津解放之初，张元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地。1949年1月15日，历经29小时浴血奋战，平津战役解放天津之战获得胜利。解放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进驻和平区承德道12号，当时的天津工艺局大楼，黄克诚任主任，谭政、黄静任副主任。军管会第一号布告，对天津实施军事管制。
1: 党中央毛主席啊，就提出来成立这个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城市接管的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要建立专门的接收班子。
0: 天津是中国共产党接管最早的大城市。早在解放天津战役打响之前，接管天津的7400余名干部分为13个处，已在河北盛芳集结待命，进行接管大城市的学习培训。
2: 到盛芳干嘛？就是培训怎么接收天津，接收天津需要什么政策。从城里出去的人给我们讲啊，一些民俗风俗习惯，甚至细致到你到了城里你怎么找厕所都告诉你。再就是政策准备了，要保护工商业。
0: 解放天津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军管会干部已进入天津城区，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开始做全面接管天津的准备工作。
3: 所以当时这个军管会进城以后呢，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民生，电当天就恢复了，自来水第二天就恢复了，是吧？另外交通，电车、汽车、公共交通也很快就恢复了，还有一些粮食源源不断的从城外运到市里边，工厂开工，是吧？学校复课，很快赢得了民心。
0: 遵照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方针，接管人员紧张有序地接管国民党天津市政府、报社、电台、水厂、电厂、银行等重要部门。天津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有条不紊地恢复起来。
1: 基本上是在1月22号之前，一周之内，整个的接收完毕。1月22号呢，就是作为一个重要节点，就是黄火清、黄静亲自召开了一个大企业的一个工人的一个座谈会，主题就是复工、复业、复产，听取对天津未来经济发展的意见。2月底，工业这一块呢是复工了90%，商业这块还要高。
0: 1949年1月23日，中共天津市委迁至张园办公。6月15日，天津市军管会由工艺局大楼迁至张园，与中共天津市委办事机构合署办公。8月11日，中共天津市委正式对外公开并挂牌，张园成为天津市委第一个公开的办公地点。
3: 就是进城之前，就是黄克诚和黄静就给我们这个接管天津的干部做报告，就反复强调城市纪律，衣冠不改旧家风。在张园里面，他们都是睡地铺，吃饭跟大家都一块吃，战士、站岗的战士和里边工作人员一起吃，大家席地而坐就吃。而且呢，接管那个银行系统的那个进城干部，他们没事一般不光是睡地铺，没事就捧着政治经济学教材在读，因为他们接管金融系统啊，他们要懂那个金融知识，要懂得经济知识。
1: 另外，这个接管干部也是有11条的守则，包括这个四大工作纪律，什么要求这个夜以继日啊，这个工作上要努力啊，包括艰苦朴素啊，要求非常严。这个接管干部啊，非常辛苦，有的熬几个通宵。
0: 1950年，天津试创成功全国第一台无轨电车，试制成功第一辆28寸飞鸽牌自行车。1952年，生产第一辆汽车。1955年，制造出我国第一块手表。解放初期，天津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不仅为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为全国新解放城市顺利开展接管和恢复经济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1953年，中共天津市委迁址，军管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如今的张园已经成为展览馆。2021年1月15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天津解放72周年，奠基岁月主题展览在张园开幕。一幅幅图片和文物展品，记录着军管会和天津市委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张园仿佛一本正在开启的历史书，等待更多的人去走进，去阅读，了解这座英雄城市的百年岁月、红色印记以及它的光辉未来。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天时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5: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薪水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各区各部门持续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通过建章立制，确保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实际。
0: 中信集团深耕天津，加强科创投资，服务本市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
2: 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河东区盘活天津站附近老厂房，引入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打造城市更新主题产业园。
0: 今天，安晴计算机二期园区投用。
2: 西青区针对未就业毕业生举行专场招聘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推动学习教育深入实际，解决民生服务领域的堵点难点，全市各区各部门常态化开展调查研究，深入基层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注重建章立制，切实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
3: 聚焦新就业群体，市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各区围绕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按行业分类建立常态化恳谈会。西青区社工部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来新打工的外卖骑手在送餐时意外受伤后，由于医保在户籍所在地，很多会选择回到老家治疗，没法在天津参加现场工伤鉴定。情况反馈上来后，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联合人社局、医保等部门共同探索新流程和办法。

0: 通过建立跨省区域协作联动机制，设立联络专员，规范两地专家联合评审流程标准，针对重大伤残人员开通鉴定绿色通道，由平台公司申请职业伤害保障金。
1: 新就业群体规模大，流动速度快，人员结构复杂，而现阶段呢，我们的服务管理还没有完全跟上，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以制度化确保常态化长效化。
0: 建章立制，市委社会工作部制定推出新就业群体部企会商机制，常态化组织交通、人社、市场监管等行业相关部门开展走访调研，将这类工商远程鉴定服务拓展到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
2: 就是你回家吧，就是后期可能面临就是报保险啊，报保险就得涉及到这个伤残鉴定。在天津出车祸，应该是在天津办伤残嘛。然后我们这个在这个座谈会吧，就没几天就是有受理了。
0: 宝坻区海滨街道天锦园社区建成12年，小区最初规划了1200个地上车位和600个地下车库车位，但由于地下车库验收不合格，一直都没启用。随着小区的入住率达到95%，工作人员在走访统计中发现，有30%业主没有车位，有的就停在了路边。今年市公安、城管等部门联合开展停车综合治理，但简单的禁止路边停放并没有真正解决居民的实际需求。虽然小区地库不属于这两个部门管辖范围，为了满足居民的需要，两个部门联合国资委共同探索解决办法，为天锦园社区引入第三方运营企业。工作人员带着公司对居民启动新一轮走访，停车费设置为1100元一年，居民负担得起，企业也能有盈利，确保长效运营下去。于是第三方公司对车库进行翻新整改，达到安全使用标准，能提供590个车位。依托这个模式，宝坻区已经对44个地下车库进行了改造，为居民提供超30000多个停车位。
3: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智能化改造，更换了一批智能灯管，还有一些车位引导相机。我们针对于居民有充电需求的，我们就协助居民去供电公司办理充电桩办理的手续。
0: 在河西区，共有40多个老人家食堂，辐射151个社区，实现了15分钟驻餐圈全覆盖。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区民政局工作人员通过到实地走访调研，发现老年人对菜品的丰富程度、更新频率等都有不少新需求，因此这个问题也被纳入了清单中。做好常态化调查研究，每个街道都设置了1到3名养老专员，联合食堂运营方，结合时令，每个月提前筹划10几个新菜，公布菜谱，组织辖区内用餐频繁的老人收集菜品品类、分量等方面的意见，持续跟踪服务提升效果。工作人员借助养老数字化管理系统，统计每个老人家食堂的用餐人次变化以及老人用餐频次。养老服务专员还会定期随机抽取30名就餐老人，开展电话回访，记录反馈意见。
4: 加大力度推进整改，这个面对面的倾听老人家的这种实际的需求，啊，让老人家真正掌握主动权，为老年人呢提供更高效的服务。
5: 中信集团深耕天津，持续加强科创投资，计划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中心，服务本市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天津德瑞特种业是全国黄瓜育种领域的细分龙头企业。2022年，中信完成对德瑞特种业的全资收购。今年上半年，企业的产值突破1亿元，持续深耕育种研发，企业已储备了30000多份黄瓜种子资源。今年又投入近1000万元的研发经费，成功培育出20多个黄瓜新品种，已经陆续推向市场。下一步计划进入人工智能系统，在种子库里进行智能筛选。
6: 节省一些人力，另外一个育种呢更加精准化，就是在 AI 的加持下，我们能够更快的、更准确的选出更好的产品来。
0: 眼下，企业还正在跟天津农学院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高效科研技术，对北辰区800多亩地的大棚进行土壤改良，降低含盐量，产量预估能提高20%左右。持续加强对天津的科创投资，中信集团也计划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中心，通过设立科创基金的方式，聚焦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专门孵化京津冀3地的初创团队。目前已经对接天津大学、 南开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高校，为他们提供资金、办公场地等服务。赋能天津高质量发展，目前中信集团已在金布局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全牌照经

0: 金融机构，这些平台协同配合，为科创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工具。
1: 把金融我们全牌照的优势作为一个产融结合，并形成我们一个中心的联合舰队，来共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2: 在河东区大王庄街道，有一座建于80年代的天津老管乐器厂。在盘活中，河东区充分发挥这里离天津站近的优势，围绕城市更新需求，引入相关的企业，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
0: 位于河东区九纬路的天津市管乐器厂1981年建厂，是原二轻局下属国营企业，厂区占地2000平米。2000年后，厂房就闲置下来了。老厂房紧邻嘉里中心、中海国际等写字楼，地铁一站地就能到天津站。推动站产城融合发展，去年11月，河东区住建委牵头，由区属运营公司接手盘活老乐器厂，借助紧邻天津站的优势，重点发展服务业。眼下，京津冀区域不少城市都在开展城市更新，运营方通过对项目进行梳理，涉及测绘、设计、修复、建造等环节，产业链长。为此，运营方投资700万元，对4层小楼进行重新翻新，打造小而精的建筑科技主题园区，从全国招引城市更新领域的上下游企业。天津企业绿敦宝能源租下整整一层，近100名职工将在这里上班。企业参与400多个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棚建设，今年正在面向京津冀地区拓展二手电池循环、汽车充电桩等业务，需要面积更大、交通更便利的办公场地。
3: 我们整个租了大概有700平米，将来的发展会去北京跟一些这个大的这个资金啊、资方合作。从这边来讲呢，这个地理位置去天津站、去北京啊来回方便。我们争取在这月底、下月初就能够搬过来，在这边进行正式工作。
0: 目前老厂房换新成建科产业园，已经有来自上海的管网修复公司、江苏新材料公司、山东绿色建材研发公司等近10家企业签约，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同时，运营公司也会组织入驻企业组团承接城市更新项目订单。
4: 今年大概10月份把它全部的入驻，让我们去全国各地拓展新的项目，把这些产业给它聚集到一起，就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去发展。
5: 今天位于武清开发区的安晴计算机二期园区投用。
0: 这片占地66亩的新园区，距离企业老厂房只有10分钟车程，由武清开发区盘活闲置长院，企业投资2000万元建设。安晴计算机主要研发生产高性能人工智能服务器，应用在政务服务、智慧交通、金融行业等领域。去年企业营收突破50亿元，同比增长1倍多，原有产能满负荷运转。二期园区的投用不仅给产能扩容，还将原先分散在西青、滨海新区等地的石核研发实验室、固件开发、散热、电源等不同领域的研发人员全部集中到了一起。
6: 这样的话，我们10个实验室，它基本就是门对门挨在一起，带来效率这上面的一个质的一个提升。
0: 随着全国范围内人工智能大模型、智算中心等行业用户对于高性能人工智能服务器需求的持续增长，今年安晴的年营收预计同比增长50%以上。在一期产线不停机、保障现有订单交付的基础上，今天二期园区的2条新生产线也开始了调试工作。武清区人社科技等部门也帮企业对接了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本地高校，招引了20多名高层次技术人才。
5: 天津商业大学联合校友企业提尔科技共同研发出液冷设备整体解决方案，进一步增加产品附加值，拿下6亿元新订单。
7: 包括里边的 GPU 啊、CPU 啊，包括板卡呀，全放在这个液体里边，通过液体的流动把热量带走。这样呢，使得我里边所有散热部件在液体里以后，使得它的温控更均匀。
0: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天津商业大学联合校友企业提尔科技共同研发的新型液冷设备。目前高性能服务器采用的冷却液单价高，而且大多含氟，对环境有影响。2025年，天津商业大学与校友企业提尔科技合作成立液冷联合实验室，企业提供资金和应用场景，学校有着20多年导热技术的研发基础，共同研发生产出了这款新型冷却液，不仅不含氟，价格也降低了2/3。针对企业的应用场景，提尔科技还在着手提供服务器加冷却液的整体打包方案设计，在生产冷却液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业附加值。服务器机箱内设备位置的差别会影响液体流动的速度，企业

0: 通过人工智能模拟液体流动方向，找到最高效的散热方案，单套设备价格超百万。依靠这套解决方案，这两天提尔科技和中国移动、中国铁塔等企业签订了6亿元的意向合同，用于企业的数据存储中心，眼下正在加紧生产，下半年将陆续交付。
1: 我们今年也开发了服务于像脑机接口这种智能体的边缘计算一体机，那今年预计也有将近2000万的订单会落地。我们也在筹备我们的京津冀的生产基地，坐落在武清，预计年底可以落成投产。
2: 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项目，天津将在蓟州区建设龙潭沟抽水蓄能电站，进入设计方案验证阶段。
0: 蓟州区龙潭沟距离水库近，有充足的水源供给，而且地势高度落差达到370米，适合建抽水蓄能电站。抽水蓄能电站就是在山上建一个上水库，在山下建一个下水库，在夜里用电低谷时，用电把低处的水抽到上水库，在用电高峰时再开放闸门放下，利用水的势能来发电，从而调蓄电网。龙潭沟蓄能电站装机6台30万千瓦机组，建成后年均发电量将达到23亿千瓦时，并入国家电网，重点为京津冀地区绿电供给提供保障。
3: 因为这个抽水蓄能呢，它的主要的大的因素就是说，一个水头有落差，再一个有水源，再一个就是合适的地形、工程地质条件啊等等这些因素。
0: 作为设计方，中水北方和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合作，组建了40多人的攻关小组，对电站的设计结构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将周边地质构造、岩体参数等内容喂进大模型，保障设施安全。眼下，施工方也正在对工程路线进行前期勘探，抽水蓄能电站将在今年底正式动工。
4: 最近，中国物流集团3级子公司中储天津增加了期货交割新品种。
5: 我现在是在中储物流的铁路站台旁，可以看到呢，我身后是从内蒙古运来的48车纯碱正在卸货。目前这里的仓储量首次突破2万吨，比上半年翻了3番。
0: 中储天津分公司是中国物流集团在京布局的3级子公司，主营大宗商品物流存储，在天津北辰、滨海新区等地建有4个仓储园区，共70万平米。依托企业新获得的纯碱期货交割品种，中储天津将闲置的硅铁、锰硅等合金仓储库容盘活利用起来，为纯碱客户提供仓储和期货交割服务。
6: 包括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增加自身的一些库容，调整一些场地出来，然后。争取把纯碱这一个货类的吞吐量稳定在3万吨以上。
4: 天津获批建设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交叉法治研究生专业。
0: 本市首个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交叉法治研究生专业就建在天津工大知识产权学院。按照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我国要培养更多既懂技术又通法律的复合型人才。依据教育部人才培养方案，工业大学新增的研究生专业将采用法学和人工智能交叉培养的方式，学生需要学习法理学、民商法、知识产权法等，同步增设人工智能生成数据产权等特色课程。专业也将推行校内法学导师加企业技术法务加专家三导师制展开教学。
4: 暑运以来，天津站每天通行近300趟列车，抢抓天窗时间，由一群管道医生每天在狭小的井下坚守作业，保障车上旅客用水。
7: 后面的挂了，挂上了。
8: 钳子，
9: 给钳子。
0: 下午3点，抢抓没有列车经停的天窗时间，供水工具的管道工们开始下井进行检修工作。井深1米5，口宽只有半米，井底比地面更潮湿闷热，井里空间狭小，人下去后只能蜷着身子干活，
8: 没法站起来，站起来咱就够不到这个作业位置了。下一趟就是全身就基本上就湿透了。
0: 天津站内共有177座上水栓井，列车上旅客们喝水洗漱，所有的用水都需要依靠站台地下管网输送。按照作业要求，所有井体每周必须完成一轮巡查。今天于杰和团队5个人要在2小时内检查完21座。
10: 不能抽个1-2分钟落落汗吗？
8: 这个咱这个要的填充时间 本来就很短，如果你再要休息的话，这就。

0: 给咱那维修时间就是没有维修时间了。
1: 蹲身检查全身维修，起身继续前进。记者一路跟随，粗略数了一下，一趟作业下来，他们每人要蹲起50次以上。出发前，作业结束后，于杰他们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核对工具零部件。
0: 像下线三个旧的，记好了啊。对，一个小的我们都要清点好，小的零件都有可能对这个货车的行车造成危险，所以说咱都任何东西咱都不能落下。无论天气多么炎热，咱这个检查工作不能有半点马虎，对得起自己的责任，对得起这份工作。
2: 今天，来自香港的70多名青年学生在京开启了为期2天的研学交流活动。
1: 这次交流访问活动由香港东方之珠义工社团组织，70多名香港青年学生来到南开大学，走进校史馆，感悟百年学府的家国情怀。
3: 刚看到了一个爱国三问嘛，我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中国人，我也很爱中国。近几十年来，中国发展迅速，非常的自豪。祖国的好，我们人民才会更好。
1: 东方之珠义工社团是一个香港的公益组织，这次来到内地，先后到河北省吴桥、黄骅等地研学，加强与内地青年的交流。接下来，成员还将游览古文化街，参观天津博物馆、天津科技馆等，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和科技发展。
4: 这次亲身感受北方城市的辽阔和独特的人文底蕴，学生跳出了课本，来到这里读懂了国情，激励香港年轻人更加爱香港、爱祖国。
2: 西青区人社部门梳理未就业毕业生情况，形成清单，有针对性的组织企业举行专场招聘会。
1: 本场招聘会重点针对今年还未就业的毕业生。西青区高校密集，人社部门梳理出未就业名单，安排所在社区、村居的就业红娘进行一对一服务，结合他们的专业特点和就业意向整理成清单，有针对性的请来了西青区、滨海新区的高端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企业共近70家，提供智能制造、技术研发、市场运营等多个领域岗位1500多个。今天200多人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5: 在现场设置了一个就业驿站的流动服务点，现场没有找到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啊，可以在现场进行登记，我们开展一对一的就业服务。
2: 用好辖区内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平区开办人工智能暑期培训班，帮助企业职工提升技能。
1: 这个周末，一堂人工智能免费培训在和平区南营门街道举行。课堂上，老师从一个个案例为学员们讲解智能软件生成视频和图片的小技巧。学员都来自周边写字楼的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很多初创企业有人工智能的海报生成、PPT 优化等需求。街道依托现有的国家级人力资源产业园，由专业培训机构为大家授课。首期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入门课免费开展，为期3天。通过这样的培训，也能补充人力资源机构的人才库。
6: 继续就坚持这个问需式的这种培训，青年群体也好，老年群体也好，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接到相应的去链接资源，去给他们开展对应的培训。
7: 保障施工安全，第一线外滩公园站至塘沽站区间隧道采取新动工模式。
1: 第一线外滩公园站至塘沽站之间的隧道是整条线路中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车站基坑距海河最近只有64米，还需要下穿金山铁路和京津城际延伸线，地面车流大，地下管线密集。为此，施工采用土压加泥水双盾构模式，在普通土层采取传统的盾构模式，当进入覆水沙层或铁路保护区时，通过注入泥浆来封住挖掘面，支撑力更好。
8: 精准平衡开挖面的水土压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铁路运行的影响。
1: 目前 B1 线一期工程的19座车站已经完成16座车站主体封顶，14个盾构区间实现了双线贯通。
7: 见缝插针，和平区在建成30年的老旧小区建起了口袋公园，并增加了多个适老便民设施，民心工程暖民心。
1: 万泉里小区紧邻南京路，本身活动空间就狭小。小区建于1996年，住的大多是老年人。在口袋公园建设中，和平区城管部门走访居民，收集诉求，将分散绿地打通，铺设了平缓的无障碍步道，加装适老。

0: 扶手，还见缝插针地安装了休闲座椅。
1: 一个是亮堂，再一个它平整，这个坡啊对老年人方便，扶手啊栏杆啊实用美观。
0: 下半年和平区还将在劝业场街、南市街继续新建三处口袋公园。
2: 今天上午，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在天津开幕。
0: 赛事设置足球、篮球、排球三个项目，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地体育局联合举办，每年轮值。今年是第二届，由天津主办。这次共30支队伍，6000多人参加，都是16到18岁的学生，既有专业青年队伍，也有校队学生。相比去年，参赛的专业队伍数量提升了20%。比赛采取积分制，将持续到10月底。今天上午，天津与山西带来 U18 篮球赛揭幕战。天津队员都来自市体校，属于市青年队。山西派出了太原外国语学校篮球队。
3: 参加这种全级别的比赛，相对机会少一些，能给中学生多一次锻炼机会吧。但是，就通过这种经历、比赛、锻炼，对孩子们是个提高和成长。
2: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天津市高职专科志愿填报开始，到28号12时截止，考生可登录招考资讯网填报。录取结果及征询计划预计8月2号公布，市属高职院校同期提供招生咨询。今天，2026保利天津管弦乐艺术节闭幕式音乐会举行，本届共吸引了202位中外大师和800多名学员参加，累计开设近1800节一对一大师课。闭幕演出呈现多风格曲目，展现集训成果。西兴区在开展中北镇南运河沿岸景观提升工程中，新建3.8万平方米花海，将金光菊、鼠尾草、松果菊等7个品种混栽，不同花期植物错时开放。
2: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您也可以通过接语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半碗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全市平均降雨量6.4毫米，最大降雨量82.2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海滨街、海港路。预计今天夜间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影响我市，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6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明天白天以阴天为主，建议您外出仍要注意携带雨具。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2到27度之间，体感温度则会高于实际气温，会感觉有些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7到29号，我市最高气温在33到35度左右，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将出现持续闷热天气。其中27到28号以晴为主，紫外线等级强；29号天空云量增多，大家

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阴，26到32摄氏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阴，26到30摄氏度。渤海海面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来，天津卫视。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撞，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3: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5: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你要干啥？
5: 想跟你谈心。
6: 换角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4: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8: 本来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9: 各把一个贼，
10: 他们都是咱们团
11: 最绿最绿的草。
0: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

0: 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 眼下，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

0: 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力族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

0: 累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

0: 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1: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4: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3: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5: 这里是安徽1县的柏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3: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电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6: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就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3: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7: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云，初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3: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8: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9: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10: 我们

0: 这个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1: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2: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3: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4: 生物专业的，
5: 数学专业，
6: 物理专业的，
7: 电子工程专业的。
8: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0: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选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丽萍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丽萍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9: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1: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丽萍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0: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2: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11: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十二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3: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
11: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

0: 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打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

0: 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哎，乔琪，我话还没说完呢，挺好喝的。乔琪，哎，你要干嘛？今天不用做了，下班了，我们下班了。
1: 哎呀，你让我
0: 今天就到这儿了。
1: 乔琪，
0: 你听我的，今天不许做了，下班了。

0: 这么喝下去，待会回不了家了啊！
1: 没事，不管喝都喝。
0: 行，陪你喝。

0: 小心点啊。哎，没事吧你？
1: 一起跳来。
0: 哎哎，你下来，这儿危险。
1: 哎，这里跳、哎、
0: 不行。哎，
1: 你
0: 下来，哎、下来，大姐，
2: 中餐厅暂停营业。
3: 原来是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主厨等着上位啊！
4: 可惜啊，光有一副好皮囊，这个手艺嘛，差了十万八千里。
5: 我看这女的，要么就是上头的关系户，要么就是上头拿她当工具，先捧再杀。反正中餐厅这下是完大了，直接关门大吉了。
6: 一切都会好的。

0: 起床啦，吃饭啦。
1: 我做厨师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做饭。
0: 哎，先起来，起来再吃，快点啊！待会儿还要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儿啊？这大周末的，去哪儿不还是看人啊？
0: 我不是带你去游山玩水，咱们俩得回趟老家，我票都买好了。
1: 哎，你倒是说呀，你爸妈是不是又给你找事儿了啊？
2: 师哥，今天我可是两眼一抹黑，你罩我啊！
3: 季总很准时嘛，师哥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只要你把钱带过就行。
2: 我身无分文啊！
3: 当老板以后怎么越来越抠啊？嗨，伊娃，
4: 请说吧。
3: 导航到玲珑镇。
4: 收到。目的地是第几个？推荐最佳路线。
1: 好端端的，咱去那儿干嘛？
0: 我都提示到这份上了，你还非得让我提出来那个不争气的烟毒线啊？
1: 福满乡？哎，你说的是福满乡吗？他们家那个老板叫什么名字？
0: 老福头啊。
1: 对对对，老福头家的辣味鲜就是烟毒线的底子。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我记得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最馋的就是那一口辣味鲜。
0: 一晃十几年都过去了，
1: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爱死你了！
0: 行了行了，这么肉麻。昨天晚上谁呀？喝个烂醉，哭哭啼啼的，现在没事了？
1: 你说如果能一直这么开心就好了。你知道我有多久没回来过了吗？完蛋喽，许蜜语，我要是就这么丧失斗志，可就赖上你了。
0: 好啊，
1: 开玩笑的，我可是要在厨房奋战30年的人。
0: 羡慕你，永远都这么斗志满满。
1: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人总是要有点目标的。

0: 哦，这里啊，挺远的。
1: 走。
0: 啊，这就是你说能弄到咸肉的地方。
2: 你今天只管跟着我走就行了。
0: 好啊。哇，
1: 闻到味儿了吧？我都饿了。
0: 回味者，
1: 关系可真好。哦，
3: 哎，只能拼多了，吃不吃？
1: 吃。
3: 哎，跟我走吧。
0: 你是来好多回了吧？熟门熟路的。
1: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这人啊，好奇八卦，又爱打听而已。
0: 真的，一个空位都没有了。
1: 好香啊。
3: 那就这两个座了。
0: 你
3: 拼
0: 一桌
3: 吧。
0: 哎，要不别拼桌了，我们在外面再等一下。
1: 好。
4: 季总，
0: 徐领班，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周末这么多客人，不用值班吗？
4: 我都安排好了，你回去可以检查工作。
3: 他是来陪我找咸肉的。
1: 我们也是来找咸肉的呀，咱们想一块儿了，坐。
5: 哎，你们知道吗？这家店是当地人的秘密食堂，尤其是那一道叫
4: 辣味鲜，我跟蜜从小吃到大的。
5: 你们老家这里的？
4: 我们是邻居。哦，
1: 今天遇到懂行的了，跟着我们李大厨准没错。
4: 你夸张不夸张？哎，我已经没事了。
1: 振作挺快呀。
4: 我有这么脆弱吗？给你点菜。
5: 哎，干什么呢？别板着脸，又不在酒店。
0: 你先点吧，我去回个电话。
5: 来，你们爱吃什么？
4: 你爱吃什么？
5: 你们熟，你们点。
4: 这个。
5: 那你们两个是本地人？
4: 啊，对啊，我们以前是邻居。啊，小时候蜜语特别照顾我，什么事儿他都帮我出头。
5: 哦，怪不得你什么事都要帮蜜语。
4: 哇，嗯，就是这个味儿，幸好你带我来了。
6: 没错吧？跟小时候的一样。
4: 嗯。
5: 怎么样？可以吧？
0: 嗯，味道确实不错。
1: 你等吃完，可以找老板娘聊一聊。
4: 跑堂那大姐，她是掌柜的，真正的老板叫老福头，但老福头这个人听说特别难搞，得合眼缘才行。
0: 怎么样才算合眼缘？
4: 这可就说不清楚了。
6: 你记不记得咱们小的时候来吃的时候，每次老福头都会在院子里面跟几个客人拼酒。
1: 你们说这老福头酒量怎么样啊？
4: 老板好。
7: 哎，
4: 老板。
7: 不敢不敢，我呀也就是个掌勺的。
6: 福叔，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这第一轮酒就由我来陪您喝。我跟俏琪从小吃您做的菜长大，一直没有机会跟您喝一杯，这一杯酒我就

0: 先干为敬了。哎呀，原来你们都是老熟客呀！哎呀，自从以前的那些老客人搬走之后，很久都没人陪我喝酒了。今天难得遇到你们呢，来，接着喝。
1: 这杯，我陪老板，来。好啊，今天机会难得，干脆你们啊一起上，正好试试我老斧头现在的酒量。
2: 好，来，我们敬你。
3: 好，敬您，
2: 来，敬您，
3: 干。
4: 接着喝，这酒呀，最美味的，得说是这一口福根了。
5: 酒喝到这份上了，叫你一声福老爹不过分吧？
1: 哟，叫这么亲，有何贵干呢？
4: 那我这，
3: 你说，
2: 哎。
0: 福老爹，我们刚刚吃了您的辣味鲜，觉得味道实在是太绝了。您这个鲜它到底现在何处？想求您指点一二。家常味道，不足为奇，不足为奇啊！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掰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哎呀！
6: 我这舌头啊都捋不过来了，现瞅现瞅现瞅现瞅现瞅，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1: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想回来尝尝这一口鲜。
0: 我呢，没有什么高超的厨艺，只是经年累月积累的一点经验罢了。
2: 胡老爹，您真的是太谦虚了。不说别的，就这一口咸肉，我就没在别的地方吃到过更好的。
0: 哦，你说的咸肉啊？
2: 啊，这到底怎么做的呀？真的是太绝了。
0: 这咸肉，哎呀，实不相瞒，这咸肉不是我自己做的，是从外边进的货。
3: 从哪儿进的？
0: 哎，刚才咱们唱戏那个故事发生那地方，
3: 在
1: 春来茶馆。
0: 自己去望湖岛上找去吧。有人问起来啊，你就说是我老夫头酒喝多了，说漏嘴了啊。
4: 谢谢福叔。
0: 别客气了。我走了。朝霞映在阳城，
3: 有个地方叫春来小筑。

0: 老约子那两句唱词，没有你还真接不住。
1: 我也是瞎唱的，我小的时候，我爸特别爱唱戏，我在家老听他哼哼这几句。
0: 许大同会唱戏啊？
1: 不是许大同。

0: 怎么没人呢？
1: 老板，
2: 不是吧？我们来的也太不巧了吧？
3: 去进货，晚饭前回，这还要等多久啊？
0: 大家别那么紧绷呗，
4: 好不容易趁周末出了一趟，又遇到这样的事儿。哎，我看那边有一个河滩，我们能不能边等边玩，别醒酒了？
0: 哎呀，放松点啊！走了，走了，走了，
4: 走了，
5: 走了。哎
3: 呀，季总，你不来吗？
0: 来。

0: 怎么扔了这个？
1: 哎，你用这个。
0: 这个。
1: 对。生活有太多说不完的路口。再低，再低。
2: 难尽欢意执着，就过了头。

0: 哎呦，哎，没事吧？你没事？
1: 咋了？没什么，赖着了。怎么了？
0: 哎，这脚崴了一下。崴到了？怎么崴到的？
1: 怪我，我刚不小心推了他一下。啊，跟你没关系，我没站稳。
0: 我扶你一下来。
1: 不行，让我缓一会儿。哎，
0: 严重啊。
1: 啊，
0: 那这样吧，你回去先找个医生看看，晚点再来。
1: 我跟他一起吧。
0: 他一个人也不太行。那巡领班，
1: 我还是留下来吧，我是本地人。如果出什么事情，还有个人商量。一不能让季总一个人在这儿等。
0: 好，那赶紧吧，那个床快到了。
2: 哎，慢点。
0: 慢点。
2: 慢点。
0: 慢点。
2: 慢点。
0: 慢点。
2: 慢点。
0: 慢点。
2: 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0: 喂，什么事？怎么回事？喂，喂，喂，
1: 出什么事了？
0: 好像是节目组那边入住出了点问题，我信号不好，我也没听清，但感觉要赶回去处理一下。
1: 那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
0: 不行，反正是前肉，也不是今天非定不可的，咱们先回去，改天再过来。
1: 啊，好。
0: 走了，只能等下一班了。
2: 下班船不会来喽。
1: 啊，这什么意思啊？不是半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吗？
2: 你看看这天，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轮渡停航了。
1: 那我们怎么回去啊？
2: 还回什么去啊？马上就下雨了，赶紧回屋里待着去吧。

0: 小心，小心，小心，慢点，那边快上船，有人吗？有人吗？谢谢。
1: 不客气。
0: 你都湿透了。这儿有毛巾，你快擦一下，这个吸水快。酒店的事情怎么办啊？
1: 没有信号，怎么都得明天了。
0: 还有一个小太阳，你快点先到这边来暖一下。这个给我吧。热的。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我来吧。
1: 灯泡好像坏了，就用这个照亮吧。

0: 徐明宇，关于黎冰燕的事，我想向你道歉。黎冰燕的撤诉你处理得很好，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告诉你，那天是我太情绪化，没想清楚就对你吼，对不起。
1: 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收到季总的道歉，我收下了。其实我想了想，那天也许你说的是对的，由于谭老爷子的缘故，我擅离职守，使得酒店差点丢掉两个大客户。可是我是客房部的领班，我的眼前就这一亩三分地，我要做的就是要满足客人的一切需求，其他的我不了解，我也不需要了解，所以我就成为了那个最适合被黎冰燕利用的人。如果我眼前就只有这冰山一角，那我怎么才能把这条路走得更远？或者说我的路在哪里？
0: 我一直觉得在一个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只会带来没有必要的焦虑。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不妨从试错开始，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那个冰山其他的侧面。
1: 我还以为
0: 我会不了解最底层员工的烦恼。
1: 我可没这么说，我还以为我在你眼里就是一只无可救药的金丝雀。
0: 我也没这么说，不过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
1: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印象可是很好的。
0: 对不起，只会让你失望。
1: 好烫啊。今天看样子这个雨是停不了了，你现在又发着烧，那你就在这儿凑合睡一个晚上吧，有什么情况明天再说。
0: 我没事的，你赶紧休息吧，我坐在这边就行。
1: 快点，你先躺下。

0: 你醒了？啊，天都亮了。哎，你怎么样了？还发烧吗？
1: 我好像好多了。啊，
0: 那就好。
1: 对了，我刚刚用这个来漱口洗脸，给。

0: 喂，钱总监。好，那边销售部就先交给你，但节目组的合同等我回来再说。啊，不管了，好，先这样。
1: 节目组那边怎么样了？
0: 师哥已经回去先帮我处理了，所以不着急。我们先去拿鲜肉。好啊。好。
2: 人挺多，来，
3: 哎，小心！慢用哈。
4: 老板娘，哎，
3: 哎呀，你这可是要馋死我们的啊！
4: 陈峰唐总这么赏脸，今天这顿烟赌鑫啊，给你们加量不加价。
2: 哎呀，好，
3: 来这边请吧。
2: 哎，来尝尝。
3: 你们也是啊，尽情的吃。
2: 老板，二位位置。
3: 哎，二位，来里面坐。
4: 你尝尝。
3: 老板，
4: 打扰一下，我师从上海来的，我是上海普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来，这是我名片。
0: 啊，我们很喜欢你们家咸肉，质量很好，又很正宗，想问一下能不能从你们家批发？
3: 啊，不是我弄的，啊，是他弄的。哎，
0: 哦，你好，我是季风。啊，
3: 你们想进咸肉是吧？
0: 啊，
3: 我娘家就是开肉店的，这个养猪屠宰加工一条龙。啊，
0: 那。
3: 如果一年进500公斤，能不能供货？500公斤啊！
0: 对。
3: 啊，稍等一下，我先打个电话啊。喂，妈，哎呀，来大单了！啊，这一年500公斤，你行不行啊？哦哦哦，好嘞好嘞，我说好了，没问题的，可以马上签合同。
0: 谢谢谢谢，
1: 老板娘，那能不能让我们先带一些回去啊？
3: 可以啊，你把厨房那些剩下的都给他。
2: 哎，好，
3: 稍等，给你去拿啊。行。

0: 哎，罗福尼。
1: 薛总助，你的脚怎么样了？
0: 脚没事吧？
2: 肉呢？
0: 肉。还有，
3: 销售部那几个人想坐地起价，我可都帮你按下去了啊！怎么不伤我？
0: 谢谢师哥，改天请你吃顿大的，可以了吧？
3: 那还差不多。还有啊，节目组的人在楼上等你签合同呢，回去。
0: 行，那我先去了。
3: 好。
0: 那个你今天忙完来一下我办公室，我有东西要给你。那我先上去了。
1: 我去上班了。

0: 进。
1: 季总，您找我？
2: 对，这是利伯集团的 Marcos， 让我转交给你的。
1: 杨先生居然还记得我。
2: 他的商务总监布朗女士告诉我，他之所以选择和普荣饭店签下合同，就是因为你。这次功劳在你，但这件事我确实有判断失误。你想要什么样的补偿？你可以回去慢慢想。我的承诺长期有效。
1: 我想好了，咱们酒店不是每个季度都有一个员工职业方向评估吗？入职未满一年的员工是没有资格做的，但是我想做。
2: 能说说原因吗？
1: 你说的话我想过了，我要走出舒适圈，但是我暂时还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希望这个评估的结果能够给我一个方向。
2: 好，我答应你。把手机拿出来。打开微信。你扫我吧，测试的事有了结果随时联系。

0: 快来试试吧。一元，谢谢。是咸肉哈。咸鱼汤。嗯。怎么样？
1: 就是这个味儿，一口入魂。季总，什么时候开业啊？
2: 指日可待。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点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相声演员刘伟做客群英会，
9: 人家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小相声人家是演那个关晓彤的爷爷，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骁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
0: 讲述春晚趣事，
9: 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两段相声。
10: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现在
9: 对了，对了，
0: 全新力作，笑料十足。
11: 刘伟，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9: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11: 说相声。
0: 群英会与您相约。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可搜朋克饮。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

0: 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有这么好的消息，怎么不通知我呀？
1: 段总，
0: 徐林班，薛总主，李主厨。徐总，今天这个组合很新鲜嘛？哎呀，早就听说李主厨在钻研这个腌笃鲜的配方，今日。

0: 眼见为实，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口福啊？
1: 有有有，我来。赶快尝尝，
0: 好，
1: 小云烫啊！

0: 段总觉得怎么样？
1: 嗯，有点意思。
2: 季总，到时候开业的时候给我留几张桌子，未来给中餐厅捧捧场呗。
3: 段总光临我们中餐厅哪能几张桌子？我们三楼的包厢全留给你。
2: 好，人呢要多少有多少，可口碑呢就得自个儿挣。
3: 当然。
0: 段总，贾厨这边在问那个。
2: 不用担心，我呢不会给普荣饭店中餐厅一丝一毫翻身的机会。哎，他们几号开业？
0: 这个月的18号。
2: 到时候让他们开业当天就熄火。
4: 嗯，差不多了，应该能吃了。
5: 哎，我们两个在这开小灶，不叫薛总住，他不会不高兴吧？
4: 管他干嘛？这可是我们女孩子之间的约会。哎，想一趟啊、哦。
5: 好。
4: 坦白从宽啊，你跟季总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5: 没发生什么呀，没有。
4: 我怎么觉得自从咱们从老家回来，你们俩之间的气场都不一样了。
5: 气场？什么气场？
4: 做贼心虚的气场。老实交代，哎，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隐藏剧情，连我都不能说啊。
5: 嗯，这个山芋也太好吃了吧，你快尝尝。
4: 你别倒浆糊。那这样我换个问法，你那么敏感一个人，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那又怎么样？
4: 那就看你了呀，你是怎么想的？
5: 我刚从一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哪有那么快。
4: 你别自己限制自己好不好？哎，现在的人一年谈三个都不稀奇了。我跟你说，这谈感情就跟轰山芋一样，它得趁热。
5: 那也得看天时地利啊。比如说，如果你在沙漠中走，已经快热死了、渴死了，然后给你一个轰山芋，那岂不是要把人噎死啊？感情也是这样啊。如果时机不对的话，再好的人也不会是对的人。
4: 那现在的你还想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

0: 小段总，
1: 哎，打扰打扰。
2: 哟，魏老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3: 这不明天中餐厅开业了吧？我上来给你通个气，咱们得保持步调一致啊。我听说你订了个大包间啊？
2: 嗯，
3: 什么意思呀？我有点看不懂。
2: 庆祝贵酒店中餐厅顺利开业啊，这有什么看不懂的？
3: 你何必为那个季风下这么大功夫呀？你是一呼百应的，那到头来全成他的风头了，不划算呀。
2: 魏老板，你想多了，我不过是帮忙搭一个戏台子，至于明天这戏怎么唱，那还要看魏老板你想看哪个出。
3: 我就说嘛，小邓总跟我口味是一样的。那好了，既然你没有忌口，我就照常安排。小邓总，尽管起便啊，我先走了。

0: 明天中餐厅的包间要变成龙潭虎穴了，不知道段傲翔这个家伙会找一帮什么样的牛鬼蛇神来。
1: 季总，明天是不是得找人多盯着点儿？
2: 我明天调休，我可以过来帮乔琪。
3: 好，那就这么决定，明天包厢的部分你全权负责，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2: 好，
3: 走吧。
1: 走。

0: 啊！
1: 你吓我一跳。哦，你来这儿干嘛呀？
0: 我来看你跟咸肉啊，我的脚刚好头又被你撞，哇、哦，没事吧？
1: 对不住，对不住。
0: 啊，肉还好吧？
1: 好极了。哦，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肉不对。
3: 放心，咸肉马上来。
2: 厨房里居然出现个内鬼，等我抓到这卑鄙小人，我直接把这肉塞他嘴里。
3: 哎，等等，人家既然好心好意把肉送给我们，扔了不可惜吗？

0: 哎呀，兄弟姐妹们啊，今天是普荣饭店中餐厅重新开业的第一天，所有人啊，拿出崭新的面貌，迎接接下来所有的客人，好不好？
1: 好。
2: 杨总，
3: 阿姨，季总，
2: 谢谢捧场。哎
3: 呀，恭喜恭喜！
4: 今天我可要好好品鉴一下啊。
3: 是，今天你可得好好尝。
5: 现场上壶八样，粉冒熏鱼十一碟，客花大哥有多少上多少。
6: 拿张二等椅来。哎，
3: 徐领班，想不到季总派你来亲自控场。
7: 段总言重了，今天高朋满座，

1: 我能为大家服务是我的荣幸，里面请。
2: 包厢已经坐满了，大厅还空6桌。慢走，今天一桌也不能空，派人给客房部的客人送点中餐厅代替券。好嘞。
3: 小段总，来，
4: 小段总，
3: 你们来了，来坐吧，坐。
5: 煎软豆腐呢？装好了没有？
6: 快了，
7: 楼上在催腌笃鲜了。
5: 哦，马上。

0: 上吧。小龙，
1: 哎，
0: 过来帮忙。
2: 为什么要换啊，俏喜姐？
0: 等等，有好戏看。
3: 师哥，这味道怎么样？
4: 你们这个腌肉是从哪里进的货？味道都走样了，上菜前大厨都不尝的吗？
3: 这就是你们说的招牌菜啊，太令人失望了。我今天还特别请了小志哥来，这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我怎么下得来台啊？
5: 那各位朋友，今天我倒想请客，咱们移步一下对面的宽礼名爵，那边的主厨呢给大家准备了正宗的腌笃鲜。哦对了，顺便说一下，
3: 我们宽礼的主厨呢就是从这边走出去的贾世坤，名扬上海滩的贾大厨，他的拿手菜呢就正好是
4: 腌笃鲜。
0: 段总请留步。各位请给我一点时间听我说两句。请坐请坐。其实呢，刚才大家吃到的那一碗并不是我们的招牌菜腌笃鲜，它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至于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请大家品尝了我们真正的招牌菜腌笃鲜之后，我再跟大家娓娓道来。

0: 小志哥，我想请您品尝一下我们主厨亲自选材熬制的腌笃鲜，请。
1: 这个味道够鲜，够野，够冲，
2: 我喜欢啊。
1: 哎，那之前啊，
0: 之前是因为有一位贵客听说我们今天要宴请贵宾，就特地前一天晚上送来一块腌肉，然后我们的总经理就觉得盛情难却，不可辜负，于是呢就让我们用最好的汤、最好的料去熬制这个腌肉。可能是我们能力有限吧，实在是无法驾驭这份贵礼，于是就有了刚才这段插曲。不好意思啊，
3: 让大家见笑了。
2: 这位贵客是啊，
0: 这位贵客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段总今天把小志哥请来了。您刚才的这段犀利的点评真的是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和认可，我们感激不尽。
2: 看来这位姑娘好会讲故事啊，这个素材我可是要写到评论里的啊。
0: 能在小志哥的美食评论专栏看到我们酒店自己的故事，那简直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也感谢小志哥对于我们酒店这个招牌菜腌笃鲜的力挺。
2: 看来这个普隆饭店还是宝刀未老啊。
4: 毕竟是老字号，果然名不虚传。
5: 吃吃吃，都吃吧，吃吧。

0: 这边有满意吗？
1: 挺好的。
2: 这位女士，请问今天的菜品都还满意吗？
3: 很棒，非常满意。
2: 那不打扰了，请慢用。
4: 我在问宾客什么时候到，
5: 这你还问？你看不出来啊？
6: 我知道在哪。来，小段总。
7: 哎，小石哥，
6: 菜品不错啊。
7: 那是，吃好喝好啊。
8: 王老板，欢迎赏光啊！有什么需要跟我讲啊？小虾，小虾，哎，慢用。
9: 哎呦，大家在吃啊，欢迎欢迎啊！哎，小石哥，味道怎么样？
10: 四季家常尽在这一切酒菜中。
8: 啊，是吗？啊，小段总，好像还大家很满意啊。
7: 嗯，很满意，很好，特别好。哎，要不你自个尝尝吧。
8: 啊，嗯，我尝尝，嗯。味道果然不同凡响啊！你们慢吃啊，失陪失陪啊！
11: 小段总，小段总，这……
7: 我以为魏老板会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会助我一臂之力，没想到跑这来看我笑话。
11: 误会了呀，小段总，我也是蒙在鼓里的。我是错了安排的，哪晓得会变成这样啊！
7: 行，反正面子我给足了，贵宾呢我也请到了，那这顿饭你买单喽。
11: 小邓总，
12: 为中餐厅
13: 顺利开业干杯！
7: 干杯！
14: 干杯！
2: 今天真的是完全靠各位了，不然我真的是砸牌子了。但是郭鲁达那家伙我绝对不会放过，堂堂红白两岸的高厨前辈竟然跟我背地里玩阴的。
15: 合理的怀疑，但没有真凭实据还是不能妄下结论。中餐厅开业人尽皆知，如果真的有人躲在角落里搞我们一下，防不胜防。所以啊，小齐同学，
16: 希望你以后三思而后行啊！
15: 冲动是魔鬼，
2: 厨房也不是谁都能进的。
12: 小齐，你现在可是中餐厅的主厨了，厨房里的一切尽收你的眼底，没有一个人比你的视野更宽广。这个时候，如果你慢慢的静下心来去观察每一个人，坏人都是心虚的，狐狸尾巴肯定会露出来。
15: 哎，听你这么一说，咸肉被调包这件事情跟段傲翔撇不开关系。
12: 哎，我也有这种感觉，今天在包间的时候，段总差点当场就把所有的人直接都带到宽里去了，就好像他们已经早就做好准备了一样。
15: 跟我打听的消息不谋而合，我听说段傲翔这个宴会宽里那边也在同步准备着，估计是我们这边如果出什么洋相，他们可以直接把人拉到宽里去，所以幸亏我们及时发现，假说的刀白磨了。
17: 谁搞的鬼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2: 段翱翔这个死纨绔。
17: 说回来，今天呢虽然看着像是开门红，但实际上关系户亲友团占了一大堆，剩下的就是靠打折优惠券再造势，新的客人还是少，不知道明天情况怎么样。
15: 我已经让销售部去印代金券了，
17: 那让他们多准备一点，要是明天早上情况还是不理想，让客房部给客人多送一点代金券。总之开业前三天就像首周末的电影票房一样，成败至关重要。
15: 嗯，来，
17: 期待明天。
7: 哎，饿死了，怎么餐还没到啊？

0: 今儿什么菜啊？
1: 咸肉海带冬瓜汤，咸肉焖饭，咸肉豆腐，还有咸肉茶树菇。好了，您的餐备齐了，请享用。
0: 哎，等等，这什么意思啊？
1: 感谢您今天请了一大桌子美食家来给我们中餐厅捧场，这可是特意给您做的豪华晚餐哦。
0: 你这什么味儿啊？不会是想毒死我吧？
1: 怎么会呢？这顿全咸肉宴，用的可是我们神秘贵宾给我们厨房送的咸肉，这可是一等一的好食材，别人怎么配吃呢？以后就是这个总统套的特供。那不打扰了，请慢用。啊，对了，管够！
0: 你们都给我等着！
2: 这么多人，都是等位了。
1: 都是的。
2: 小林，小林，来。通知人员抓紧时间提前准备。
3: 好。

0: 先生，先可以上了吗？
1: 可以上了。
2: 快点，快点！
3: 服务员，还慢添了人呢。哎，这儿马上啊！
0: 然后这边我就确定了。
3: 哦，
0: 行。
3: 真痛快！走，
0: 这儿那个还没有点餐，
1: 给我来份烟就行。
0: 哎，加菜，您先点一下这个。
3: 过来，
0: 这边抓的也快。
3: 我们还有个菜没上呢，抓紧啊！
0: 哎，马上。服务员，我的不太好吃吗？马上，马上。味道还可以啊。二奶。您之前之前的心。哎，八宝鸭什么时候好？红烧花式，再不像客人就走了。
4: 来了。今天怎么样啊？他们生意很好吗？
0: 今天好啊，爆了，火爆。
4: 今天生意火爆，大家手脚都抓点紧啊！客人喜欢吃我们的菜，各位有多少看家本领都给我拿出来，听到了吗？
5: 这个时候，如果你慢慢的静下心来去观察每一个人，坏人都是心虚的，狐狸尾巴肯定会露出来。
4: 我再强调一遍，今天的腌笃鲣是重中之重，绝对的主角。砂锅就在锅炉子上炖着，咸肉就在储藏室里冻着，手脚不干净的都离远一点，谁再给我使绊子，小心我不客气。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你说谁呢？李跳棋，有话说清楚，别阴阳怪气的。
4: 郭师傅，反应这么大干嘛？踩你尾巴了？
6: 我郭汝达，如果碰过你咸肉一下，我跟你姓李。整天就在这厨房阴阳怪气的干什么呀你？有完没完？你看我不顺眼可以直接把我开了呀！如果你想爬到我脖子上拉屎拉尿，信不信我给你个锅肩摔？
4: 你来啊！
6: 来啊！来！
7: 哎！二位，消消气儿啊！外边餐厅催菜，马上就要见天花板了，啊！
6: 咱择日再战，
7: 好吧？英雄，好汉，啊！
4: 就知道和稀泥打官腔。
7: 哎，消消气儿啊！哎。小杰，别老感情用事嘛，啊！
4: 是我不专业，薛总之我忙得很，劳驾让人。
7: 大家加把劲儿啊！

0: 靠，还有几桌到我呀？
1: 还有五六桌就到您了，请您再稍等一下。
0: 还有五六桌？
1: 是的，请您再稍等一会儿。
2: 这边，这位就是1815的房客。您好，请问您今天还打算退房吗？
0: 退啊，不是两点前都行吗？
3: 两点呢是我们延迟退房的截止时间，没有客人的话肯定是可以通融的，但是现在的确有客人在等。
0: 不是我不想退，主要吧我这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叫到我，那我也不敢离开回去收拾东西啊。
2: 您看这样行吗？我在这儿帮您排队，您先回去收拾东西，等到退完房以后再下来。
0: 哎，那行，谢谢你啊。
2: 你客气。
3: 那您跟我这边来。嗯，添麻烦了徐领班。
2: 分内的事儿。
3: 您请这边。哎，
2: 罗清平，我在中餐厅办点事儿，楼上有什么事儿的话你随时跟我说。
4: 收到。
5: 季总啊，这个采购部的小高呢嘴又笨脾气还坏，吃亏就吃亏在这上面，干这么多年酒店财务，这还不晓得人情世故。哎，但是人呢是真好，对咱们酒店呢是忠心耿耿，季总也不能只听举报的那些人一面之词啊。
6: 啊，黄总监，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交给经营管理部去处理了。我知道您爱财心切，我理解，但咱们还是等那个调查结果吧，好吗？
7: 大家可以先看看菜单，点好菜一会儿进去就比较快了。
2: 可以再带两桌上来了。
7: 行，
2: 这边的客人你们跟我走吧，这边请。
8: 不好意思，季总，对不起。
6: 没事，清理一下。

1: 月兰，怎么门口堵着这么多人？里面没发生什么事？啊，
0: 没事，就是今天生意特别好，客人都在排队等位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薛总住在里面，俏琪在后厨，都安排好了。只是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
1: 这样，我们把咖啡吧也开放给客人等位。
0: 好主意，我现在就去。
1: 好。

0: 怎么样，同志们，手腕子还吃得消啊？手腕子，跟外面的客人说一声，烟肚子先不多了啊。
1: 不多是还有多少啊？不多，
2: 小燕，
0: 最多10份。10份不行啊，姐姐。他们这种还有50桌，50桌，
2: 所以我让你赶紧出去通知一声，要吃的明天再来。
0: 人家等一个多小时了，我让人家明天再来，我不得挨揍啊？
2: 那就剩最后一刀肉了，吃完了你割我的肉也没用啊！听我的，你赶紧出去说，说的越早，挨揍越少。
3: 不是，蒸锅糊了。
4: 二位对我们菜品还满意吗？
5: 不错。
4: 那2碗卖肉。

0: 二位对我们菜品满意吗？
1: 可以，可以，
0: 谢谢，慢用。好消息你也看到了，坏消息要不要了解一下？
2: 说，
0: 鲜肉有没有？
2: 我给川联夫妻打电话了，他们答应马上把肉送过来。
0: 你也太神了吧！
3: 在座的都能证明，我们两家同时到，同时拿的号，就是谁先伸手的问题。刚刚拿号的时候，我们让了你一下，现在你们倒要从我们嘴里抢吃食了，就为了一份腌笃鲜，你这么做好意思吗？
4: 那你们什么意思呀？你们好意思吗？明明我们的号码排在你们前面，现在非要逼我们让给你们，我们凭什么要愿意啊？
5: 那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意思？
6: 别吵架，别吵架，别吓着孩子。两家都没错啊，没有让大家吃到腌笃鲜是我们中餐厅的责任，但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真的非常抱歉。
4: 不是你等会儿，
6: 我们
4: 那我们呢？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7: 哎，你们从头到尾宣传这个腌笃鲜，现在我们人都来了，你们又说这没有了，那你们这不是骗人？
4: 这不是骗人吗？
6: 不是骗人，我们主要今天。
8: 大家不好意思啊，看在孩子的份上，你们都稍微冷静冷静。我有一个办法，看看能不能你们两家合拼一份腌笃鲜，大砂锅变成单人份的小中上，这样的话两家都可以吃的，而且单人份小中价格还会更优惠一些。嗯，另外我们还可以再送你们两份免费的甜品给两个孩子吃，这样大家都能吃上喝上，孩子们还可以一起玩，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9: 好。
10: 这样不错
8: 啊，麻烦经理去跟餐厅说一下。
6: 你就后厨来。
11: 哎，那我们呢？我
4: 们对，这样我们呢？
8: 不好意思，今天的情况真的非常的特殊，我在这儿先跟大家道个歉。刘教授，
12: 我们俩平时吃不完一整份，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我们不介意跟他拼一份腌笃鲜。
2: 我们也可以换成小份。
13: 小份。
8: 谢谢刘教授，谢谢你们。大家看这样好不好？那我让这位姑娘来统计一下大家愿意偏腌笃鲜的情况，然后我再回餐厅问问那些没上菜的客人，有没有人想要匀出更多份拼给大家，你们觉得行不行？
4: 哎，我觉得可以，还是经理有办法。
8: 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14: 薛总助，薛总助，
15: 送货的车已经过来了，下午3点就能到酒店，你们就等着收货吧。
6: 那现在呢？腌笃鲜就剩不到10份了，外面一堆客人。
2: 给他们打折，再打折，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客人留下来。我们除了腌笃鲜，还有很多很好的菜品的，只有客人能坐下来，才知道我们的实力。
6: 哎，学员们，外面情况怎么样？
8: 我已经跟客人们都商量好了，他们都愿意用大锅换小盅，拼在一起吃腌笃鲜。我进来就是想问问餐厅里还有多少桌的腌笃鲜没有上。如果还有3桌愿意拼的话，外面的客人就都能吃到腌笃鲜了。
2: 太好了，你出去帮厨房跟客人沟通一下。
6: 陈老师，
2: 你帮我跟管理部门讨论一下小份腌笃鲜的定价。
6: 好。
2: 辛苦你了，李玉。怎么了？
8: 怎么？
16: 好多年没有这么拼过命了，真的。好吃，下棋手艺又进。
17: 中餐厅关门的时候，我真是想死的心情都有了。没想到一开门，生意这么兴隆，而且一切这么顺利。季总，你两次帮我解决咸肉的问题，你真是我们酒店的咸肉超人。
2: 别这么叫我，快变头了。
16: 行。哎，说到咸肉，我还没问你们呢。之前我们去玲珑镇，我跟俏琪。

0: 离开以后，你们两个在岛上那一晚怎么过的呀？好像那天下了很大雨吧？渡船是不是都停了？你怎么这么八卦呀？吃肉吧你！好奇。对了，话说回来，今天这个客满的程度确实令人意外啊！我一开始还担心会不会是有人想制造混乱、投诉菜品什么的。 可后来好像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你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可是会不会来得太快太突然？我知道是为什么。我今天白天的时候，就听到很多客人都在提一个人的名字，我猜一定是因为他。谁呀？点将春。
1: 点将春是谁啊？
0: 他你都不知道？
2: 他是一个旅行探店博主，这几年特别的活跃。他只要去过的店，如果他给好评的话，这个店的人气就会大涨。
3: 点将春真的来过我们中餐厅啊？
0: 你看我说吧，哎，这是不是就你之前特别喜欢那博主？
4: 对呀、啊，就是他。
3: 粉丝2378万，嗯，算了，你别看了，100多粉丝，别刺激你。你看怎么说的？春天里最不可辜负的那一抹清香。
2: 尽在浦蓉饭店的腌笃鲜中，哇，
3: 这样的评价，给我们省了多少广告费？看看，
2: 没了，遇到贵人了！
3: 干杯！
0: 干杯！
2: 干杯啊！
3: 来。

0: 我们吃完了点撸串去。
1: 刚吃完，撸啥串啊？
2: 是徐明宇，
0: 吃饭用的不是一个胃。
1: 有时间吗？

0: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瓦舍姆巴贝补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

0: 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相声演员刘伟做客群英会，
7: 营销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
8: 小相声人家是演这个关晓彤的爷爷，
7: 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潇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
2: 讲述春晚趣事，
8: 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2段相声。
9: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
7: 对了，
2: 全新力作，笑料十足。
10: 刘伟，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8: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10: 说相声。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即将播出群英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6: 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领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两位老朋友啊。首先欢迎喜人何欢，有请。欢迎何欢啊，欢迎喜剧演员杜小雨。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
2: 好，
1: 今天啊，应该说我们这个现场的每一个人啊，都和相声啊有关系有联系啊，也包括我们二位这个喜咖老师啊。
3: 哎呦，我跟相声关联可太多了。嗯，上次来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跟郑阳我们俩说了一段啊。然后我们麻花也有很多相声出身的喜剧演员。嗯，常远，
1: 常远没错。哎。
3: 然后还有王长成哥，原来也是说相声的，很多。所以说我觉得喜剧门类里其实这个相声给我们带来了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启发和这个指导吧，应该说。
4: 之前我跟相声的关联就是天天的在那个听，在那个视频上看，然后呢没什么关联。其实来到群英会之后，彻底的关联起来了。从观众到在台上说，
1: 何欢来我们这儿说过几次相声了？
4: 三次了。
1: 现在感觉自己的相声水平段位啊，如果你觉得什么青铜啊，什么黄金，你觉得你是什么段位？
4: 刚才跟那个导演组那个说，我下一次准备一段八马褂。哎
1: 嚯，
4: 对，就是来这个活啊。对，现在就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哦，开玩笑，开玩笑。
1: 接下来要请上我们这位嘉宾啊，跟相声那就更有联系了。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啊会认为他是影视演员，因为演了很多的啊最近非常火的大剧，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他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前辈了啊。那接下来掌声有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伟老师。欢迎刘伟老师。
5: 你好，英俊，你好，你好，你好。
1: 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也是您的老乡，相声演员刘伟。
1: 欢迎刘伟老师啊，真的是我们节目组啊一直特别想请到刘伟老师啊。
5: 客气。
1: 所以今天刘伟老师来到我们这现场，我们也是蓬荜生辉啊。刚刚聊到我们两位这个喜咖和这个相声的关系啊，他们也都和相声有很大关联，而且 我
5: 太熟悉了
1: 啊，非常熟悉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二位和刘伟老师也有一个关联，就是都上过央视的春节晚会。
5: 啊，对对，
1: 都报报数吧。既然说到这个春节晚会了啊，
4: 两次，
1: 一次是跟贾玲，
4: 对啊，然后一次是跟那个蒋诗萌，
1: 蒋诗萌啊，两次啊，
3: 我是三次。
1: 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前夫哥是一次，
3: 前夫哥一次，啊、对对对，是那是2013年，然后2014年是不不服，
1: 不不服，对
3: 啊，2015年是那个打乒乓球那个，
1: 都是跟沈腾、马丽是吧？
3: 对对对，就我们仨啊，
1: 哎，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个作品啊。那这个刘伟老师，您上过多少次央视春晚？
5: 我算了算，应该是他们两个人加一块儿的话，比他们两个人还多出两次。
1: 啊、您上过7次春晚？
5: 7次。
1: 您第一次上春晚是哪一年？
5: 第一次春晚就是虎年嘛。1986年。
1: 虎年谈虎。
5: 虎年谈虎。嗯，我是跟冯巩老师。我记得那一届春晚，反正我怎么说下来的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太紧张了。所以自己说的什么不知道。从头到尾，我记得好像也没有例子，什么都没有啊。
6: 您是属虎的对不对？
7: 对，我属虎，
6: 小名叫虎，
7: 都叫我小虎。
6: 从小热爱老虎，
7: 这是我的爱好。

0: 我演完之后再回来可就不一样了，就马路上就都认识了。
1: 当年的春节晚会呢是万象皆空，所有大家伙儿那时候家里电有电视的都很少，一个胡同里有一个黑白电视9寸的，那全胡同的人，到了春节晚会的时候，全都在那儿看春晚，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叫一夜红，
0: 那这个从虎年谈虎之后，您是连续的上春晚是吧？
1: 啊，我是虎年谈虎完了之后，就是1987年的，我说的那个巧对影联和五官争功，这是1987年来讲呢。可以说是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两段相声。
0: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现在
1: 对了对了，而且返的是一大段，
0: 对，
1: 是一个五官争功，是一个群口相声，所以的话呢，我也特别的自豪，也特别
0: 的
1: 高兴，
0: 是的，
1: 这也很难得。
0: 对，而且这两段应该说也是精品啊。
1: 我说五官争功的时候，袁德旺导演跟我说，说你跟你师父说。我们时间马上到12点，必须要敲钟，必须敲钟。所以你们这个五官争功啊，我们排练掐表的时候大概是20多分钟，所以您得往前赶赶。我师父特别镇定，刘伟，你听我的，他说他的意见可以，但是呢，咱不能太赶，咱相声是有节奏的，是吧？您听完我就上去，好家伙，跟竹筒倒豆子的时候全完成了，你就没有滋味了。他那意思。他说他的，咱尽量还得保证咱们的质量。我说对对，你这，但是我还是紧张。
0: 对，
1: 我还尽量，能不能把时间往前赶赶？所以有一句话，那就是你对我耳朵不公平啊！你对我耳朵应该是369等，我说成了369顶。来，所以现在这个春晚的那一版五官争功，还是我这句措辞儿。
2: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3: 耳朵对我不错，
2: 可是你呢？
3: 可是哎。
2: 你对我们369顶，
3: 我呀，
2: 你对他们什么样？
3: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1: 当年的话呢，我们在相声的作品这方方面面来讲，还是力求他精益求精的。
0: 那您这个当年跟这个马先生在一块上春晚，有五官争功，还有一个送别，是吧？
1: 啊，送别那是1989年
0: 啊。跟这个师傅在一块表演，会不会更紧张一些？
1: 跟师傅表演，我相反倒不紧张，
0: 倒不紧张，
1: 我心里特别有底。我师傅给我量根，你想他在我旁边，我太放心了。哪怕我错了，节奏不对了，我师傅哎，您等会儿，他能给你拉回来。
0: 哎，有师傅拖着您呢。
1: 是的，是的。
0: 这是87年，在之后还有哪些年呢？
1: 87年完了之后就是88年，
0: 88年就是连续的，
1: 88年连续的，88年、89年、90年，这是5年啊。后来跟我师傅，2006年，演了一段叫《老少乐》。后来呢，在我师弟马东的带领之下，又说了一个新的五官争功。那是2009年，
0: 五官新说，
1: 五官新说是这样。
0: 那这个刘老师，您看您上了这么多次春晚啊，您最难忘的一次是哪一次？
1: 实际上我最难忘的一次还是1987年。我跟冯巩准备的叫《兔年说兔》。因为那一年是兔年嘛，
0: 对啊，
1: 虎年过了是兔年。然后呢，《兔年说兔》的这段节目来讲呢。跟后来我们表演的这个巧对影联，从作品的这种程度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是我们上台之前，我记得当年的春晚的导演是邓再军，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刘伟、冯巩，你们这段节目现在改成临时改成巧对影联。”哎，我说导，这个巧对影联，这个元旦晚会我们刚刚录完，刚刚播完。他说：“你听我的，没问题。”作为效果来讲，我认为巧对影联在春节晚会上拿得出来，这就等于是元旦晚会录了一遍，春晚又上了一遍。
0: 这也说明当时导演对这个节目是非常认可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4: 这个春晚舞台上的当时的一些经典相声，我觉得尤其以五官争功，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相声。我真的觉得它从创意来讲，还是大家的表演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无法超越的存在。
0: 是的，
4: 在我心目中啊。
5: 说到这个，我插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年轻喜剧演员来讲，也特别有帮助。
0: 对，这确实也是相声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目啊。说到刘伟老师啊，你看当年上春晚也是有紧张啊，甚至也有遗憾啊。
5: 刚才听那个刘伟老师说那第一次那个，我那手心汗都出来了，就也是第一次，就太紧张了。我现在在想，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演的。我们那个时候18年演完之后下来，然后就会有镜头嘛，然后到现在还有一个镜头，而当时我这个镜头是这样。然后就是因为整台晚会所有人都是很开心，然后就干我这样，然后下面就有人评论，就是说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其实那个时候我的那个表情是我在想刚才那句词儿没演好，
0: 所以这个第一次上春晚真的是都是一样的感受啊。
5: 对，
0: 这个。

0: 小雨哥当年会紧张吗？
1: 哎呦，紧张，那能不紧张吗？2013年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那都嘚瑟，
0: 都嘚瑟了啊！
1: 他不是有前彩吗？前彩的时候根本就脑子就不在那个对方的这个问题上，就说的都驴唇不对马嘴。
0: 刚刚说的是春晚的经历啊，跟刘老师聊的也是相声。其实说到刘伟老师，我觉得他的经历也非常的传奇啊。就是您当年是，26中是吧？
2: 对，这是1975年，正好是学生那时候嘛，参加什么中小学文艺汇演啊。那时候说相声人来讲呢，业余的很少，尤其是中小学的都很少。因为我师父这个人特别爱财，又听说我两个孩子说相声，特别高兴，打听到我们26中学的地址，就去了。实际上最早发现呢，邱申玉和冯巩。当时就说咱能不能作为益友做朋友，我们都傻了，这么大的艺术家，能跟我们这些学生能做益友，将来说在相声上能够有所交流，这怎么可能的事呢？特别特别激动。你看1975年我说相声，我1976年就考了广播说唱团。1976年呢，作为历史的这个背景来讲，还不能拜师啊，
0: 就只能是师生。
2: 但是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到了铁路文工团的1982年，那个时间，是我们说唱团的团长，叫戴进国，戴团长，他说这时候可以拜师了，就带着我们到我师父家敬的茶，然后呢，还是团长，这个买的花，让我们捧着给老师献花，就这样正式成为马季先生的弟子。
0: 等于那一次是您跟冯巩老师两个人，
2: 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我师父对我们这些个年轻一代的相声演员，可以说是去提携吧。包括我们上春晚，包括上一些个重大的这个大型晚会，都是我师父一手让这些个学生能够让他们往上走就往上走。
0: 是的，是的，我这个好像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说马季先生众多徒弟当中，马先生其实还是非常偏爱您的，是吧？
2: 嗨，偏爱我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徒弟来讲呢，能耐都比我大，我属于比较弱的，所以老实话，我跟我师父啊，脾气比较投，脾气比较合得来，我这个人有点直，比较直，有时候看不惯的。师父，您看这个，我觉得这有点不像话。我师父觉得刘伟这小孩挺实在的，所以呢，我师父有时候我们俩都特别投脾气，而且呢，那时候我去我师父家的次数也比他们多，我们爷俩关系真跟亲的父子是一样的。
0: 是的，
2: 感谢我师父，真是对我帮助太大太大。哎呀，就是我师父能耐太大，真的，他能够把这些传统的东西把它化掉，然后用新的内容把它再次组织出来，而且呢，您听着一点都不旧，就跟新活一样。哎，所以这我师父真是，他真是艺术家，里程碑式的人物。一生72岁过世，写了300多段相声。
0: 真的是啊，从这个侯宝林大师到马季先生啊，到这个刘伟老师、冯巩老师，可以说把中国的相声一代一代传下来啊。其实今天啊，很多可能年轻的朋友啊，更熟悉刘老师演过很多非常火的影视剧啊。
3: 我跟刘老师演过一个戏，
2: 大概有好几年了吧，咱们
3: 对2019年啊，隐秘而伟大哦，在那个车墩儿，
2: 没错没错。
3: 刘老师有几场戏，刘老师不知道，然后我们在这旁边看，但是没有啥对手戏，很遗憾。
2: 对对对，
3: 争取刘老师下次我也努力，就跟您一起演那个热播的。
2: 没有，您以后就您得带着我了。
3: 没有没有，
0: 刚刚啊，这个何欢跟刘伟老师合作过啊，小雨哥期待着未来合作啊。刘伟老师演的都是很火的戏啊，这个小巷人家呀、凡人歌呀，是吧？
4: 对，
0: 你看这小豆点头，还有哪个？
4: 古装剧，梦华录，
0: 对，
4: 是吧？啊，这我都看过，
0: 都看过啊。那这个刘伟老师，您是怎么从相声演员慢慢转型去演戏了呢？
2: 实际上呢，最早我这个触电的时候，应该还更早一点，1986年的时候呢，我就应该是拍过一部电影。我说到这个电影呢，而且还是一个特别的题材。这是潇湘电影制片厂听过我和冯巩表演过一段相声，叫《婚丧嫁娶》。哦，当年是讽刺不正之风，我们就是这个丧事儿、喜事儿，这个什么大吃大喝、大办这种形式。经过2年的改编，终于把这个《婚丧嫁娶》改名叫《笑破情网》。当时我演的男二号，那是我第一次出电。
5: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哦
6: 哦，这干什么？
5: 他们说您一见了我就会收我做徒弟。
6: 那为什么？
5: 他们说我聪明。
0: 其实您从那么早就开始

0: 是这个投入到影视行业当中
1: 也算不上，就是赶上那么一个机会了
0: 啊。
1: 是，
0: 那这个刚刚说到很多刘伟老师塑造角色啊，这个大家也都如数家珍啊，咱们有一个小片也一块来回顾一下。
2: 大牌的设计公司啊，
3: 是那是。
2: 哎，巧了巧了，我们也是过来谈装修的。
3: 是
4: 要我说呀、啊、就沈国庆他们家盖房子盖的，女婿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现在成二溜子了。
5: 嘿嘿嘿，沈永根，你给我闭嘴！
6: 明年呢，考个师范中专，出来就有分配。你当老师，将来嫁人也吃香。
7: 哎呀，这宋娘子就是了不起呀！一曲《明妃曲》，如泣如诉，真乃是仙乐也呀！
8: 姚师傅，您就带头签个名，大家伙跟着签，咱把这材料往上一递，就够他宋运辉喝一壶的了。
6: 你们瞎胡闹！这个名我不签，出去出去，走走。
0: 哎，确实啊，您演的这戏都非常的火啊。这个，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年龄的原因，您近几年演的这个老爸的形象还是比较多的。
1: 老爸现在都不行，都演爷爷了。
0: 爷爷
1: 了，您瞧，您瞧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啊！对对对，这个年纪也是摆着了啊。
0: 您有统计过您演过谁的老爸或者说公公之类的角色？
1: 哎呀，我小乡人家是演这个关晓彤的爷爷
0: 啊。
1: 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潇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我演过樱桃的演过樱桃的父亲啊，反正都是这类老人家吧，都是老人家了。
0: 那这个刘伟老师，您在演戏，比如塑造角色之前，也会要提前的体验一下他的生活吗？
1: 应该是多读剧本。这戏整个的人物还得去了解，要不然的话，您在这跟您对手戏怎么不知道满不知道？还是得去了解了解人物。拍戏的话呢，这个相声演员最大的问题就是您不能使相。我一开始拍戏就是这样，就是哎呦满腔热情啊，这怎么去表现？
0: 对，
1: 就是在镜头里看就过。
0: 嗯，
1: 但是相声呢还得夸张，
0: 对，
1: 你在舞台上不夸张还是不行。
0: 您演过这么多的角色，您觉得哪个角色和生活当中的您是更接近的呢？
1: 哎呀，其实呢，我觉得哪个跟我都比较接近。我这像我们相声演员就是客串一个东西，人觉得哎，他这个形象或者是某方面气质还符合这个人物，但是我尽量去靠吧。就是说，也许表演不好，但是我的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您就记住两个字儿，这个演员真诚就够了。
0: 刘伟老师，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两位是，那绝对是您的这个后辈了啊！来，
9: 先生，我们也是广播说唱团，
1: 我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9: 就是、
1: 你们没进说唱团的时候，我都知道你们哥俩。
9: 对，先生，
1: 太
9: 是崇拜。今天能有机会在群英会跟先生一块这么录节目，就特别激动
0: 哦。今天你看这俩人啊，这看见前辈来了，跟平时就是不太一样啊，老实多了是吧？
9: 当然，
10: 一直都很老实。
0: 王春阳、马伯瑞，你们俩先展示一段好不好？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1: 您说这今天这么重要一个录制，我演出来了，我们搭档呢找地儿带货去直播，我现在只能给您说一个单口相声，单口相声上来呢，先给您来那么一段定场诗。日出江花红胜火，出了进去还是我，我的搭档哪里去，他找地方直播带货。我只能跟您说他这人不行，为俩臭钱啊他出去直播去，我不是，我只享受观众朋友们的那个鲜花跟掌声，就来点掌声吧。您要是不给我掌声，我真是什么都没有了。
12: 有人想赚外快吗？
11: 多快？
12: 有人想。
13: 你上这儿叫狗来了是吗？干嘛呢？
11: 你刚才说什么？我想。
13: 你想什么想？你上来就说四季顺口溜，
11: 我那叫定场诗，
13: 一个乐都没有，你有什么可想的？你想什么想？
11: 我想挣外快。
13: 你想赚外快？
11: 嗯，
13: 你差点。
11: 我怎么差点？
13: 说相声的我们合作过，我们当时把钱架他脖子上，
11: 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13: 他告诉我不要我们的臭钱，就要观众的鲜花和掌声。哎，
11: 你说那是业余的相声演员，只要鲜花跟掌声，像我们这些个专业的相声演员，希望你拿钱秃噜死我。
13: 你要是这个态度，咱们可以交流交流。
11: 咱说说，
13: 你
11: 马伯瑞，男，29岁，爱财如命。
13: 没问你这些，说点详细的。
11: 详细的。
13: 结婚了吗？
11: 结了。
13: 有孩子吗？
11: 有。
13: 好，作为一个家庭主妇，
11: 您等会儿，谁是主妇啊？
13: 什么？
11: 男的。
13: 作为一个家庭主男，
11: 什么叫家庭主男？
13: 你男的，你到底男的女的？
11: 我说了，我男的。
13: 那不家庭主男是不是男的？
11: 我们家不主男的。
13: 你听不听我介绍？就是你平常在家庭里边，在你正常的收益情况下啊，想不想在闲暇的时候再挣点外快？
11: 那太想了。
13: 那你来我们公司就对了。
11: 您什么公司？
13: 我们是家里带网络运营公司。
11: 哦，就是直播带货。
13: 没错，
11: 直播带货，那太好了。拿来吧。
13: 什么玩意儿？我拿来
11: 外快。
13: 哪儿就外快？
11: 我拿吧。
13: 这是直播带货，你会带货吗？
11: 带货有什么不会的？
13: 会带货是吧？
11: 会带货呀。
13: 现场来，把这衣服卖出去。
11: 把衣服卖出去就行啊。西服要吗？
13: 这是西服，这是西服吗？
11: 不是，我就当的是西服。西服要吗？穿，穿好看。穿，是过来，是买了，穿了。好看，
13: 你先看看脑子去。你跟谁说话？
11: 不是我卖给刘伟老师。
13: 人不穿着西服要你西服？
11: 爱穿旧西服吗？谁爱穿？你是爱穿旧西服？
13: 你是爱穿旧西服？
11: 不是，我这不卖。
13: 那直播带货能这样吗？
11: 那
13: 一点气氛都没有。
11: 那怎么样？
13: 你不得这样吗？
11: 怎么样？
13: 直播间各位老铁们啊，今天咱们家这款衣服，就我这款西服，现在我这个西服，老铁，我这西服好像死了，我这西服好像是死了。
11: 怎么？
13: 干嘛呢？干嘛呢？在
11: 看你直播呢。
13: 光看着不行啊，你得场控，你是控啊。
11: 我是控吗？
13: 你得控制他们。
11: 我控制他们，我看谁敢买。
13: 什么玩意儿？
11: 我控制他们。
13: 是这么控制吗？
11: 那怎么控
13: 制？这太控了。
11: 这怎么控制？
13: 咱卖货，你得让人家买，不让人买能行吗？你接下茬。
11: 接下茬。
13: 接下茬。
11: 怎么接？
13: 接下茬就那个嘛。哎呀，这很简单，接下茬你说相声不会接，就是宫廷玉液酒。
11: 一杯一杯吧。
13: 说了个什么玩意儿？
11: 一杯吧，
13: 来，朋友们，告诉他怎么说：宫廷玉液酒，
10: 180一杯。
13: 听人家，你听听人家，对，接这下茬，
11: 接下茬，
13: 跟你们说相声一样，接下茬。
11: 那我接说相声，接下茬我会。
13: 来啊，接下茬啊，
11: 来吧。
13: 直播间的各位老铁，
11: 什么玩意儿？
13: 今天咱们家这件西服啊，
11: 没听说过。
13: 我不给大伙开玩笑，
11: 去你的吧！
13: 你是家里有事吗？
11: 我不着急，
13: 你着急走是不是？
11: 不着急，
13: 什么玩意儿？去我的！
11: 我就接下茬。
13: 这是接下茬吗？
11: 我都这么接下茬说相声。您等会儿吧，都这么。
13: 后仨字行吗？
11: 后仨字没问题。
13: 就接我后仨字行吗？
11: 那没问题了，来吧，
13: 老铁们，今天咱们家大促销，
11: 大促销，
13: 我给大伙送福利，
11: 送福利，
13: 321上链接，
11: 上链接，
13: 朋友们喜欢不喜欢？
11: 不喜欢。
13: 想要不想要？
11: 不想要。
13: 给力不给力？
11: 不给力。
13: 说了个什么玩意儿？那半天不给力，说了个什么玩意儿？那对吗？往前倒一倒，
11: 不想要，送福利。180一杯吧。我看谁敢买。
13: 什么玩意儿？那告你了，咱卖东西你得让人买，让人买，不让人买像话吗？
11: 我是让人买，我
13: 让人买送福利，
11: 我记着送福利，上链接，我
13: 大促销，
11: 大促销，
13: 哎、就保证好这个妆，行，
11: 这
13: 就
11: 给力，我记着、
13: 你就先
11: 仨字，
13: 对，行，你先干着，先干这个啊，
11: 不是，
13: 然后呢，
11: 不是，你还没说我那个。我那劳务
13: 薪资是吧？
11: 对，
13: 你期待的薪资是多少？
11: 12万3500。
13: 怎么还有零有整呢？
11: 3500是我现在的工资，12万是我期待的薪资。
13: 我是公司老板，不是许愿池的王八，知道吗？
11: 我他妈挣多少？我知道
13: 这个是有分别的，我们分档，有20%的，还有30%的。
11: 这20%干什么呀？
13: 就是那个100180那个。
11: 就是上链接，
13: 20那个，
11: 30那档呢？
13: 售后。对了，你负责售后。
11: 售后管什么呀？
13: 就是处理家人们买到我们的假货或者是货不对版的问题。
11: 那好吧，给人退呀、
13: 退货我挣谁钱去？
11: 那给人道歉。

0: 道歉不就是我错了吗？我错了还得给人退货，我挣谁钱去呀？
1: 那怎么办啊？
0: 你不能让这些问题出在咱们身上，出在买家的身上。
1: 出在买家什么？
0: 谁是咱们的家人，谁就有问题。
1: 这怎么操作呀？
0: 你得把问题想办法找理由都搁到他身上。我给你举个例子。
1: 你举。
0: 前些天呀，我们直播间啊，我卖了只狗。
1: 狗都卖？
0: 我只要挣钱，我们直播间什么都卖。
1: 哦，是啊、哦，
0: 卖只狗，然后呢，我给人家发了只猫。
1: 猫，
0: 好嘛？有什么可好的？发猫啊，最关键的。嗯。他收到货以后，他居然能看出来。
1: 废话。你买狗发猫，你能看不出来吗？
0: 而且他说话那个理由你都想不到。
1: 什么理由？
0: 非说货不对版。
1: 这不是货不对版，是大哥这物种它都不一样啊。他这玩意儿
0: 最可气的，他让我退货。
1: 那能不退货吗？
0: 退货我挣谁钱去呀？
1: 那得给人退呀。
0: 你得找理由，问题出到他身上，不能让他退货。
1: 那问题怎么出到他身上？
0: 我教给你啊。啊，
1: 您说。
0: 咱们沉浸式教学一下。
1: 啊，怎么沉浸啊，哥？
0: 比方说你现在就是狗了。
1: 我你是狗。我这狗干嘛呀？
0: 不是，你是买狗那个。
1: 我是买狗的了。
0: 你找我退货。
1: 可以。
0: 我不给你退、我给你找理由。
1: 行，
0: 咱来一回。
1: 试试。
0: 喂，您好。
1: 我不好。
0: 您怎么了，先生？
1: 不是，我买只狗，怎么给我发只猫啊？
0: 您再说一遍问题。
1: 我买了只狗，怎么给我发过来是一只猫啊？
0: 不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啊？
0: 您买的狗，我们发的猫。啊、
1: 对呀、啊。
0: 您确定您本人能分辨出来什么是狗，什么是猫吗？
1: 不是，我眼睛没问题，我能看出猫跟狗来。
0: 您分不出来，我可以教给您。
1: 不是，我分得出来。
0: 这样，先生，您先不要着急。嗯。为了能更好处理您的问题，我们这儿得确定一下您本人能不能分辨什么是狗，什么是猫。
1: 这是什么？还用确定吗？那个
0: 小猫咪尾巴翘，跳呀跳，微微笑，小猫一叫，
2: 喵喵喵，
0: 真好。小花狗蹦蹦跳，尾巴翘，小狗一叫。
2: 汪汪汪，
0: 真棒！小王八，
1: 小王八
0: 背着个壳蹦蹦跳。
1: 那王八能跳吗？
0: 小王八一叫，
1: 那王八能叫吗？
0: 哎，叫的真好！
1: 来来来，你从手机给我出来，你看我踩不踩死你的吧？
0: 先生，你不要着急嘛。
1: 我还不着急。
0: 我们这儿现在基本已经能确定，您能分辨什么是狗，什么是猫。
1: 你这完全都是废话
0: 啊！当然了啊，为什么？您买的是狗，我们给您发的猫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给您发货那天，我们在街上实在没有碰见狗，所以给您发的猫。
1: 不是，你们这都是现逮的是吗
0: ？No no no
1: no no no，
0: 猫也是现逮的
1: 啊！哦，都现逮。
0: 您喜欢什么，我们还可以再逮去。
1: 不要，
0: 您不要激动，先生。哎，您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喂，先生您好，什么？您买的狗，我们给您发的蜥蜴啊，您很喜欢。哦，不用退货，谁退货谁是傻子，没想到啊。
1: 说谁是傻子呢？
0: 不是不是不是骂您，不是骂您，这个猫啊您就留着养吧，一点一点就会有。
1: 我养不了，我退货。
0: 您不用退货，人家如果您实在不想养啊，您扔了就行了。
1: 不是，我不给你寄回去吗？
0: 您不用给我寄，我们还能再逮去。
1: 哎，去你的吧。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0: 这个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这是那天在网上刷，真是寄了个狗，发了个猫，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就给大概归拢归拢写了一下，
4: 就通过这么一个小事儿，把它发展成一段相声，也非常巧妙，非常巧妙，关键是起来有包袱，是真的好，所以呢，相声呢还得有生活，另外呢，我认为相声还得讽刺，
0: 对，
4: 针砭时弊，这样老百姓才喜欢，
0: 是的，是的。那这个刘伟老师平时生活当中会这个看这个抖音上的直播吗？
4: 也会看，所以有时候这个是没事的时候刷一刷，但刷的还是不是很多。我喜欢一些个文学艺术类的，比如一些个历史人物啊，一些个我喜欢的音乐的这些个人物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一些个喜剧的人物啊，
5: 就是我可能最近的接触，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爱看，我觉得我要分析为什么是大家愿意进这个直播间去看，它是有价值的内容，它好玩，让我们去看。其实我更多的是在学习，我愿意去尝试。
6: 平时我看我们看都比较 较多，但是内容不太一样。是因为我小时候跳过舞嘛，我就看看女团。
7: 哦，是啊，你看你搭档那表情，
6: 你都干什么了？
4: 有时候他看的时候，我也偷瞄几眼。
7: 吴楠跟王志博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哦，
6: 今天带来的这个节目就是很接地气，
4: 厉害了啊，
6: 非常的接地气。嘿，
7: 这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吴楠、王志博，有请两位。哦哦
6: 谢谢大伙儿热情的掌声啊！
7: 感谢啊！
6: 这个又一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上啊，心情非常的高兴。
7: 是啊，
6: 我们哥俩呢说相声说了也有十多年了，朋友们，
7: 年头算长了。哎，
6: 合作的时间也挺长啊，
7: 不短。
6: 但是呢，多多少少啊，对我们这个行业里啊，每一个人的看法还是不太一样的。
7: 哎，您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哎，
6: 不一样的看法太多了啊！哦，举个例子啊，
7: 您说，
6: 您比如说，我问问你啊，就是说咱们这个观众朋友跟咱们这演员之间的这个关系，
7: 这还用问呢？哎，
6: 这必须得问问你。嗨，
7: 观众啊，那是咱们演员的好朋友。
6: 呸！嘿，真，你疯了吧你？
7: 那怎么了？啊？
6: 谁跟你是好朋友？人家现实没朋友，
7: 啊？不是，
6: 人家花钱过来跟你交朋友来了。
7: 咱不是关系，
6: 谁跟你是朋友？你身上有钱是怎么着？你能给人民币，你给人房子给人车，人家给你交朋友。哎呦
7: 喂，这不是，这怎么了？这是
6: 胡说八道，
7: 不是这么一意思吗？
6: 本来啊，人家这个相声演员跟观众朋友这个距离就很近啊。告诉你是什么呀？啊，观众朋友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句话没错吧？
7: 啊，这也对。
6: 那我再问你，什么叫真正的衣食父母？把这个解释出来。
7: 衣食父母就是咱们得靠人家呗。哎，
6: 这话没错啊。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衣食住行，跟人家观众朋友都有直接性的关系，
7: 啊，这都有联系的，
6: 对不对？
7: 对，
6: 咱们不是什么明星，也不是什么大腕，
7: 那是，
6: 对不对？嗯，有限的工资，啊，但咱们的钱从哪儿来？你倒腾过没有？
7: 钱那不就老板给发的吗？
6: 小水来来，问问你，这大褂看见了吗？啊，是不是跟观众朋友有关系？
7: 哦，那是，
6: 大褂哪儿来的？
7: 这得花钱买。
6: 对了，钱打哪儿来？
7: 那老板给发。
6: 老板的钱打哪儿来呀？
7: 老板娘那儿。
6: 我知道，那老板娘的钱从哪儿来？是不是也是从人观众朋友那儿来？
7: 那是，人家挣的就是这份钱嘛。
6: 我就这么说吧，人家观众朋友不上茶馆里买票听相声，咱们就完了。没有明天了，飞了，死定了。哎，
7: 嚯，行行了，就是活不起了呗。
6: 对，举个例子，观众朋友，要是说有一回不来，哼，大褂没了，
7: 啊，这演出服没钱买了，
6: 光着膀子给您说相声。哎呦，啊，本来是相声演员，愣改了相扑演员了。
7: 嗨，这不成。
6: 第二回要不来呢？啪，少条裤子。
7: 裤子也穿不上了，
6: 咱俩连裤子都没了。哎呦，各位见过海尔兄弟吧？嗨，
7: 那还能说吗？
6: 咱不能说，跟相声一样，有逗哏有捧哏，而且人物特别鲜明。
7: 那怎么说？
6: 咱俩都在这站着，没裤子啊。我这儿大雷要下雨，雷欧，你在旁边穿着裤衩，是这样吗？你看，来哥，
7: 不这样的还能演呢？你看，
6: 对呀、啊。哎呦，所以说你说没有人观众朋友能行吗？
7: 那是全仰仗着各位了，这、哎、
6: 对，哎，
7: 这没毛病。
6: 还有一个，相声演员的艺德呀、啊。
7: 啊，这个很重要。
6: 一个相声演员没有艺德，绝对不是一个好演员。你艺术再好，没有德行，这人没戏。
7: 对，德行排在头一位。
6: 那当然了。当然，现在话说回来了，很多的演员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哎呦，登上了几个高级的平台。上了那么几回电视台。曝光率很高。完了，坏了啊！
7: 怎么了？
6: 拿鼻子眼看人啊！哎呦。那嘴撇得跟八万一样，我跟你说啊，嚯，逢人不理。
7: 是啊，
6: 咱们这演完了以后，人有那粉丝喜欢某些相声演员，哎，人家想让你签个名，
7: 对，
6: 合个影，
7: 有这样的。
6: 有的演员作为不行，太讨厌。
7: 不是，有的演员怎么了？
6: 怎么了？有这样的啊？人家粉丝特别喜欢他，到门口等着他。哎，您好，老师，我特别喜欢您的相声，那个能签个名吗？你再看某些演员，
7: 他什么样？
6: 我不认识字儿，
7: 就这么横。
6: 你不认识字儿，你查字典，你横什么？哎呦，你喊什么你？哎，您好，老师，那个咱们能一起合个影吗？我是老赖，
7: 哇，他还听
6: 不了。 我上过黑名单，哎、喝不了。
8: 哪儿来的
6: 讨厌，朋友们啊！你是老赖，你把钱还上啊，是不是？
7: 你说这就这么摆谱啊？
6: 就是你值得炫耀吗？这个，
7: 这什么样子？
6: 讨厌就讨厌在这儿。
7: 那确实招人烦呢、啊，这。
6: 不过你说有好演员吗？还真有。哦，哎，王老师，啊，人家既认识字儿，啊，又不是老赖，嗨，啊，还没欠钱。

0: 是不是？这都不用提，这
1: 义德非常的高尚，多在人家粉丝啊听完相声以后，赶紧出了这门。王志博、王老师，人准是准点，拿着笔，拿着纸。那个咱俩，我给你签一个行不？我求求你了。
0: 哎，嚯嚯嚯！哎，行了行了，
1: 喝酒吧，我求你了，
0: 喝酒，哎，喝酒，我找，
1: 快起来吧。
0: 好嘛，我追着人家去啊。
1: 那可怎么着？不是闪着您义德高尚吗？对不对？
0: 还义德高尚，我这没底线了，我这
1: 没底线。
0: 哎呦，
1: 您这人也实在。
0: 好演员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1: 嗨，那也不至于追着人家去。
0: 但是啊，还有些演员，自己觉得自己能耐非常厉害，
1: 哎呦，自我感觉良好，
0: 觉得自己非常的幽默，
1: 哦，
0: 技巧很到位，
1: 啊，
0: 觉得自己在台上倍儿有能耐啊。其实不是，朋友们，
1: 怎么了？
0: 你今天能不能把人逗乐？不取决于你的能耐大小。
1: 那是取决于什么呀？
0: 取决于人家今天的观众心情好不好。
1: 哦，
0: 人家今天观众朋友丢10万块钱，人家过来听相声，你要能给他逗乐了，我是茄子。
1: 嗨，
0: 这是丢了10万块钱，
1: 还有心情过来听相声吗？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跟能耐没关系啊。
1: 哎，这不，这个您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片面了。
0: 怎么片面了？我说的是真事儿啊。
1: 演员啊，还是靠的得有深厚的基本功。你在台上，你得有这个把控现场的能力。
0: 这样才能凸显这个演员的实力嘛！把控现场啊，
1: 行
0: 啊！我看你这意思，你挺有实力。
1: 我还行吧。
0: 行，这样，来，今天让这各位，这还有好多好多咱们这同行啊，还有咱们这些亲爱的观众朋友，我看看你有没有把控现场的能力，好不好？
1: 那这我放心，没问题。
0: 咱这样，
1: 哎呦喂，
0: 咱们俩表演一回。
1: 咱俩怎么演？
0: 咱俩表演一回，这样啊，咱好比说，咱模拟一下现场，就是一个茶馆。
1: 哦，这就是相声剧场。
0: 哎，对，相声剧场茶馆剧场。
1: 哦，
0: 我呢演这个观众朋友，
1: 你演观，我一个人说相声啊？
0: 行不行吧？
1: 没问题，我一个人照样能把控好现场。
0: 一个人也能把控好现场。
1: 哎呀，这有什么的，都用不着你的。
0: 我告诉你啊，我演的这个观众朋友，可比较怪异。
1: 这能有什么怪异？
0: 性格怪异啊！
1: 你行了吧？什么情况我们没遇到过呀？
0: 这是你说的啊！
1: 这我说的。
0: 那咱现在开始表演。
1: 这来呗！
0: 啊，我去拿把椅子。
1: 你来，我布置一下现场。这有什么难的？这个，哎呦喂，这朋友们您放心啊，我们在剧场里边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什么情况都遇到过。尤其是对付他这样的，我绝对有办法。一会儿啊，我就笑么呵的。嘿，毕竟嘛，伸手。
0: 不打笑脸人，
1: 这你打我干嘛？
0: 你别嬉皮笑脸的啊，好好给人演啊。
1: 这观众是够怪异的啊。哎呦喂，这看来不好对付。今天我得小心点了。今天呐，
0: 小点声，
1: 我给您啊，
0: 大点声，
1: 说段相声。
0: 说的妈呀，这都，
1: 我还没说呢。
0: 哎呦。
1: 哎，你可他还哎呦上了，哎呦，嘿，我也是头一回碰上这样的朋友，哈哈，没关系啊，在我这儿不叫问题啊。这样，朋友们，我呀跟他互动，一互动啊，哎，他这个就没那么烦了。我们这个相声节目里边啊有一个段子叫《幸福拍手歌》。 我一会儿啊，一跟他互动，一玩起来，他就不会找我麻烦了。嘿嘿，哎，这位先生，我给您唱首歌，叫《幸福拍手歌》，啊，您呢跟着我做动作就可以，行吗？开始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0: 你赶紧演吧。
1: 哎，我来，我问你啊，你是来听相声的吗？啊，
0: 你这话说的，这什么意思？这是
1: 废话，你坐这儿你干嘛了？你这是，
0: 你为什么换我花钱买票，我坐在这儿，我肯定是过来睡觉来的。
1: 你花钱上这儿睡觉来的？
0: 废话，你们这儿有暖风，我在家里我这费电了，你是开什么玩笑？
1: 不是，你是不是闲得慌啊？你
0: 不是，你这演员你怎么跟观众说话呢？像话吗？你这个
1: 不是，你这废话吗？
0: 朋友们，听了吗？就这演员跟观众这么说话啊？
1: 不是，哎，行了，
0: 我这举报你，
1: 你先别找我茬儿，
0: 你网上我跟你说，一差评我你海了去了，我跟你讲，
1: 不是就没有你这样，你坐那儿你得认真的听啊。
0: 不是，我怎么不认
1: 还要求人观众得认真的听。
0: 不是，咱甭废话，你只要认真听，我就能给你逗乐了，行吗？

0: 你说的啊？
1: 这是来吧？
0: 我认真听啊，我听的可非常认真啊。
1: 那行，你坐好了听就行
0: 了。开始了，
1: 真是的。哎呦喂，那这有你这样诚心找茬吗？这不是。这样，朋友们，今天呢，我给您卖卖力气啊，我来上一段小孩子。我说说你听听，
2: 在想当初对吗，弟弟？是想当初的事儿吗，弟弟？
1: 对对对，
0: 大宋曹文演播，幼儿道有灌穴浮丘之志啊，司马温狗道有破瓮救儿之谋啊，汉孔融四岁让梨就懂得谦逊之礼，汉黄巷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十二岁成为宰相，吴宗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刺掌六郡，八司一州，自兵权，吃虎鼬，献连环，冀东宫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的望风所算，险些命丧江南。
1: 是，
0: 最后卧龙与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一魁首，对吗，弟弟？
1: 太对了，哟，您说的太好了，
0: 你先别跑，一会儿给我转60块钱，
1: 干嘛？
0: 废话，我花钱买票听相声，我在台上说一段，我赔大发了，知道吗？
1: 你也知道
3: 啊。刘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4: 接地气啊，
3: 接地气，
4: 真的接地气啊、
3: 那你平时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的现象吗？
0: 太多了，
5: 你说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相声园的这个剧场它的这种结构有关系？就是观众跟这个
0: 您看吧，我们刚才在节目里特意说了一句，哎，我一跟他互动呢，他就有参与感，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其实并不是，他就要参与进来，但是呢，我还要挑你的毛病。
3: 艺术还是有艺术的规律，就是你互动也要尊重相声的规律来互动，
0: 对
3: 吧？不能说这个你想怎么互动就怎么互动。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相声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对这些现象还是要有一些恐惧。
0: 还是
4: 真是
0: 更想跟大伙儿就是跟同行们说一说，大伙儿都听听这样的节目，回去自己掉掉眼泪，没什么可乐的，实话实讲。
3: 小豆，我觉得你们这个作品啊，非常有这个中广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能说能唱。
6: 是，就是我们团就是演心说心唱心。
3: 接下来有请小豆、常梦旭，有请两位。

0: 您看每次来我们群英会演出啊，心里都非常的开心。
1: 没错，
0: 尤其能看到各位老师的表演呀，可以说是受益匪浅。
1: 哎，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0: 哎，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呢有一点小瑕疵
1: 啊。这有什么瑕疵呀？
0: 没有唱啊。
1: 哦，还真是。
0: 哎，知道为什么他们没唱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来了。
1: 好家伙，行了，别比心了，你来了他们就不唱了
0: 啊，因为他们也知道害臊啊。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唱得好啊，我要一唱他们再唱就把他们比下去了。
1: 行了，你行了，别说了，别吹牛了。哎，这么多年了，朋友们不知道，我还不了解你吗？根本就没见过你唱啊。
0: 哎哎，值钱就值钱在这儿了。
1: 怎么了？
0: 物以稀为贵呀。
1: 哦，这叫物以稀为贵。
0: 对呀。
1: 行了，别吹牛了
0: 啊。
1: 大伙儿没唱啊根本不是因为你来了。
0: 那是因为
1: 我来了。哎呀，比心
0: 比我还能吹呢。
1: 哎，不是吹啊，我是真能唱。哦，我还唱得好。
0: 你唱得好。
1: 对了，我不光唱得好，我还唱得多。
0: 哦，行，既然你说你会的歌多，
1: 哎，
0: 那今天我同着大伙儿，我出几个跟歌有关的题目，我考考你，你敢来吗？
1: 你随便考。
0: 你听这个，
1: 来，
0: 芈月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看过《芈月传》。
0: 问题来了啊，
1: 来，
0: 芈月，
1: 嗯，
0: 是做什么工作的？
1: 芈月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回答我。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这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0: 芈月是石油工人。
1: 芈月怎么能是石油工人呢？
0: 你歌里唱的明白呀。
1: 怎么唱的？
0: 明月几时有。
1: 没听出来呀。
0: 还没明白呀。
1: 啊，
0: 芈月几时有。
1: 哦，芈月几时游。
0: 对呀，芈月都几时游了，他可不就是石油工人吗？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题你没猜出来呀。
1: 不是，哎，就你这样的题你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你再来一个。
0: 问你
1: 啊，
0: 包拯的女朋友是

0: 谁？
1: 包拯的女朋友。嗯哼，不知道。
0: 这不知道了。
1: 这不知道。
0: 这人你还认识？
1: 谁呀？
0: 你八舅。
1: 我八舅。
0: 对了，
1: 这我八舅是包拯的女朋友。
0: 没错，那歌里唱的明白呀。
1: 怎么唱的？
0: 把酒问青天。
1: 我没听出来呀。哎呀，
0: 你笨死我了。包拯又叫什么？
1: 包青天。
0: 对呀，把酒问青天。你八舅要不是包拯的女朋友，他敢问青天吗？
1: 哎呦，难受死我了。
0: 你这题他答不上来呀。
1: 这什么题目呀？
0: 会的歌太少。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样的题目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0: 怎么了？
1: 我出一主意。
0: 你什么主意？
1: 咱来一回这个歌曲仿唱。
0: 没明白什么叫歌曲仿唱啊。
1: 你看，就是我唱一首歌，然后你接唱一首跟我这首歌词相似的歌。
0: 哦，就是你唱什么内容我唱什么内容。
1: 哎，对。
0: 那太简单了，
1: 既能考验唱功还能考验歌曲量。
0: 没问题呀、啊、
1: 行吗？
0: 那你先来。
1: 那我先来啊。
0: 你唱。
1: 你听这个。
0: 我听你唱。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0: 哦，听明白了啊。这首歌是唱松花的，我给你来个唱卤蛋的。
1: 你给我唱嘎巴菜吧。嘎巴
0: 哪有嘎巴菜的事儿啊，
1: 哪有松花的事儿啊。
0: 你不唱的吗？松花吗？
1: 我唱的是家乡东北。
0: 哦，东北。
1: 哎，对，
0: 我唱家乡的歌。
1: 对了，
0: 那我唱什么？
1: 你也得唱家乡的呀。
0: 太简单了，
1: 来，
0: 这不张嘴就来吗？
1: 你唱
0: 唱家乡对吧？
1: 唱家乡。
0: 哎，来到了天津卫，嘛也没学会。
1: 哎哎，等会儿，行了。你觉得这个歌合适吗？
0: 那是差点意思啊。
1: 对呀，你换一个。
0: 这不行啊，换一个也有啊。
1: 换一个。
0: 唱家乡嘛，对不对？
1: 家乡。
0: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怎么样？
1: 哦，北京。
0: 唱北京啊。
1: 行，再听这个啊。
0: 你来。
1: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听出来了，
1: 听出来了。
0: 内蒙古大草原，
1: 大草原。
0: 听我这个，
1: 来。
0: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那儿都不能不吃韭菜盒子。
1: 哎，就韭菜盒子。好，西安人胃口挺好的，
0: 好吃这口。
1: 好家伙，行了，这个算你唱上来了。
0: 嗯，就唱上来了。
1: 咱这回啊，换一个主题。
0: 换一个，换什么？
1: 咱换一个这个送礼物的主题。
0: 没问题，你先送。
1: 送礼物啊，
0: 你先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哎，这人太抠了啊。
1: 我怎么抠
0: 了？太抠门了。
1: 怎么了？
0: 您这送我一朵小松花。
1: 小。
0: 你还不如送我个韭菜盒子呢。对不对？
1: 没有松花，
0: 不爱吃。
1: 我送的是小红花，
0: 那还不如松花值钱呢。小红花，
1: 别废话，该你送了。
0: 送你点别的吧。
1: 你送，
0: 听那个，
1: 送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哦，送 CD，
0: 多浪漫呀。
1: 行，有。哎，好，听我这个啊。
0: 你送。
1: 我送啊。
0: 来吧。
1: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项链。
0: 哎，这回长进了、啊、
1: 行吗？
0: 知道送项链了。
1: 哎，像哪有项链的事儿、啊、
0: 是纯金的吗？
1: 不是金项链啊。
0: 你唱的吗？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项链，不是项链吗？
1: 我送的是想念。
0: 想念了又、哎、
1: 想念，明白吗？哎、
0: 行，你是送这玩意儿吧，一点都不值钱啊。
1: 来，你送
0: 我，送你。
1: 你送
0: 我。送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1: 你直接给我送走了是吧？
0: 废话，你看你送我这玩意儿小红花，对吧？想念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那行，那咱再换一个主题。
0: 差太远了。
1: 换一个主题啊。
0: 换一个。
1: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这回
0: 他也爱吃。
1: 我爱吃什么了？
0: 你看他唱的，我是他的玫瑰，是他的松花，对不对？
1: 我没有松花的事，你把松花忘了行不行？忘了松花吧，好吧。
0: 开个玩笑啊，不是这唱的什么意思是？
1: 这，你就得唱你是我的什么呀？
0: 你是我的什么？
1: 对呀，
0: 你是我的什么啊？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唱完了。
1: 啊，小苹果。
0: 小苹果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来听这个啊，
0: 你再来。
1: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

0: 你是我的眼，
1: 行啊，你是我的是不是？嗯、啊，你是我，你是、哎、你是有了，
0: 唱
1: 听这个
0: 来。
1: You are my sunshine， 哎 ，You are my sunshine，
0: 你这歌怎么还占便宜呢？
1: 没有误会了啊，你说明什么？咱们英文歌也会，
0: 唱歌老大喘气儿的，
1: 这会的多
0: 啊，会的多，
1: 难不住我，
0: 行行，
1: 哎，你别光考我了啊，你要真说你会的多，我再考考你吧。
0: 你怎么考我？
1: 咱俩来回歌曲接龙，你敢来吗？
0: 什么叫歌曲接龙啊、哎、
1: 就跟成语接龙一样。嗯，我这句歌的最后一个字呢是你那句歌的头一个字儿。哦，你那句歌的最后一个字呢是我这句歌的头一个字儿。哦，这么首尾相接，自头咬自尾，这叫歌曲接龙。
0: 没问题啊，
1: 这你敢来啊？
0: 那咱们接到哪儿才能为止呢？
1: 咱们得接到一个喜庆的词儿上。哎，你看吧，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说的？
1: 未出七月都是年。
0: 哎，你这年过得有点长。未出七月呀，啊，人是未出正月、
1: 啊、也差不多吧啊咱们就接到一个给大伙送祝福的歌词上。
0: 哪句？
1: 恭喜你发财。
0: 哦，就是刘德华的恭喜发财。
1: 哎，一唱出来是恭喜你发财。
0: 哦，好啊，
1: 落到这句上。
0: 行，
1: 谁要先抢上这句歌，嗯，就算谁赢。
0: 哦，谁抢这句谁赢。
1: 咱俩比比这个。
0: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接
1: 啊？咱们就从这个中国的中字开始接。
0: 怎么接
1: 啊？这么接啊，嗯，中华有神功，恭喜你发财！哎，我赢了，我赢了！谢谢，谢谢，谢谢！
0: 哎，你自己跟自己玩的还挺嗨。啊，你自己当选手，自己当裁判是吗？
1: 唱上来就行了。
0: 你唱上来不行。
1: 我唱上来。
0: 我说呢，他非得从中国的中开始接呢。啊，这不行啊。
1: 怎么了？
0: 这得我挑字儿，你来接。
1: 你出你能出什么字儿？
0: 我出什么字儿啊？我出，你看我姓常吗？啊，我姓常，咱就从常字儿开始接。
1: 从常字儿接。
0: 哎，从常字儿开始接。
1: 从常的太好接了。
0: 来，
1: 那常的就常、啊、是不是？
0: 对，
1: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看，
0: 哦，看，我接看，
1: 哎、接看，
0: 看，看，看，看过来，看过来，来，
1: 来，
0: 来，
1: 来是吧？
0: 哎，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来半天，这是什么歌呀？这是
1: 刀郎的情人呢。
0: 嚯，这歌也有。
1: 情人来，你来、
0: 哦、来是吧？
1: 你来
0: 来，好，来听我的啊。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还是来。
1: 来来来来来来、哎、
0: 你上下句的唱啊，你
1: 这首歌有这个呀。
0: 你别光唱一首歌，
1: 那怎么着？
0: 你换一首。
1: 换一个也行啊。
0: 换一首。
1: 换一个也行啊。
0: 嗯，
1: 对吧，换一个啊。
0: 换一个。
1: 来什么？来
0: 来
1: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吧
0: 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亲爱的爸爸爸。
1: 干啥？
0: 我让你接干啥、
1: 哦、行，我接，我接啊。
0: 我是不是吃亏了呀？我这你
1: 好接，
0: 你别
1: 八这个字儿，对不对
0: 啊？
1: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慈祥的爸爸接。
0: 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
1: 怎么儿歌都出来了？
0: 对，什么歌都算呢。
1: 哦，儿歌也行是吗、
0: 哎、那当然了。
1: 好，
0: 接
1: 接这个啊。
0: 嗯，
1: 好接。
0: 来，
1: 爸爸爸爸。
0: 哎，动画片儿。
1: 废话，你那都儿歌了，我可不得动画片吗？我
0: 哦哦，
1: 接
0: 行，还是把
1: 接
0: 把那个，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
1: 你饿了是吗？
0: 我饿。
1: 人家是穿一串。
0: 哦，串也行，
1: 简单
0: 串。
1: 穿一株幸运草。
0: 等会儿，你别跟我唱一首歌呀。
1: 这不行啊，
0: 这不行啊，你得换一首再唱。
1: 换也行，换简单嘛。
0: 啊，穿
1: 穿嘛，对，
0: 来
1: 穿穿串串嘛，
0: 啊，都行。
1: 有了，
0: 来，
1: 哎，穿新衣，你接。
0: 停得这么突然吗？
1: 嗯，
0: 不戴新帽了吗？
1: 不戴了，一，
0: 一
1: 接一，
0: 一，一好接呀，
1: 接呀，
0: 一是吧？一，一条大河，接。
1: 不是，不波浪宽了？
0: 哎，不波浪宽了，河
1: 河，
0: 哎河，
1: 啊，行，河。

0: 走一走，
1: 走，走四方。没唱完呢，没唱完呢，
0: 没唱完呢。
2: 你这不唱完了，唱到走了吗？
0: 谁跟你说走就完了？后面还有呢，
2: 还有什么？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
1: 哦
2: 哦
0: 哦，
1: 哦哦，
2: 接，
1: 哦
0: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耶。爱你在心口难开，
0: 开啊！
2: 你等等，你等会儿，等会儿，开有点简单，我给你换一个，
0: 你不用换，
2: 我换一个。
1: 哦哦哦耶！
2: 哦一，这个一也有点简单了，我给你换啊。
1: 哦哦哦哦哦哦，
0: 又是哦，
1: 哎哦，
0: 行，小样啊，
1: 来
0: 哦是吧？
1: 嗯
0: 哦嗯
1: 嗯
0: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爱我就多看一眼，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1: 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2: 话。
0: 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洗来一起搓。
2: 这是这词儿吗？
0: 那个，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
2: 哦，活
1: 活是吧？火火红的太阳刚出山呐、啊，朝霞布满了半边天。天
0: 什么都想起来了。
1: 哎，咱都会呀。
0: 天啊，
1: 来天，
0: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嘿哟，嘿嘿
1: 嘿
0: 嘿
1: 嘿嘿，
2: 他这怎么都是感叹词儿呀？这个
0: 嘿
2: 嘿是吧？
0: 你来
1: 嘿嘿
0: 嘿，
1: 黑风内内，
0: 你真能找得出来？
1: 嘿，对粤语内
0: 内
1: 哎
0: 内内内有什么？
2: 来接吧，
0: 嗯。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啊
1: 啊
2: 啊！
0: 你来
2: 啊是吧？啊，好接
0: 啊

0: 我想不起来了，就阿吧。
1: 啊，还是啊
0: 啊
1: 啊，行，
0: 嗯，接
1: 听这个
0: 来
1: 啊，接啊，
0: 还是啊呀
1: 啊
0: 啊，好哈。啊啊啊啊！黑猫警长，长
1: 长得丑，活得久，长得帅，老得快。我宁愿当一个丑八怪，机器又可爱。爱
0: 爱，爱是你我，
1: 我和你，你不在，我不在，在我心中，中华有神功，恭喜你发财，
0: 唱上来了。
1: 这个今天小豆跟彭旭在刘伟老师面前说相声，感觉紧张吗？
2: 哎呦，特别紧张！我这个好多唱的都那个有点跑调了。
3: 相声演员要求在唱的这方面呢，尽量去能学像哈，能学像，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味儿到了就 OK 了。
1: 哎，没错。
3: 所以呢，我师父当年在台上也要求我们团的这些演员，尽量就说我们一上台。就应该把我们全身心的热情掏给现场的观众，作为我们相声这种形式来讲，哎，应该去完成这一步的。
1: 嗯，而且马先生的很多创新还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
3: 是的，先生呢，他的这个思维特别活跃，大量的传统的这些传统相声，他都把最精华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个新作品当中，就尽量把它用好，用心，用活
4: 啊。我们麻花的创作规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就是很多个脑袋碰出来的东西。你比如说有别的团体可能导演中心制啊，制片人中心制，我们这就是大家伙一块儿聊，从剧本阶段就是大家一块聊，到了排练阶段还是一起聊，每一场戏聊该怎么走，都是这样集体创作的一个过程。
5: 有的时候编剧特别有意思，编剧说哎呀这个写差不多了，到时候哎他们来放心吧，一会儿来全都有了。他这么一说也是我觉得是知道这二创的一个重要性吧。
1: 那今天啊，这个刘伟老师来到我们这个群英会了。我们每次的是要跨界相声，但您今天肯定不是跨界相声，您那个
6: 我是反攻
1: 啊，对，示范演出啊。那今天您跟谁合作？
3: 我跟春阳，
1: 跟春阳，
3: 跟春阳。

0: 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伟老师、王春阳，有请两位。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3: 哎，春阳，
2: 怎么呢？
3: 我有个发现啊。
2: 什么？
3: 你这上台说相声，干嘛还背一包啊？
2: 这个
3: 啊，
2: 您说这个？
3: 对啊。
2: 看，这个啊，是我的累赘，包袱，我要跟过去啊彻彻底底的告别。哦、这个我不要。
3: 哎，别！
2: 干
3: 嘛呀？您不要我这么好的包，好这么大个还是名牌，这里还有东西呢。
2: 您这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管这叫断舍离。
3: 断，
2: 跟过去再见了。
3: 哎，不能！
2: 您别放，您给
3: 我不能
2: 不要！
3: 你不能让，你不能，
2: 我
3: 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2: 您别看，您我扔了它，您听。
3: 不能扔啊！
2: 我为什么不能扔啊？
3: 我手机在里边呢。你说这人什么事儿？你这个、
2: 什么事？我的手机电话不也在里头吗？
3: 不是啊，你扔你的没关系，你不能把我手机扔了。
2: 您听我的，
3: 这孩子
2: 先生，您听我的。那、
3: 啊、怎么？
2: 咱呀，把这俩手机都扔了去。
3: 不行！
2: 干嘛呀？
3: 这手机不能扔啊！
2: 怎么不能扔啊？
3: 现在手机人手一个啊，离不开它。再说这里边啊，
2: 全是烦恼啊。
3: 怎么全是烦恼啊？
2: 没了他，您就不烦了，知道吗？
3: 是吗？
2: 您别不信，现场那样
3: 啊，
2: 咱们爷俩把手机都打开，
3: 可以，
2: 咱看一看这手机里边是不是烦恼？
3: 可以啊，
2: 咱找一下啊。
3: 来，
2: 你这样先看我的，
3: 啊，看你的，
2: 您看我这个，
3: 嗯，
2: 这就开始了。
3: 来，
2: 直播间的各位老铁家人们啊，今天在我这个直播间里头啊，咱们是啊原厂家发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原价999，在咱家就要9.9，省下的钱你能吃火锅你就吃去吧，我吃死你。
3: 卖东西的不看，
2: 卖东西不看，换一个
3: 看。
2: 哎，这个行。家人们呀，给我点一点关注吧，我们都是山区滞销的农产品呀，产品特别好，就是没销路，帮一帮我们农民兄弟吧。
3: 支持一下。是你这手机怎么全是带货呀？
2: 要不说我就烦他呢。
3: 咱这个手机就没有这个呀？
2: 您这没有啊？
3: 当然了，
2: 看看您的，
3: 你看咱这个。
2: 哎，哦，您这行
3: 怎么样？
2: 家人们，这款沐浴乳啊，我
3: 不洗澡，
2: 脏点。
3: 来，乐意。
2: 我再看看还有什么。
3: 哎，
2: 这款牙膏。
3: 哎，我不刷牙。
2: 这款洗面奶。
3: 我不洗脸。
2: 这款洗手液。
3: 我不洗手。
2: 您怎么哪都不洗？
3: 哎，我就不喜欢洗。
2: 我看您不是不喜欢洗
3: 啊，
2: 您是不喜欢水啊？
3: 怎么了？
2: 哎，您是不是有狂犬病啊？
3: 对，你才狗惊风，你怎么说话？
2: 咱接着干，
3: 接着来啊！
2: 别着急，咱接着
3: 来。
2: 哎呦，家人们，咱们这款手机啊，
3: 我不喜欢手机，
2: 正好我给您扔了。
3: 别别扔了，
2: 您不不喜欢手机吗？扔了。
3: 我是不喜欢
2: 啊，
3: 但是偶尔啊，哎，我看这手机卖这东西啊，还真便宜。
2: 您看您，您不能老图便宜。
3: 那怎么着？
2: 他这个就是啊，变相的让你消费
3: 啊。
2: 过去啊，咱们需要什么？咱就买什么。
3: 是
2: 现在他天天推东西还都那么便宜，
3: 嗯，
2: 这就勾起你消费的冲动。
3: 对，
2: 哎，就是拿我媳妇来说
3: 啊，
2: 天天在家刷的就是带货，他买我就拿。
3: 拿什么呀？
2: 拿快递。
3: 拿快递？那能有多少快递呀？
2: 好家伙，那快递太多了。
3: 哦，
2: 今天5个，明天7个，最高记录是21。
3: 嚯，
2: 那天我实在拿不了，
3: 嗯，
2: 我借一电三轮啊，给那快递拉家去了。
3: 好，
2: 我们小区邻居还议论我呢。
3: 议论你什么呀？
2: 瞅。现在啊，
3: 嗯，
2: 这说相声是不景气了
3: 啊，
2: 王春阳都送快递了，您赶紧把这手机扔了。
3: 别别别，
2: 都烦死了。
3: 这个也就是私下议论议论你，
2: 私下议论
3: 啊，
2: 他们还有动手的呢。
3: 打你啊？
2: 打我像话吗？
3: 那怎么着啊？
2: 是这样，咱不演员吗？
3: 是，
2: 他们平常呢有可能有的热心朋友啊，
3: 嗯，
2: 拍点咱的照片啊，
3: 对，
2: 然后就发网上了。
3: 哎，
2: 嗯，
3: 这还替咱宣传呢。
2: 要宣传还是好的，
3: 怎么
2: 就怕有些网友啊，他看这图片或者视频啊，
3: 啊，
2: 在底下瞎议论瞎分析。
3: 有这种情况吗？
2: 怎么没有啊？
3: 是吗？
2: 这我都给您存起来了，
3: 啊，
2: 您
3: 存上吧。对不起，
2: 看这个怎么意思。
3: 哟，这不是我吗？
2: 交代交代吧。
3: 我呀是那天演完出之后
2: 啊，
3: 跟观众朋友们哎掰掰手说再见。
2: 还说再见呢，
3: 啊，
2: 您看底下人怎么说的。
3: 说什么呀？
2: 说找刘伟演出
3: 啊
2: 没有500他不干。
3: 我现在演出都500块钱，
2: 要不说呢， 说相声不景气了。你看
3: 别说什么乱七八糟。
2: 您再看这张，来看这个。
3: 嗨，这个我是演完出之后啊，跟朋友们比划一个，耶。
2: 您看人底下怎么说的？啊，说您啊，20块钱还得找观众借。
3: 不至于

0: 就不给你推送了，这不就省心了吗？
1: 我不看。
0: 对呀，
2: 我跟你说，他就没有什么有营养、有意义的视频。
0: 你不见得啊，您看我这小视频，您看看怎么样？
1: 我瞅瞅啊。
0: 哎，
1: 哦，这个挺好，
0: 对不对？
1: 家人们
0: 啊，
1: 世纪大难题，
0: 您看了吗？
1: 连裤袜是袜子还是裤子？
0: 世纪大难题呀！啊，
1: 嗯，
0: 这个是话语输出啊。
1: 这有什么输出啊？
0: 当然输出了。
1: 哪输出了？
0: 他不还没输出了？你慢慢听，他不就来了吗？
1: 慢慢输出。家人们，
0: 嗯，
1: 连裤袜，
0: 嗯，
1: 是袜子，袜子是袜子，裤子是裤子，连裤袜不是连袜裤，连袜裤也不是连裤袜。你不要把连袜裤当成连裤袜，更不要把连裤袜当成连袜裤。
0: 您看怎么样？现在北方取笑的毕业都直播带货了。
1: 谁北方取笑毕业
0: 啊？这是口齿多清楚啊。
1: 不是，您听懂他说什么了？
0: 啊，有他的道理啊。
1: 有什么道理啊？
0: 关键是字儿多呀。
1: 字儿多就有道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
0: 连裤袜是袜子。
1: 你凭什么说他是袜子呀？
0: 当然了，视频里讲得清楚啊。
1: 视频说是袜子就是袜子。
0: 对，没错。
1: 您能信他的吗？他说是袜子
0: 啊，
1: 那下面那网上发的就是说不是袜子的。
0: 会有这回事吗？
1: 我给您搜啊，连裤袜是袜子还是裤，您看这就出来了。
0: 哦，
1: 告诉你们啊，朋友们，这连裤袜它是裤子。
0: 嗯
1: 啊，谁再说是袜子，我大嘴巴抽他。
0: 嗯，
1: 连裤袜有裆，袜子没裆。记住了，有裆呢是裤子，没裆呢是袜子，谁矫情我抽谁。您说是什么？
0: 裤子。
1: 哎，怎么又改了？
0: 我怕大嘴巴抽我呀。
1: 您都听半天了，那您说说它到底是裤子还是袜子呀？
0: 它是纺织品。
1: 纺织品像话？
0: 那怎么着呢？
1: 我跟您说，让您烦恼，网上这些问题多了去了。
0: 是吗？
1: 您跑都跑不了。
0: 哦，
1: 像什么呀，这个沙发床到底是沙发呀还是床啊，
0: 嗯，
1: 电动按摩椅到底是电器还是家具呀，啊，您说这个红烧肉它没有菜为什么叫一道菜，黄瓜它本来是绿色的为什么又叫黄瓜呀？
0: 我的妈呀，
1: 您给我都解释解释。
0: 行了，听你这么一说，这手机必须把它扔了。
1: 对，
0: 你把手机拿过来。
1: 嗯，
0: 我把它放书包里，我现在就把它扔了。
1: 您等会儿，怎么着？您
0: 还说手机放书包里，我现在就把它扔了去。
1: 扔之前我得问您个问题。
0: 什么呀？
1: 您说这书包是装什么的？
0: 装书的呀。
1: 您为什么拿它装手机呀？
0: 大家别说了。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0: 好，感谢刘老师，感谢春阳，太精彩了，谢谢两位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
1: 谢谢，
2: 谢谢，
3: 辛苦您。
0: 好，再次感谢刘伟老师啊，感谢春阳。平时啊，我们有嘉宾来跨界啊，都是得问嘉宾紧张不紧张。今天我得问春阳，你紧张不紧张？
4: 我到现在还紧张，
5: 这没熊我。
3: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新节目啊，
0: 他
3: 刚拿了这个本子之后，我特别喜欢。因为就是没有那么去排练和对词嘛，不知道大家伙看完之后，还满意不满意？
0: 满意
4: 不来是拍的，
0: 一点都看不出来啊。那这个刘伟老师今天重新回到我们天津的舞台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到越来越紧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已经退休七年了吧，我今年67周岁了，所以呢，在舞台上表演相声这种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呢，我回到家乡，我还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特别是今天跟这些个年轻的有识之士的这些相声界的这些个优秀的人才在一起表演，我也特别特别高兴。我要多多向你们学习，多多向年轻人学习。
0: 太客气了，
3: 真的是这样。
0: 这个我觉得今天啊，刘伟老师相声说的非常精彩啊！而且我们天津的观众应该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您啊！也再次感谢刘伟老师，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大奖。好，我们再次感谢刘伟老师，也感谢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谢谢大家，谢谢。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
6: 老板热议，离职本心。
7: 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我要离职。
8: 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00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9: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

0: 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1: 登台秀舞，现场教学。
2: 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对。
3: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1: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4: 爱我就多看一眼，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5: 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
6: 小花狗蹦蹦跳，尾巴翘，小狗一叫，
7: 汪汪汪，
6: 真棒！
3: 伸手不打笑脸人，
8: 你别嬉皮笑脸的啊！
6: 正好我给您扔了，
3: 别扔了
6: ！您不不喜欢手机吗？扔了。
3: 我是不喜欢啊，但是偶尔啊，哎，我看这手机卖这东西啊，还真便宜。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是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呐，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31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2: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31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履成。当时郑履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 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4: 大哥从中国
0: 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富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2: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19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瑞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瑞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5: 瑞成，瑞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2: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瑞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6: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瑞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瑞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瑞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瑞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瑞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瑞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忠民，直到郑瑞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瑞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两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2: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秘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瑞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瑞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瑞成。瑞成，旋律之大成，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瑞成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瑞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3: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吕城也想成为东方的

0: 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1: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玉成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玉成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玉成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2: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然后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玉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玉成迫切地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玉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3: 夕阳会有着山头的大衣，月色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

0: 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1: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0: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2: 郑立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0: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立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立成。
1: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那个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2: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0: 莫言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言文思泉涌。
2: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0: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立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2: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1: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也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3: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0: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立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2: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吕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他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吕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就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字。
0: 吕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吕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沿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吕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全市平均降雨量6.4毫米，最大降雨量82.2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海滨街、海港路。预计今天夜间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影响我市，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6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明天白天以阴天为主，建议您外出仍要注意携带雨具。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2到27度之间，体感温度则会高于实际气温，会感觉有些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7到29号，我市最高气温在33到35度左右，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将出现持续闷热天气。其中27到28号以晴为主，紫外线等级强。29号天空云量增多，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阴，26到32摄氏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阴，26到30摄氏度。渤海海面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认识他吗？是你杀的他，对吗？
1: 你应该知道这个美国人对中国未来的局势有多重要。你可以把枪口对着我。
0: 我需要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1: 她叫玉荣秋，是您的母亲，也是我的战友。她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和陆峰一样，是共产党人的后代。
0: 是不是你杀了她？
1: 她是自杀的。如果你一定要问是谁杀了她，真正的凶手是你的父亲，上官，你可以去问他。

0: 上官的人过来了，穆希赫想让美国会谈代表死在我们手上，制造美国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上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的声誉。你们现在立刻离开这儿，把美国会谈代表送到美国空军基地，交到美国人手里。
1: 那你呢？
0: 我来吸引上官的注意力，给你们争取时间。 不然谁都走不了。不，你跟花向宇，你们俩带会谈代表走，我留下。罗峰，你的任务更加艰巨，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国会谈代表安全送达，彻底粉碎重庆政府的政治阴谋，维护我党的形象。罗峰。 这是命令，请你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

0: 哪个美国人在那儿？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你们明明知道，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援助的军费会变成一颗颗子弹打在你们共产党的身上，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们？美国会谈代表死了，中美关系就会破裂，最大的受益方是日本。 日本人正在为了拖延战争争取时间。看来我低估了你们信仰的力量。是你高估了自己的信仰。你所谓的信仰，只是你的个人野心。你的野心建立在国土沦丧之上，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建立在残暴和专制之上。
1: 你没有资格亵渎我的信仰，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女儿和妻子，我为我的信仰付出了一切，
0: 是出卖了一切。你的妻子玉荣秋，是因为你的出卖导致她的被捕。当年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疯了，但是你给她带来的伤害，她连疯了的时候都依然清晰的记得。 无法躲避，你把我当成杀你妻子的凶手，是想为了自己脱罪而寻找借口。

0: 岳荣秋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选择了牺牲，他是我们的英雄。
1: 你就是青衣是吗？你有能力证明我是青衣吗？
0: 现在无所谓了，
1: 知道你是共产党就足够。总之，你得死。
0: 没关系，青衣还在。

0: 我们是来送人的。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在我们车上。
1: I'm Oprah.

们成功了，是中国人成功，包括你。在战场上能遇到你们这样的对手。

我深感荣幸，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我们中国人在战场上不应该成为对手。 可以走了。是美国人要求放人，准确的说，是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

0: 我有一个请求，
1: 请讲。
0: 给花向宇一条生路。
1: 花向宇我已经把他放了，对他的生死，我已经没有兴趣了。以后关于他的一切，你应该找沈观。

0: 把这封信和所有人的遗书都带回满洲，交给家族总部。
1: 我可以继续刺杀美国人，完成任务。
0: 没有机会了。不要白白浪费生命。
1: 是。
0: 走之前再帮我办件事。

0: 有些话是你应该知道的。
1: 他答应过要和我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结束。

如果我们没能成功，就让我们的孩子继续走完我们没有走完的路，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那个地方只有他知道，他躲起来，但是我看到他了。

0: 肩胛骨这个位置，啊，你今天走了以后，同事把你一顿夸，都说你太太不止人长得漂亮，关键是气质非凡。也看得出来，你把我照顾得特别的妥帖细致。他们还问你们结婚多久了，我说孩子都好大了。尤其是公司那小姑娘，追着我问说你跟嫂子。 你们两个人爱情保鲜秘籍是什么呢？老婆，你说我们两个人爱情的保鲜秘籍是什么呢？
1: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0: 哎呀，没事，给我，真没事儿。

肩膀，脚下沉，头往上顶。好，接下来抬起我们的左脚，左脚靠近大腿。接着我们双手合并，

0: 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您好，您是第一次来吧？
1: 啊，
0: 要不我带你到处逛逛，给您介绍一下。
1: 嗯，
0: 这边请。
2: 大家放松一下，今天感觉怎么样？肩膀有没有舒服很多？
1: 您可以看到，我们这儿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然后这里呢是我们的休息区，会员锻炼完了之后都会在这儿休息。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饮品，比如说咖啡，还有冰淇淋。您看您需要点什么？哦，给我来杯美式。
0: 好嘞，稍等。
1: 手链很漂亮。
0: 谢谢啊。我男朋友送的。
1: 男朋友眼光不错。
0: 您咖啡。
3: 好，
0: 那我再带您参观一下。您这边请。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健身区域，这边就是器械区，您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健身工作室呢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社交型健身房，主打的是智能化小团课，一节课呢只有6个人。然后我们的课程内容呢也有很多，比如说一些强度训练，试衣间环境也是不错的，我可以带您去参观一下。来，这边请。

0: 你的意思是说，你表妹老公出轨了？
1: 这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2: 就不是错不错的事儿。前两天看一公众号，你写的特别有道理，说这男人一半是孩子，一半是野兽，动物性就基因里带的。
1: 人类都进化几万年了，还拿动物性说事儿呢？
2: 就想跟你。

0: 想开点儿，让宝贝想开点儿。
1: 哎，男人嘛，那可能他就是出去一冲动，图个新鲜，那没准过几天让狗啃的良心发现了呢。
2: 这么多年的夫妻了，我还得指望他良心发现才能继续过下去。
1: 你想干嘛呀？你想离婚呢？不行啊，绝对不行！你这时候必须要沉住气。你小三儿嘛，那想办法私底下把他解决了，不要意气用事，日子还得过呢。
2: 犯错的是男人，为什么让女人隐忍呢？
1: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这确实是不公平。男人出轨，这就跟吃一苍蝇一样，你说你把它吞了恶心，你把它吐了，这不也恶心吗？我说的再实际一点，一个是成功精英，一个是家庭父母，一个刚离了婚，谁优谁劣，这一目了然啊。老板把咱炒了，转头咱可以再找一工作，那老公炒你，那岁数在这摆着呢，你怎么再就业呀？跟老公离了心，人是输了，但咱不能满盘皆输，你输不起。
2: 小苹果要放学了，我先走了。
1: 我最后再说一句，你跟表妹说，哪条路都不好走，这条路也是自己选的。你让他想好。

0: 看见大春家的屋顶啦。嗯，那是什么声音啊？哦，原来是大街上在舞龙灯。在哪儿呢？在哪儿呢？然后我使劲地踮起脚尖。
1: 睡啊！
2: 嗯，他一直在等你啊。
1: 等我？怎么了？
3: 爸爸，周六是幼儿园的父子运动会，你能来参加吗？
1: 周末爸爸要加班的，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会议。但是，爸爸会想办法。为了果果，他们通通都给让道，谁让果果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人呢？那我们的组合是不是得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名字呢？
3: 那就叫颤抖吧对手组合。
1: 颤抖吧对手，这个名字不够让对手害怕。我们叫三大白骨精怎么样？耶！
4: 不是单向的情感关系，这是社会关系。那你除了你自己，不得想想你父母啊，你不得想想孩子呀。
1: 宝宝，刮胡刀垫子没抽啊？

0: 走吧。
1: 嗯。
0: 看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就是有点不舒服。
0: 哪儿不舒服了？
1: 没事。
0: 最近太累了吧？我给你倒杯水。老婆，咱家这个净水机开关在哪儿啊？
2: 啊，找到了，找到了。
0: 这温度设定是不是在这个圆的上面这个？这净水器你什么时候买的呀？还不是触屏的。你杯子呢？是在上面那柜子上吗？白的是你的还是透明的是你的？老婆，老婆。
3: 明霜，你也太拼了，预产期都过了你还不休息。
4: 这不还没动静吗？外派升职的档口哪敢松懈呀、啊、小南、你有没有发现你做测试的时候只要是使用空指针进行初始化，那核函数代码的执行就会报错，对吧？
3: 是、
4: 你这样，你把类型改成 CST。
3: 好，我试一下。怎么了？
4: 我羊水好像破了。
3: 啊，羊水？那我去叫魏明。走，
5: 没事吧？要不要喝点水？
4: 不用。
6: 哎，你们把印证类型改一下试试啊。
7: 什么时候能改类型？
5: 老公没事吧？
7: 没事，有我在啊。
5: 瑞的特征表征车辆从128位优化到16位，16位太少了，精度不能保证。那你跟他沟通了没？
3: 好，我跟他沟通。

0: 老公，我好像第一次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1: 果果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这边正好要赶上外派升职的节骨眼儿。有的时候，工作和家庭能照顾好一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该认真的想一想，替自己做一个选择，到底是进。

0: 穿上，这个掉了，来，爸爸你穿上。果果，这是铁果果。
1: 哎呀，哎，你看你。

0: 来，这是您办的尊享贵宾卡，您收好了。
1: 谢谢。
0: 哦，对了，还有本周的课，您现在就可以在公众号上自己先约一下了。您看一下，我们的课还是非常丰富的。
2: 上次那个会员他选的是什么课啊？
0: 哦，您说的是江喜是吧？您可以看一下那个塔巴塔的核心训练。
2: 这个手链很贵吧？我看中了很久都没舍得买。
3: 基础款不算贵。
2: 奢侈品牌还不贵啊？你男朋友很有实力吗？
3: 我男朋友

0: 说，女人就是要带这些东西，才能衬托自己。戴在我手上，不是多少钱，而是他对我的爱。
1: 真要爱你，倒不至于买一个基础款，来让人明码标价。你男朋友多大？
0: 跟你差不多。
1: 是吗？这个年纪的男人还这么有实力，算是王老五啊。有结婚的打算吗？
0: 我男朋友已婚。
2: 好的，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来，大家站在垫子的中间，我们现在进行双人瑜伽。那有请我们黑色衣服的同学一起上来双人瑜伽，然后其他同学也可以自由组队。

0: 大家可以双手搭在一起，双脚分开。现在开始和我一起进行双人瑜伽。
1: 当第三者啊，
2: 爱情来得晚了一点，但是这种事情不分先来后到，
1: 把偷和抢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2: 能够抢得到偷得着，那是本事，不是谁都有的。
1: 别把一时的快活当成天长地久，在他眼里你什么都不是。
0: 怎么样，没事吧？
1: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上课动作不熟练。
0: 有没有伤到？检查一下脚踝。
2: 我没事。
3: 对方虽然是高管，可他所有的股权都由别人代持，一旦离婚，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1: 对，是，是这意思。
3: 法院虽然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可能判给你的只有两三万块钱。所以我建议，如果对方真的有婚内出轨的迹象，你一定要考虑一下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别等到正式离婚的时候才发现家已经空了，未雨绸缪总是没错的。你稍等一下。
1: 对，
3: 夫妻的婚后财产是共同的，但是财产的知情权却非常有限。换句话说，就是对方有多少钱，你很难能够查明。
1: 我老公说啊，上次他没研究就随便买了一款理财，但是我看上次你给我的资料里面有一款高端保险还不错，我想再了解一下，如果合适的话，就把上次买的，包括这几款开放式产品，都转成那个保险。
4: 哎，林先生没跟你说吗？他名下的那几款开放式产品，几天前已经全部赎回了。
1: 哦，是吧？那他可能忘告诉我了。喂，
5: 林霜，妈妈买了很多小菜，说晚上过来烧饭。他们也很久没看果果了。
4: 嗯。哎，林小姐，您还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嗯。好，你忙。
6: 一开果。
7: 哎呦，果果宝贝儿。
8: 哎，这个周末跟爷爷奶奶回去住两天，好不好？
6: 哎呀，
9: 我领你去野生动物园。
6: 没想到回来了，香喷喷的鸡汤。哦呦，看啊！
10: 哎呀，现在超市买的那个走地鸡呀，都不是正宗的鸡。我买的这个鸡，那才是地地道道的走地鸡。来，喝一点啊！我是盯着他杀的啊！
11: 哎呀，我也就沾沾儿子的光哈。

0: 平时在家里哪有这待遇？
1: 哎，你说什么了啊？搞得好像我平时虐待你似的，说话要凭良心的哦。
2: 我们明明嘛，真的很辛苦，一天到晚都是为了这个家。那我不给他补，谁给他补了？李叔啊，我今天真的这个鱼啊，蛮嫩的，来吃一点。
3: 没事，妈自己来，哎哎哎，自己来。
2: 吃一点。明明啊。嗯。我看你最近哦，都瘦了一大圈了，脸色也不好看。妈妈嘛，一个月也难得来给你们做几次饭，你今天一定要多吃点，喝鸡汤。来。
3: 哎，对了，银行给我推荐了一个高端保险，看着挺不错的。我琢磨着把家里这几个开放式理财都转成这个。咱之前不是说好了吗？给果果存个教育金。
4: 啊，保险是不是得研究研究啊？也不能一拍脑门就买吧。忘跟你说了，那钱我着急用，都转出来了啊。
2: 啊，这个时令菜
5: 腌多鲜，很鲜的，
3: 吃。
2: 是呀，
3: 转出来了。嗯，转哪儿去了？
2: 那笔钱买别墅了。哎呦，跟你说，难得有回。
3: 别墅我怎么不知道啊？
4: 没来得及跟你讲，等吃完饭，我给你好好汇报汇报。果果，先吃饭。嗯。去，你们先吃，你们先吃。生气了？怪我，怪我，怪我！
3: 给我解释清楚。
4: 老婆，首先买房子是不是投资？而且现在房市很稳，那房子一天一个价。我之前有个客户就做房地产的，手上正好有几套内购低价房源。你看，户型图就在这儿呢。啊，黄金地段，而且这户型啊。稀缺户型，我想买房子肯定比你说那保险要划算，稳赚不赔。当时我要不买，那别人就定了，情急之下我就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你。
3: 所以说这个房子写的是你爸妈的名字。
4: 我们都是一家人，写谁不一样啊？老人家就在一个名分，我们做子女的就哄他开心开心。我们家就我一个，他们的不都是咱们的吗？
3: 是你的吧？
4: 那我的不就是你的吗？我们两个人是夫妻。
2: 哎哎，你说这个林双，问东问西的，搞得跟审犯人一样的。
0: 我老早就跟你们讲过了，这种事情呢，要事先跟人家打个招呼的。你们现在好了，变得我们偷偷摸摸。好像理亏了一样，
2: 哼，自己不工作的，管钱管的倒是挺牢的。
0: 你不也这样的？
2: 说谁呢？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4: 你刚才没回来之前，爸妈就说我了，说这事儿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说我们这儿媳妇非常孝顺，主要是心疼他们。
3: 心疼他们？那我跟小苹果谁来心疼啊？
4: 我心疼啊，咱们家上上下下的事情不都是你在操心，你拿主意吗？
3: 这么大的事情还瞒着我？
4: 没有瞒着你，我要不买就让给别人了，我都是你的。好了，不生气了，吃饭。
2: 咪咪，你来吃饭了，凉了呀。
4: 来了，不生气了啊。
2: 咪咪，来吃饭了。
6: 来来，吃饭吃饭。
0: 知道很好，果果。
2: 嗯，明明啊，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那个钱要看紧一点儿。家嘛是林双当，钱总归是你挣的吧？你要抓在手里捏牢一点，捏牢一点呀。
4: 我知道，妈，先吃饭。来，爸，
0: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奶奶喂哦，奶奶喂哦哟。
2: 林双，我们走了。
4: 老婆，喝杯柚子茶，消消气。 今天这个事情肯定是我错了，教训我一定会牢记的。以后咱们家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第一时间给你汇报，由老婆大人亲自拍板决定。果果保险的事情你放心，到了年底，我年终奖一发，我就给他存上。咱们家就果果一个孩子，不管是房子还是保险，不都是他的吗？
3: 别聊那么远了，你女儿明天运动会，你可老早就答应她要去呢。
4: 一直记着呢，明天本来有个会我给推了，不管多重要的客户，多大的单子，果果最重要。我们俩都约好了，组合名字就奔着夺冠去的。

0: 林霜，
1: 我也杨云。哎，你家宝宝也病了？
0: 是啊。哎呀，果果也病了呀。
1: 来好几天了，我怕是什么病毒什么的。
0: 你一个人来的？你老公呢？你婆婆、你妈呢？
1: 魏明最近升职了，被外派出国了。老人不好意思麻烦你们。
0: 哎呀，你就瞎逞能吧。一个小孩看病，最起码得三个大人陪着，一个抱孩子，一个背包挂号拿药，还有一个得停车开车呢。
1: 回头聊，回头聊。
0: 你让我老公帮帮你吧。
1: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行。
0: 学霸，精英白领，怎么变成了这个样？作孽。
2: 哎呀，差不多得了，赶紧走走走走。

0: 爸爸又来不了了，对不对？嗯。
1: 不过爸爸说了，今天会早一点回家，然后陪果果吃晚餐。
0: 那我就假装再相信他一次。
1: 好，我们再相信他一次。
2: 会议的细则不是提前沟通好了吗？非得大周末的把我叫过来，害得我连孩子幼儿园活动参加不了。
3: 李总坚持要你们到会参加，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吧，我承认，是我坚持要你到会参加的。
4: 那个小滑头，
3: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想你吗？
1: 别把一时的快活当成天长地久，在他眼里，你什么都不是。
5: 各位家长们，我们童心筑梦运动飞扬父子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班参加两人三组比赛的小朋友和爸爸们到这边准备。
1: 今天这件事情是爸爸做的不对，妈妈替他向你道歉。
6: 知道我可不可以有机会陪我们家小果果参加比赛呢？
0: 有机会，
5: 有机会
0: 比赛，
5: 加油，
0: 加油！小苹果，你爸爸呢？怎么是你妈妈来？
7: 哼，我和妈妈也是很厉害的。
2: 核心观念分为四大板块：美妆行业概况和美妆视频用户分析，美妆热点趋势，还有美妆的用户洞察。线上美妆内容主要包括美妆课、直播课，由内部开发或者由第三方如达人和其他美妆内容提供者创建，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接下来我们把具体的由米雪给你们介绍一下。
8: 好的。好的，李总，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积累用户。
5: 第一名是我们的洋洋小朋友，给你掌声。第二名是我们的涛涛小朋友。第三名给魏可欣小朋友，给你把
8: 从零到一可以通过这个虚拟网站引入新的流量，新的企业呢也可以通过虚拟网站打开市场，增加自己的这个客户群体，赋予品牌更多的这个营销渠道，为零基础的人群提供较为全面的保姆式的这样一个美妆指南，通过免费的内容服务吸引用户，完成初步用户存储量。

0: 好看吗？
1: 很美。我想知道你穿成这样想干嘛？
0: 等一下，你别踩脏我裙了。我这衣服可贵了，花了我一个月工资呢。
1: 哎呀，为了讨好我，下这么大血本啊？嗯？
0: 谁说是为了讨好你啊？你不是要去参加李总的生日吗？
1: 嗯。
0: 他可是我们方舟的大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不打扮的隆重一点，怎么显示出我们方舟对他的重视啊？
1: 哦。
0: 那你看，我还走了这么多的资料。为了做这些，我熬了好几个通宵。
1: 这次酒会，可能你不太方便去。
0: 为什么呀？你不是说好了吗？李总的单子以后都交给我来接。
1: 两码事儿，李总那边的工作对接还是交给你。生日酒会就是个私人邀约，李总带他夫人去，我呢带你去不大合适，基本的社交礼仪嘛。

0: 私人聚会，无聊得很。我去的主要目的就是帮你维护好和李总的关系。那这个项目成了，你的升职资历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1: 那，你去酒会需要什么？告诉我，我帮你安排。
0: 知不知道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善解人意。
1: 行了，你早点回家吧。剩下的那些 PPT， 我替你完成。
0: 你这么美，我才不舍得把你带到酒会上，让别人欣赏。你说我呢？
1: 等你什么时候恢复自由身，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公司，我都会做那个最懂你的解约官。

0: 力，好，手掌用力的推，将我们的髋向前推，肩膀向外展，来到眼睛舌室。再次手掌发力，将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双手胸前合十，大拇指轻触眉心，吸气，将我们的手肘往上抬，呼气，用左手去扶住大腿的外侧。 右手向后，眼睛去看向右肩的延长线，呼吸，来，身体回正，然后我们双腿盘坐。这节课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哎，亲爱的，你快看，你快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包，18年的限量款。哎，你看看。 这还不到3年，已经翻了2倍多了。是吗？我跟你说啊，我有个客人，就把这个系列所有款式都买了。哎呦，真是老有眼光了。就是个基础款，不过说实话，这些奢侈品吧，每年都能涨个20%，妥妥的跑赢 GDP。这普通人买个包啊，那叫纯粹的消费。可是有钱人花的每一分钱，那可都是投资。嗯，
2: 你在方舟上班啊？我刚才看你从方舟大厦那边出来。
3: 我在方舟产品部门工作。
2: 这么巧，我老公是魏明，我是他的妻子林霜。

0: 解放北路金融街，这条记录天津百年沧桑的街道上，矗立着一座建于1900年的俄罗斯风格建筑，原华俄道盛银行天津分行大楼，当年俄国掠夺中国的金融机构所在。1948年，这座大楼隶属国民党交通银行。11月，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天津，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决定天津地下党南北系合并，统归华北局城工部领导，成立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对外称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黎智任书记，李之南、魏克、王文化、沈尔林为委员，其任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配合解放军解放天津时需要开展的各项工作。
1: 李之南他就讲，他说我们当时选址也是考虑到这个很多因素的，最后决定在租界区。租界区在哪儿？最后是刘南建议说建立在金融区，就是银行比较集中的地方。他当因为这个李之南是当时天津交行天津分行的乡里。
0: 银行的一楼为营业大厅，楼上的办公区里不久就住进来一位李之南的北京朋友，此人正是黎智。李之南的办公室变身成为天津工委的工作地点，
1: 各个系统的党员来到他们这个楼上去汇报工作啊，都是秘密地形。楼下他说我们也安排了这个我们的人，这掩护楼上的活动啊。
0: 天津工作委员会下设学校、企业、市政银行三个党委开展工作，针对国民党当局强迫永利、九大、启新、东亚等工厂企业及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学校南迁的情况，地下党员们一方面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保护城市基础设施。
2: 那个时候学生不愿意南迁的是普遍的，教授也多数没有问题不愿意南迁，但是也有些他们这个政治上他不大了解党的政策什么的。那个时候主要的是通过学生啊做这个教师的工作，
3: 有关这个民主人士啊、上层的统战呐、工商业者的工作呀，另外呢，组织秘密组织这个厂矿企业、学校、医院、护厂护校这个委员会，组织纠察队、地下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0: 中共天津地下工委在黎智的领导下，利用原南系、北系地下党形成的工作渠道，将统战工作深入到工商界、文教界、军界乃至政界的上层。
1: 黎智的工作是开展统战工作，工商界人士也有一些疑虑，他说怕回来到时候就说，一个是这个解放军呢，怕解放军的能力不行，攻不进来，另外一个也担心呢，说将来以后这个，进城以后啊，解放军是不是会影响工商业的这些利益？后来黎智就给他回答，有信心有能力拿下来天津，同时呢也请那些工商界朋友放心啊，进城以后，我们进城以后这个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
0: 1948年11月29日，天津战役打响，能否攻下天津成为和平解放北平的关键性一步。驻防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加固护城河、装电网、筑碉堡，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对城防信心十足，认为是固若金汤，成功获取国民党守军城防图，迫在眉睫。地下党员们寻找各种机会搜集城防图信息，这其中就包括在天津公务局建筑科工作的张克成。
4: 在他坐在他对面的长线师啊，工程师手里有这个城防工事布置图，并且这个弄得挺神秘的，这不敢轻易放出来。
0: 一直苦于无法搞到城防工事图的张克成，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
4: 就是有一天的时候，公司的局长打电话把厂工程师啊给叫去了。厂工程师呢，当时他就那个正在看这个图。他就忘了把这图锁起来了，就在那儿放着。后来呢，这个他回来的时候呢，已经下班了。下班了，这个他就匆匆忙忙就走了。
0: 面对着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张克成犹豫再三，还是把图带回了家。经过两个不眠之夜，手工临摹了完整的城防工事图，交到黎志手中，送到了华北城工部。
4: 天津电脑搞到城防图不止这么一份，好多份呢。比如1947年的时候，麦江空取得的图，后来呢还有这个郑昌明，就是南大的一个地下党员。对他取得的塘沽城防图，还有些别人的图。后来经过这个华北军区作战科长，叫乔兴北的，他把这几张图综合起来，然后用给这刘亚楼用的。
0: 这张综合多方力量绘制而成的天津守军城防详图，于1948年12月底挂在了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的墙上。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战役总指挥刘亚楼拿起电话下达命令：“总攻开始。”

激战29小时，天津得以解放。从天津工委成立，直至天津解放，近50天的时间里，天津工委向地下党布置战前、战中、战后支持的任务达16次之多。天津地下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为解放天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0: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吗？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位于天津北部的蓟州区，群山环绕，景色宜人。在城区南面的李明庄镇孟家楼村，有一处普通民居，这里曾经是平津战役的最高指挥机构前线司令部的所在地。两进院落布局规整，青色砖瓦掩映在绿色之中。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勇猛的东北野战军刚结束辽沈战役，就接到了毛泽东的紧急密电，提前结束休整，迅速秘密入关。
1: 东北解放了，淮海战役正在进行，那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开始筹划并酝酿在华北的平津战役。
0: 此时已损兵百万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据守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的500公里铁路线上摆起了一字长蛇阵，企图用他的50多万人马阻止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
2: 蒋介石啊，跟傅作义啊达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条件，就是暂守平津，确保海口，扩充实力。一管十变，你看看毛主席的作战方针又是什么呢？一流傅作义集团与华北地区时机成熟，就地歼灭。
0: 中央军委运筹帷幄，决定平津战役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作战。12月7日，东北野战军指挥部抵达距北平、天津、唐山均180里的孟家楼村。1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成立，由林彪、罗荣桓统一指挥。

0: 确保指挥机构、指挥系统的绝对安全。
1: 林彪、罗荣桓住在孟家楼村，聂荣臻的驻地设在了离这里3里的裴家屯村，而总参谋长刘亚楼则驻扎在郑家套村。作为指挥平津战役的重要中枢，平津前线司令部担负了整个战役的谋划和部署工作，除了部署西线作战、天津攻坚战，同时还担负着北平和谈的重任。
2: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整个进程中，3次军事打击伴随着3次和平谈判，基本上可以用先打后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来概括这3次军事打击和这个和平谈判。
1: 平津前线司令部成立之初，正值第一次北平和谈之际，此时的北平已陷入解放军的合围之中。傅作义派出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和在报社工作的地下党员李炳全，于16日秘密到达孟家楼。根据中央军委指示，19日，刘亚楼与傅方代表举行正式会谈，提出傅作义应首先抓捕蒋系部队师以上军官，宣布起义。对此，傅作义表示很难办到，谈判就此结束。而此时，东北野战军已先后切断了天津与塘沽、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被切割成数段。
3: 隔而不与，围而不打，这一块主要的还是拖住傅系，消灭蒋系，是吧？就让他就这傅作义动弹不得，想跑跑不掉，想打打不赢，想守守不住。作为一个军人，这是一个莫大的精神摧残。
1: 就在傅作义举棋不定、备受煎熬之时，12月25日，中共发表讲话，公布了包括傅作义在内的43名战犯名单，在政治上给他以沉重打击。
2: 在军事和政治这种双重打击下，这一次呢，傅作义就开始他派的这个自己的全权代表周北峰和张东荪去和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但是周北峰谈判所形成的这个协议，他带给傅作义之后，傅作义迟迟不肯表态，所以实际上也没有一个结果。
1: 就在北平谈判陷于焦灼之时，为了能不使用武力解放天津，1949年1月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和罗荣桓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守军将领写了一封劝降信，劝他们自动放下武器，但是陈长捷坚信傅作义的指令，坚持守住就有办法，拒绝接受和平改编。1月14日，刘亚楼下达攻击天津的命令，解放军只用了29个小时就攻克了被陈长捷自诩为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全歼国民党守敌13万人。
2: 1949年1月14号到17号，这是第3次谈判，然后呢，这次谈判就有了结果，就是在21号的时候，签订了这个和平协议，就是能战胜战才能止战。
1: 天津战役的胜利，让傅作义彻底看清了人民解放军的威力。北平25万守军按协议陆续撤出市区，接受改编。31日，解放军入城，平津战役结束，接管人员陆续进城，城市生活有序恢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商业城市天津重回人民手中。而见证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这所院落，依旧保持着昔日的规模，与周围的民居比肩而立，共享和平时光。

0: 古镇杨柳青，中国木板年画之乡，地处天津西部，距城区15公里。位于杨柳青药王庙东大街4号的这所四合院式民宅，见证了70多年前天津解放的风雨历程。1948年底，平津战役成为解放战场的重头戏。80万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分3路秘密飞兵入关，合围了傅作义的50多万人马。12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天津前线总指挥。当天，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进驻杨柳青这所青砖四合院。
1: 这个杨柳青的这个地理位置，抵近天津市区，不算太远呢，也不算太近。这样呢，那个既有这个回旋的余地，又是一个进攻的前沿。据当时那个司令部设在这个杨柳青唐房胡同的这个一纵司令李天佑说，他站在唐房胡同的那个比较高的房子上，拿望远镜就能清楚地观察到这个天津市区敌人的动向。咱们的这个指挥所呢，过去是那个戴家钱铺，戴家呢在这儿经营，周围的房子也是戴家的，比较宽敞。同时呢，他是在镇西，不是在镇的核心处，不是太七眼儿。
2: 我父亲呢带着这个指挥部精干的指挥部的6名参谋和科长人员，还有9名警卫班的同志呢，就住在这个院里。我母亲呢在这个战前准备阶段呢，也曾经到杨柳青指挥部呢来看望过我父亲。他到这个院里来看到的一片这个繁忙的景象，电话铃呢不断的响，电报文电，这个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进进出出。
0: 这所两进的清代民居立即充满了忙碌的身影。东北野战军总参谋长刘亚楼在院里进行了紧张的战前策划和谋略，并召集东北野战军各军指挥人员进行战前动员和兵力部署。工程部队摩拳擦掌，立即投入战前演练和作战准备。
1: 指挥部在这儿呢也便于调度，同时呢，杨柳青的老百姓呢也帮助这个工程部队呢那个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过护城河，当时以南运河为演习嘛，当时没有桥梁啊，怎么办呢？杨柳青人帮助发明的苇子桥，
3: 用了3天时间啊，挖出了共计1万多米长的这个交通壕，就是壕沟，一直挖到这个河边。
0: 环绕天津全市的护城河是驻守天津的13万国民党军队修筑的第一道防线，宽10米，深3米，河内侧又修筑了一道土墙，墙上装有电网。他们布设了大型碉堡1000多座，在重点地区纵深还配备了小型碉堡群，共500多座。时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的陈长捷自信天津的城防已固若金汤，守上3-4个月不成问题。
4: 长捷这个人呢，是福建人，他和刘亚楼实际上是同乡。刘亚楼号称是雷公爷嘛，这个陈长捷号称是常胜将军，这是雷公爷碰到了这个常胜将军。所以天津这一仗呢打得就比较激烈。
0: 狭路相逢勇者胜，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刘亚楼根据陈长捷的防守部署，制定了攻打天津的作战方案：东西对进，拦腰截断，会师金汤桥。他派遣22个师、34万兵力，配备538门大口径火炮、30辆坦克以及16辆装甲车，将天津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为了尽早结束平津战役，逼迫北平的傅作义放下武器，毛泽东下令，天津战役必须速战速决。
3: 毛主席直接就告诉林彪了，就是你3天时间72小时，能不能拿下天津？林彪就说给我48小时就够了。可是呢，林彪给刘亚楼的这个下达的指令说，刘亚楼这个你准备多长时间拿下天津？刘亚楼说给我30个小时就够了。
0: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驻扎在杨柳青的刘亚楼拿起电话下达命令， 总攻开始。500多门火炮齐射，几千发炮弹倾泻而下，国民党守军阵地瞬间淹没在火海之中。西线38、39军作为第一主攻，从和平门、西营门突破；东线44、45军作为第二主攻，从民族门、民权门突破。城南、城北部队助攻、佯攻、钳制敌军。经过18小时的激战，15日凌晨5点半，东西两主攻部队在金汤桥上会师。如神兵天降的解放军，15日下午3时攻下国民党守军的最后一个据点——天津耀华中学，驻防北部的守军不战而降。解放军俘获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副司令邱宗鼎等高级将领。天津解放用时29小时。1月20日，傅作义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改编军队等条件。
4: 49年的3月份，毛泽东在这个72中全会上提出了3种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3种方式。那么第一个就是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的方式来这个军事打击。没有天津的解放，就没有北平和平。
0: 天津战役，解放军以牺牲4106人的代价，把天津完整地交给了人民。这所见证了英烈们英勇无畏与壮烈牺牲的青砖四合院，被完好地保存至今，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回望历史、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和不朽根基。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误。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两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

0: 我敢不敢亲手斩断。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0: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0: 当兽医。
1: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傅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是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1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0: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1: 这确实是这样的，
0: 对不对？有没有没逃脱束缚的？
2: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0: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0: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0: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5: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4，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0: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为什么呀？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1: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的多就行了，是吧？
0: 因为他从这个上幼儿园、小学、初中。 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成长。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2: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
0: 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你爸管你多吗？
2: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什么报备啊？
0: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给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笑>你还是太单纯了。<笑>
2: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0: 你不是。
3: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肯定不是坏人。
0: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八个人是坏人吗？
3: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笑>
0: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您远离呢，是坏人吗？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就。
3: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0: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
3: 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0: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我没有瞧不起啊，我没有瞧不起啊，我非常的敬重他。
3: 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笑>
0: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2: 想为自己去起飞一下，是吗？
0: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2: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交流啊，是生活的。
0: 主要内容吗？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9点半，9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哎，正好9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那，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儿，没事，咱们先说咱们。 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叨叨不停。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隔5分钟打一个。
2: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都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0: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 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4: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0: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5: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0: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5: 那顶多说两句。
0: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2: 完了，
0: 我们都是80后。
3: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0: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2: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0: 出去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2: 你想去哪儿啊？
0: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3: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
2: 哦，
0: 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

0: 对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嗯，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嗯，就是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嗯，
1: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 确实很稳定，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0: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1: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0: 石家庄的。
1: 石家庄的啊，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0: 河北省以内，
1: 还是石家庄环线以内？
0: 我觉得到保定吧。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1: 开车40-50分钟。
0: 对。
1: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啊，也有点远。他就不让我干。哦，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往？对，我觉得有影响。哪方面的影响？
0: 那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 挤公交挤地铁，扣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
1: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10000，北京是月入10000的北京，你月入1000万。
0: 北京是月入1000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对，
1: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0: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看看。
1: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0: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1: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最好是在本地。
0: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我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一直在你身边。我看着她，全全的长大。她都长大了，挺安全的。对呀，我觉得她还小。
1: 是，我都40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冬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他
2: 我还是宝宝呢。
1: 啊，还是个宝宝。 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其实。
3: 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
2: 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对。什么叫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 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3: 肯定是保护他。
2: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3: 在我。
2: 那就是控制。
4: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
1: 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爷爷？
0: 对，
1: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2: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舒服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3: 我是石家庄人，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倚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4: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5: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4: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5: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6: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4: 希望。
6: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4: 希望。
6: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4: 那肯定希望。
6: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4: 对，
6: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7: 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
5: 这
7: 次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5: 这是哪一年？
7: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啊、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5: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7: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5: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7: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4: 就是这去这次挣了3000块钱，
7: 对，
4: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7: 对，我就是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

0: 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借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1: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2: 知道
1: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他刚才讲这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2: 没有，因为他和他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他妈妈照顾的多。
1: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个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3: 哎，这个说的真好，
4: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五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5: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50的人了，都50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6: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7: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2: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0: 其实就
2: 是
0: 10分钟就到了。
7: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2: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7: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2: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5: 你他爸能受了吗？他姥爷能受了吗？对不对？
2: 挨着近
5: 啊，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啊。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2: 是，我也知道。
5: 是不是？
2: 是。
5: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2: 我想跟姑娘说句话。
5: 您说。
2: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

0: 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

0: 自由了，
1: 我可以起飞了。
0: 你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1: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0: 是，
2: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让我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1: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3: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那就是血亲，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4: 00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5: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0: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1: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0: 这就不管你爸了，看你带着他呀。
1: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2: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

0: 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1: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十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0: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2: 是的。
0: 好年轻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3: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0: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0: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3: 或许吧。
0: 什么叫或许呢？
3: 这条职业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0: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3: 是的。
0: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3: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聊一聊，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0: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3: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0: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
3: 就极致了。就是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0: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他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3: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
0: 你什么呀？
3: 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3-4个小时吧。
0: 3-4个小时，
3: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8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

0: 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1: 三四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三四个小时甚至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0: 这个不知道。
2: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3: 聪，你考得真好。
2: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0: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1: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多沉不住气。
0: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1: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2: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四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八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一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1: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2: 对。
1: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2: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2: 去的贵州。
1: 你想去贵州吗？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2: 是妈妈选的地儿。
1: 为什么去贵州啊？
0: 她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三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她去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带她放松，不得问她去哪儿吗？
4: 她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她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1: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2: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她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1: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2: 因为那出校门了。
0: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1: 重
0: 演。
1: 是。
0: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哦，
1: 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2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4: 就是给

0: 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1: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0: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2: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0: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3: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4: 没有通过我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1: 对呀，
4: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4: 是的。
5: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4: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4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3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她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她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她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1: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4: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1: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4: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1: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2: 我想让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慕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儿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你上了好的学，还是想就业，想就业面儿广一点。
1: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2: 对啊，
1: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0: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5: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4: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0: 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木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三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1: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我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我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20-30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3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2: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5名，学年排第7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2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地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得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的。

0: 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1: 木聪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聪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2: 有，但也很少
1: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3: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3: 从小也是这样。
4: 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哦，
3: 什么机会啊？
2: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3: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5: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6: 李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我希望他妈妈有时候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指导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

0: 完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他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1: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2: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木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妈妈去看更大的世界。大屏上是我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地方，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的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

0: 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1: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2: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尽世界，独享人生。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好，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中年逆风，神采飞扬，
1: 应该长得很漂亮或者很帅，
2: 有一颗年轻的心。
0: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肖迪，44岁，武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老师好，八位企业家们你们好，我叫肖迪，来自绿城南宁。我给朋友们的印象呢，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那么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我希望能够寻求到一份讲师的工作，谢谢。
0: 欢迎你，肖迪，欢迎。坐在我们专家席的是
3: 我妈妈。
0: 啊，
3: 这位是我妈妈。
0: 啊，阿姨好。
2: 妈妈好漂亮。
4: 各位老师好，我是肖迪的妈妈于兰芳。
1: 好温柔啊。
0: 今天陪着肖迪来找工作，因为我看您应该年纪也
3: 他说18，
4: 七十多了。
3: 但是我妈妈的心态是18岁。
4: 我那个女儿她都不喊我妈妈的，就说就叫芳姐
3: 啊。对，
0: 哦，芳姐，
3: 哎，
0: 挺好听的，哦，挺好听的啊。好，芳姐，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宝贝女儿肖迪啊？
4: 我那个女儿呢，从小到大，因为我也是一名幼师老师，
0: 哦，
4: 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很。他爱什么我就给他学什么，
0: 很支持，
4: 我都满足他的要求。他的优点呢，小的时候呢，带他上学的时候啊，他就要进书店了，
0: 哦，
4: 进书店买书，
3: 爱学习，
4: 他爱学习，
3: 是
4: 他爸爱唱歌，他也爱唱歌，
0: 性格开朗
4: 啊，也爱画画，
0: 爱画画啊，
4: 什么都爱
3: 好。因为我爷爷是书法家，
0: 哦，书香门第啊，
3: 对对，教师之家。
4: 我那个家公是老师，
0: 哦，
4: 那个奶奶是医生，
0: 医生，哎呦，
4: 现在107岁了，
3: 高龄，哇，
0: 真好，好，欢迎您来到非你莫属啊，欢迎您来到天津卫视，
4: 谢谢各位老师。
0: 你的这个中年逆风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今年年纪挺大了
0: 啊，没看出来，
3: 因为我就是受我妈妈影响嘛，就保持一个很年轻向上的心，所以也许你看我的样子和我实际年龄不符啊，心态比较好一些，然后神采飞扬，就是因为我的心情是比较愉悦的，目前我的一些工作啊生活啊，我感觉都非常的如我所愿，所以你感觉我的样子是神采飞扬的。
0: 哎，那我看了一下你的个人情况，已婚已育
3: 啊，对。
0: 那你工作地点写的北上广深或南宁，那你要离开南宁的话，孩子怎么办呢？
3: 因为我孩子呢是我那个姑妈和奶奶这边带，然后在国外，所以基本上不用我操心。我和我丈夫这块呢，我们两个人就是拼事业就好了。
0: 哎，那你这么顺的人，你就没吃过亏？
3: 有吃过亏，就是在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从北京飞南宁。南宁飞北京嘛，然后在路上呢，就是认识了我后面的一个男朋友，就是他是上海人，在飞机上认识的。
0: 头一回听说对男朋友的描述是后面的，可能还有前面的、前前面的和后后面的。
3: 就是当时的男朋友，当时的男朋友，他是做那个设计，广告设计。
0: 广告设计哦。
3: 然后形象外形也和你一样帅。
0: 啊，没有，我不行。
3: 所以我是一个始于颜值，然后忠于才华一个人。
0: 这句话还有后边四个字，你听过吗？始于颜值，忠于才华，陷害的陷，陷于人品。
3: 就是当时你觉得这么完美型。

0: 影像的人，感觉他是从电视剧里面走出来的，所以当时他说要不我们到上海发展开个公司，然后我就和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能不能够支持一下我。当时我
1: 芳姐见过他吗？
0: 他见过。
1: 长得帅吗？
2: 很帅。当时我没有钱，我有三套房，我就卖了一套房支持他。
3: 刚才芳姐说他爸不同意，但他就支持。
0: 他还说那我们做生意必须要冲一下面子，要有一辆代步的车。他说要不你再出50万，我再出50万，再买一辆车。我妈妈又商量，和我爸爸又凑了一些钱，和他买车，那个车也是写他的名字。后来就是他生意失败了嘛，失败了之后呢，其实这个也不是最关键的，我们说钱财乃身外物嘛。但是我还发现了他的短信聊天记录，就是和别的女生有暧昧，这个事情，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在双重的打击之下，因为一个是事业没成，第二个我感觉他不忠诚，在两方面底下呢，我就选择离开他，然后回到南宁和妈妈生活。
1: 这个事在你心里现在过去了吗？
0: 就是我面对妈妈我还是有点愧疚，那毕竟是妈妈，你看那么辛苦把我拉扯大，她只有三套房她都愿意拿一套房给我做投资。
1: 芳姐哭了。
2: 为了你啊，
0: 所以
2: 为了你啊，
0: 我觉得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1: 是，我想问一下芳姐，你有哭过吗？
2: 我自己是肯定难过啊，我100万一下子不见了，我又那么老了。我说不要紧，你继续努力，没有男朋友重新找，我都支持他的。
4: 好难得的
0: 好妈妈。
4: 当然我觉得其实在阿姨在讲的时候不要怕那句话，我觉得是用纯纯的无条件付出的母爱，但是背后的那份心酸只有爸爸妈妈去承载。
0: 对，也只有爸爸妈妈是最爱自己的。
5: 妈妈想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支持你，那么所有的条件帮你去铺好路，然后让你觉得一切都来得很容易，一切都理所当然，没有条件。但这个社会上需要承担的是有条件的，有风险的。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对孩子进入社会来讲要树立有条件的这个门槛。
6: 在教育里面，什么样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就是5个字，温柔且坚定。我觉得他们家庭是温柔的，但是没有坚定的那一环去帮他理性的分析现在的事情，所以温柔且坚定，有边界但是有无条件的爱。
4: 我觉得好的妈妈会教给孩子爱的智慧，因为你一生都要去用爱去跟所有人相处。第二，还要教会他选择的智慧。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在做选择题。
1: 好，接下来来聊聊你关于职场的话题。
0: 好。
1: 最近3段工作经历都是在高校做这个外聘讲师。
0: 对，是的。
1: 他们聘用你是利用你的哪一个这个专业技能和职业优势？
0: 因为我就是很擅长演讲，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都获得。
1: 很擅长演讲。
0: 哎，对。
1: 那要说我让你在这儿即兴演讲一段，可以吗？
0: 可以。
1: 来，我们掌声欢迎。
0: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肖迪，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那小时候呢，我爸爸希望我能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因为这也是他曾经的一个梦想，所以他给我取的名字叫肖迪，希望我能闪闪发光，能闪亮人生。但是小时候的我并不是那样，我就是一个丑小鸭，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并不是很喜欢我。那回到家之后呢，我就和我妈妈说，我说妈妈，是不是因为我长得特别丑，我特别的不优秀，所以老师不喜欢我。然后我们妈妈说，也许你就是一颗种子，你埋在土底下，你没有生根，没有发芽，也没有开花，所以别人也许看不到你，那你只有努力的生长，开出花来，让老师看到你。也许你是一只跑得很慢很慢的乌龟，但是只要你一直努力往前跑，你就能遇上你的伯乐，到达你的终点。于是我遇上了我。

0: 一次高光，我发现也许我也可以闪闪发光。那么最后我想用一首歌词去结束我今天简短的一个演讲。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我有属于我的天。任风吹过我流过的泪和汗，终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谢谢大家。
1: 其实你要是带束花来就好了。演讲的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把
0: 花，我有花，玫瑰花。然后我就想借着这朵玫瑰花感谢我的母亲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栽培以及对我的包容，让我一步一步从一个丑小鸭长成了白天鹅。谢谢妈妈。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芳姐来到舞台上吧哈。接下来我们就请小迪把花送给妈妈吧。
0: 好，那我很感谢我妈妈这么长时间对我的鼓励，让我无数次的跌倒，然后又无数次的站起来。妈妈，我爱你。
2: 加油，
0: 爱你哦，
2: 爱你，继续努力，
0: 好，
2: 继续努力。
1: 谢谢，谢谢芳姐，您可以回到我们的专家席继续观看她的面试哈。谢谢。通过你刚才的演讲，我还想说，她在舞台上的这个表达呀，体态还比较的规范。你是有学过这方面，有这个什么礼仪培训对吧？
0: 其实我只是就是一小段的培训经历啊。然后那段经历呢，让我能够去到马来西亚带队比赛，甚至还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这是第十四届中国动盟礼仪大赛广西总决赛啊。
1: 我是
0: 那个女生是我那个穿裙子的美女。
1: 哦，然后左下方是你的学生们。哎，
0: 对，是我的学生们。哦，那是我第一次带队去参赛。
1: 第一次带队参赛就拿到第三名的成绩。
0: 对对，是的，
1: 不错啊。
3: 大卫老师，就我很好奇，爸爸希望你做个歌手。
0: 哦，爸爸是希望我从事这个。
3: 对对对，然后我看你的大学还获得过歌曲大赛
0: 第一名。
3: 啊，第一名啊，这么厉害！我其实挺想听他唱歌的。其实我心里一直存在一个疑虑，但是我到这里还在画问号。唱完歌之后，我可能这个就有答案了。
1: 嘿，你这个验证方法还比较独特，还得听歌。
0: 好，我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好，
0: 你问。

0: 谢谢。
1: 好，歌曲唱罢，东东，你的疑虑或者你的问题有答案了吗？
2: 确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什么都能来一下子，但是什么都不太精啊。好像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我感觉你身上承载了爸爸的梦，妈妈的梦。
3: 而且肖迪，你觉得你是讨好型人格吗？
0: 有，就是我父母的教育理念不一样，就是我妈妈她是什么都夸你好，然后我爸爸呢就什么都说你不好，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认同。
4: 你现在的求职讲还是讲师这个岗位对吧？那这个讲师的话，还是以你的专业礼仪方向，还是以哪个方向？
0: 我是教心理。
4: 教心理的啊，
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4: 那也就是说，你求职的讲师的这个岗位是偏心理方向的。
0: 对对对，希望是这样。
5: 如果您来是求职，那么就想聚焦到您的工作经历，还有你的专业方向，以及你的求职目标。但是我在看简历的时候，我就有点凌乱。
1: 那您点评一下他的简历吧。
6: 刚才雅云老师的原话啊，第一个，这个简历零分；第二个，自我评价没有任何信息量。
5: 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我们的基础信息是给的比较完整的，但是除此之外的，我的教育背景的完整性，从时间周期到你的履历背景、学历要求，你的个人简历当中都不完整。然后第二部分是基于你的工作经历、起止时间、

0: 所在单位、岗位内容、工作职责、工作绩效完全没有。那再到您的自我总结部分，作为一个工作到现在您这个年纪的背景的人，应该不是一段 AI 能写出来的话，而是基于您的履历和专业，还有您的求职方向，帮助我们面试官快速梳理您身上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些点上，您的简历当中没有。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我要真实反馈的话，这个信息，因为他投上去不会有人邀请你面试，所以我就直接挂零喽。
1: 企业的，比如说会销，你有做过吗？
2: 会销，
0: 做过。啊，做过。
1: 什么品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老年人保健品。
1: 哦，老年人
2: 保健品。其实就是我妈妈去买保健品，让我去做讲师。
1: 太好了，来，现在这个舞台交给你，你就是一个会销，把现场所有的企业家当成老年人。然后让我们看一下你讲师方面的能力。
2: 各位阿姨，各位哥哥。
1: 起立走了，哥哥们不要动啊！哥哥们不要动啊！阿姨们可以起立。
3: 所以你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吗？啊，你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不管他叫哥哥，管我叫阿姨。
4: 对，我们女生都要离场。
2: 因为我这个是卖给哥哥的保健品。哦，
1: 哎，好，
4: 这个好，
1: 来鼓掌。
2: 然后，好，那我这款补钙的奶粉，它是来自于内蒙，一款天然的。牛乳，然后我妈妈也很爱喝，然后我妈妈呢，原本呢，她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就是一步要别人搀扶的那种。但是我妈妈自从吃了这个产品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她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1: 现在阿姨怎么走啊？
2: 健步如飞。
1: 阿姨现在是这样走吗？
2: 所以我觉得。你们想拥有妈妈这样好的身体，那就请选择我们这款奶粉，啊，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非凡效果。
1: 我觉得可以了。
2: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一个地球。哎呵。给你尝试一款奶粉，你就能改变你现有的痛症，相信我。
1: 你们专业性的点评压后啊，我说我直观的感受啊，第一，就他这胆量，他可以。第二，王倩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今天整场面试最棒的问题她问出来了。她这种讨好性的性格，其实做这种会销，她是有一定性格上的优势的。第三，你还需要严格的规范。
2: 哦，对。啊，
1: 你现在就不是会销了，
2: 是。
1: 你现在是不是涉及传销了啊？基本上你是张嘴就来，你知道吗？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场有很多企业家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点评一下，给你一些建议，好吧？来。
3: 全场看下来，你更像是一个演员，你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孩。对，但是我觉得职业技能我没有看到，我觉得可能是态度问题，你没有特别的认真。
5: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好像没有很迫切的想要一份工作，这是我第一感受。所以你的整场的很多环节你相对来说是比较散漫的，很随心的，自己玩得很开心的，但是你并没有去思考这个环节我在一个面试场景其实应该展现我的哪些能力让面试官看到，这个是骨子里的根源。
0: 所以我有一个疑，然后去迁移到别的岗位上，还是利用你的专业，比如说心理学或者是你的礼仪，我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在刚才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一个能够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有些岗位你不擅长就不要都尝试，除非是你想往这个行业跳。你刚才的展示我觉得它好笑，它是一个笑话，它没有完全把你的综合竞争力展示出来。我客观当一个面试官，如果不是在非你莫属，你可能真的没机会。
6: 可能就是没有在一个领域里面深耕，所以我这次回去之后呢，我就决定找准一个自己可以深耕的方向继续努力。
7: 大家都在说他的缺点，但我看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优点在他身上，就是当你没有那么理智思考的时候，你是会被他调动情绪跟他一起开心的。所以他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可以获得别人的信任，获得别人的信任是做自媒体跟做直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所以他刚好有孩子，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往某音博主去做，你这个性格会很受大家在非理性刷短视频的时候喜欢。

0: 的。
1: 哦，谢谢老师。
2: 其实到这儿只剩下一盏灯了，我们也不必考察你的职场情商课，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会发生什么。有请龚文通针对肖迪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0: 很遗憾，肖迪，你的面试结束了，没有办法带走一个岗位。不过我觉得今天能够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给你的妈妈送上一束花，这一定会成为你们母女二人人生当中最温暖也是最宝贵的记忆。好，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肖迪。
1: 好，再见，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do,今天的表现虽然我没能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我在舞台上表达了我对妈妈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对妈妈说，感谢你这么长以来对我的关心照顾以及包容支持，让我这么阳光，谢谢你妈妈。
2: 我觉得我女儿是最优秀的，是我的骄傲，希望你继续努力，继续学习，加油。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4: 阿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原创节目《群英会》第一届凡人杯卡拉 OK 大赛的比赛现场。在这个笑声飞扬的夜晚，我们不仅要赶走心中的烦恼，更要展现咱们崭新的精神面貌，让麦克风传递梦想，让旋律点燃激情，只要你敢唱，这就是你的舞台。哎，让我们请上组委会评委李菁、刘一彤上台讲话。
2: 我先来啊，就预祝今天的选手们在这个舞台上比出风格，比出水平，比出我们的精气神。
3: 祝大赛圆满成功，祝各位选手拿得

0: 我宣布群英会第一届凡人杯卡拉 OK 大赛现在开始，请上第一位选手马伯瑞出场。
1: 好，
2: 宋喜悦。

0: 我来烧，烧进一九九九，翻了天长地久，不过只要天要翻，要翻都是你的手。我的爱对你来说拼命去中的温柔，多一个爱情杀手。
1: 谢谢。
2: 他有什么冤枉？
3: 大家说他唱的好不好？
4: 好，
5: 好，
4: 好。
3: 接下来我们请上二号选手钱琪上场。
6: 打哪儿唱啊？
2: 我不知道哪唱嘴。
6: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

0: 星星火火光，温暖了我，谢谢。
1: 哎，请上3号选手王春阳。

0: 好，谢谢。
1: 接下来请上我们的四号选手魏晓东。

0: 是你声音的女孩，你一天一条微笑给我献出爱。咱们后面朋友，谢谢。咱们明天，咱们说明天就我们的乐器，我一定乐器，我去。
1: 还不乐意了，
2: 还不乐意。
3: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四位选手，谢谢他们。请我们的评委老师们点评。
1: 那个前期选手有攻击评委的嫌疑。
2: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
1: 在演唱过程当中指指点点啊。马伯瑞选手激情似火啊，就是没在调上。春阳选手发挥比较稳定啊。那个小东也不错，如果只跳不唱就更好了。
2: 对，马伯瑞选手完全是在凿地，跟歌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田琪选手呢很可爱，但是也没在调上。但是这个春阳选手我觉得是还不错的，起码还有一点点深情。小东选手跳得很好，
4: 就是我主要是唱和跳，唱跳，
2: 唱跳选手，
4: 对，主要唱跳。
2: 那你还需要再努力一下，
4: 就很比较全面综合。
3: 接下来请我们的观众代表发言。
5: 我看完他们的演出，我觉得我非常有信心进军歌曲界。我重新拾回了这个信心，这是他们带给我的鼓励。
6: 以前吧，一接触到唱歌领域，我就觉得很自卑。看完他们之后，我现在越来越自信了。
3: 为大家都找到了信心。
6: 是是，
7: 咱们这个四位选手特别符合咱们这个比赛的名字“凡人杯”。看完了之后，果然很烦人，
6: 烦死我。
7: 祝贺各位。
3: 好，那最后我们的评委和我们的观众代表，我们选出的最佳凡人奖是谁啊？
5: 四号。
6: 魏晓东。
3: 好，
8: 恭喜你，真烦人，
4: 是吗？
8: 你真烦人。
3: 好，那我们最终评出的凡人杯最佳凡人奖就是四号选手魏晓东。
4: 恭喜魏晓东，
7: 我要求加赛，
3: 请上台领奖。
8: 老烦人了是吧？你真的老烦人了。
3: 祝贺我们的魏晓东选手获得了凡人杯卡拉 OK 大赛冠军。请发表你的获奖感言。
4: 从小就是有一个音乐的梦想，但是没想到就是天津卫视群会圆了我这个梦，真的谢谢评委会，谢谢评委，谢谢观众，谢谢大家，我不说，不说。
3: 行了，这个奖你也不白拿啊！我们这个不光有这个获奖的机会，还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
4: 是吧？
3: 就是把我们这个节目的口播给念一下。哎，
4: 我还以为要给我那奖品呢。
9: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活动，赢取惊喜好礼。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和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你的幸运惊喜。
3: 好，谢谢魏晓东啊。怎么样，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群英会啊，是不是把狗肠子的这个梦给圆了？
4: 对，但是还是紧张，太紧张，
3: 还是紧张
4: 了。因为前面那三位选手太强大了。
3: 我看过我们这三位选手，你们这衣服都是哪儿来的？
4: 我自个儿的。
3: 你自个儿，你平时就穿这衣服上台的吗？
4: 我不是上台，我就是穿这身衣服活着。这件我衣服有点来历，葛九思。我给他当伴郎，我穿的这件。
3: 哦，是吗？他是在什么场合结婚，伴郎穿这样的服装？
2: 动物园
4: 草地婚礼吗？
6: 但那歌唱真挺不错，
3: 歌唱。不错，
4: 下边听着一句好像有什么冤屈。
3: 你看了那个小前妻，哎，你这个水管工的衣服是哪儿来的？
2: 我不是水管工，我是胡萝卜。
3: 哦，胡萝卜。刚一张嘴说不知道在哪儿唱，你这是效果还是真不知道在哪儿唱？
2: 真不知道在哪儿唱。我不知道打哪儿得进，人家得一二三走，我就不知道打哪儿进。
3: 你就走不进去，
2: 我就得。
10: 这个有来历，这个是找导演借的，
3: 找导演借的啊。
10: 为什么这么穿呢？因为这个，你看这褂子长啊，袖短哦，所以这样披着点，
4: 秒变上海滩了
3: 哦。嘿，
10: 你看这袖短，
3: 你这个袜子我们能看看吗？
10: 袜子玻璃丝的，
3: 哎呀，
2: 我奶都不穿这袜子。
3: 要不李菁老师吧，您过去穿过这种袜子吗？
1: 我见过这种袜子。哎呀，
10: 没这么伤人的，
3: 是这真的不好找啊。不过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个小东啊，来圆这个夺冠的梦啊。来吧，咱们把这绶带摘下来吧。啊，这个哎，你这身衣服是哪儿来的？
11: 我这个是咱们导演借给我的，
12: 他平时可能穿这个。哦，
3: 你穿的还挺合适，我觉得你今儿晚上可以把它穿走就得了。这样咱还是穿回自己的衣服，咱们来聊一聊，好吧？好，咱们去换一下衣服。我们再次欢迎魏晓东啊，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嗯，
3: 好。
11: 你现在有点低调啊，唱吧。
14: 哥，我20块钱一首，
11: 那你就让我爹先唱。
15: 那你就把我交给法院。
16: 说说你哥哥吧，你们分开跑，准备是去哪儿会合呀？
15: 不知道，跑散了。
3: 对，刚刚我们这个圆梦环节，你感觉怎么样？
10: 特别爽，
3: 特别爽，
10: 特别爽，啊、对，真是圆了梦了。虽然唱的很难听啊，太大家都包涵，一下子刚才穿的衣服裹长了又附体了，
3: 又附体了，
10: 又回来了、嗯。
3: 那当时是这个角色找到了你呢，还是你找到了这个裹长？
10: 是这个孔二狗导演找的我，
3: 找到你，
10: 可能也是从

0: 形象气质上，
1: 就觉得比较像，
2: 对，比较像。
1: 我觉得也是，
2: 对，是不是？
1: 我现在觉得狗肠子比魏晓东更适合你，
3: 是不是？
2: 帅
1: 的，帅，
0: 就形象气质。
4: 拍这个戏当中有没有哪场戏是你觉得自己发挥的最好、最过瘾的？
0: 其实每一场吧都挺过瘾、挺爽，但是就是印象挺深的是就是。在山上跑的那场戏，
5: 不用，
6: 我说必须唱江湖规矩，一马归一马，
5: 回去干活吧。
6: 我不是，我必须给你唱。
5: 不用，
6: 可惜我的娃把回鹘，可遭刀子给拿回故宫，偏偏我没有一生，等我牙床中一地风霜，怎可解脱？
0: 我们的山啊，就是那个景有一个坡，就是得追着跑，跑之后那个我也摔了一跤，那摄影师也摔了一跤。
1: 哦，哎呦，
0: 对，就是画面看着看着人能、没了，
1: 没了。
0: 对对，
1: 啊、
0: 哦，我还在这边，哎，我说看是不是摔着了？完、那个看那个摄影师在那边摘着刺儿，
1: 太
0: 摔
1: 着
0: 了。看是，我说机器别坏了，机器坏了，就这样。
4: 那这个你看你这个形象非常有特点啊，那会不会也有一些困扰，就是可能在接角色的时候也会受一些局限？
0: 这个我倒是觉得还没有，因为我这个形象天上难寻地下难找，
4: 地下难找啊。
0: 对，大家可能看帅哥美女多的时候就拿我这个形象换换眼光，对，看看我给自己让自己开心一点。
4: 这个一开始见这个晓东老师啊，我就有一个感受，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0: 对，
4: 是吧？你上学的时候真是特调皮那样，
0: 特皮、对、啊、你像我们东北农村有时候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4: 偷黄瓜
0: 、皮一点的，比如说那个我们东北人愿意扇啪的，就是打纸牌，我就输了，可能就是把自个儿那书就撕了，完回家一写作业没有，完我妈肯定就给个几个巴掌，第二天学校把这书就要回来，再重新给我缝上。对，
4: 我听说你还训练过狗去偷东西去是吗？
0: 对，就是以前我家养了一个那叫金毛，特大那种，就金毛特聪明，就那狗说你跳下去，那黄瓜摘我给我，那狗特听话，噌一跳下去拿回来。但是你那会儿小啊，也不知道什么卫生不卫生，可能狗嘴叼过来回来擦擦
4: 就吃了，
0: 吃了。对，所以说也有隐喻，现在演狗肠子，之前吃狗偷的黄瓜，
4: 偷的黄瓜。李菁老师，是不是您小时候就没这么皮？小时候您得特乖吧？
7: 反正也有准主意，那是托儿所，三岁以下在托儿所，托儿所呢是一个居民楼里边，离我家呢步行也就一站多地，哎，反正呢小朋友呢轮流洗手，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就能走回去，就甭等家长接了。哎，走走走，老师也没注意，然后我就顺那楼梯就下去了，我就自己往家里走，给他们吓得都够呛，然后轮流找，他们从这条道走啊，我从那条道回去的，
4: 就是李老师是属于看着很老实，但其实心里有主意的那种啊，
7: 哎、主意比较正。
4: 那一同，比如说，如果现在在学校里上学，对吧？一位是这个淘气调皮，但是呢，可能没什么心眼儿；一位是李老师这种主意比较正啊，表面看似挺忠厚，你愿意跟谁玩？
7: 跟谁都玩，
0: 跟谁都玩，
8: 综合一下就好，
4: 综合一下，想吃黄瓜就跟他玩，
8: 安静静的时候就跟林老师，
4: 哎，对，想发坏时就找魏同学。
8: 我感觉魏老师拥有一张
0: 英俊的脸，
8: 很深刻的脸，
4: 那颗英俊的脸，
8: 对，拥有一张非常深刻的脸，因为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一张有辨识度、一张有故事感的脸，其实远比千篇一律更珍贵。
0: 他该不会说我老吧？
4: 反正我听着倒也不像什么好话，
0: 但还是英俊，
8: 真的不
0: 还是有
8: 真的是赞美，有辨识度，
4: 有辨识度，
0: 对，
7: 还是您也干不了什么坏事，
0: 对，还是帅，还是帅，
4: 还是帅。那这个刚说小时候特别淘气啊，那家里当时对你有没有什么规划，觉得哎呦这样的一个孩子我是给他报什么班还是学什么呀？
0: 就是东北那边以前小时候那会儿就是学二人转的，
4: 学二人转，
0: 对，所以我那会儿我父母就说，那你就是你这么皮管不住，我说那你也学二人转去了，对，把我也送去了，
4: 就学二人转，
0: 学二人转，
4: 学了多少年二人转？
0: 我学的时间比较短，四个多月，
4: 学四个多月，
0: 四个多月，对啊、哦
4: 那这样吧，今天既然来了，这个刚刚这歌大伙儿听了啊，这个虽然不太在调上啊，但是非常有喜感，这个二人转给我们来两句好不好？
8: 好。

0: 胃口不咋好，回皇宫你多喝点小米稀粥，再喝碗鸡蛋糕啊。儿知道你老弟腰腿不咋好，回皇宫你睡炕头，你可别睡炕梢啊。哎呀，
1: 还真好，还真好，
2: 介绍介绍介绍，
3: 对，我都快听哭了，
1: 有味儿，真的啊，这一张嘴，这一看就是从小学的。你这个唱二人转唱了多长时间呢？
2: 有年头，
1: 有年头，
2: 对，但具体多少年，这有点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了啊。那你觉得是唱二人转难，还是后来演戏难？
2: 这个是两个难吧，不一样，
1: 不一样。
2: 演员做演员演戏，就是每天要琢磨人物，看剧本啊，观察生活呀。这个人物到现场他的起伏跟哪个演员对戏，前一场后一场，对，这个难。你像要是二人转呢，可能是他得每一天晚上，因为观众很多时候不是固定的，可今天晚上可能甩这个包袱，如果说观众没笑，心里边就很难受，对，就很着急。
1: 这是两种难。那接下来问你这问题啊，就更直接一点了，这个唱二人转和演戏哪个挣钱更容易一点？
2: 都难，
1: 都难，
2: 都难。
1: 哦，
2: 对，刚出图跟我那小搭档是我师妹，15块钱一场，
1: 15块钱一场，
2: 对，俩人得对半分，一人7.5块，90分钟。
1: 90分钟7.5块，
2: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了解东北二人转是在舞台上可能演20分钟或者半小时，
1: 对，
2: 但是我们小时候那会儿是要上台唱成本大套的戏，基本上是1个小时为准。
1: 哦，
2: 下了台之后这俩人得分7.5块，要跟师妹有时候因为5毛钱还俩人还吵架
1: 啊，
2: 因为我当时想着是今天你8块我7块，
1: 对，
2: 明天我8块，女孩就那个师妹可能这挺专一，说不行，必须得分
1: 7.5块，
2: 对对，那
1: 怕转天找不着你了，
2: 对，那会儿小嘛，也不懂事儿。
1: 这个搞艺术，可能最开始起步阶段都是比较艰难的。你看，咱们刚刚说了，从小学二人转啊，后来演戏也非常成功。你平时接的角色当中，反派的比例占多少？
2: 反派的比例基本上是占9%，99.6%了，
1: 99.6%。
2: 对，
1: 那就是没演过正面人物，
2: 也演过，
1: 也演过
2: 、啊，对，应该是快要播了，演了一个警察，是真警察，
1: 真警察啊、
2: 对，是很多人不信，当时拍完这往外报海报的时候说魏晓东肯定是黑警，肯定是坏人卧底，但真不是，这次换形象真是好人了，
1: 从头到尾都是好人，
2: 都是好人了。
1: 哦，哎，这个到时候我们得期待一下。
2: 对，
1: 那剩下那99.6%，基本上都是什么？什么类型的这个反派呢？
2: 就是打仗期间呢，肯定是一些比如说二狗子系列的伪军呢、或者是那个像现代戏呢，就是比就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反正就是不学好的人，基本上全演过了。我是演戏是比较松一点的呀，比如说眼睛看着你是不动的，反正我是对于眼神挺较真儿的一个人，
1: 眼神很较真。
2: 对，我是私底下，我是比较愿意去那种人多的地方逛，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大的商场，人流量大的火车站呀、或者我会就是找一个小角落蹲在那儿，就是我
1: 就你找一个火车站小角落蹲在那儿，一会儿是不是变音儿都来了？
2: 那不会，就我一说，可能那个很多人会有那种感触，就是你会观察，有人不管男孩子女孩子走过来，有真的会有就是不自主的会笑了，他那种笑啊，或者是今天可能发工资了笑了，马上坐火车要见到自己要见的人笑了，或者有人很着急要赶时间赶火车，都是不一样的。像这位老师戴眼镜，就推眼镜框。
1: 哦，
2: 他会怎么推？就是有的人会这样推，有的人这样推，还有的人会这样动一下，
1: 对，
2: 还有的人会这样动一下，
1: 这真的是很细腻啊。
2: 对，
1: 一同你在这个演戏的时候，也会观察别人的这种眼神的表情吗？
3: 我觉得会研究人物，因为每一个人物他的内心都是不一样的，内心不一样的话，他的行动也不会一样，然后也会在生活中去体验。因为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生活中所有的经历，你所有的感受都是演员最宝贵的素材。
2: 那我下回带你去火车站吧。
3: 可以。
1: 那一会儿更让人盯上，这是人贩子吗？这是。那这个刚刚既然说到这个表演了，那接下来我们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好吧？我们先请上李菁老师啊，和这个小东来一个特别版的一个表演，好吧？有请李菁老师。这个为什么说是特殊的表演呢？因为咱们接下来这段台词，二位要用方言来展示。
4: 哦，
1: 好吧，
4: 全程得说方言。
1: 哎，用方言来展示。
2: 我还是东北话的。
1: 东北话啊，
2: 东北话。
1: 行，两个人物关系，你们选一个啊。可以。

0: 也是情敌。还有一种呢是老板与下属，啊，当初裁掉对方，现在后悔想请回来，你们觉得哪个人物更适合你们俩？
1: 哪个都不太适合，
0: 都不太适合。
2: 我觉得霸道总裁您适合，
0: 嗯，
2: 对，你演老板，我演下属吧，
0: 好，
1: 老板吧，
2: 人家李老师像老板，
0: 哎，李京老师确实是啊，有那个老板的那个派头啊。来，那这个二位准备好了吗？
2: 啊，可以，来吧，
0: 准备好了，那咱们表演开始。
1: 当初你为啥要走啊？
2: 是你让我走呢？
1: 那我让你走你就走啊？你在这听话呢？
2: 你就说啥意思？你今天让我来干啥呀？
1: 给我回来，回来工资加倍。
2: 加多少？
1: 加倍加多少啊？
2: 我在那边可挺多，你自己看着办吧。加多少钱啊？
1: 比原来加一倍，日工资两块钱。
2: 行。
0: 寸这一下太好了，
1: 哎，对，
2: 我也太便宜点了。
1: 对，其实这个相声演员，尤其现在我看到好多我们同行的表演呢，这种停顿比较少。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还是，你看老先生的一些个这个表演里边，他的停顿其实节奏特别好。
0: 没错，
1: 我们现在表演上需要加强这个。
0: 对，我觉得李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今天好像恨不得观众每一分钟都要笑。
1: 对对，都是话，
0: 所以中间
1: 说完我说
0: 对，没有留白。
1: 对对，
0: 我觉得李老师说的特别好。好，谢谢李京老师，谢谢啊。
1: 好的好的，
0: 接下来这段戏，小东，这是你的福利了啊，我们请上一同啊。哦，我问问小东啊，为什么说这是福利呢？在你之前接的戏当中，是不是感情戏不多？
2: 确实少，
0: 确实少，是吧？那今天在这跟一同你们合作一段情感戏，好吧？怎么样，感觉？
2: 又圆梦了，
0: 又圆梦了，这比刚才那梦还好，
2: 对，圆梦了。
0: 这个不要求方言了，但是要深情，
2: 深情，
0: 深情。
2: 哦，
0: 好吧，准备好了吗？
2: 可以，来，
0: 好，那咱表演开始。
2: 你当时为什么要走啊？
3: 不是你让我走的吗？
2: 我让你走你走啊？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这么听话过呀？
3: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2: 什么叫我想让你怎么样啊？
3: 你想让我怎么样？
2: 你走吧，我都已经结完婚了，我走。
3: 吓我一跳！
0: 哎呀，这个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
2: 对，我一看这也挽留不了了，算了吧。我就是
0: 主要是一看自己这个条件，再申请也没什么用。
2: 我一想又别耽误人家了，
0: 对，也打动不了。好，谢谢一同啊，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辛苦辛苦辛苦。
0: 刚刚啊，这个小东老师啊，透露出一点，他我都结完婚了啊，那你当初是怎么打动的另一半呢？
2: 我跟我媳妇儿，我俩初恋。
0: 哦，初恋。
2: 我俩初恋就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
0: 哎，
2: 对，你看这么多年是一直是分开着，就是很多人一起在闲聊天的时候，朋友们在一起说，第一不相信初恋，第二不相信异地恋。我说我
0: 全中了，
2: 我全中了，我相信，对，
0: 我觉得不相信初恋和异地恋不是说他不能成功，是很难维持。
3: 对对，
0: 你可能表面看他的形象上他可能不是很会关心人，但我觉得他一定是内心
3: 很专情。
0: 对，很专情啊，是这样的。
2: 对，
0: 那比如说你忽然有一天看到老婆在家表情不太好，你有什么办法一下把这个空气给他扭转下来呢？
2: 很少，说实话很少有这种。
0: 很少有，
2: 很少有，基本不会。我会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每一次都是，只要回到家开开家的门之后，肯定一桌子菜
0: 哦，
2: 都是我愿意吃的菜。那媳妇儿会在那等着你，不管几点哦，就哪怕就凌晨两点或者三点，老婆也在等着你。进屋肯定第一件事是来先把饭吃了。
0: 是的，是的。
2: 对，
0: 李老师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说得罪嫂子了，回到家嫂子表情不太好，你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1: 哎，抖俩包袱呗，
0: 抖俩包袱
1: 啊，那得不经意间抖俩包袱。
0: 对，这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笑一笑，很多事儿就过去了啊。那说到笑啊，又到了我们今天相声演员们的专长了啊。这个最后来听你跨界的相声，好吧？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各位专业演员他们的表演，好吧？
2: 好，太好了。
0: 好，我们首先请上啊，这刚刚也是一展歌喉的两位啊，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哎呀，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又一次来到咱们群英会的舞台上啊，这心里多少他还有点紧张。
2: 还有什么可紧张的？
4: 你紧张点好，你知道吗？

0: 好吗？你紧张点儿，他保证他不出错，你是不是？
1: 我就松弛，
0: 松弛，对，松弛，松弛，好啊，松弛，演出来自然，然后大伙儿呢看着他喜欢，
1: 那大伙儿要不喜欢呢？
0: 不喜欢好啊，不喜欢你不看，你干点别的也行。
1: 那下回不来了，
0: 不来不来了，好了，不来不来，你去旅游啊，看电影都行，对不对？不一定非得来这儿听相声，对不对？你怎么回事啊？
1: 我心情不好。
0: 你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好啊。
1: 我心情不好还好。
0: 你先平复一下，我先跟大伙儿说两句，行不行？这个不好意思啊，朋友们，上来呢得先跟您啊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呢叫王晨阳。哎。咱不理他啊，介绍完我呢，就得说一说他了。
1: 等会儿。哦，
0: 他呢叫土拨鼠。
1: 啊，
0: 你喊什么呀？
1: 我心里不好受。
0: 你怎么就不好受了？
1: 这不刚分手吗？
0: 哦，分手了啊？刚分手，分手多长时间了？
1: 两年多吧。
0: 你管两年多叫刚分手是吗？
1: 嗯，就是有时候这想起来心里不好受啊。
0: 那什么时候心里不好受啊？
1: 我看他朋友圈的时候心里不好受，啊，看也看不了多少。
0: 他三天可见，
1: 他把我删了。
0: 完你删了你还看着吗？哎，
1: 陌生人可见10条啊。哦，他基本是一天发2条，我大概是5天1看。
0: 您这记着够清楚的。
1: 不是，天天他发朋友圈，他气我。
0: 他怎么气你了？
1: 我们俩刚分手没多会儿，嗯，他发朋友圈。嗯，出去旅游了。
0: 旅游好啊，
1: 旅游好，
0: 这有什么可生气？旅游多好，
1: 还不是气我？
0: 这是气你干嘛呀？
1: 我们俩刚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嗯，5、11假期，他想出去旅游玩去，嗯，我们演员演出任务又多，
0: 对，过节忙啊，
1: 我就去不了，嗯，只能是过完节找一个6日，我们俩出去玩去。哎，
0: 也挺好。
1: 当时他对我这事儿就挺有怨言，
0: 是吗？
1: 现在分手了，他发现我出去玩去了，什么意思啊？你跟我你不出去玩去，我自个儿我玩去了，我气死你，他要气死我。
0: 人家是那意思吗？人家啊，出门旅游这多好的事儿啊，散散心，缓解一下心情，多好啊，对不对？
1: 最可气他还自驾游。
0: 自驾，自驾好啊，想去哪儿去哪儿多好啊。
1: 一提了自驾游，
0: 怎么又乐了？你干嘛呀？自驾怎么了？
1: 就他还自驾游啊，嗯？他那车技你是不知道。
0: 干嘛呀？
1: 那回我们俩一块儿出去，嗯，我坐在边上，他开车，嗯，他只要一拐弯儿，就把这雨刷器打开，嚯，一拐弯就把这雨刷器打开。哦，当时我看明白了，我说你老打这雨刷器干嘛？嗯，他说我拿着当转向了。你说这人，他还开车了，就这个。
0: 你这人，你还笑话人家？他开的不好，你开不就完了吗？
1: 那我不没本吗？
0: 没本你有什么可笑话人？你都不会开还笑话人家？
1: 这不是最可气的
0: 啊？还有最可气的？
1: 最可气前两天发了一条，嗯，
0: 发什么？
1: 跟一男的俩人合影，发一眼前人是心上人，这不诚心气我吗？这不
0: 这有什么气你？人家又找一个从原来悲伤走出去，多好啊！
1: 那男的关键他都不如我呀！
0: 您快等会儿，还有不如你的。
1: 首先来说，嗯。这个头他就不如我。
0: 个头怎么了？
1: 个头我个头有优势啊。
0: 你就你这个头，你让大伙看哪有优势？
1: 看我，咱小伙往这一站，多精神。
0: 我没看出精神，我看你神经。
1: 你再看他，嗯，比我高一哈。
0: 你管这叫一哈是吧？
1: 不是，他大傻个子，他往那一站，
0: 哦，还大傻个子，
1: 我看着他我都晕，我看着
0: 是吗？
1: 再说这身材也没咱匀称啊。
0: 您管您这身材叫匀称。你这都不能叫身材，应该叫事儿。
1: 有论事儿的，
0: 就是你这一整事儿啊，炼油正好。
1: 哦，你也感觉我香是吧，哥？
0: 我这夸你呢，是不是？
1: 不是，哎，你就看那男的，主要是这长相太可气了。
0: 长相怎么可气？哎，
1: 瞪着大牛眼珠跟大眼珠子牛似的。不，再看那手，伸俩大鸡爪跟大爪子鸡似的。
0: 我都怕你说不好这俩形容，你说说。哎，
1: 关键是手俩人。还手拉手，
0: 人拉手好啊，关系好，对不对？
1: 今天他敢拉手，明天他俩就敢亲嘴儿啊！哎
0: 呀，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1: 不是，我太生气了。不是，怎么在人家都是好，到我这你就这么说啊？
0: 不是，你不是我这么说，你得自己啊想开点。这都过2年多的事了，你还琢磨他干嘛？这不自己找烦恼吗？想想自己，心里阳光一点。
1: 我阳光一点。
0: 既然俩人分开了，就好好的祝福人家。
1: 以后我就是阳光大男孩。
0: 你听我的，兄弟啊，你呀、啊、现在啊就。把手机拿出来，嗯，我说打开人家的微信，
1: 不是，那我得多烦啊！
0: 不烦，就是放开心扉的，真心的祝福人家，啊， 好家伙，你这密码得读。

0: 我搜他名字。哦，
1: 找着了吗？哎，
2: 看我看。啊，
1: 真心祝福，好好的。哎，你别投乐，对对乐。对，不是您等会儿，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东西？也不能乐成这样。
0: 我得乐成这样。
1: 你有什么可高兴的？
0: 他又分手了。
1: 我去你的吧。
3: 宝贝，你是不是最近真失恋了？开始琢磨这事儿了？
2: 没有，嗯，
3: 没有，故作镇定。我，
2: 你别说，哎呀，
3: 其实这人的生活当中，有时候该放下得放下，少一点焦虑，可能就多一点松弛啊。
2: 没错，
3: 这个小东老师生活当中是一个充满松弛感的人吗？
2: 对，我挺松弛的，
0: 挺松弛的。
3: 那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个比较焦虑的事儿，你怎么让自己松弛下来？
2: 听音乐，听听歌，或者是出去跑跑步，或者开着车哪儿转一圈啊？对，
3: 就是分散一下精力，
2: 分散精力。
3: 许健应该说也是挺松弛的一个人，是吧？
4: 还行吧，尤其天天见观众啊，那就生活常态化了。
3: 对对对对，因为前段时间啊，这个许健收徒弟啊，这个还有一个花絮，我觉得也感受到许健很松弛啊。
4: 他不是松弛，嗯，他属于过于紧张了，
3: 过于紧张啊，
4: 这又说错话了。啊，我的徒弟就得让那徒弟代表得讲话，嗯，他就一说，这首先我得感谢那个，就是今天到场的这帮。他这说完之后，他自己也知道说错了。然后后来那个李金斗老师缝的好，李金斗老师讲话的时候就说了，那反正我就代表我们北京这帮，
3: 北京这帮，
4: 对
3: 对，这有的时候是一个小的事故，但是变成了一个笑话啊，大家也很开心。今天这个许健和四平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5: 一段叫说话的艺术，
3: 说话的艺术啊。好，那接下来就有请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5: 哎，您看这个相声演员往这儿一站呢，都有个特点啊。
4: 什么特点呢？
5: 会说话。哎，
4: 多新鲜的，往这一站不说话那是车模。
5: 不是，说话跟说话不一样啊。您看这个观众朋友也会说话，干嘛买票进剧场听我们说话呢？
4: 那为什么呀？
5: 花钱买个教训
4: 呗。
5: 不是，说明我们相声演员说话呀，哎，有点艺术性。
4: 哎，这
5: 让您听着呀，风趣幽默还滑稽。
4: 您这仨词儿一个意思。
5: 这个生活中啊，其实每个人呢都得学会说话。
4: 你这说话还用学吗？到岁数自然就会了。
5: 当然得学了啊！您看，为什么有人说话别人爱听，有人说话别人不爱听呢？
4: 那为什么呀？
5: 说明说话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你怎么说话有点艺术性，怎么说话让别人爱听，这都值得深入研究。
4: 那您给具体说说。
5: 你比如说吧，啊，你看咱们那喜看老师一同小姐姐
4: 啊，是
5: 长得漂亮不漂亮？
4: 漂亮啊！
5: 哎，你怎么形容她的漂亮呢？
4: 那简单，嗯。
5: 你看你蜂蜜了，你
4: 怎么我是狗熊啊？是怎么的？
5: 你说话形容，咱这段是说话的艺术，不是使相声的艺术。
4: 那要是你看见一彤老师，你怎么形容？哎，
5: 你看一彤小姐姐长得多好看。
4: 哪好看呢？
5: 你看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明眸皓齿，眉清目秀，宛若一朵白莲花，亭亭玉立。
4: 哎，你这一说招人爱听啊。
5: 你这么一说，一同一听绝对高兴。
4: 是，这是一同啊，这是孙猴啊，这是
5: 这形容心里美吗？
4: 哦，是啊。
5: 你我们碰上那不会说话的坏了。
4: 是吗？
5: 你看一同小姐长得多好看呢。
4: 啊，哪好看呢？
5: 有头发。对，
4: 那没头发那是秃子。
5: 一同一听绝对着急了。嗯，
4: 对，还是猴。
5: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4: 那怎么样说话能有艺术性？
5: 哎，要想说话有艺术性啊，首先来说你说话得含蓄，不能直白。
4: 不，您再给举个例子。
5: 哎，你比方说吧，走在大街上，你看对面来这么一个美女。
4: 哦，是。
5: 哎呦，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有头发。对，
4: 不是，你对美的要求也太低了。
5: 你那打算走过去表达一下好感，你都得这么说。
4: 那怎么说呀？
5: 小姐姐你好。哎，看你笑颜如花，我特别喜欢你。
4: 啊，是啊。
5: 有意约你共进晚餐。哦，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跟你呀，一同欣赏今天晚上的夕阳和明天清晨的日出。
4: 这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啊？今天晚上跟我走。
4: 哎呀，这流氓不可怕呀，就怕流氓有文化。
5: 你这么说呀，哪怕他不爱听，也不至于报警。
4: 哦，是啊，
5: 你不能跟他似的。
4: 我
5: 这人说话就直白。
4: 不，我怎么了？
5: 说话愣。走大街上看一漂亮姑娘，
4: 是
5: 走过去一拍姑娘肩膀，妞儿，跟

0: 家，搁家里的猫会吼空翻
1: 啊，
0: 猫不吼空翻，我给你吼空翻，
1: 好嘛。
2: 姑娘听完了，大嘴巴抽了他5分钟。
1: 哎呀，
2: 这回好，姑娘没报警，她报警了。
1: 哎，对，我是这模样吗？
2: 我这人说话就含蓄。
1: 啊，你啊，
2: 那个前妻借了我200块钱。
1: 哦，是，
2: 一直没还。
1: 哦，
2: 我有心跟他要吧，不好意思。
1: 嗯，
2: 你说不要吧，我又觉得舍不得。
1: 啊，是。
2: 这天我一进后台一看呢，他坐那儿正喝茶呢。
1: 啊，是。
2: 周围围了一堆人听他白话。
1: 哦，
2: 你说这时候我过去，我说嘿，你欠我200块钱，什么时候还呢？
1: 嗯。
2: 当然那么多人他脸上挂不住，
1: 对，直接要不合适。哎，
2: 你这时候你就得委婉含蓄地提醒他。
1: 啊，那你怎么说呀？
2: 我说哟，前妻喝茶呢。
1: 啊，
2: 你看你茶杯里有没有欠我的200块钱呢？
1: 哎，你还不如直接要了。这个
2: 走大街上也行
1: 啊。
2: 哎，前妻，看今天晚上的夕阳多美啊。
1: 啊，是，
2: 像不像你欠我的200块钱呢？
1: 啊，
2: 你这么说他文艺。
1: 对，你是文艺了，那前妻社死了知道吗？
2: 我钱要回来我管他干嘛。
1: 那你这什么人呢？
2: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1: 啊。是，
2: 要想说话有艺术性 啊，
1: 啊，
2: 你这个说话你还得呀突出重点，简明扼要。
1: 您再给说说，
2: 举个例子吧。
1: 啊，您说。
2: 你比如说吧，
1: 啊，
2: 我找你有个演出。
1: 哦，
2: 都这么说
1: 啊？怎么说？
2: 哎，徐健
1: 啊，
2: 今儿晚上7点钟你有空吗？
1: 啊，我有空。
2: 你要有空，滨海新区有个演出
1: 啊，
2: 2000块钱。
1: 不是，
2: 咱俩把这学应了怎么样？
1: 好啊，
2: 那说定了。
1: 啊，行，
2: 今天晚上7点钟，
1: 滨海新区，
2: 不见不散。
1: 晚上见。
2: 得嘞。
1: 哎，
2: 这事儿定了。
1: 啊，就完了吗？
2: 你要这演出，你让裘英俊找你回了。
1: 那裘英俊怎么了？
2: 你看裘英俊站台上 啊，说那主持词说的挺溜的，
1: 挺好的，
2: 提前背好的。生活中这人说话呀，这有个毛病
1: 啊。什么毛病？
2: 扁桃体肥大。
1: 扁桃体肥大什么毛病？
2: 说出话来哩哩啦啦，啰里啰嗦，他来回的给你绕。
1: 那要是裘英俊找我演出，他怎么说？
2: 哎，许健
1: 啊，
2: 今儿晚上7点钟你有空吗？
1: 哎，这不一样的词儿吗？对吧？我有空。
2: 哎呀，你要没空你可说话，你别不好意思。
1: 我有空，
2: 因为我知道你这人，你脸皮薄，你问到你嘴头了，你没空你也说有空。
1: 不是，
2: 你要实在没空呢，我就找别人
1: 啊，
2: 干脆我找别人。
1: 不是，你回来，我不说了吗？我有空。
2: 你有空吗？
1: 有空啊。
2: 真有空？
1: 真有空。
2: 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啊？我找你什么事儿？
2: 不是，
1: 你不找我？
2: 对，我哎。我找你什么事儿啊？
1: 那我哪知道
2: 啊？啊，想起来了
1: 啊！
2: 滨海新区7点钟有个演出。
1: 哦，
2: 人家当时找的我。
1: 哦，是啊，
2: 我把这事儿可就应下来了。
1: 好啊，
2: 我琢磨7点钟你应该有空。
1: 我有空。
2: 你谁成想你没空？
1: 我
2: 干脆我找别人。
1: 不是，你打等会儿吧。你那耳膜脱落了是怎么着？我不说我有空吗？这不是，
2: 你有空吗？
1: 有空。
2: 你有空就咱俩去。
1: 啊，对呀，
2: 好不好？
1: 好啊。
2: 人家呢是要一段相声
1: 啊。
2: 这个相声你是知道
1: 啊？我懂啊。
2: 一个人叫单口相声，
1: 对，
2: 两个人说的是对口相声，
1: 啊，
2: 三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
1: 不是，
2: 300多人的那是听相声。
1: 不是，你这全是废话。
2: 他是要俩人
1: 啊。
2: 我琢磨大概其他是想听这个对口相声，
1: 多新鲜呐！他要想听单口相声，他不就找一个人了吗？
2: 哎，对
1: 啊，
2: 我一人去。
1: 对，你等。等会儿嘛，我，你不找我演出吗？
2: 你不没空吗？
1: 我有空，我有空啊，我有空，懂吗？
2: 这就是狂犬病的前兆。
1: 你看谁呀？
2: 有空你喊什么呀？
1: 这不你把我气的吗？
2: 你有空咱俩去不就得了吗？
1: 就是说嘛，咱俩去，演出费给多少？
2: 你还要钱呢？
1: 废话。我不要钱干嘛？我白演。
2: 哎，你要能白演呢，我就要1000块钱。
1: 对，是谁白演啊？我要钱。
2: 要钱那就2000。
1: 对对呀，
2: 一人1000行吗？
1: 行啊。
2: 哎，你这1000你是要现金呢，你还是要微信转账啊？
1: 都可以。
2: 哦，不要。
1: 对，要啊。怎么就不要了？
2: 我看你比划不要。
1: 不是，要
2: 要
1: 要
2: 要
1: 要
2: 切个闹，煎饼果子来一个。
1: 不，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2: 干脆我给你微信转账就得了。
1: 哎呀，行，
2: 好不好？咱今儿是7点钟到那儿就演。
1: 哎，
2: 7点演的话，7:01结束，7:30他把钱转给我。
1: 哦，
2: 我当时我就转给你。
1: 啊，行行，
2: 省得你说误处啊。
1: 你看，
2: 7点钟到时候你开车你七，哎呦7点钟，要不你就别去了。
1: 你怎么又不让我去？
2: 已经8:40了。
1: 对，白忙活了这是。哎呀，
2: 你看这说话啰嗦不啰嗦？
1: 太啰嗦了。
2: 说话要有艺术性，还体现在
1: 啊，
2: 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说话方式也不一样。
1: 那您继续演示吧，那就。
2: 哎，你比如说吧，
1: 啊，
2: 那个哥们聚餐呐，朋友聚会呀，
1: 对，
2: 闺蜜们约个下午茶呀，这种场合下说话不能太正式。
1: 是吗？
2: 好比说吧，啊，你请哥几个撸串儿，端起酒未来都这么说啊？
1: 怎么说？
2: 哥几个，哎，菜都上齐了，嗯，咱提一杯吧，来干，哎，哎，老马，嗯，啊，你怎么还养鱼呢？
1: 那是
2: 你干了啊。你干了！哎哎，哥几个，把棍子呢？
1: 好像玩命来了，这是。
2: 你这么说显得随意，
1: 那不行，这样显得粗鲁啊，知道吗？还得正式。
2: 那多正式呢？
1: 那越正式越好啊！
2: 越正式越好。
1: 就是。
2: 还是你请哥几个撸串。
1: 对呀，啊。
2: 菜都上齐了啊！这位伸手刚要拿，
1: 对，
2: 你一把摁回去了，啊，别动。嗯，菜还不让你吃吗？
1: 啊，对呀，啊，
2: 我还没致欢迎词呢，
1: 撸个串还致欢迎词呢，
2: 噌站起来了啊，屁股兜把这发言稿套出来，
1: 不是，
2: 各位领导，嗯，各位来宾，
1: 你看
2: ，ladies and ladies，
1: 好嘛，全是女的，我说，
2: 在这样一个春光明媚。荷花盛开，哎，秋高气爽，大雪纷飞的夜晚，
1: 对，我这季节都过乱了，我都。
2: 我们欢聚在天津市红桥区西北角大丰路，从左边数第六根电线杆子下。
1: 哎，那是我的地盘，那是。
2: 共同探讨牛羊肉小块大火慢烤与孜然椒盐辣椒面之间的物理碳化现象。
1: 啊，你直接说撸串就完了。
2: 让我们共同举杯，哎，为了我们难得的聚会而干杯，
1: 是
2: 为了我们珍贵。为了友谊而干杯，为了美好的明天干杯，为了世界和平干杯。哎
1: 呀，这都干不着啊！
2: 预祝本次撸串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哎，
1: 赶紧吃吧，
2: 全吓跑了。哎，
1: 对，拿我当神经病了吗？
2: 你们是不是不行啊？
1: 还真是，
2: 这种场合说话就得随意哦。那该正式的场合，你说话，哎，你也得正式。
1: 那像什么场合呢？
2: 哎，你比如说，啊，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哦，这董事长发言呢，你就得言之有物，最主要的严肃认真。
1: 您给学学，
2: 都这么说
1: 啊？怎么说啊？
2: 各位同仁呐，啊，今天我们在这儿召开一个简短的会议，嗯，讨论一下公司重组上市的问题。啊，众所周知，公司这两年发展的不错，嗯，离不开各位同仁共同的努力。我也希望公司在上市以后啊，我们大家能携起手来再创新的辉煌。哎，
1: 说得不错，嗯，
2: 这种场合不太适合说方言土语俏皮话。哎，
1: 嗯，我觉得啊，把这个方言土语俏皮话全加上更生动。
2: 华尔街金融会议啊，全体股东西装革履，正襟危坐。
1: 对呀，啊，
2: 董事长蹭站起来了啊，一张嘴都是方言土语俏皮话，
1: 这多好啊！
2: 这个日都累起了没有？我也开会。
1: 好嘛，这是董事长吗？这不村长吗？这哎
2: 呀，今儿个把你们给找过来呀，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我也这味儿了，这
2: 咱们公司这鸟墙啊，可算换了跑了。哦，都知道公司这两年呢发展的不错呀。
1: 是，
2: 那真是上鞋不使锤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猴骑骆驼高人一头。咱们公司那真是铁扇公主的爷们。
1: 咋讲呢？哎，
2: 咱们是老牛了。
1: 哎，这都什么俏皮话？
2: 所以我准备呀，把公司弄到那个股市上淌了淌了水。
1: 啊，这股市还够潮的。
2: 所以这段时间呢，啊，你们必须要同心协力，是众志成城，啊，各司其职，各行其事，各守其道，各尽其才，心往一块向，劲儿往一块使。哎，
1: 这段说的不错。
2: 这段时间呢，啊，谁敢跟我掉链子？嗯，哦，看我夹菜你转桌，看我开门你上车，看我听牌你自摸，嗯，那你小子就是光着屁股打老虎。哎，
1: 啊，这怎么讲啊？
2: 你不要脸，你还不要命哩？哎，
1: 别说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哎，四平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作品啊？
2: 因为相声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嗯，其实它就是对于语言的一个锤炼，嗯，也是那么灵光乍现，哎，写了这么样一个节目。
4: 那这个小东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5: 太棒了，
4: 太棒了，
5: 太棒了啊！就像以前就是很多老先生唱戏说慢了要味儿，
2: 对，
5: 快了听字儿。哎，我刚才听老师这个就语速快，但是你每个字儿听得特别清楚，嗯，对。
4: 那说到这个说话的艺术啊，这个前期以前是护士是吧？这个护士是不是说话最讲究？你用什么样的语言能让他放松下来呢？
6: 跟他聊天，分散他注意力啊。
4: 比如你现在要给宋伟杰要打针了，你怎么安抚他的情绪？哎
6: 呦，你放心吧，打了这么多年针呀，啊，嗯，啊，
7: 没有一回不疼的。
4: 这护士还是说相声去吧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6: 司机不好当。
4: 哎，那这个听一听这个前奇在这个开车上又要创什么奇迹？好吧，有请前奇宋伟杰，有请两位。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大家啊！
0: 今天特别高兴，
1: 是吗？
0: 我有一个好消息想跟大家分享。
1: 好啊，
0: 你想不想听？
1: 想听啊！
0: 我呀，摇下号来了。
1: 你说什么？
0: 我摇下号来了。
1: 上一句，
0: 你想不想听？
1: 不想。我呀，给大家说一段单口。
0: 你别说单口相声了，
1: 马瘦。
0: 别说了，对口都说不明白，说单口呢？
1: 完，说不明白，说不明白。
0: 我这不跟你聊天呢吗？
1: 我不愿意跟你聊天。
0: 怎么了呀？
1: 摇着号摇下来呗，你显摆什么呀？你这
0: 不是你这人，你没号啊？
1: 你说他干嘛呢？那么讨厌呢？
0: 你没有就没有呗。
1: 不是你买车呀？买去啊，买去，跟我说什么呀？
0: 买是买呀。没钱，没钱，
1: 这位还穷横穷横，
0: 没钱你给我，
1: 我不给你，我凭什么给你？
0: 他不给我，我
1: 干嘛呀？这
0: 你说我这哪有钱买车呀？
1: 没钱别买，忍着。
0: 咱这200-200一场，什么时候能买上车呀？
1: 我这
0: 我哪儿快黄了，你不知道，都没关注，没法儿。
1: 行了行了，别胡说八道了啊！忍着活该行吗？
0: 我回家跟我妈要去。哎呦
1: 妈，有33了还跟妈要钱呢你？
0: 我跟我妈要钱是因为我摇下号来了。
1: 摇吧摇吧，你这老
0: 你也想要你不？没号吗？
1: 怎么这样啊你？
0: 我就买一破车开不完了吗？
1: 你买吧，恭喜你，恭喜你！
0: 买破车开上路没问题。
1: 哦，还能上路？
0: 增我就走啊，没问题，咱就开车。
1: 你就还增就走，就冲你这话，你开车水平就好不了。
0: 你要这人啊，老是用你那眼把我看低喽，这人
1: 我是狗啊！
0: 你别告诉我呀！
1: 我这是告诉你啊！
0: 怎么了？
1: 我是疑问句，我是狗啊！
0: 行行行。我跟你说，
1: 我跟你商量的是吗？我不是狗。
0: 我跟你说，这开车其实我还行。
1: 你啊，
0: 咱认真学，你知道吗？
1: 哦，
0: 对吧？
1: 哦，
0: 我跟你说，这世界上的司机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普通司机和我们
1: 就冲你这话，你水平就高不了。
0: 怎么呢？
1: 凭什么把你单画出去？
0: 不知道了吧？
1: 不知道。
0: 我学车有包袱。
1: 妈呀！
0: 你别看咱跟台上没包袱，
1: 还知道
0: 学车。
1: 你行了，前
0: 妻。
1: 闭嘴！学车有包袱？
0: 怎么了？
1: 那管什么呀？
0: 包大了。
1: 那我听听什么包袱？
0: 首先来说，我不分左右。
1: 哦，这就是包袱。
0: 这不是包袱。
1: 这不是包袱，
0: 不是
1: 学车不分左右都不是包袱，
0: 不是也不是说呀完全不分，
1: 那是
0: 稍微反应一下
1: 哪边左，
0: 你甭管，反正有一边，
1: 你就是不分左右，
0: 不是当时是不分，
1: 你怎么考的本啊你？
0: 学的时候你认真学不就行了吗？
1: 认真，
0: 努力学嘛。
1: 啊，也行。
0: 人家是熟练公主
1: 啊，对对对，
0: 对吧？你练会了，不就能开了吗？
1: 啊，您现在能开啊？
0: 能开了呀，
1: 我开的还行。
0: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想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1: 那您真是妄想。
0: 谢谢您对我的肯定。
1: 我没有在肯定你，我说你妄想妄想。
0: 不是，这不是熟练公主吗？
1: 那您且着呢呀，
0: 我练一练不就行了吗？
1: 那练吧练吧，
0: 您帮我模拟一下。
1: 我不跟你模拟。
0: 没事，您就演这网约车。
1: 我不想演。
0: 您演这乘客。
1: 不演。
0: 我呢当这司机。
1: 你听我说话，
0: 我去接您，
1: 咱
0: 没问题。
1: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
0: 您对我的肯定。
1: 非得演是吗？
0: 演，行，模拟一下不就完了？
1: 演
0: 对吧？啊，行，那咱开始啊。
1: 啊，
0: 咱是不是得换个地儿？
1: 我先给你打电话。
0: 行吧，
1: 你接我来行不行？
0: 好，那我接你，接你
1: 啊。您不从那健身环上先下来。
0: 什么健身环啊？
1: 干嘛呢？您这是？
0: 我这不是考科目三的吗？
1: 什么呀？
0: 考本呢？考科目三呢？
1: 咱从考科目三开始学呀。
0: 所以不能接电话。
1: 得学到哪日子去？行。考下来了，考下来了。
0: 哦，考下来了。
1: 下来了。
0: 行。
1: 打电话，接电话。
0: 嗯。
1: 你接我电话呀？你倒是。
0: 喂。
1: 哎，喂，你好。
0: 哎，我这开车呢，不能接电话，挂了啊。
1: 你连乘客电话都不接了？
0: 导航说了，前面有接打电话拍照，你得遵守交通规则。
1: 你遵守交通规则，我跟路边都等臭了，我都。你不戴着耳机吗？人司机戴着耳机一按就接了。
0: 你别着急，我头回拉乘客，你别着急，我到了，我给您打电话。
1: 我等电话，
0: 行不行？
1: 啊，那也行，
0: 行啊，
1: 啊啊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一名相声演员，今天呀给大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马

0: 有毛长，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怎么了？干嘛？
1: 从哪开始演呀、啊？
0: 我这不是给广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送欢笑吗？
1: 您先别送欢笑，您怎么送上欢笑了？您不是网约车司机吗？哦，打你小时候跟英英学相声开始演是吗？
0: 没有，没跟他学相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你得接我呀！
0: 哦，对，你别着急，别着急，
1: 嗯，
0: 我得接您。
1: 对呀。
0: 行行行。喂。哎，先生您好。
1: 啊、哦、啊、哦，您好，
0: 您到了吗？
1: 啊，我已经到了。
0: 我也到了、
1: 哦。我没看见您。
0: 我在路边呢。
1: 哦，路边，
0: 打着双闪呢。
1: 哦，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0: 哎，您好，您好。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1: 您好，您好，
0: 您好，
1: 您好，还挺客气，服务态度还挺好。
0: 那当然错不了啊，给您说上一段单口相声。
1: 别说了，
0: 马瘦毛长。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咱在马路中间说相声啊，这不改撂地了吗？
0: 哦、撂地呀、啊，是我们一种行业术语，就是过去老先生
1: 不用
0: 在
1: 不用普及行业术语，不用普及行业术语、
0: 啊。也有说是打快板儿，
1: 是是是，
0: 打快板儿就是拢一拢您的耳音。
1: 从哪儿变出来的？
0: 你这
1: 是不是？停！太闹腾，太闹腾了。
0: 当然了
1: 啊，
0: 没有掌门打得好，您给我们来一个。
1: 行，撂下，撂下，撂下。
0: 怎么了？
1: 干嘛呢？咱这儿
0: 这不是给您表演节目呢吗？
1: 哦，我打一车司机还得先给我表演节目是吗？
0: 多热情啊！
1: 不用那么热情，直接上车拉我到地方就行了。
0: 好嘞，
1: 好吧，
0: 您请。
1: 您请。
0: 您请。
1: 您请。
0: 您别跟我客气。
1: 我没跟你客气，我坐驾驶室啊。我打的车，
0: 您有本吗？
1: 我有本啊。
0: 那不是你开呗？
1: 什么叫有本我开呀、啊？
0: 谁有本谁开，这么客气什么呀？
1: 你有本吗？
0: 有啊。
1: 你开。
0: 我开吗？
1: 你开。
0: 行，我开，我开。那什么，您把这带着。
1: 这什么呀？
0: 头盔。
1: 我戴头盔干嘛呀？
0: 安全。
1: 我打一摩托车呀。
0: 不是摩托车。
1: 干什么？
0: 轮滑。就有那小小小标志，你知道吗？
1: 你给我站好了！我打轮滑呀！
0: 这你来着我！
1: 不行不行，把我小时候门牙磕掉，我再也不滑轮滑了，行吗？行吗？四轮小汽车。
0: 行行行
1: 啊！
0: 您坐好了吧？
1: 好，坐好了。
0: 系好安全带啊！
1: 系好安全带。
0: 我们按照导航出发了。
1: 早该出发了。
0: 说一下手机尾号。
1: 2677。
0: 2677吗？
1: 2677啊。
0: 不对呀、啊，这是手机。
1: 对，我手机尾号2677啊。
0: 你手机尾号
1: 啊？啊、
0: 嗯，我以为输你妈手机尾号。
1: 我有病啊！
0: 不出门带家长吗？得
1: 谁呀、啊？
0: 不是吗？
1: 我打的车，我叫的车，说我手机尾号。
0: 啊，行行行，
1: 2677。
0: 您别着急，咱按导航出发。
1: 早该出发。
0: 那什么，我调一下座椅啊。
1: 啊，调。
0: 噌。
1: 你是调出去了吗？你啊，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您开吧，您不也有本吗？
1: 什么就我开，老让我开干嘛呀？
0: 怎么了呀？
1: 你怎么这样？你会不会开呀？
0: 我这不是调，我这个矮腿短，我得往前坐。
1: 那往前调也不能调出去呀。
0: 行，我就找您，别说，
1: 赶紧啊！
0: 去，咱俩导航出发了啊！
1: 走吧，咱等谁呢？
0: 前面有警察。
1: 走啊！
0: 警察，
1: 走啊！
0: 有警察，
1: 咋的？你有前科呀？
0: 我没有，我没有，没有。
1: 你这方向有前科的？
0: 我没有，
1: 不是有没有前科没关系，不交警吗？不交警、啊、不查酒驾吗？走啊！
0: 干什么呢？
1: 查酒驾呢？
0: 查酒驾？
1: 怎么了？
0: 我在驾校考了7回都没遇查酒驾。
1: 你说出这话，你是不是喝了呀？你
0: 哎，行，我一会儿
1: 谁跑驾校逮喝酒的开车？
0: 我学，我一会儿我得配合嘛。
1: 配合人，配合人，走走走。
0: 咔嚓嚓嚓！您好，请停车接受检查。
1: 不是你下去干嘛呀？你
0: 我配合人家。
1: 行行行行。咔嚓嚓！你给人递张纸，都是哈喇子。
0: 我多配合呀！
1: 行，配合人家。
0: 咱俩导航出发了啊！
1: 走吧，走吧。
0: 我再调一下座，噌。
1: 你调前挡风上去了都。
0: 我看不见，您
1: 不是没你这样，你怎么看？
0: 您别着急，我这
1: 紧张也不能这样。
0: 一回拉乘客，我紧
1: 张。这，
0: 你这真是
1: 我这人啊，愿意帮助人
0: 啊，
1: 我启发启发你
0: 啊，
1: 我先问问吧
0: 啊。
1: 你本是考的？
0: 是考的，
1: 不是买的。
0: 驾校考的。
1: 驾校考的、
0: 啊、
1: 过了
0: 过了过了。
1: 驾校怎么考的？现在怎么开？
0: 什么
1: 驾校怎么考的？现在怎么开？
0: 早说呀。

0: 总，
1: 这回舒服多了。
0: 那什么
1: 啊？怎么着？
0: 教练啊，拿着。
1: 什么就拿着？
0: 我给你点上。
1: 干嘛？你干嘛？什么意思？
0: 你
1: 别给我东西，我不要，我不要。
0: 给孩子的吗？
1: 什么就给孩子的？
0: 您拿给孩子的吗？
1: 不是，你是不是前科就这么来的呀？
0: 还说这样能过？
1: 什么就这样能过？
0: 能过？不是，不行，教练，没事。
1: 干嘛？
0: 这咱也没绝活。
1: 你要干嘛？
0: 也不能打快板。
1: 怎么？
0: 我呢，给您炫一个。
1: 别给我炫。这走行不行？赶紧走了，
0: 彻底走不了了。
1: 怎么了？
0: 前面啊有查酒驾的。
1: 别说了。
2: 感谢前妻宋伟杰，谢谢两位，来请坐。哎，前妻你是真摇着号了吗？
0: 没有，
2: 没有，这是个美好的愿望，是吧？会开车吗？
0: 会开车，我会开车，
1: 但是还真不分左右。
0: 你少说这。
2: 小东哥，你说你也挺喜欢开车是吧？
3: 对啊，我开车不喜欢走高速啊，喜欢走国道。
2: 走国道，
3: 这块好看，河漂亮，山漂亮，树漂亮，就停下了，拿个椅子坐在那儿。但你就很多人是坐在这干什么呢？想什么？啥也没想。放空了，
2: 放松一下，放空一下，可能就会有新的创意、新的灵感在大脑当中产生了。那除了这开车，还有什么其他爱好？比如说听相声，喜欢吗？
3: 喜欢，当然喜欢。
2: 喜欢听相声哦，像李菁老师的相声经常听吗？
3: 太听了，我就是见到李老师想说就是，我昨儿又赛车呢。
2: 李老师是不是平时也挺爱开车的？
4: 对对对，他有人就是喜欢这个有驾驶乐趣。你像那杨洪基，
2: 这个小东老师也说到很喜欢听相声，而且今天见到李菁老师也很激动啊。那接下来你不能光激动，你得在李菁老师和观众面前，咱得跨界说段相声。哎，
3: 这瞬间紧张了就。
2: 瞬间紧张了啊！那今天是跟谁来合作？
3: 我跟马老师，
2: 马伯瑞哈，
3: 六哥。
2: 嘿，我觉得你们俩这碰撞应该非常精彩。那接下来就请上啊，小东老师还有马伯瑞，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东京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视频都精彩。
6: 谢谢大伙儿对我们哥俩掌声的鼓励，
3: 谢谢大伙儿。哎，
6: 上来先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哎，我叫马伯瑞，
3: 马老师。
6: 哎，别小演员，您太客气了。主要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
3: 我
6: 魏小东，魏老师。
3: 对，老师不敢当，就是叫小东就行。
6: 您太客气。别看我们两个在台上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3: 绝不认识。
6: 对。您对我们不熟悉，但是我们对您可太熟悉了。
3: 是吗？
6: 新演的大热播电视剧《老舅》里边有一个角色，
3: 是我，
6: 大伙耳熟能详，一提人都知道，狗脖子。
3: 哎，别
6: 演得好啊，那狗脖灵活。
3: 马老师，您看错了，我演的叫狗肠子，
6: 不都在一块儿吗？
3: 怎么那不一样呢？脖子跟肠子差着几节呢？
6: 也分什么狗，小狗就没那么长，腊肠不行，腊肠长。
3: 马老师，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咱别聊狗，聊聊我行不行？
6: 那不一样吗？
3: 那能一样吗？我跟狗有区别。
6: 酷狗酷我是一回事儿，
3: 这梗真烂，
6: 都是播放器。您别往心里去，您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代号。
3: 那倒是，
6: 但是您说这代号也有区别。这个演电视剧的演员啊，往往有这个缺陷。
3: 什么缺陷？
6: 演的这个人的名字不容易被大伙记住
3: 啊。那
6: 记住都是您剧中人的名字。
3: 对。
6: 哎，一看走在大街上，没人喊您真名，魏小东没人这么喊。
3: 对，
6: 一见面都这样。哎，你
3: 是我。
6: 哎，我看过你。哎呦，我可喜欢你了。
3: 是不是？
6: 你叫那个，你演那叫什么？
3: 对，你说
6: 演的那个，那个，
3: 你快，
6: 你别说话。
3: 我是那谁？
6: 就，我自个儿能想。
3: 不是，
6: 你别说话，
3: 快点，
6: 我自个儿想，我
3: 就急死了，
6: 就在嘴边上了。
3: 啊，谁？
6: 就在嘴边上。
3: 我是
6: 狗盲肠。
3: 不是，哎，马老师又错了。盲肠不能在嘴上挂着，狗肠子。
6: 对，狗肠子，你看
3: 狗肠子
6: 不认识咱，
3: 是
6: 不知道咱真名啊。
3: 啊，
6: 说明什么？那您赛道选错了。
3: 赛道，这赛道不行吗？
6: 咱换赛道，得让大伙儿都认识咱才行。
3: 那你给说说得换啥赛道呢？
6: 咱从这个影视剧的圈儿咱跳出去。
3: 往哪跳啊？
6: 不是，刚才您那卡拉 OK 大赛我听出来您对唱歌还真有点基础，
3: 是不是？
6: 咱俩马上就可以组合出道了，到时候一出道音乐节咱俩演去了，
3: 就音乐节了是吧？
6: 都认识咱了
3: 啊，
6: 音乐组合了，咱俩就是
3: 就认识咱俩了。
6: 对了，
3: 那咱得弄一作品呢。
6: 弄，
3: 是不是？
6: 弄什么作品？作品别着急，最先干什么？名字得响亮。
3: 对，得有个名，
6: 先让大伙儿知道咱俩叫什么。
3: 没错。
6: 哎，这俩人，哎，一知道了，咱俩再听咱的作品，咱俩不就火了吗？
3: 哎呦，那你给咱起个名字，
6: 起个名，咱俩先这样，我们借鉴这个前人的经验。双人组合，
3: 怎么借鉴
6: ？Twins 咱俩肯定是不行。
3: 这也可以。

0: 有一个动力火车，
1: 啊，这火是吧？
0: 咱俩跟他们学，
1: 起一个，
0: 咱俩叫新能源高铁。
1: 这太俗了，这个点儿。
0: 咱们比他们快呀，
1: 啊，快就行。
0: 这火车快不快？出名也快，咱俩高铁更快
1: 啊！那行，
0: 咱俩就出名了。
1: 那行，
0: 出名了，行吧？
1: 那咱怎么着？得弄一作品，还是你得怎么着？
0: 弄作品，你唱行是吧？
1: 我唱歌行啊，
0: 你唱行这样。
1: 我跟你说，马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啊，我唱歌就俩字儿，
0: 哪个？
2: 天籁。天籁。
0: 那您这天籁当着我们大伙面，您给我们唱一个，我们听听行吗？
1: 来不了，
0: 怎么的？
1: 这没伴奏，这干不死咧的。咋唱啊，是吧？
0: 哦，没伴奏，没关系，您放心，咱们群英会可是大节目，
1: 有乐队，
0: 我给你打 B-box，
1: 你打谁？
0: 我给你打 B-box，
1: 你他妈不行，那你这太凑合了。
0: 咱乐队有一婚礼，上那边帮忙去。
1: 这么卷呢，你们这行吧？
0: 是他们挣钱的，挣钱。我给你打 B-box，
1: 那行，那你来这，我试试，
0: 哎，试试啊，
1: 试试啊。
0: 哎，对了，你要一几拍的？
1: 几拍？四四行，
0: 四
1: 行。嗯，
0: 我试试啊。
1: 粤语的行不？
0: 行，没问题。
1: 粤语行啊。来，
0: 什么语跟拍没关系。
1: 来。
0: 背着啪的不啪，背着啪的不啪，背着啪的不啪，啪的不啪啪，唱背着啪的
1: 不啪。啥？你这玩意儿就啪啪我一身，这痛经什么玩意儿？你得有点拍，他妈没拍，唱不了。有点拍，稍微慢一点。
0: 慢一点哈，慢一点。
1: 啪啪慢点，啪啪。
0: 没关系，你那个你就唱你的。我打我的
1: 粤语啊，
0: 咱要是连不上，你就走你的，你甭管我。
1: 你都来，
0: 啪，砰啪，
1: 可以修的我，砰啪会哭，别喝走刀气给那些富足，掌声谢谢。啪，都跟我陪你跑，别怕，别谁怕，啪，呀，从那高地上的风霜，这个你说，嘿，啪。
0: 好，
1: 我说实话，其实我这段歌唱的还可以，但是就是这个伴奏给我搅和了，这啥玩意儿？你这玩意儿啊？
0: 你唱了吗？
1: 唱了。
0: 哎呦，我这前奏都没过去呢。
1: 这粤语，我这老嗨了，我自己。
0: 唱了，行，
1: 都感动了。
0: 您这一唱，反正是有音儿，反正是有动静。这样可以了，咱俩是唱的也是不太好听，是
1: 也还行，我自己挺陶醉，
0: 也那光唱差点劲。这样，咱俩改唱跳。
1: 唱跳，
0: 对了，
1: 哎，唱跳我可以
0: 啊。对，你看这个，咱俩一唱啊，大伙儿可能觉得哎，听着不那么好听。咱俩一跳起来，大伙儿就顾不上听咱这个唱，
1: 跳一下是吧？
0: 要是有光听歌，听出来哎，这俩人唱歌不好听啊，就是我们一跳着气息不稳，唱的就稍微差一点。
1: 对，这玩意儿一热闹起来，他就是不关注唱了。
0: 对了，
1: 那就行。
0: 哎，一上跳，咱俩就可就不是在这个音乐节演出了。
1: 那去哪儿？
0: 体育馆，
1: 啊，就大的体育馆了。
0: 到体育馆，咱俩可就不能走出来了。
1: 跑出来，
0: 跑也不行，那么大台咱跑不过来啊。升降机
1: 啊，就得从低往高升。
0: 哎，对，咱俩升降机，要不咱俩先试验一遍，
1: 那行吧？没有，
0: 这就是升降机了。哎，咱俩打升降机，缓缓升上来啊。咱试试啊，
1: 慢慢来，
0: 开始。大家好，我们是新能源高铁。
1: 哎，这可以，
0: 可以啊，
1: 这可以啊，这太可以了。
0: 行啊，然后就是跳，
1: 跳，
0: 跳，跳，跳，你能跳吗？
1: 跳是能跳，我在舞蹈这方面其实挺有天赋的。
0: 是吗？
1: 对，但是这还是没有伴奏，
0: 没伴奏，你放心啊，咱们全会是大节目啊，
1: 乐队回来了，
0: 我给你打 B-box。
1: 那你那玩意儿不，你他妈没拍儿，不行。
0: 没，我慢点打。
1: 慢点打，那行，
0: 您在这儿跳，
1: 在这儿跳，
0: 哎，在这儿跳，我慢点打啊，
1: 慢点打着，哎，我舞蹈是什么舞蹈都可以，
0: 什么你会什么舞蹈，
1: 我都会，
0: 都会，那你就随便跳，
1: 随便来，
0: 跟我节奏走，
1: 来，
0: 看看你的肢体怎么样，
1: 来，呸，先等会儿，就没有掌声，哦，
0: 哎，这巨星的架子就起来了啊，
1: 对，
0: 那开始了，
1: 来，准备，
0: 砰，啪，砰。
1: 别人们，马上咱稍微快一点
0: 哦，碰
1: 稍微快一点，我这抽了，我都要。
0: 对，
1: 别
0: 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

0: 好，可以，
1: 正好
0: 可以是吧？
1: 我也会点街舞，
0: 是吧？
1: 咱俩一组合，咱俩出。等会儿，咱俩现在还差最重要的一环，
0: 这还差哪儿啊？
1: 还差说唱。
0: 啊，说唱现在最火的说唱，
1: 就必须有说唱
0: 啊！
1: 一说唱，年轻人喜欢咱俩呀。
0: 对呀，
1: 咱俩出道成功了，咱你会说唱吗？说唱，
0: 我行，我可以，
1: 能说唱是吧？
0: 可以，就是你，我可以，可以，
1: 行，可以啊！你也不管说的有辙没辙，有韵没韵都不用管，
0: 只要说就行，
1: 节奏里边说就可以。
0: 行，
1: 就咱俩现在演示一遍，
0: 主要就是热闹，
1: 热闹。对，咱先演示一遍啊，
0: 再来一遍。
1: 对，咱俩现在这儿就是升降机
0: 啊，对对，
1: 升降机起来，
0: 得从这儿来，
1: 预备。我一说开始，大伙儿掌声就给起来啊！
0: 谢谢大伙儿啊！
1: 欢呼声最好再热烈啊！开始。大家好，我们是新能源高铁，
0: 就是我俩。
1: 今天我们给大伙带来新能源高铁的首张同名专辑，新能源高铁的首张同名主打歌曲《新能源高铁》，带给大家。耶！
2: 热火令啊，你这感觉
1: 是？蹦得棒的，蹦得棒，蹦得棒的，蹦得棒，棒的就不棒。
2: 长长的站台，短暂的爱，只有我出发的心，没有短暂的爱。
1: 蹦得棒的，蹦得棒，舞蹈棒，蹦得棒，我也舞蹈，蹦得棒，蹦得棒。
2: 谢谢大家的掌声，你们掌声，我俩真有劲儿，
1: 不是吧？我有劲儿，
2: 我有劲儿，
1: 我有劲儿，
2: 我有劲儿，
1: 我有劲儿，
2: 我有劲儿，咱俩都有劲儿，
1: 都有劲儿，碰见八的，碰见八，
2: 这是
1: 八的，碰见八，
2: 这
0: 好。
1: 咱俩就这么演，演完之后，大伙儿都给他四个大字儿：
2: 天王巨星，
1: 俩神经病。谢谢，
3: 好，感谢小东老师，感谢马伯瑞，谢谢两位，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好，再次感谢两位啊，非常精彩啊，也很卖力气啊。小东老师这次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4: 实话实说，以前听相声多，但是这次感受一下，相声太难了，真太难了，像是力气活累呀、啊，喘不上气儿了。所以我这个
5: 也不是每段都这样。
4: 对，对，所以我想说，有这么多优秀相声演员，尤其是李菁老师在这，我是在人专家面前，我这有点，有点太有点，有脸都不好意思了。
3: 李菁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5: 很好，发挥了这个小东老师的优势，激发了马伯瑞的潜能。
3: 哎，也看乐了大伙儿、啊。
5: 哎，对对，
3: 非常不错。虽然说这个小东老师对于这个相声可能还是有点陌生，但是对于舞台那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所以这一段发挥的还是非常好，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小东老师，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4: 拜拜。

0: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1: 什么叫我想让你怎么样？
0: 你想让我怎么样？
2: 你走吧，我都已经结了婚了，我都。
3: 啪，碰啪，
2: 可以修的我发挥不，可遭到气给那废物主，掌声谢谢。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5: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了，
7: 你选什么？
8: 这水的声音，
9: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春霞，
1: 春霞，
2: 春霞姑娘，
3: 春霞姑娘，
0: 春霞。

0: 春夏，别过来！春夏，你别做傻事儿。你别过来！春夏，我已经知道了，没事的，没事的啊！
1: 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冯春夏了。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自欺欺人。
0: 以为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以为一切都可以重来，可是我错了。
1: 春夏，你放心，一切都会跟原来一样的，啊，
0: 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不，回不到原来了，徐律师，有一段时间。 我一直把你当成一个早已死去的人，当成我的表哥，我还以为你就是他。你千里迢迢的回来，就是为了救我。我很可笑吧？人死不能复生，曾经发生过的伤害。
2: 还阴魂不散的继续伤害着我，我是一辈子也逃不掉了。春夏，春夏，你忘了小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我会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八抬花轿来娶你。有我在，不会有谁再伤害你了。
3: 真的是表哥吗？你真的还活着？
2: 春夏，春夏，我回来了，我一早就回来了，我一直守在你的身边。
0: 表哥。

0: 春霞，你醒了。表哥，我……啊，你在医院，没事，孩子也没事。我不要这个孩子，表哥，你去跟大夫说，把这个孩子打掉，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不要这个孩子。春霞，春霞。
1: 我愿意做这个孩子的父亲，你嫁给我吧，
0: 表哥。我知道你是历经千辛万苦才回来的，我不能拖累你。怎么会是拖累呢？我们不是早就有婚约了吗？成亲是迟早的事。

0: 当年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萤火虫慢慢飞。
2: 小时候，
1: 夏夜里，
2: 我在父母的呵护下，生活的无忧无虑，开心快乐。那晚，我娘正在给我讲八仙过海的故事，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3: 酿百花香酒。
2: 可是我绝没有想到，一场残忍的杀戮就要开始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4: 救命啊！

啊

抓到我的时候，房子倒塌了。那你是怎么从倒塌的房子里逃出来的？我家的地板下有一个小小的地下室，我在地下室内整整躲了3天3夜。第3天的晚上，我悄悄地钻了出来，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狼藉的废墟。

我意识到我的亲人全都不在人世，我成了一个孤儿，并从此在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0: 当晚，我收拾了父亲的遗物，一个人离开了江州城。我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还会再回到这里，替我惨死的家人报仇雪恨。我流浪到了南浔，在那里找到了我父亲的一个同门师兄弟，叫徐立生。他们徐氏夫妇没有孩子，就把我收作养子。我养父告诉我，想要报仇的话，就得能文能武。他不但教会了我本门的武功，还把我送出国读书。我从国外学成归来后，现在上海扬名立万。不料我的养父母因染失忆，双双过世。我回去料理了他们的后事，知道自己再无牵无挂，可以回来了。
1: 表哥，那你回来是准备复仇的吗？
0: 这十八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着这血海深仇。此仇不报，枉为人子。
1: 那你找到线索了？当年那七个戴面具的人究竟是谁？

0: 表哥，你告诉我，其中是不是有我爹？我爹是不是也参与了杀害你们全家？
1: 春霞，别问了。
0: 原来真的是他，原来真的是他，真的是他。
1: 春霞，别再想了，你爹已经用他的命给自己赎罪了。那些和他合谋害我们郑家的人，最终也没有放过他。你别再多想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春霞，春霞，别多想了，这所有的一切跟你没有关系。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活下去。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0: 你们要成亲？
1: 啊
0: 啊！恭喜恭喜啊！
1: 谢谢。
2: 薛律师，春霞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你，我真是十足的放心。
0: 对，十足的放心。哎，以后对春霞好点啊。
1: 啊，会的，会的。
2: 啊，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春霞，你就把这儿当成娘家吧。徐律师，咱们准备准备，找个人，挑个好日子，就让春霞从娘家风风光光的出嫁。小谷，
0: 哎，
2: 明天你陪春霞到集市上买几块像样的布料，咱们做几身像样的衣服。
0: 哦，行，明天买点布料。
3: 这太麻烦你了。
0: 啊，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看着春霞出嫁，什么时候能轮上你呀？真是愁人的事儿。小谷，你也得有个姑娘样啊。
0: 娘，有什么好嫁人的？这辈子我就不嫁了，一辈子跟您在一块
2: 儿。这孩子。
0: 哎，徐律师
1: 啊，
0: 结婚是件喜事儿啊，话怎么那么少啊？
3: 小谷，也不知道他喜欢我穿什么颜色的。哦，他说让我看着点。
4: 好，王叔，
0: 哦，春霞，咱们挑布料吧，到了。
3: 哦，好啊。
5: 哎呀呀喂，
6: 好东西好东西喽。
3: 这是什么颜色的？
0: 哦，这绿色的。
3: 绿色的。
0: 你手里摸这块是红色的。
3: 红色的。你看我穿这个颜色好看吗？
0: 好看。
3: 他会喜欢吗？
5: 好的绸缎啊，
0: 他会的，一定会喜欢的。
3: 那就定这个好了。
0: 好，老板，要这块布。
7: 小姐，你要多少？

丫头，我怎么觉得这两天你有点不对劲呢？是不是看见人家结婚

0: 也有点着急了。
1: 说哪儿去了？没有，
0: 真的没有，
1: 真没有。我都说了，我这辈子不嫁人，就跟你一块儿过。
0: 啊，又、哦、又扎手了吧？你看看你这孩子，从小就不适合做针线活，快放下吧，一会儿娘做啊。我看你这几天也够累的，你别为了给春霞准备嫁妆，再把自己累坏了。
1: 没事儿，反正这两天警局也清闲得很。
0: 清闲？我看你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那你在忙什么呀？
1: 秘密。
0: 还秘密？就是秘密，也跟娘说说。
1: 娘，你还记得十八年前咱们这儿有个郑家，他们家满门遇害的事儿吗？
0: 郑家被害？哎，不是吧？我记得当年说是郑家当家的是革命党，后来官府说他们一家子都是逆党，是被满门抄斩的。
1: 才不是呢，据说他们家是被七个戴面具的人给杀了的，并且瓜分了他们家的财产，只是后来官府认定郑高奇是逆党，所以这事儿才不了了之了。
0: 这陈年往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还知道这七个人杀了郑高奇之后，把他的尸体放到了官府门口，并且附上了告密信，所以官府才认定郑高奇一家是逆党。怎么了娘？
0: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给我看看。你看看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0: 没事，行了行了，
1: 小心点。
0: 天不早了，你还得忙公家的事儿，早点去睡吧，这床被子娘一会儿就缝好了啊。
1: 那哪行啊，您这么大年纪了，要是把您累坏了我可怎么办啊。
0: 你瞧瞧那眼睛都睁不开了，去吧去吧，快睡去吧啊。嗯，
1: 舍不得我娘嘛。
0: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快睡吧。
1: 那我去睡了啊。嗯嗯嗯，你也早点啊。嗯，
0: 快去吧去吧。嗯。

0: 春霞，小谷，春霞，有人进了咱们家，有人想杀我，那个人想杀我，
1: 谁想杀你？谁想杀你啊？
0: 我不知道，好像还是那个从坟地里把我劫走的人，
1: 黑夜判官。
0: 我娘呢？
1: 我不知道。
0: 春霞，你在这待着。

娘，娘，你醒醒！娘，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

0: 伯母下葬了吗？
1: 啊，
0: 我都没能去送她，不知道伯母会不会怪我。
1: 不会的，你别多想，她怎么会怪你呢？你现在怀着身孕，需要好好休息。你饿不？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
0: 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在这儿待着。表哥，我好害怕。
1: 别怕，有我呢。春夏，那你跟我说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的睡着后突然醒过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谁带到了厨房里，我想喊却喊不出声音来。这时突然有一个人凑在我耳边很可怕的对我说，
2: 别乱动，你吸了麻醉气体，现在还不能说话。你放心，我不想杀你了。之前我以为你死了，可是有关那份名单的事在报纸上传扬了一阵就没有了下文。我只想问清楚一件事，你爹临死前到底有没有跟你说过郑家的事？

0: 你确定那天晚上那个人把你带到厨房以后，外面才传来了林夫人的叫声？
1: 是的，虽然那个人几次三番地想杀我，但是他应该不是杀害伯母的凶手。

0: 赶紧抓紧时间下注了啊！还有没有下注的？还有没有买的？好，买定离手，四五六，开大。来来来，继续继续啊，继续下注。
1: 小上演，
2: 我听说最近赌场来了个赌神，赌技超群，众说纷纭呢。
3: 那恐怕要让小上爷失望了，没想到口口相传的所谓的赌神只是区区在下吧。
2: 鬼王兄，你这一晚上神乎奇迹，赢遍全赌场啊。弄得我也手痒，我来坐坐，你们叫一叫。
3: 能令小上爷出手，在下真是荣幸之至啊。哎，不过我听说小上爷今天好像刚刚参加过白事。
2: 那又怎么样？
3: 小上爷久经牌桌沙场，应该知道赌这件事儿很邪门的。如果说赌之前沾过女人，或者说刚刚经过白事，这运势会走低呀。小上爷这么性急，至少也应该等过了五期之后再来吧。
2: 我不信那些什么鬼鬼神神的。来吧。鬼王兄，这一连几日了，你在这儿也赢了不少钱了吧？不过有句老话我要告诉你，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3: 请小上爷放心，

0: 今天是最后一晚，那是最好。你好，兄弟，麻烦把剩下的筹码都给我换成现金。好。
1: 鬼王兄，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儿看到你。
2: 再会。
1: 来，大家接着玩。
3: 什么小事？全都给收这儿了。

0: 徐查理，怎么是你？你干嘛拦着我？让开！
1: 林小姑，你为什么杀鬼王？
0: 他杀了我娘，我替我娘报仇，我有错吗？
1: 你，
0: 徐查理，你要是再拦着我，我就一枪打死你！
1: 你可别忘了，你是个警察。
0: 警察？我作为一个警察，我谁都保护不了，我连我自己的娘都保护不了，我有什么资格做警察？看着自己的娘被人杀死，我无能为力，这种心情你能理解吗？
1: 我能。
0: 你不能，你不能。

0: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鬼王是杀你娘的凶手？
1: 因为他想从春霞的口中问出一些当年的秘密。你还记得吗？冯广玉临死前曾经声称，如果春霞遭遇了什么不测，他就会公开一些秘密。我猜想，冯广玉是想以此要挟当年的同伙，不要对自己的女儿赶尽杀绝。可对一心只想报仇的黑夜判官来说，只要春霞死了，那份名单就会公开，一定是这样。

0: 这里是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你从当时春夏嘴里得到的只言片语，确实很容易让你推断到这一点。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你的推断是有问题的。
1: 为什么有问题？难道不是吗？
0: 我在春夏冷静之后，让她重述了一遍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她的双眼虽然是瞎了，但是听力是正常的。她说，那个人把她带到厨房问话的时候，才听到你母亲在正房遇害的声音，这就是问题所在。
1: 不可能。如果事情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那么你怎么能确定杀害我母亲的人就不是鬼王呢？
0: 现在我不能确定，你也不能确定，所以才需要我们冷静下来把整件事情给查清楚。小谷，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帮你把杀人凶手查出来，但是你也要答应我，千万别冲动，一定要保持冷静。
1: 我一直在努力地保持冷静，我也一直在努力地保持一个警察应有的意志。可是我娘死了，我有一部分跟着我娘一起死。

0: 小谷啊，你要记住，仇恨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能让你更强大。那些曾经差点杀死你的东西，都会给你力量，让你能够更好的活下去。
1: 对，你说的对，现在只有仇恨能让我活下去。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你还说呢？我担心你才把你接到家里去住，结果睡到半夜，你人就不在了，担心死我了。你上哪儿去了？
1: 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多危险！
0: 可是我担心你。
1: 哎，好了，你们俩都一样，没事就好。
2: 送喜宝回家吧。
0: 你娘发现你不在屋里，肯定会着急的。我不走，除非姐姐跟我一起回家。这里才是姐姐的家。
2: 姐姐，大娘已经走了，只剩下一栋房子，有家人的地方才叫家呀。跟我回家吧。
0: 小谷，喜宝说的对，现在尚先生心里也很难过。 这个时候，一家人应该守在一起。我送你们回去吧。春霞，我回来了。你把他怎么了？
3: 没怎么，放心。他没事儿，我只是给他闻了一点迷药，睡了。

0: 刚才你说的救命针，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装糊涂吧！您别忘了，我是一个耍把戏的，第一要务就是眼睛要尖。虽然您的汽车只是在我面前停留了一小会儿，但是我不会看错。整个江州都没有几个人能开这么好的汽车。
1: 那你为什么来我家？用这种方式道谢？
0: 看来您其实认识我，知道我的身份和来历，更应该知道昨天晚上林探长为什么想要我的命吧？
1: 大名鼎鼎的魔术师，谁都知道。但是你的来历，我真是不清楚。至于你在当地跟谁结怨，惹下杀身之祸，这我更不了解。至于昨天晚上的事。
0: 刚好碰上了，举手之劳。哦，原来是这样。林探长刚刚经历了丧亲之痛，失去了理智，看来他对我有太多的误会和恨意。
1: 这真的只是误会吗？
0: 徐大律师，我觉得您是一个聪明人，能够在紧要关头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 只是为了救我，您也算是有胆有识，有情有义。我这么跟你说吧，林大探长恨错对象了，他娘亲的死跟我毫无关系。
1: 那春霞屡次被人袭击劫走，也和你没关系吗？
0: 能不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回答我：您和这姑娘到底什么关系？萍水相逢，同是天涯沦落人。看来您对这个春霞姑娘是动了恻隐之心，想把她留在身边吧？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哎，我呢，只是一个。
1: 跑江湖卖艺的，
0: 你问我的，我从来没有做过，更无从回答。你能轻而易举的进入我的住所，应该不会是简单的卖艺人吧？对不住，实在是我侥幸生还，按捺不住要答谢您的迫切心情。
1: 既然你欠我个人情，那么我告诉你，我就要和春霞姑娘成亲了，所以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对她意图不轨。哦，原来春霞姑娘就要嫁给您了。哼，真是命好啊！我欠您一条命，我记住了。我想，春霞姑娘应该是转运了，今后她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闪失了。恭喜！
0: 多谢。哦，对了，我建议您换个牌子的门锁，这把锁不结实，使道太乱，家门还是要看严一些。
1: 一定。
0: 告辞。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

0: 小谷啊，别看你平时咋咋呼呼的，像个假小子，其实内心呢，跟你娘一样，温柔体贴，处处为人着想，点滴之处打动人心呐。
1: 是啊，爹，姐姐特别细心，你睡着了，她怕您冻着。
0: 嗯，
2: 您要是累了，就回屋歇着吧。
0: 不。
3: 不是累，是有点犯困呐，年纪大了，精力啊，不如年轻人了。义父，
4: 啊，
3: 回来了。
4: 啊，
3: 小谷那边东西收拾完了吗？
4: 好。
3: 哎，他同意搬过来住，那边的东西啊，一定要收拾妥当，我也要留几件东西，做纪念。
4: 好，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小谷妹妹和大娘的东西我都收拾回来了，不过发现一些用具。 好像是办喜事用的，我正好来问问小谷妹妹。
3: 是的，老爷，这衣服被褥好几套，都是大红的，像是成亲用的。这不来问问大小姐，嗯，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你们找几个人给徐律师送过去吧。那些东西，是徐律师成亲用的。
0: 哦，可是徐律师，怎么要你们给他筹备啊？
4: 有个事儿，不是故意瞒着你们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声张。春夏没死。
3: 什么？你说春夏还没死？
4: 对，春夏还活着。前不久，我跟我娘收留了她，在这个时间里。 徐查理一直在照顾春霞，所以现在他们两个人要成亲。什么？徐律师要和春霞姐成亲？对，徐律师要和春霞成亲。所以那些东西你们还是找人给他们送过去吧，毕竟这是我娘生前未了的心愿。
5: 哎呀，好啊！没想到徐律师跟春霞姑娘成为一段佳话。哎，他们几时成亲？通知我，我去喝杯喜酒，凑凑热闹吧。啊！
4: 哎，
5: 你说什么？春霞那个小妮子还活着？
4: 哎呀，这前些日子啊，贵府把冯春霞风光大聘，这是所有人都记忆犹新的。但是这楠木棺材里装的可不是冯春霞的本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可是天大的笑话。
5: 这个徐查理居然还收留了春霞，
4: 他何止收留了她，他还要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把她迎过门。
5: 哼，哎呀！
4: 这个徐查理还真不在乎自己当王八呀！啊，这我就要说你了，八爷。这几天我算是打听明白了。不过我就是奇怪啊，这徐查理这么着急要娶冯春霞，其中一定有什么猫腻儿啊。这徐查理乃是一介的年轻才俊，你说他娶谁不好，偏偏要娶一个快三十岁的瞎眼老女，而且这个女人。 还是从鲶鱼窝里爬出来的。这个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仗义之人，把自己的一生绑在一个毫无关系的女人身上？哼，除非啊，
5: 除非这个女人代表着一笔财产。
4: 徐查理啊，是律师出身，他就是靠打官司起家的。 你说这个人能有什么仗义啊？冯春霞在他的眼里，那可就是万贯家财呀。

0: 只要徐查理跟冯春霞一成亲，徐查理就会公布冯春霞活着的消息。到那个时候，叶家和冯春霞这门亲事可就一笔勾销了。嘿嘿嘿，八爷，这冯家的那点家底，您老是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嘿嘿嘿嘿
1: 嗯，让我吐出来。嗯，他徐查理还嫩了点儿。

0: 夏律师，桂王。哎呦，二力真好。方便的话，请您明天早上八点来一趟福慧戏院，我有话要跟您说。
1: 喂，
2: 表哥，
1: 初夏，
2: 表哥，
1: 做噩梦了。
2: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踏实多了。
1: 别怕，我在呢。哦，
2: 对了，明天我跟喜宝约好了，他要带我去美心理发店烫头发。
1: 啊，
2: 他还说要把我打扮成一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
1: 好啊，那赶紧睡吧。
2: 嗯，
1: 啊，我在旁边，别害怕，来。

0: 吃点儿。
1: 啊，不用了，你慢用。
0: 哎呀，这么一大早，就有劳徐律师亲自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
1: 客气。有什么要紧事吗？
0: 啊，嗯，昨天您跟我说要和春霞定亲了，不知道这个婚礼怎么办？
1: 因为春霞跟叶家的恩怨，所以我们不想张扬。
0: 哦，啊，何止是叶家呀，我还听说那个春霞姑娘从小就和别人定了亲，那户人家姓郑，徐大律师，您没有听说过吗？
1: 略有耳闻吧。嗯，
0: 这个郑家曾经是当地的大户，听说他们家的财产可以抵得上半个江州城，不料18年前一夜之间全家被害，那个和春霞姑娘定亲的小男孩应该也死了。哎呀，听说死的时候大概也就10来岁吧。
1: 哦，那又如何呢？
0: 不知道徐律师和当年的郑家有什么瓜葛？
1: 从来没有。

0: 这么好的糕点别浪费了。
1: 我果然没有看错徐律师的身手，别见怪。您是一个高人，总喜欢深藏不露，不试一试您不能肯定我的判断。
0: 您现在说完了。

0: 做的话，怎么知道我们是敌是友呢？你如果在乎春霞姑娘，就赶紧带她离开此地，有人要害她。
1: 是谁要害春霞？你哪来的消息？
0: 你仔细想一想，冯家的财产都在谁的手里？春霞姑娘如果不死，有些人能睡得安稳吗？
1: 是谁把春霞还活着的消息透露给叶家的？是你吗？
0: 我问心无愧，只是出于朋友的道义提醒你，赶紧带着春霞走。

0: 春霞。
1: 明天我跟喜宝约好了，他要带我去美心理发店烫头发。
0: 美心理发店。
1: 快完了吗？
2: 快了，就快做完了。
1: 喜宝，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造型好看吗？喜宝，真睡着了。

0: 你这是，你要干什么？哼，我要干什么？我的儿媳妇，你的命真大，在鲶鱼窝当婊子，还有人能把你救出来？好啊，那个姓徐的小律师，那就是你的大贵人。给我站好了！怎么着？ 我听说他还要娶你，你可别忘了，你活是叶家的人，死也要当叶家的鬼。
1: 金宝，金宝，
0: 别打了！那个姓徐的要娶你，他无非是想让你当个筹码，和我叶家争财产。 姓徐的想的还挺美，你放开我，你真是，放开我！别嚷！今天你就乖乖的认命吧，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0: 小姐，叶时珍，你都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1: 少爷跟着我好几年，不过你放心，我不过是给她吃了点安眠药而已，她没事儿。
0: 你动我女儿，还要杀她的朋友，你这么做太过分了。
1: 哼，
0: 当我听说。 春霞姑娘还活着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人为了冯家的财产不会罢休的。

0: 果然不出我所料，尚红发，为了区区一个瞎眼女子，你居然要跟我翻脸？
1: 就因为她眼睛瞎了，她现在是无依无靠，你就不能放她一马，
0: 非得将她赶尽杀绝吗？哼！恐怕到时候，一个瞎眼女子也会成为祸患。别动！
2: 劝你还是收手吧。

0: 你让我放了他也行，不过你得替他答应我一件事：从此以后，不再追究冯家财产之事，不可找叶家人寻仇，不可再留在此地。
1: 我相信春霞姑娘只想过平安的日子，她不会向你们叶家报仇。你今天放了他，我可以带他，答应你。 以后不再追究这个事情。好，单红发一言九鼎，我信你。不送。 春霞，
2: 小姐，
1: 别害怕，没事了啊。
2: 谢谢，小姐。老爷，喜宝，喜宝，爹，你怎么样了？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睡着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了啊。
2: 春霞，春霞，没事吧？你来了，我没事。
1: 刚才叶振山想杀我，幸好上野及时赶来救了我。徐律师，哎，徐律师，春霞必须离开这里，而且不能再追究她与叶家的恩怨。你们回去赶紧收拾收拾，明天就离开。
2: 好，明白了。谢谢尚先生。
1: 好好的一桩喜事，怎么搞成这样？
2: 没关系，婚礼本来就是一个仪式，怎么办都行。

0: 徐查理，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从今天开始，相互扶持，相互拥有，无论健康、疾病还是贫穷、富贵，都彼此相爱，彼此珍惜，直到死亡才彼此分开。你愿意吗？我愿意。冯春霞，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吗？ 从今天开始，相互扶持，相互拥有，无论健康、疾病，还是贫穷、富贵，都彼此相爱，彼此珍惜，直到死亡才彼此分开。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好，在上帝的见证下，我宣布，你们二人正式结为合法夫妻。

0: 表哥，我们真的要离开吗？
1: 对啊，我想好了，先把你送回南浔乡下。虽然我的养父母已经过世了，但是家中还有几个老佣人，很靠得住，他们可以照顾你。
0: 那你不打算继续复仇了吗？
1: 只有你安全了，我才能做其他事情。
0: 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
1: 我们都是夫妻了，不用这么客气。

0: 息，男的没死，女的死了。
1: 好，好啊，这女的这么一死，所有的麻烦

0: 也就都跟着一了百了了。真想不到那个姓徐的居然没被一起炸死，哼，算他命大。等以后他儿孙满堂的时候，他会感谢我。要不是我，他这个活王八当得还挺高兴。
1: 老爷，老爷，老爷，这是从日本打来的电报，您看。
0: 啊，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哎呀，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除去了心头的祸患不说，日本那边也带来了好消息。他们对翡翠九重佛塔很感兴趣，日本的古董商里有好几个都盯着咱们这件绝世珍宝啊，不愁卖不出好价钱。哼哼，吩咐下去，中午加两个好菜，再烫上一壶好酒，我要好好的喝两盅。
1: 是，老爷。

0: 怎么，玉玉鹏他又出去了？老爷，你还知道管儿子啊？这都多少天了？自从你莫名其妙的给他弄的那桩虎头蛇尾的亲事以后，他的整个人的性子都变了。以前啊，咱儿子多乖呀，现在倒好了，成日在外面混着也不爱回家。老爷。 你想做大事，我由着你。可你不能拿咱们的儿子当棋子啊！这年纪轻轻的就背上一个官夫的名分，你到底还管不管呢？咱们夫妻俩这辈子可就他这一根独苗了。
1: 哎呀，行了，有什么可抱怨的？这桩婚事咱不亏呀！你瞅瞅，冯家的产业不都落在了咱们叶家的门下了吗？
2: 是，钱是捞回来了，可儿子的终身大事你就不管了吗？你急什么？在咱江州，有头有脸的人有的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大姑娘，满大街都是。光长
0: 着两条腿就行了吗？你得问问儿子喜不喜欢呢。
2: 怎么着？那他心里还有他合意的人？
0: 就知道你这个当爹的心里没有儿子，还得是我这个当娘的。去，把少爷房里藏的那些画拿给老爷看看。
3: 是，夫人。
4: 哎，达雅米娜，说儿子的婚事又扯上什么话了？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嘿嘿，
4: 老爷，
3: 哎。
2: 这是前几天夫人在少爷的画室里翻出来的。哦，
3: 您看，呵，嘿，哎，我怎么看画上这人有点眼熟啊？
0: 老爷，您是上年纪了，这您都认不出来呀？
2: 认不出来，您别打岔啊！
0: 你快告诉我，这画上画的是谁呀？
2: 这分明是上爷家的千金马。你看，多像啊！我就说了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们家玉鹏早就看上喜宝那姑娘了。
3: 上喜宝？
0: 嗯。
2: 哦，原来玉鹏喜欢的女人是她呀。

事，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这首《潇湘水云》应该是轻微淡远，奔放浑厚，借以抒发

0: 对故国的思念情怀，你这么一谈呢，这凄凄凉凉的，如泣如诉。可见你对春霞的死啊，还不能忘怀。
1: 爹，春霞即死的不清不楚，我们明明知道叶家有嫌疑，却拿他没办法，我想不通。
0: 您年纪还小，你要知道，人这一辈子啊。
2: 有太多的事情是想不通的，
0: 爹，难道我们就不能设法找出证据，将叶振山绳之以法吗？
2: 傻孩子，所谓王法，是给那些没有本事的人束缚手脚用的。这个叶振山横行霸道了一辈子。
0: 他想除掉谁，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他眼里根本就没有王法。
1: 爹，可是姐姐和徐律师他们一直都说，法律代表着公正，代表着黑白分明。哎呀，
2: 说的容易啊，他们一说，你们这小孩子就相信了。哼，
0: 爹，人家不是小孩子了，过了年就满18了。
2: 哦，对呀，那是大姑娘了。很快呀，这心里边就有中意的人。
3: 就会忘了爹了啊！哪有？爹，你说什么呢？人家听不懂。
2: 老爷，老爷，叶家派人送了个败匣，打开看看。
3: 是。
2: 哦，
3: 是张请帖。
2: 请帖。嗯。哼，这个叶振山，葫芦里要卖什么药啊？
0: 23，请我们全家去吃饭。这过小年的，不让我们好好过啊！
2: 老爷，您忘了，叶八爷的寿诞好像就在腊月23。做寿？哎，可里边没写啊。
1: 爹，我不去。春霞姐死的不明不白，肯定跟他们叶家脱不了干系。
2: 可是写的很清楚，也请了你和你娘啊。如果不去的话，不合礼数。
4: 我们都去，我倒要看看，他想玩什么花样。八爷，
5: 少爷，请，
4: 请。哎呀，今天呢，我过个小生日，不想惊动外头了。上爷不是外人，所以把上爷全家都请过来坐坐。 我知道，大侄女喜宝是最喜欢看把戏了。上次在戏院，其实鬼王的把戏很精彩的，可惜半路上被一个杀手搅了局。今天好了，我把那鬼王班子全都请到了府上，让他好好给咱们表演几个啊！
6: 好啊，
2: 八爷真是有心呐。其实这个冬天呢，常待在家里也实在无聊。
6: 今天呢，这个消遣好啊！哎，对了，玉鹏呢？
7: 稍后就到。
6: 诸位，今日是叶八爷的寿宴，不才鬼王在这儿小露几手，为叶八爷祝祝兴，祝叶八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0: 叶家公子吗？是啊，都说叶家公子有才，诗书画三绝，真没想到这琴弹得也这么好啊！
1: 各位，今日家府寿宴，是才为喜宝小姐朗诵古诗一首，正此佳节良宵。
2: 老爷，
1: 这个叶雨鹏惦记上喜宝了。
2: 女儿长大了，这种事是难免的嘛。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喜宝，请收下这枝花吧。
1: 你看，老爷，我可不想让女儿嫁到他们家。他们家杀气太重，疯人的。哎呦，
2: 叶玉鹏，你这是想打喜宝的主意啊？
0: 哦，我喜欢喜宝小姐。我要娶她。
3: 你也想娶喜宝？你配？
0: 你有病啊，尚一涵！
4: 一涵，别闹事。玉鹏，
0: 坐下。我今天还就不坐下了，我非要把这事儿说清楚。我告诉你，我还非喜宝不娶了。

0: shut you, I'm gonna kill her!
1: 本想借寿宴之喜气替犬子向令爱求亲，可没想到话说到一半就被小上爷给挡住了。小上爷，令妹的终身大事令尊令堂都在呢，还轮不到你强出头吧？
2: 八爷，令公子在日租界几个堂子里都有相好的，并且我告诉你，他在菊街花重金买了一座小洋楼，里边装着一个18岁的白娥舞女。叶玉鹏，就像你这样行走红尘、处处留情的家伙，你有什么资格娶喜宝？
1: 小上爷，胡说呢吧？我儿子在外面只和画友、诗友相聚，风花雪月是有的，要说豢养外宠这种荒唐事，我谅他做不出来。
2: 八爷，你不信是吧？你问他。叶玉鹏，你花天酒地、沾花惹草，走在大街上问谁谁不知道。今天你有种，在你爹面前就别说谎，说。

0: 风弄月，那是寻常事情。
1: 嗯，
0: 野草闲花那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但我对喜宝小姐的爱，那是刻骨铭心的，你懂吗？哼，像你这种粗人，想必你也不能明白。
1: 我是粗人，啊？你是读书人？你凭借斯文之名风流，你在我眼里就是下流，你知道吗？你懂什么叫刻骨铭心吗？
2: 好了，八爷
3: 啊，上爷，
2: 儿子们在外面做的荒唐事，我们做父亲的总是最后一个知道。不错，我女儿喜宝啊，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可毕竟呢，她年纪还小。我老了，我希望她能够多陪我两年，然后再风风光光地把她嫁出去。啊，这件事啊，咱们以后再说吧。但是八爷的美意，我心领了。以涵，你今天太失礼了，赶紧赔罪。快！
1: 叶夫人，义海无礼了，在这里赔罪了。

0: 老爷，回去别再骂叶海了。今天要不是他出来搅局，那个叶八爷跟你套近乎求情，恐怕你还不知道怎么回绝呢。哼，那个叶真山想得倒美，他也不想想，他跟冯家联姻，那档子事才过去多久啊？害得人家家破人亡，还搭是个女儿，咱们可不能跟这种人家结亲家。
1: 我说你也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一点城府都没有啊？今天晚上，就算易海他不出手，我也绝对不会让喜宝嫁到他们叶家。那个叶振山，空有一身霸气，一点远见都没有。都什么世道，暗地里还想着复辟，一天到晚想什么大清天下，这种人呢，早晚会出事的。
0: 怪不得刚才在宴席上，我跟你说，你还不搭理我，原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1: 哎，少文，
2: 老爷，
1: 回去叫厨房炖点参汤。哎呀，你还出了力气，给他补一补啊。
2: 是，老爷，您放心，炖好了我亲自给少爷送过去。
1: 嗯，好。
3: 哥，你受伤没啊？
4: 没有。
3: 让我看看，看看你受伤没？
4: 哎，
3: 真受伤了。
4: 我没受伤。
3: 哥，
4: 嗯，
3: 还好你今天没受伤。要是真受伤了，我跟爹得多担心你啊。
4: 担心什么？叶雨鹏那就是个笨蛋，我能打死他。
3: 嗯，
4: 我脾气改一改，
3: 这还差不多。哥，你听我说，你今天确实是有点过分了。我们毕竟是在叶家吃饭，以后传的街坊四邻都知道了，以为我们上家人多凶呢，谁还敢娶我呀？
4: 没人娶你好啊！你想，在家里我跟爹多宠你啊。
3: 看来你跟爹真是太宠我了，我都要变成老姑娘喽。
4: 喜宝，这个世界上别人谁也配不起你。

0: 老爷，咱这可是热脸往人家冷屁股上贴，这传出去，求亲不随，还被人家娘家哥哥痛打一顿，多丢人呐！
1: 算了，埋怨什么呀？还不是因为咱们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把祖宗上那点英武忠良的气节全都给糟蹋光了，还不回屋去？想想你这几年在外头都干了哪些荒唐事儿！
0: 哎呀，儿子，玉鹏。
1: 哎
2: 哎，老爷，
1: 戏法班的红包都发了吗？
2: 老爷，您放心，红包啊，我都封得厚厚的，我特别嘱咐过了，今天晚上的事儿啊，别到外面瞎说。
1: 真是无心插柳啊！虽说我儿子的婚事黄了，可却让我在这。

0: 小少爷，请。啊，
1: 八爷，这好酒好菜的，不是鸿门宴吧？
0: 小少爷说笑了，我这儿有的就是好酒好菜。这几天我三番四次的请你过来，你总是躲着我，怎么着？跟我闹生分？
1: 八爷呀、啊，这不就是在前日八爷府上得罪了贵公子，这一海心里忐忑不安，就生怕八爷您怪罪。
0: 可今儿一请你就来了，这说明还没把咱们爷们儿当外人。
1: 那是那是，八爷知道这震天门呐，各种国内外的生意往来，还是要靠八爷这艘大船的。再说了，我跟八爷合作了那么多黑道上的生意，跟谁翻脸，我也不敢跟八爷您翻脸。咱俩是扯着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跟八爷的关系可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出来混嘛，不就是和气生财吗？
0: 这话说得妙，在我这儿，咱们吃的就是和气酒，生财饭。来，咱爷俩干一杯。另外，板金先生从东京给我发来电文，说已经帮我联系好了东京最大的拍卖行，只等翡翠佛塔一到，就马上召开拍卖会。
1: 太好了！那板金先生有没有说预估拍价是多少钱？
0: 比我预想的多出了一倍。
1: 好事儿啊！
2: 走。
3: 放开我！
2: 走！
3: 不是，我这才回来。
2: 闭嘴！
3: 你们怎么就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我说，别
2: 走！
3: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我说你们是不是这？
1: 崔记者，你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小旅馆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3: 我认识你。你是震天门的小上爷，你们来这儿不会是要结果我吧？
1: 你误会了。你跟震天门无冤无仇，我们为什么要结果你？听说你这只笔杆子得罪了不少人，前一段时间都到上海去避风了。您不在江州这段日子里，可有不少比肩的伶俐的人冒出来了。你再不回来，我们都快把你给忘了。
3: 世态炎凉，跟红顶白，人情如此。
1: 现在有个猛料，不知道你敢不敢报。你要报出来的话，我包你成为大公报的第一笔杆子。
3: 猛料？
1: 知道吗？叶八爷从那个逊位的皇上身边偷了很多件大内宝贝，现在正一件一件的往外运呢。怎么样，这料够猛吧？

0: 你爸爷倒卖国宝，这可是重罪啊！不是，可是我现在
1: 这鱼怎么洗？崔记者，你看着办。
0: 我先
1: 送崔记者回家，
0: 不，
1: 开车。

0: 我收到最新消息，你一直通过张元的内贼盗取训皇从皇宫里面带出来的皇室宝物，其中有一件翡翠九重佛塔，即将运往东京，准备公开拍卖。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属实？
1: 又是你小子，今儿八爷来看魔术表演，就是想散散心。你是吃了雄鸡豹子胆了，敢在这儿给他添堵？
0: 叶先生，请您正面回答。
2: 你让我说什么呀？
0: 盗窃国宝，这么重的罪名，一般人可担当不起呀。是，这是个大事，是不是？那么，您就是否认和国宝失窃有任何关系了？可是据我所知，您可不是一般人呐！你们都是死人呐，愣着干嘛？
3: 哎哎哎哎！
0: 别动！
3: 就算我偷了宫里的宝贝拿出去卖了又如何呀？啊！你才在江州城混吧？我叶振山弄死个人，就像弄死个臭虫，训皇都不敢来找我。别说你一个小小的记者，哼！
0: 大爷，大爷！

0: 四位这是干嘛呀？
1: 哎，你们干嘛？
2: 姓崔的得罪了八爷，算是你倒了血霉了，还敢大摇大摆的在街上走。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救命啊！啊！救命啊！啊！哎呀！救命！
3: 追！啊！啊！
4: 再给我跑啊！你不是挺能跑的吗？
0: 大哥，你看，这都文明社会了，是吧？用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4: 少他娘贫嘴！我砍死你！

0: 欺负人，我让你追我一条街，我让你用暴力。大侠，谢你是人是鬼啊？
1: 喊你的是人，救你的是鬼，走。哎呀，算是安全了。听着，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0: 等一下，你说吧。
1: 叶振山偷国宝运往海外的线索，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0: 震天门的人告诉我的。
1: 震天门的人？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么机密的事？
0: 你不知道吧？这个叶振山找商议海，就是为了借助震天门的海外关系来筹备那九重翡翠佛塔的拍卖会，而且啊，这个叶振山还重金聘请尚义海亲自押送这个宝贝坐船到日本。这个时间呢，就在两天后。
1: 既然拍卖佛塔的事是震天门和叶振山合作筹备的，那为什么尚义海的人要偷偷的放风给你们？
0: 我觉着啊，其实啊，这个叶振山和尚义海是面和心不和。哎，您没听说吗？前一段时间，尚义海把叶老爷子的儿子给打了一顿，所以我估计啊，这个尚义海啊，就是想借此机会摆叶家一刀。
1: 明知道自己被人家利用，还冒这么大风险写这样的报道，你不知道得罪了叶家，很可能丢了性命吗？
0: 大侠，不瞒您说啊，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叶八爷给得罪了，差点把小命都给丢了。这不，我到上海躲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呢，我又偷偷的回来了。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天生就是个写字匠，我呢，不写文章，不爆猛料的话，那么你还不如杀了我呢。如果我的文章不能在报纸上面报道的话，那么我的生活多没意思啊。大侠，您觉得呢？
1: 本来我想送你出去到外面躲一躲，看来现在用不着了，要走要留自己选择吧。
0: 哎，大侠，您是不是就是重出江湖的黑夜判官呢？嘿，哎呀，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0: 你看看你们几个啊，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不就是胳膊腿受了点伤吗？人家那是留着情啊，要不然你们的小命就没了，烧高香吧。怎么样，说说吧，看清楚了没有，他是什么身手啊？
1: 八爷，那个人穿着黑斗篷，跟鬼一样会飞，出手极快，哥几个还没有反应过来就都中招了。
0: 跟鬼似的，哼，那可不就是鬼吗？在瓦砾里埋了18年的鬼又要冒头了。得了，该办的事儿你们办得很漂亮，也别白挨打，到账房每人领5块大洋，好好养伤，等过几天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到了，你们可得给我好好处理。
2: 谢老爷，
1: 哥几个一定鞍前马后，不惜力。

0: 怀王，八尺枪两五分。
1: 小上爷请看。
2: 真是好东西啊。
1: 是啊，去往东京的福丸号八点开船。小上爷，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就要辛苦你了。
3: 八爷您不必客气，能为八爷您走这一趟，一海也正好出去开开眼界。
1: 好，那我就以茶代酒，预祝这件东西拍卖出个好价钱，还要烦请小上爷用这些钱转购成军火，妥善运回。
3: 八爷放心，此去一定马到成功。
1: 好。

0: 大爷放心，我马上封锁全城，此事事关重大，不能有半点闪失。
1: 那就有劳小少爷了。

0: 局长，什么事儿？
1: 丙探长是姗姗来迟啊，小少爷等你有段时间了，他有话想和你聊聊。啊，去吧，我回避一下。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

0: 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三十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九个孩子。此前的五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那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五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新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三幺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是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他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

0: 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福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日成。当时郑日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福文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2: 大哥从中国
0: 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福文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这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瑞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瑞成留在自己的身边。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瑞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3: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说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瑞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瑞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瑞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瑞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九我写郑瑞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瑞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瑞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清海、金钟民，直到郑瑞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瑞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秘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瑞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

0: 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宇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手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瓦非常赏识郑绿城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1: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绿城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2: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绿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绿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2: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绿城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线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绿城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绿城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绿城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3: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影，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旅成。
2: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那个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3: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3: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旅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3: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0: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给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1: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2: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绿城回忆，抗战八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3: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他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那样。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就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
0: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

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绿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绿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0: 清晨，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口岸现代化实物规划获批复，天津港被列入其中。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天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加速奔跑。应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水利部针对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实物规划》，天津港被列入其中。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口岸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升级完善，智慧口岸建设全面推进，口岸绿色发展模式初步形成，跨境互联更加高效，服务发展提质升级，安全防控精准有效，口岸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法治体系更加完备。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口岸基本建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

0: 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规划还提出优化口岸开放布局，推进口岸设施提质升级，提升跨境互联互通水平，发挥口岸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口岸安全综合防控，推进口岸高效能治理等方面重点任务。其中，天津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水运口岸项目，以及智慧口岸建设工程水运口岸项目。
1: 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一下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一起来看。中央气象台今天六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今天早上其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今天早上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大亚湾海面上，就是北纬22.7度，东经114.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5百帕。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继续往下说。应对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水利部于昨天下午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据预报，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即日起至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资水、沅江底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于7月25号16时，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醒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发布关于解除针对蓟州区宝坻区部分河道沿线区域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的通知，解除针对蓟州区宝坻区两区居河、周河、蓟运河、张头窝以上段沿线区域的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昨天也发布，目前蓟运河九王庄站水位持续下降，已降至洪水蓝色预警水位以下。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解除蓟运河洪水蓝色预警。25号白天至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25号07时至26号06时，全市平均降雨量5.3毫米，最大88.5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中塘南台。中防利涝，为应对降雨，低洼片区的泵车连夜就位，针对积水启动抢排。
2: 这场降雨啊，是从深夜开始的，是从咱们市区的这个东部一直往西部，一直到一个偏移。这里是津南区咸水沽镇的这个主城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这个28线和这个津南大道的这个交口处。刚刚啊，这里下了一场大雨，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雨啊，现在一直还在下着。由于雨的瞬时雨量过大，现在这个地面啊，积起了一层积水，没过了我的脚踝，大约有20多公分的这个深度。这里啊也是一个易积水片区，在今天这场雨下雨之前啊，属地津南区水务局啊就在这里啊布置好了咱们这个泵车。现在啊这个泵车已经启动，

0: 把这个路口的这个积水往周边的这个排污管道里面进行一个抽排。然后目前我们看啊，这个泵车已经开始这个作业，再有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吧，估计这个路口的这个积水就将被抽排完毕。
1: 随着降雨在东南部的蔓延，南部区域主要高速干线荣乌高速沿线也是持续降雨。
0: 我们现在呢，车辆行驶在这个荣乌高速上，荣乌高速沿线呢，我们一路行驶来啊，从西青区一直到这个静海区的这个区域啊，一直是也是伴随着这个降雨。目前我们可以听到我们车窗上的这个声音，黄豆大小的这个雨滴一直在拍打在我们这个车窗上，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中到大雨的一个量级，在我们的高速公路上。然后可以看到高速公路这个地面已经完全的就是被水浸湿，有薄薄的一层的一个积水。看到啊，现在高速公路上这个车流量，因为是夜间，车流量还是比较少，目前降水啊没有给交通带来一些影响。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最新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同时，我国网络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483.8万个，1/3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 ，IPv6 活跃用户数达8.69亿。
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壮大数字经济、建设网络强国和制造强国的重要支撑。作为天津市12条重点产业链之一，天津集聚海光信息、中科曙光、联想、中芯国际等龙头企业。随着全球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爆发，天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正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天津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企业户群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9%，其中集成电路子链和人工智能子链销售收入分别增长18.7%和23.7%。算力能源、信号传输基础设施相关产业发展势头迅猛。1月至6月，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7.5%，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锂离子电池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6.8%，光纤光缆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0.2%。作为核心赛道的半导体产业受益良多。1月至6月，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7%，集成电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5%，电阻、电容、电感元件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9.4%，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9%，服务器组装制造相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0.5%。
1: 作为2026年市重点建设项目，位于宝坻区的道克特斯新能源自主研发的全固态电池正式投产。
2: 在道克特斯新能源生产车间，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固态电池正式投产。全固态电池是以固体电解质替代液态的电池，具有续航高、安全性好等优点。为了支持研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并引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到2035年，将固态电池研发上升到国家层面。从2015年开始，道克特斯就启动的固态电池的研发。2022年，企业为电动车、机器人等领域研发的产品进入中试阶段，这个月正式投产。
3: 我们一天呢生产3万只，那相当于在一天可以生产3000度电的这个能力的电池。
2: 这款全固态电池已经实现工业化交付，并储

0: 备订单超过5亿元。
1: 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记者从天津援青指挥部获悉，5个高原医学合作工作站在青海省黄南州揭牌，金黄高原医学研究联盟同步成立。此外，天津滨海黄南高原医学研究所联合天津市医药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中医方正转化研究重点实验室、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科研机构，以及黄南州县两级疾控医疗、妇幼保健、工财协等机构成立金黄高原医学研究联盟。继续往下看，暑期里全国首列沉浸式主题娱乐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线路全面扩容，新增广阳站、塘沽站两大站点，把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文旅资源串联起来。金旅时光号下周将在每周三、周五常态化开行天津北开往冀州北专线，将联动冀州景区和民宿，打造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多元旅游产品，进一步盘活天津北部文旅资源。7月24号至28号，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举办，天津杨柳青画社应邀参加，以古法技艺复刻经典港漫作品，推动天津民间传统美术与现代潮流文化的融合。本届动漫电玩节推动传统美学与潮玩业态结合，邀请内地非遗代表性项目参加。继续往下看新闻，天津市轨道交通 Z2 线工程迎来重大节点，跨北塘明渠现浇连续梁顺利浇筑完成。
0: 此次完成浇筑的现浇梁位于 Z2 线08标宁塘区间关键区段，梁体总长132.009米，采用三跨连续支架结构设计，主跨横跨60米宽的北塘明渠。该梁体采用便捷面单箱单式箱梁设计，梁高有2米，渐变至4米。这种线性渐变结构需精准匹配内里分布，如同被不同受力区段量体裁衣。其体内60米大跨与复杂的后张法育应力体系，相当于为梁体植入的一套高强度的应力骨架，技术标准极高，安全管控压力巨大。面对明渠埋管填土地基带来的不均匀沉降风险与高空支架搭设的稳定性难题，项目建设者巧施科技技，采用盘扣式支架体系为梁体打造的一座稳固的空中基座。据了解，天津市轨道交通 Z2 线一期工程是连接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的重要轨道交通线路。线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天津市轨道交通线网，成为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的重要节点。
1: 由天津路桥建设公司承建的南开区排水排涝能力提升工程八标段进展顺利，已对云飞里等6个社区进场施工。
0: 该工程是2026年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之一，覆盖南开区飞云里、学湖里、仁善里、石泉里、德庆里、西湖里、迎风里、五云里8个成熟社区，主要施工内容包括与污水管道改造、路面恢复等。工程将通过系统化、精细化管网改造，从根源上解决片区积水顽疾，优化区域排水排涝体系。截至目前，飞云里、学湖里、仁善里等6个社区已顺利进场施工，正有序开展沟槽开挖与支护管道敷设、检查井修建等作业。同时，对已完成管道安装的段落进行沟槽回填，剩余社区的进场筹备工作也正在积极推进中。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3: 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收到大量关于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投诉，反映携程利用优势地位迫使酒店商家接受独家合作，酒店房源不能上线其他平台，并利用技术手段操控酒店价格。 今年。

0: 一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新型垄断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4项、第5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2: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微风高湿，体感闷热。山区的气温偏低，步道湿滑，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要备好雨具，在山区游玩注意防雷防滑。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仍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不同地区降雨的时间会略有差异，外出的朋友要注意携带好雨具。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是在32摄氏度上下，体感温度会高于实际气温，会感觉有些闷。那说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2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4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220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112次等部分车票票源充足。最近天津的演唱会演出比较多，国铁北京局专为跨城观演歌迷量身加开京津城际夜间歌迷专列，乘2072次，今天23:29天津站发车，23:59抵达北京南站，乘2076次，7月27号0:32天津站发车，1:02抵达北京南站。天津站夜间全开服务保障，各位歌迷朋友们要抓紧预订车票了。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受降雨影响，部分航班小面积取消，进港航班预计178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成都双流机场出发的 EU1931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198架次，其中去往西安咸阳机场的 MF8239次航班提前取消，提醒各位旅客要安排好时间，避免耽误行程。好的，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新闻。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

0: 采购即将于7月31号开标。第十二批集采涉及65个品种，涵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药价降了，质量靠不靠谱？相对于降价减负，大家同样关心药品的质量问题。国家医保局对第十二批集采相关规则进行了解读。
1: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简单。

0: 全周期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1: 我们这一次在重选企业、报价企业的这个选择上面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要求在5年内的过 GMP 要有连续两年的生产供应的这个身份，比如说境外的企业它也要通过中国境内的一个 GMP 的认证。那么在重选了之后，我们是 PP 检，我们是多轮分检，那么在这个医院真正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有真实世界的证据来进行佐证。那么如果真的发现有一些重选的产品和这个企业它的质量不好，我们也会给予重选的资格的取消，对吧，给予这种招财信用评价制度的惩罚。
0: 据了解，只有参比制剂、原研药以及通过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才有资格参与集采投标。仿制药需以参比制剂为参照标准，有效成分保持一致，并且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证实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吸收效果、临床疗效相当。参与投标药品的生产线近2年内不得存在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不良记录。药品重选后，其生产、供应、临床使用各环节全程纳入监管，企业必须按照申报方案中的原辅料标准生产工艺组织生产，生产工艺重大调整需要重新报批，协议有效期内不得擅自降级变更药品包装。
2: 第十二批国家药品集采在规则上做出了重要调整，通过设立价格锚点、超低价不保量等创新机制，遏制药企内卷式超低价竞争。
3: 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重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
1: 那么在反内卷上面呢，大家能够看到，对于报价极低的异常的低价，我们是不算到它的入围资格的。那么同时呢，带量的比例是零。那么也一方面是不希望这些异常的超低的价格影响到我们其他重选企业的价格，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报价企业有一个约束。
3: 专家表示，新规并非否定企业依靠技术进步、规模化生产、精细化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的合理行为，核心是防范无合理成本支撑、依靠极端压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恶性竞争行为。本轮集采优化竞价规则，旨在让药品价格竞争更加规范有序，引导企业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入到药品质量提升与稳定供应保障能力上来。
2: 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单期注气气量达17.65亿立方米，再度刷新历史记录，为今冬明春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加足底气。
4: 作为京津冀地区调峰规模最大、应急响应最快的区域性主力气源，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已经历经25个周期注采任务，高效完成了天然气冬季调峰保供、应急供气任务。为充分发挥储气库调峰能力，筑牢冬粮安全压舱时，大港油田储气库群高效衔接生产周期。今年3月8号顺利收官冬季保供任务后，仅用17天完成注采工况全面转换，创下国内储气库注采转换最短工期新纪录。本轮注气周期整体呈现生产进度推进快、机组运行利用率高、大气量连续稳产的特点。眼下正值储气库年度注气生产的黄金关键期，能源保供一刻不停歇，注气生产丝毫不懈怠。在大港油田储气库各个注气生产现场，库群聚焦核心生产设备，系统性开展设备设施全面健康体检与维保作业。
2: 目前本市普通高中征询志愿录取工作完成，至此全市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工作全部结束，考生可登录招考资讯网或金星办 APP、 金星办微信小程序查询本人录取结果。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天津统筹全市各级防汛物资仓库，前置补齐各。

0: 物理抢险机具，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1: 这个凳子面啊，顶在他的后脑勺，啊，两端呢卡的也是特别紧。
0: 15岁的小姑娘脑袋卡进凳子里，消防破拆救援。
1: 从网上看见有别人这么干的，也想尝试着模仿一下，没想到呢，进去之后真出不来了。
2: 我跟你讲，这种就是骗人的。
3: 不是，我知
2: 道。你在那。确认清楚，你有没有前面给他赌过钱？
3: 我没有。
0: 女子购买300克黄金，引起店家警觉，警方拆穿骗局才幡然醒悟。
4: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建议您外出仍要注意携带雨具。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32到27度之间，体感温度则会高于实际气温，感觉有些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7到29号，我市的最高气温是在33到35度左右，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将会出现持续闷热天气。其中27到28号以晴为主，紫外线等级强；29号天空云量增多，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你一定要坚持住。
1: 76号，今天他算怎么惩罚老赵啊？刚刚也能化气法，我想办法让老赵少吃点苦，多跟敌人斗心眼。能做到吗？能，你相信我。
0: 再说了，对老赵一直都行也没有什么意义。万一把人给弄死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0: 我现在只能靠你，放心吧，阿桃。 时间上的不多了，我得休息一会儿，不然我没有精力支撑后面的筛选。好，
1: 你休息。你现在的任务是要去跟胡大姐接头。
0: 第一，汇报现在的情况；第二，问他们有没有准备好我用来营救老赵的地方。
1: 好，我这就去。不行。
0: 你不能就这么出去见人，来，真的不能再哭了，再哭眼睛都肿了，盖不住了。

0: 谁啊？
1: 方部长，林主任来了。
2: 他来干什么？
3: 你按照我们的计划去跟霍大姐姐谈，我来想办法对付他。主任，
4: 贾叔，
5: 您怎么来了？赶紧里边请。哎，平兄弟，
4: 哎呦，陶老板今天很漂亮啊！
2: 你们坐，我去小桃园。
4: 嗓子怎么了？
2: 上火了。
5: 主任，
4: 子修，摆上，摆上，摆上。
5: 你怎么拿早餐来了？我都吃过了。哎
4: 呀，一会儿再吃点。
5: 我去拿点碗筷来。哎，
4: 在门口等我。
5: 好，谢谢有兄弟。
4: 来吧，一块吃。
5: 哎，好。点水。
4: 家属啊，
5: 哎，
4: 你有没有觉得叶处长最近变化可不小啊？
5: 是有些变化，工作上面更加努力了，也招出点成绩来。你像赵全章，不就是摆在那儿吗？
4: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呀？
5: 还是主任您领导有方了。当然，可能也有些苏小姐的功劳。
4: 其实有些话我本不该说。论职务，我是特工总部的负责人，你们的上司。论关系，我是叶处长的姐夫，你们也都知道，是我把他领进76号的。我也一直很看重他，处处维护。可谁又能想到，事到如今，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你晓得的。当初李正勋的时候，他就怀疑你是杜鹃，还把李正勋一脸笑容的死人照拿给我，好像抓住了你什么证据一样。
5: 是，这个我晓得，叶处长。

0: 这个苏小姐的事情，一直对我有点儿。但是叶处长也算是兴趣中人，而且宁哥是一直都秉公持政。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在意。兴趣中人，
1: 夏侯哲，我看他就是见风使舵，两面三刀。你看看赵先生这件事儿，他就直接联系上了日本人，把我们全都当成了外人。
0: 特工工作，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些不择手段的。叶处长也是为了最终的胜利吗？
2: 最终的胜利也是属于特工总部的胜利，更是抵住您的胜利呀！
0: 还是你格局大呀，家属。但是赵全章的事情，你也要积极努力啊。日本人盯得这么紧，但那同样也是一个机会。
2: 不能风头全让叶处长抢去了呀！多谢主任提醒和栽培，我知道。但是主任，得容我说句实话，其实什么时候能出来呀？一次也就知道了。嗯，你看这个赵全章跟上次那个李正勋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折腾了一天什么都没说，我觉得是够呛。
0: 那不行，死马也得当活马医啊！是啊，我担心就是跟你张勋一样，折腾到死，也没问出个东西来。
2: 你年轻啊，家叔，你脑子好，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呀。嗯，我倒知道是。 有个审讯的法子，美国人用的，要拍照。
0: 拍照？嗯，我觉得这个法子，咱们可以在那些最硬的共产党身上试一试。
3: 不管是什么法子，先拿来用，只要能拿下赵全章就行。
2: 明白。
0: 飞熊。
3: 主任，收拾一下，我去洗个手，再哎，哪里？小青年，哦哦哦，小青年，你快吃点吧。我就不吃了。方副处长，这次啊，您一定得好好干，主任可就依仗您了。啊，您要是万一让叶处长比下去，那可就……
2: 咱们其实六号大家都是一起工作呢，哪有什么两只说的？
3: 是，主任这次是真急了，所以才来找你。郑南燕郑秘书，您知道吧？这几天一直被主任关在76号里了。
0: 为什么？
3: 事办砸了呗。唐兴如的事就是他经手的，那主任是怕他侄子太多，出去乱说被日本人知道了。我是担心。
0: 如果您这次没能在叶处长和日本人面前给主任争了脸，主任万一要像对待郑南燕一样对待您怎么办？
2: 谢谢飞行兄弟的提醒，我相信，只要我不是杜鹃，主任还是容得下我的。
3: 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想啊，毕竟您是我们家新房的人。
0: 咱不提这事，不提这事。
2: 主任，家属。
0: 大叫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该走了。
2: 那我送送你。
3: 好。
0: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主任慢走。
0: 好，待会儿见。

0: 怎么样了？
1: 胡大姐找到了你需要的地方了。
2: 小沙渡路三号，今天晚上八点。
0: 小沙渡路三号，今晚八点，太好了。
1: 我的任务就是在小桃园等电话，随时配合胡大姐他们的行动。

0: 必要的时候，我带着乐言和小石头撤离。
1: 老赵这下有救了。
0: 哎，你还没告诉我，李立行来干什么？
1: 他俩就是想告诉我，之前对我的那些怀疑，都是叶星辰干的。他让我好好表现，把老赵伸出个结果来。
0: 他知道你不可能信他。
1: 他俩肯定有对我的试探，意外对他都没有坏处，对于李立行来说，也就是顺手的事儿。
0: 刘子，你一定要小心，知道吗？谢谢你，谢谢你救老赵。
2: 方副处长，
3: 方副处长，
1: 叶处长跟黑田长官他们回来了吗？
3: 还没有。
4: 你多少说点不就完了吗？咱谁也嚯，又要睡是吧？睁眼。
5: 方副处长，
1: 累了吧？休息一会儿吧，我替你一会
5: 儿。是有点撑不住了。那谢谢方副处长。
6: 老三，怎么样？睡着了？
4: 又睡是吧？
6: 可不能让他睡着。
4: 是，叶处长交代了，不能让他睡着了。可是这老东眼，他往这一闭眼，他就要睡。我这累一贼死，他挺舒服。
6: 我替你一会儿。
4: 不合适吧？
6: 没事，我也活动活动筋骨，歇会儿。
4: 那我正好我去上个厕所。
6: 哎，
1: 你可不能走啊！审讯室的规定，不能有人单独跟犯人在一起，你不知道吗？而且黑田长官跟主任马上就来了，这是你表现的好机会。
6: 坐着歇会儿吧。
4: 行。
1: 赵先生，嘴挺硬啊，让你交代个情报就这么难啊，还得老子亲自伺候你。老三，教你一招，这鞭子呀，要是蘸点辣椒水，抽起人来更舒服。
6: 让你不说，你说不说，让你说点情报有那么难吗？你说还是不说？
1: 这玩意儿用着不顺手啊。
6: 哎，这烙铁能用吗？
4: 方副处长，按说没到这个程序呢，但是您说能用就能用。
1: 知道这是什么吗？没用过吧？抬起你的眼睛看一看啊，看清楚了。知道我为什么不爱吃烤肉吗？每次去吃烤肉的时候啊，我一闻到那肉的味道就觉得小人肉，让我觉得恶心。
6: 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烫啊？
4: 这个东西不能立着，它有时候掉那铁渣子。
1: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了，老子就跟你耗到底了。
6: 我
1: 嘴还挺硬，
6: 我这鞭子掏了。
4: 疯子，我这尿实在有点憋不住了，我真的得出去一趟，要不您受累，您跟我一块去一趟吧。
1: 行吧，我就陪你去吧。哎，你这活确实挺不容易。今晚小桃园，我请客。
4: 谢，要不是说我就爱跟着您干活呢，您这人啊就是好。

0: 哎，等等我，那我们就开始第二轮的审讯。
1: 方副处长，还是你来开个场吧。是。这赵全章啊，看样子就是一心求死。这种人的想法很简单，赶紧死掉，免得遭受我们的优待。其实一心求死。 就是胆小的表现。哼，你哼哼什么？这就是胆小的表现，因为你直接死掉了，就免得受折磨了，也不会背叛你的组织了。但其实你的内心是有叛变的潜意识的。时间越久，折磨越多，你越想叛变，你害怕面对你内心的叛变的潜意识。 所以，你只想赶紧死掉。如果你活着的话，身体就要接受极限的折磨，而且还要用意志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投降。我见过很多共产党的勇士，面对这种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你们有什么招就使出来吧，老子挺得住。”而只有懦夫。
2: 才会选择绞死而死，你恰恰就是这种懦夫。
3: 方处长，如果你就凭嘴就能让他卸下嚼子，那你就算立下头功了。这个应该不难，我看这个赵全章也算是个有血性的人。では、霍副所長。
0: 急いでもらおうか。はい。赵先生，我刚刚说你是懦夫，说你以死来逃避你内心想要叛变的恐惧，你很不服气，对不对？如果我现在摘下你的嚼子，跟你聊几句话，你敢吗？

那这样，如果你认为你们共产党人都是没脑子的，连跟我们对话几分钟都不敢的话，那你就嚼舌自尽吧，我们也不会拦着你，就让你以死来逃避你的懦弱。但如果你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而共产主义宣言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思想，那么就请你跟我们聊上几句，让我们也长长见识，我们也给你一个做共产党勇士的机会。怎么，您连这点信心都没有吗？一张嘴就会说出你党的秘密吗？老三。

0: 来。
1: 我可没有方副处长那么大的耐心，少跟我来那套寻死觅活的，没用。就算你再把舌头咬坏，再把手扎烂，哎，顶多就是拖延点时间，我还是会把你医好了送到这儿来。
0: 哎，痛快好吗？
1: 好啊，那我就直奔主题。我们特工总部的内部潜伏着你们中共的特工，代号杜鹃。你就是杜鹃的直接联络人，对吧？
0: 我是。
1: 痛快！那我现在就想知道杜鹃是谁。
0: 杜鹃是吧？就在你们几个人中间。

0: 我们几个人中哪个才是独角？
1: 你呀，
0: 别闹，这里最不可能就是我。
1: 那就
2: 我，证据呢？
1: 后面那个路不一样。
3: 冯处长，他现在已经开始乱咬了，你那个办法到底行不行？
4: 大爷，得问点具体的事儿，这样他不容易撒谎。越具体越好，比如当初他们为什么要选择米粉店。
0: 乱咬人哈。
4: 阿昭同志，
0: 你开的黄潭米粉店其实是个联络站啊，在百里南路。我知道开这种联络站是有讲究的啊，像你之前的天和唱是在劳勃生路，这两个地点离我们特工总部在距离上差不多，就是为了方便你们联络啊，互通消息，对不对？
1: 你说的对。
0: 后来我把米粉店给断了，那你们新的联络站能在哪儿呢？按照你们之前的路数，我想会不会是在大西路啊，或者就是康脑坡路，那就是戈登路。不过你们共产党向来狡猾，吃了两次亏，他或许会换个路数，哎，甚至是可以换个方向。那小沙渡路，还有哪儿啊？胶州路。
2: 唐爷，
0: 我想大家都累了吧，要不先到会议室休息片刻再来。
3: 黑田长官，你觉得怎么样呢？
5: 可以。

0: 我们的人已经到小沙的路3号外围观察，汇报说确认那里就是废旧工厂，没什么问题。就算有问题，我们这么多人马能让他跑了？1号车目标以西200米埋伏，3号车目标以东200米埋伏。老方，你带着赵全章去接头，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及时发信号，我们的人马上会冲进去啊。
1: 好的。
2: よろしい。
0: 主任，你还有什么想法？
1: 海田长官都要挟了，你还问我？
0: 老方，再有就是看你接头时的表现了。
3: 按照赵全章的说法，我们只是跟杜鹃的直接联系人接头，我们有这么多人手，控制局面应该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抓活口。
1: 对，一定要抓住活口。另外，不排除共产党趁机营救赵全章的可能，这也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事情。
0: 放心，想从我手里把赵全章救走，做梦。
3: 诸位，在外面也要多加小心，我怕会遭受到共产党的突然袭击。

0: 方家术士杜鹃，还是有可能让张全章逃跑的。
1: 赵全章身受重伤，即便有人相助，他也不能够迅速行动。再加上整片地区，我们将近100多名的行动人员层层把控，他不可能有逃走的机会。
0: 这个来接头的，如果真是杜鹃的联系人，方副处长的表现就更有的看了。
2: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方家树今晚的表现。
0: 黑田长官说的是，那我们就坐等看戏吧。
3: 你再渴我就毙了你。现在报信儿来不及了。